0: 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

0: 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

0: 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进一步深刻

0: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了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

0: 奥利，还有奥利。
1: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0: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 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3: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3: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丹阳。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1: 名扬天下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哇，限定出场，来看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2: 确实今天一出门哈，感觉这会儿的温度还算是比较适宜，但是到了今天的午间时分哈，可以感觉挺热的。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3度。
1: 同时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拉泰地区、石河子市南浦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还有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等地呢，会出现小雨天气。那另外呢，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等地有部分山区啊，会达到中到大雨的天气，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高温的提醒啊。
2: 没错，
1: 包括呢天山北坡、东江和南江盆地的部分地区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的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地区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以上。
2: 像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还有哈密市的局部地区哈，高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啊，
1: 真热呀！
2: 所以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关注完天气，来回到路上看一看，此刻8:32早高峰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啊？
1: 整体状况比较好，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市区部分道路啊，包括呢仓房高中路。现在在12中这个位置，目前流量呢逐渐增大啊。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4公里每小时。
2: 另外，团结路哈，这会儿呢从金银路，就是从广汇桥要下到团结路，前往明华街，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28公里每小时，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
1: 凤起街呢，从七道湾南路到会展金二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时速是27.4公里每小时。
2: 大家每天早间比较关心的哈，一条城市主干道河滩快速路，这会儿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路桥下有一小节缓行，南向北的方向在自助路的桥底下也是有一小节处于缓行状态。
1: 还有一段呢，也是学校周边的道路啊，五星北路辅道
3: 伊犁州察尔县爱心色里镇卫生院院长童林雄说，快车将有效打通辖区妇幼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4: 我们将依托快车常态化下村组牧区开展两癌筛查、孕产保健、儿童体检、健康科普、应急转运等服务，重点关照偏远群众、留守妇女和困境儿童，把贴心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
3: 仪式上，自治区妇联向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赠送致谢锦旗，中国农业银行新疆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工会主席桑斌。
5: 未来，农业银行将继续深化与妇联、妇基会的合作，加大公益投入，为新疆妇幼健康事业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多农行力量。
3: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于2005年落地新疆，由新疆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统筹管理，各级妇联联动辖区妇幼保健机构执行。新疆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马卫红介绍，截至2026年，全疆累计配备257辆母亲健康快车。
6: 从2025年第一辆车落地到如今，我们建成了以县级医院为枢纽，辐射乡村的流动妇幼服务体系，累计服务妇女群众869.7万人。今后我们将继续联动各方力量，让快车跑得更远，服务更优，切实守护好新疆各族妇女儿童的生命健康。
1: 守护生命健康，传递温暖的力量。昨天呢，库车市退役军人陆银文在乌鲁木齐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新疆第246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7: 上午，在自治区人民医院，陆银文正在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了能以最佳状态完成捐献，他专门增重3公斤，达到了造血干细胞采集的标准。他说：“
8: 一个是能救人，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吧。”
7: 陆银文曾经是一名退役军人，2017年至今已无偿献血9次。
8: 这次偶然的机会，从我留院本到现在，也就是大概1年多的时间，接到可以捐献的这个电话的时候，我感觉非常庆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功配型。虽然素不相识，在他的体内留有我的血液，希望你早日康复，能够战胜病魔，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
7: 新疆红十字3线志愿服务大队大队长杜贵军

0: 在新疆来说，已经有5.8万余入库志愿者，配型成功率是几万分之一到几十万分之一。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呼吁更多的18周岁到45周岁的身体健康人士加入造血干细胞资料库，为挽救他人尽一份心力。
1: 949记者建军报道。
2: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3: 早间的8点51分，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回到路上，冯涛提示了说，现在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人民路出口已经开始排队了。
4: 来看一下零度空间的重要提醒啊，他说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快到会展大道和北环北外环交界口，
3: 就是
4: 最左侧车道，
3: 啊，
4: 对，大弯道那个位置，说左侧的隔离墩旁边卧了一只超级小的小小猫，就在城市道路当中，一方面要提醒大家避让一下，另外也要提醒我们的那个管理部门，看能不能想办法解救一下，
3: 对，
4: 帮帮忙，
3: 也是一条小生命哈。宁七提示，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河北路的这个入口的地方，辅道这个位置哈，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的准备。继续来关心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争取了5000多万元的专项资金，全面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汇集10000多户居民。请听记者的报道。
5: 6月10号，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阳光家苑小区，老旧电梯拆除、新电梯安装施工工作正有序开展。作为辖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点位之一，该小区共有4部老旧电梯纳入改造清单，目前已有2部电梯完成更换并投入使用。小区居民朱娇新：
6: 速度快了，现在还是安全，上下楼各方面的。
5: 此次老旧电梯改造依托国家专项补贴支持，最大程度减轻居民经济负担。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阳光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房管员白丽告诉记者，
7: 都是征求业主签字同意的，使用了一部分业主以前交的那个维修基金，还有国补的一部分，使业主不需要再额外掏钱。
5: 今年借助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两新政策实施的有利契机，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全面启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积极争取改造指标与补贴资金，最终获批329部电梯更新名额，落实补贴资金5170万元。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物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田国峰介绍，本次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程覆盖辖区34个小区，汇集12395户居民。
8: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14台电梯的验收和使用工作，剩余的315台电梯预计在10月中旬全部完成安装工作。
4: 6月14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举行了第4轮4场比赛，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巴州队主场迎战克州队，开场后双方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节奏快。第26分钟，巴州队7号艾利亚尔将艾利头球破门。下半场，巴州队66号艾利下提艾尼肯将点球命中，将比分锁定为2-0。这是巴州队本赛季主场首胜。巴州队助理教练热河曼江马穆提：
10: 训练中我们重点打磨了攻防衔接，队员的调整到了最佳比赛的状态，所有人都做到了全力以赴，顺利拿下了3分。
9: 另一场北区对决中，塔城队主场0-3不敌昌吉队。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开场仅5分钟，昌吉队率先破门，随后再入2球锁定胜局。昌吉市球迷李菊梅跟着球队来到沙湾市观赛，
11: 现场氛围特别浓厚，两队球员发挥都很出彩，记得积极。
9: 其余2场比赛，乌鲁木齐主场3-0战胜亳州，吐鲁番客场1-2负于南区榜首喀什队。4轮战罢，喀什队全胜领跑南区积分榜， 乌鲁木齐队位列北区第五。
3: 在这个周末啊，就是端午假期期间，乌鲁木齐队将坐镇客场去挑战昌吉队，所以如果说在这个假期有观看江超联赛的朋友，可以来提前做规划做准备了。
12: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九四九。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四九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速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岛，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6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端午粽子甜咸之争还在吵，全网早已被新疆酸奶粽子刷屏。这款地道西域小吃强势冲上热搜，品一口香甜口感，成为端午新晋顶流。不同于热食粽子，它是新疆街头常年热销的冰凉甜品，做法简单却极具巧思，冰镇过后口感绝佳，冰凉解腻，奶香浓郁，适配夏日解馋。没有传统粽子的厚重感，清爽低脂不治愈，老少皆宜。这口藏在新疆夜市的烟火美味，凭独特风味圈粉无数，成为全网网友争相复刻的端午爆款。解锁更多口味，关注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头条看视频。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 小九，明天见哈。今天6月16号是全国的安全宣传咨询日，那今天俊卿就是去到了自治区主场活动在昌吉的亚新广场，
2: 所以才给了名扬天下组合一个限量版出场的机会。
1: 没错
2: 啊，稍后的北京时间10点啊，大家可以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
1: 没错，
2: 看直播。
1: 现在是8点58分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疆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今天昌吉晴转多云，37到21度。
2: 昌吉呢是多云转晴天，37度到22度。
1: 石河子多云转阴，37到24度。奎屯多云，37到2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中雨，38到24度。
2: 博乐呢是多云转小雨，35度到21度。
1: 伊宁多云转小雨，35到18度。
2: 塔城多云，35度到19度。
1: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3到19度。
2: 东江哈密呢是多云转晴天，38度到23度。
1: 火州吐鲁番依旧热情似火，多云，44到29度。
2: 南疆库尔勒多云天气，35度到22度。
1: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5到20度。
2: 阿图什晴天，35度到20度。
1: 今天的喀什古城小雨光顾，35到20度。
2: 和田晴转多云天气，31度到19度。
1: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的天气，34到23度。
2: 火热的夏天呢，
1: 这会儿您出门了吗？走在哪儿了？是堵在路上了，还是能够享受一路畅通？稍后时间依然是由名扬天下组合为您带来的早间开心路路通，一会儿见。
3: 9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

0: 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爱心助考为梦护航。6月7日至24日参与中石油抽奖活动，添加站经理企业微信，进入油汇新疆小城市爱心助考专区，98.5元券包、各类油券、非油券多重好礼等你解锁，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2: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3: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2: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1: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4: 本节目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成黄金批发价，全场首饰免工费，入手金条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四平路创新广城黄金批发价，全场首饰免工费，入手金条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四平路创新广场一座，电话52055515520551515。

0: 经过了昨天热闹非凡的周一早高峰，今儿都早早出门了吧？
1: 经过了你刚才柔柔的晚风，怎么就把我吹上来了呢？我严重怀疑你刚才那首歌曲是送给我听的。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阳。
0: 今天的这个搭档哈，是今日限量的组合，名扬天下组合就位了哈。
1: 名动天下组合，
0: 对，名扬路途嘛。
1: 我们是
0: 名
1: 扬天
0: 下
1: 组
0: 合。我说这气势哈，
1: 这阵仗哈，
0: 是在给几天后的端午假期预热吗？
1: 我就知道你会惦记着三天之后的端午小长假。
0: 不光是我惦记着，
1: 谁惦记啊？
0: 大家都惦记。本周
1: 你又在内涵谁？
0: 你不信问强强，你问他惦不惦记。
1: 强强，
2: 我
1: 你敢说、
2: 我已经计划好了。
0: 你看看、
1: 我也计划好了。其实
2: 我计划好了。
1: 你来先计划一下今天早高峰路上情况。
2: 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今天早高峰算是一个正常的早高峰，但是我只敢说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现在出现的拥堵路段基本上都是早高峰常规的拥堵路段，比如说河滩路从河南路桥到新一路桥，南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包括像西外环的北向南，从九江湾水库到徽商酒店上交口这块会有一个拥堵，包括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从104团到156队的出口，包括西山隧道内，现在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一个拥堵排队。还有北外环的西向东，这个北京路下交口，包括再往前的肿瘤医院的上桥口这块车流量比较大。目前看这些都算是正常的拥堵节点，还没发现那个一些因为事故啊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这个临时的拥堵点。然后另外机场快速路现在这个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从大地油铺绿窑桥一直到老机场，就是贵港路出口这一段行驶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点慢，大概目测速度可能在40-50这个样子，车流量稍微有一点点大。过了纺织中心的出口之后再往新机场方向走，现在通行是正常的。那反方向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油铺立交桥到木材厂桥这段车流会有一点点小的积压，也是行驶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点。
0: 就是今儿早高峰算是正常，因为昨天的早高峰周一嘛，8:45的时候和今天早上的情况差不多，而今天9:06和昨天差不多，所以这个
1: 也差不多。
0: 早高峰的这个时间可能比昨天要往后延了个15-20分钟啊。
1: 啊，
0: 所以这会儿刚出门的朋友别着急，现在呢都属于一个常规的流量大，没有说因为事故造成大面积的拥堵啊。

0: 微信当中呢，大家说是我骑猛了吗？然后听到了我的声音，那可太猛了，是吧？
1: 那个如果说副驾驶有人的话，让他掐掐你的大腿，醒醒。
0: 对，
1: 没做梦啊、哦。
0: 现在是6月16号的早上9:06。
1: 嗯，
0: 你看多么顺的时间点。当然了，现在在路上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大家是在哪儿呢？啊、哦，最新路况可以来打卡报道了。
1: 这位朋友说，客西路宝地宾馆的门口，就是桥底下哈，有两车发生了刮擦，这应该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占据了两条车道，大家注意啊。
0: 你看看这边也有一个事故位置啊，是在阿拉泰路高架北向南的方向德海大厦门口进入机场高速的这个下桥口这儿，
1: 嗯，
0: 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是刚刚发生的，
1: 就是木材厂那个位置吗？
0: 是，
1: 嗯
0: 嗯，木材厂红绿灯那个位置啊。
1: 所以大家在路上还是要和前车保证安全的跟车间距，变道提前打灯啊。
0: 事故车辆是在左侧车道上啊。当幸福来敲门说，赛博特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行驶速度是比较慢的啊，目前常规的
1: 河南路啊，通行比较缓慢。
0: 嗯，
1: 9:07，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的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当我
0: 想忘记爱，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微信路况啊。目前呢，文琪说快速路转往西外环的匝道，就是木材厂立交这儿啊，有一辆单车事故，事故车辆呢正在被上拖
1: 车拖移哈，
0: 对对对，
1: 在最左侧车道，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
2: 东向路高架由
1: 东
2: 向
1: 西，
2: 现在这个点儿已经堵到世界公园了，
1: 已经堵过世界公园了。现在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确实在咱们的大数据地图上，它排在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从东二环要到客南高架下南湖路出口，21公里每小时下桥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了。
0: 再来看一下西外环转客南高架北向东的方向，
1: 对，
0: 堵堵堵，
1: 准备要从西外环北向南上到客南高架，尤其向东的方向堵车。
3: 先生，主播早上好。上车就是新的四者，上车就要高路况。我们是海南小唱员组合，东环高架北向南，回家路口常规排队。
1: 嗯，
0: 你好，我们是名扬天下组，他是什么组合？
1: 他是酒酿小汤圆。
0: 酒酿小汤圆组合吗？
1: 对对对，不是你是一个人在耍单口相声，这是。
4: 谢谢你的路况。
0: 组合的另外一半呢？没睡醒。
1: 你搭档呢？
0: 哎。
1: 是不是？
0: 对，组合来一个也算来了，是吗？
1: 没毛病啊。
0: 好，臭喵说的是在哪儿？
1: 贵州路哈，由西向东的方向。他说呢，为啥这么堵哈？而以前3-5分钟就能过贵州路了，现在12分钟还不一定能过贵州路呢。这会儿贵州路又已经堵到阿拉泰路上了，什么情况啊？昨天说是有车辆违停在贵州路上，所以现在阿拉泰路想要拐到贵州路上，就在拥堵排队了哈。
0: 好，接下来看一下，小杜同学说，刚才那位车主说你没有骑猛，赶紧掉头回家，你这劝的真是。他说还能睡个回笼觉。
1: 那个
0: 刚上班出门的朋友，好不容易这个坚强的起来，然后早就出门，
1: 好不容易爬起来了，是不是？
0: 对，好不容易爬起来了，怎么又回头呢？
1: 现在朋友提到贵州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说快到泰兴路这个路口，有一个树杈给掉下来了。所以公交车呢都绕着走，所以可能小车也需要绕行一下。
0: 这是不是贵州路现在堵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1: 有可能
0: 啊。
1: 这会儿锵锵把镜头对准了机场快速，了解一下。
5: 就这话就不能说这么早
1: 啊。
5: 刚刚连线完说，如果要是没有事故的话，这如果就不能说。
1: 这如果是谁呢？
5: 如果是谁呢？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过了木材厂桥之后往前走，大概有一个500米左右，在中间和右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这两台事故车辆看起来像是轻微的误损，但是占了两条车道，所以这会儿不管是从阿泰高架往机场快速路走，还是从西外环往机场快速路走，都会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因为现在目前只有左边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这会儿准备进入到机场快速路的小伙伴要做一个思想准备。另外一个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快到喀什路立交桥的左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 那个也是看起来好像前车的雾损稍微大一点，不知道能不能先把车挪开，先挪到这个喀什路立交桥前方出口那个三角区的位置，
1: 不影响大家通行嘛、
5: 哎？对，把路先释放出来，而且在最左侧的车道也不太安全，这也是一个事故节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万盛大街的西向东，在万盛大街路口准备右转进入到这个西外环的这个右边第二条车道，刚刚有一个事故处理完，然后车辆刚刚驶离路面，所以这会儿万盛大街西向东准备右转进入西外环的车辆，现在目前有一个200米到250米左右的一个排队。
1: 嗯，香香也是把这个情况跟咱们的指挥中心来对接一下哈。这个贵州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小裴也说了，这贵州路天天堵车哈，四条车道。即便没有车违停，双向的四车道也在堵。
0: 就是判断不一定是那个树枝的影响。
1: 对，
0: 嗯，
1: 所以香香也是跟咱们的新势力大队啊来对接一下，好不好？
0: 但是呢，路上啊有一些事故的点位，确实也是造成今天早高峰有一些这个车辆比较多的路段。
1: 嗯，
0: 你看，包括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快到柯南高架出口这个位置，
1: 嗯，
0: 说是有一辆车坏在了最左侧车道上，
1: 难怪呢，
0: 所以大量车辆积压。
1: 现在西外环准备上柯南高架，有一辆故障车哈，后方车辆可能上桥需要再等一等，如果说能不上桥继续往前走吧。那就
0: 还有一个事故的点位是在卫星路南向北，在秦郡这个位置，啊，是有一个车撞人的交通事故的。
1: 嗯，
0: 事故车辆呢是在左侧车道，目前
1: 120
0: 到
1: 现
0: 场
1: 了。这个事故可能处理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哈，啊。卫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秦郡这个位置大家注意一下。在天山区的东大梁西街，这位朋友说堵车已经堵到四医院大坡这个位置了，通行比较缓慢。
0: 嗯，还有一个事故的位置呢是在老华林桥面上东向西的方向，说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应该是被车撞了之后突出到了左侧的车道上，就是对向车道上
1: 到西向东的方向了。
0: 嗯，所以呢它会影响到西向东方向的那个
1: 通行，
0: 中间车道的那个通行，
1: 就是靠最左边这个车道，
0: 对，
1: 有一些影响。
0: 嗯，
1: 收到了哈，这老华林的桥面上有这个护栏给占道了哈。
0: 还有一个事故的位置呢，是在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进乌鲁木齐站的那个匝道这个位置，说刚刚是有一辆事故车辆虽然挪开了，但是呢路上呢会有一些就是掉落的碎片之类的，
1: 对，
0: 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小心慢行啊。
1: 从9:10到现在9:14，这个事故量有点上升的意思哈。
0: 而且我们现在通过大数据也看到了，整个的一是北外环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蜘蛛山隧道，其实甚至是从庐山街一上桥，经过蜘蛛山隧道再下北京路的方向，西向东堵得很厉害。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从会展大道
1: 往这个蜘蛛山隧道也在堵车哈。另外现在的另外一条快速路河滩快速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从万科四季花城这个位置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堵过了丝竹路立交桥了，所以现在准备要长距离通勤，从城北到城南的朋友，河滩快速路也就先别选了吧。
0: 对，城南到城北的朋友啊，最南边稍微会好一点，但是经过了新英路立交桥，再向苏州路立交桥、河滩路立交桥，整个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甚至前往喀什路立交桥，也在大面积的堵车。
1: 这会儿准备从东二环的北向南，经东二环要转到柯南高架的朋友，现在这个温泉路高架这个位置下南湖路出口排在第一位，严重拥堵，16公里每小时，您下桥需要多花14分钟了啊。
0: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堵点啊，就是我今天就认识到了，柯南高架，
1: 对，
0: 从温泉路下南湖路方向的威力，从早上的8:30开始到现在啊，还在加剧当中，基本上是从东二环，一下到温泉路高架，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到南湖路堵的是满满当当的。
1: 包括从这个温泉路高架，从大学城那边，就是从大学路啊，上桥的这个车有一到了这个维斯特桥面，就发现哎，怎么
0: 不动了？
1: 车怎么不动了啊？
0: 哎呀，
1: 所以从这个温泉路高架过来的车友哈，要下南湖路出口，你可以提前从七道湾那个口先下来。
0: 哦，对，
1: 先下来，
0: 下到地面道路上去。
1: 对，你走沿河路呀，
0: 嗯，
1: 绕一绕七道湾南路啊，这都是可以的嘛。
0: 对，另外呢，东外环啊，现在也开始堵点了啊，依然是从帕米尔街北向南的方向一路到7-3，下到红山路出口，整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交通压力也在逐渐的增大当中。
1: 欢迎大家在路上的朋友继续来分享路况，无论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啊。 刚刚说到了，再过两天，就是从本周五开始，端午假期就来到我们身边了。端午将至，在这个端午节，6月18号10点到14点，可以相约昌吉市的六宫镇杜氏旅游度假区，沉浸式感受龙舟竞渡、鼓声激荡、龙舟破浪，尽享地道的端午氛围。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还可以前往13户村采摘新鲜的艾草，跟老手艺人亲手制作香囊，祈愿夏日平安顺遂。正值毕业季，中考和高考的学子哈，凭借2026年的高考的高考和中考的
0: 准考证啊，
1: 可以畅享昌吉多家餐厅的专属福利。
0: 同时呢，也推荐各个美食点啊，打卡点，包括呢牛鲜捞牛肉火锅，菜品呢是8.8折。
1: 韵丝路餐厅烤全羊、丁丁炒面也是一个特惠价。
0: 天山明珠到店铺会赠西瓜汁，哇，这么细致的。
1: 是
0: 啊，订餐享受9折优惠。
1: 另外呢，和盛祥烤鸭店消费满额还可以送代金券。
0: 还有呢，庆元大饭店啊，设金榜题名打卡专区，还有呢，菜品同步有优惠，
1: 所以这个端午假期啊，和家人好友一起可以去到昌吉观龙舟、制香囊、品美食，欢乐过节，不负好时光吧。
0: 本周五开始端午3天小长假啊，但是这个端午假期啊，高速公路是不免费通行的啊，
1: 正常收费。
0: 本周呢，乌鲁木齐啊，基本上都是持续高温的天气，但是有一段啊，预计呢，从明天午后到夜间，乌鲁木齐市呢会有一阵多云转阵雨的天气，
1: 零星阵雨啊，
0: 零星阵雨啊，4到5级的西北风。
1: 是。
0: 除此之外，整个周一到周六，城北包括米东区、甘泉铺等地呢，可能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尤其是在午间正午时分。而要出行的，要这个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及时补水，别中暑了啊！
0: 这会儿整个路上的流量啊，明显的增大了起来啊！再来看一下遭遭慈木的文字信息，说西山高架有一辆骑电瓶车的这个车辆啊，在3条道上左右穿插，不戴头盔啊，人在前面骑啊，
1: 哎，一盔一戴，这个无论是电动车还是摩托车。这个头盔就跟机动车的那个安全带是一个性质，安全带生命带，头盔也是能够保证您的生命安全啊。
3: 9499上车就要报路况。早
1: 上
3: 好。
1: 你好。
0: 早上好。
3: 昌吉是乌一路西路，一路畅通。
1: 昌吉是乌一西路能够一路畅通啊。
0: 哎呀。
1: 这位朋友说屋漏偏逢连夜雨 啊，这克南高架由西向东刚过了河滩的下桥口那个地方有3车发生了追尾，在最左侧车道。刚刚说从这个西外环北向南想上克南高架上不去，原因看就在这儿啊，
0: 哎呀，
1: 就在这儿。
0: 怪不得今天事故多发呢，东向西的方向北外环蜘蛛山隧道上层隧道快到第一个隧道口最右侧车道又发生了一辆出租车坏车的事故，应该是故障车辆，是停在了道路的路边上，大家可以提前到中间车道或者左侧车道，因为它在路右侧。
1: 北环高架东向西，
0: 就是
1: 柏商桥面刚过来呗，现在华林桥盘桥由南向北，在华林桥下也是有车辆追尾的事故发生哈，大家注意。
0: 联合高速九鼎立交施工的情况，目前北向南的方向能下桥吗？
1: 有没有正在这个路段的朋友来跟进一下吧？
0: 好的，
1: 好不好？
0: 好的，最近这边在昌吉匝道这个位置是有一段施工作业的，
1: 这个施工要到8月底才能结束哈。
0: 旭瑶说罗明俊清我重新叫一下我
1: 丹阳
0: 中山路到青年路再到红山路7438工厂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今天是6月16号了，一个比较顺的日子，而今天呢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6月16号什么日子呢？6月16号是
0: 全国
1: 安全
0: 宣传，重新来，
1: 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也可以一起把安全这个弦儿绷紧一点啊。
4: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 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

0: 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1: 稍后的十点整哈，可以来关注九四九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有咱们自治区主场活动在昌吉的亚新广场举行。
2: 对，俊卿有现场的视频直播啊。
1: 嗯，
2: 然后我们俩今天同时进大院。
1: 嗯。
2: 我当时都恍惚了，我在想我被通知上班的吗？
1: 俊卿也来了哈。
2: 对，俊卿也在，他已经开始为视频直播做准备了。
3: 简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了，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4: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5: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5: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
1: 到了9:23，有刚刚出门的朋友一出门发现，哇，这么多车呢啊！
2: 哦，今天道路的主打歌，
1: 嗯，对，堵
2: 是堵吗？
1: 这会儿走在西外环北向南，准备上柯南高架的朋友刚刚说哈，在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下河滩那个口子那儿是有三车追尾的，而现在西外环的整个的通行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江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来，
7: 不乐观呀，
1: 嗯。
7: 20分钟之前，这个西外环的北向南只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堵。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从九寨湾立交桥一直到柯南高架的出口，包括再继续向南走，在这个西山快速路的出口这块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再加上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通行效率非常慢。那反方向南向北的方向，现在过了这个商贸城以后，在宝山这个眼镜图书城这个位置左侧车道，在上层桥面的左侧车道又有一辆故障车，现在停在路面上打着双闪，这个对后方车辆通行影响还挺大的。这会儿从南外环转到西外环，这个从这个商贸城的弯道一转过来之后，就会进入到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故障车是在最左侧车道，所以如果想快的话，我觉得可能站右侧车道排队通过可能会稍微快一点。另外一个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连着两个故障车，第一个故障车是在阿拉泰路高架和西外环分叉口这个位置，现在这个故障车已经停进了三角区了，刚才快速路民警已经到这个车边上去问了一下车的情况，应该是要等拖车。另外一个故障车是从机场快速路往阿泰高架走的这个引桥处，在最左边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那个快速路民警已经往那个方向去走了，然后所以这会儿机场快速路北向南也是拥堵节点，所以这会儿这个好像真的已经到了峰值的状态了。
1: 对，9:25，通过江江的描述，还有咱们的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哈，周二早高峰从这会儿确实要进入峰值状态了啊！
2: 锵锵有点替那些出门晚了的朋友有点小担心了起来啊！
1: 这位朋友说：“哎，你俩今天是不是把那个西山高架给忘了？”没忘，就是有时候我们节目当中，如果这条路没有被广大听友这个频繁惦记，就说明这条路今天早上表现还不错。
2: 但是我现在在大数据当中看到了西山高架从九鼎，
1: 嗯，
2: 从四道岔一路在西向东的好堵呀，
1: 嗯，大家堵麻了。
2: 就不说了，
1: 已经不细的说了，是不是？
2: 嗨，
1: 所以现在
2: 细的说了，
1: 这个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进隧道哈、啊，就是由西向东还是车多的哈、啊，
2: 很多，
1: 慢一点，慢一点啊。
2: 好的，西山高架从四道岔上连霍高速，目前也已经开始堵车了。
1: 河南东路由西向东，在鲤鱼山南路这儿哈、啊，就是赛博特那个路口那个地方，堵堵堵。
2: 超呢说这辆车在阿勒泰路高架上随手扔垃圾啊，我们点一下你的名字啊，
1: 嗯、
2: 新 AF 哥7577。新 AF 哥7577，车上备一个垃圾袋嘛，
1: 这不合适哈、啊。
2: 西向东的方向经过西山隧道铁路桥下，目前呢一路在拥堵缓行当中，这是从四道岔，
1: 四道岔过来
2: 进市区方向，
1: 还是车多哈。
8: 罗明丹阳，早上好。
1: 早。
2: 早。
8: 阿勒泰高架南向北新一路匝道，
1: 嗯。
8: 下桥右转向医学院方向的那个路口，两车发生刮擦，这个所有车辆都挤在一条半车道上。
1: 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就是准备要从新一路出口下去吗？有事故发生啊，
2: 又是事故点位。
1: 嗯，
2: 马辉呢回复一下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从连霍高速下九鼎丽江目前通行是正常的啊，
1: 正常走啊。
2: 嗯，西外环线的南向北的方向过了居然之家，车辆开始缓行当中。
1: 现在呢这个北环高架哈，这个热度盖过了温泉路高架了，现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要进竹日山隧道已经跃居拥堵排行榜第一位了，严重拥堵，15.6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地方需要多花9分钟了。
2: 但是温泉路高架也没有太低调呀，
1: 是
2: 从东二环再下往那个南湖路的方向，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呢是速度16公里每小时啊，
1: 嗯、
2: 经过这一段大概需要用时13分钟。
1: 地面道路的杭州东街，就是在植物园附近哈，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杭州东街这一节需要多花13分钟。
2: 西山路啊，也再次上了榜单当中。从西山路的辅道一路呢走西山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时速是18.5公里每小时。
1: 嗯，有人在问说能不能下河滩？现在，刚刚提示过哈，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桥。河北路立交桥、河南路立交桥、苏州路立交桥都在堵，过了苏州路往南你才能稍微好一点，好不好？如果说你从苏州路下桥没问题，但你如果说要走北段的话，你把时间预留充足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现在河滩路上的堵点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苏州路立交桥、
1: 嗯、
2: 河南路立交桥周边的双向啊，南北双向啊，目前的交通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
1: 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大家能不能回复一下，他说、
2: 嗯、
1: 大家碰到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你停到第一辆红绿灯底下第一辆车，一看前面的灯控显示120秒80多秒
2: 啊、
1: 嗯，你们都在干啥？
2: 我就盯着他，
1: 你就看着那个灯是不是？
2: 对，我会死盯着他，因为我想我一定要在他那个秒数立马转换的时候呢、
1: 嗯、
2: 我要第一个时间冲出去然后给后方的车辆让出更多的通行时间来。
1: 问问
2: 如果我是第一辆、
1: 啊、
2: 我一定会盯住他。
1: 对
2: 我怕错过了
1: 这个。
2: 那你呢？
1: 我一般就是会看一看，我是看看旁边的车的，比如说车牌，
2: 嗯，
1: 车的型号，
2: 研究一下，
1: 可以看一看，稍微放，因为在堵车的时候，稍微的可以这个休息一下，推到空档，
2: 嗯，
1: 然后把手刹拉上，
2: 就是80秒，在平时生活当中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
1: 但是
2: 可是你在堵车的那个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
1: 嗯、
2: 它足够你干很多事儿，是吗？
1: 对对对。
2: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能分神，
1: 哎，尤其是早高峰的时候，不是可以听到，不是。
2: 我们啊听到
1: 啊
2: 我们的节目、
1: 啊、对对对，听到我们的节目，在这个长时间等灯的时候你们都在干些啥，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2: 好的，暴露况、啊、那就是。
1: 对对对。
2: 好，韩哲说西山高架现在西向东的方向根本没有每小时1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1: 哦，
2: 就是在走走停停，更慢一点。
1: 比18公里每小时还要慢。
2: 嗯、
1: 哦、
2: 没有。
1: 西向东的方向。河南路立交桥由西向东，在南湖北路这儿也是堵堵堵，通行缓慢。
2: 河南路和四平路的红绿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也有事故发生啊。
1: 有朋友问，这会儿出门，我是路的还是路是我的？
2: 你是路的。
9: 早出门，
10: 路是大家的。
9: 晚出门，
10: 你是路的。
9: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10: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1: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为您精准导航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际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早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2: 名扬天下组合。
1: 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出行时

0: 规矩平安有底数，学法懂用法，一路安天下。
1: 同时呢，九四九交通广播也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信息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九四九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九四九，加油就到中石油。
2: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隐患整治最怕等明天，今天看见的松动，今天拧紧，人人讲安全，就从你现在起身去检查那个有隐患的地方开始，各个会应急，就从你现在用心去掌握那个能救命的技能开始。
0: 刚刚也是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1: 什么问卷调查？在
0: 长时间等灯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哎，这位朋友说，我会抓紧吃两口早餐，顺便呢给你们报个路况。
1: 你可起得真晚呀，都到九点半了。
0: 早餐还是在家里面解决啊。
1: 还有人说，
0: 你如果一边开车一边吃早餐的话，第一，有安全隐患；第二，不利于消化啊。
1: 那等红灯的时候再照镜子的这位朋友呢？
0: 嗯，
1: 只照一下镜子不化妆是吧？咱们就不要贴眼睫毛了好吗？对，那个太过于精细的动作啊，在车上不太适合做啊。
0: 对，不要那个描眼线啊。
1: 描眼线，那还能画得好吗？是吧？
0: 哎，不要抹口红。
1: 刚到说了说，如果是五六十秒的那个灯控啊，那个红灯，我会熄火等
0: 哦，
1: 省点油。
0: 直接熄火啊？
1: 这么干脆的吗？
0: 现在不是有
1: 一些，我从来没在路上这样熄火过。
0: 对啊，现在很多车辆不是有那个自动启停功能吗？
1: 啊，对，
0: 对吧？
1: 啊，
0: 但如果说你长时间等灯的话，自动启停功能比你熄火要更省油，哈哈。
1: 嗯，也方便启动。
0: 对对对，
1: 是。我要是但凡把那个就是档位要重新挂一下，我起步的时候我都会那样手忙脚乱了一番，所以我通常不做这么复杂的那个动作哈，
0: 推到空档就行了。
1: 哎呀，
0: 对不对？
1: 孙悟空，你这个名字是认真的吗？
0: 嗯，
1: 他说长时间等灯的时候我就会抠手，抠美甲，孙悟空选择做美甲。
0: 你做的是那个甲片还是做的啥呀？啊，
1: 罗米，我也可以抠一下我的手。我伸出了我的指甲的时候，我上节目的时候说，中间我也可以抠一下。我没有啊，我在认真上班，好吗？
0: 欢喜说，新民路这是怎么了？这么堵车哈？现在从7438就是红山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往新都酒店走，都是走走停停啊。
1: 走你说，米东区去六馆一星说怎么走呀？我好怕堵在路上。你这说的，你要好怕，就大家都没得选了。
0: 对啊，
1: 因为。你不要走河滩啊，
0: 嗯，
1: 米东区你走六馆一星，你可以从咱们市区的那个就是祥平路那边，
0: 嗯，
1: 走会展大道，走
0: 走米东南路也可以，
1: 对啊，走米走这边啊，不要走河滩。其实米东大道也有点堵车。
0: 其实在避开早高，你是这会要出发是不是？
1: 这会出发去六馆一星，
0: 那走市区吧。也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就行了，
1: 只要不要走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
0: 是
1: 你导航走那个就是咱们奥体中心那边，
0: 对，
1: 绕过来走，你已经有更多的选择了好吗？南湖路的下桥口目前在排长队当中，
0: 这是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也在排队，通行缓慢了。
1: 河滩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距离卡子湾200米左右的位置啊，最左侧车道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刚刚说到了这个端午假期，有很多家长说这个端午假期咱们九四九有没有什么活动？那各位家长朋友们请听好了，在这个端午假期我们有一个端午的创奇，这个叫奇创研学游，来了解一下。
1: 好，
3: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6到九四九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现在是好证据，我在唱什么？
0: 所以可以来发送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端午的一日研学游啊。
1: 听听小故事讲什么样的故事啊？他说每次堵车路上的时候，我会观察

0: 官场好多人，他们没有换下地夏季胎。
1: 不是，你这看的也够细的啊！
0: 怎么就去看人家车胎的花纹去了呢？
1: 到底是深的还是浅的？
0: 嗯，
1: 哎，
0: 我严重怀疑你应该是在轮胎店工作，
1: 对，
0: 要不怎么注意
1: 职业病是吧？
0: 对，注意的点位和我们不太一样呢。
1: 行吧。
0: 好，这位朋友说报路况呀，
1: 嗯，
0: 吃个早餐呀，
1: 再吃一次玻璃水啊，
0: 你能做的事儿真多。
1: 真是、
0: 啊、等红灯的时候刷个手串啊、
1: 嗯、
0: 刷个核桃呀、
1: 哦、盘串是不是、啊、
0: 哎
1: 哦
0: 这个好像不一定非要在停那儿的时候盘
1: 不是你挂脖子上也能痒哎挂这个手腕上也能痒
0: 对这得有多少油痒哈
1: 是
0: 好小凡同学说现在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啊、
1: 嗯、
0: 南向北的方向在红山路出口这儿目前在排队
1: 这位朋友说刚刚从米东区要来六馆一新的走东二环呢一点都不堵但是东二环刚刚不是说了吗你如果要从东二环接到客南高架上还是流量有点大的
0: 会的会的
1: 但是你走东二环从七道弯路那儿出来、
0: 嗯、
1: 去六馆一新确实比较快哈
0: 嗯，他们说奥体中心这儿也堵
1: 也堵
0: 那早高峰啊那怎么办呢他要总要选一个最优的选择嘛
1: 在早高峰的时间、嗯、就是工作日的早高峰大家有没有觉得如果发现不堵车的话别人好多人会说诶今天怎么不堵车呀
0: 嗯
1: 都不太习惯啊
0: 是这不是早高峰应该有的样子是吧
2: 罗明丹阳早上好今天早上秋山隧道东向西为啥那么堵啊
1: 东向西的方向刚刚说是有单车的故障哈在隧道口那个位置、
0: 嗯、
1: 东向西
0: 是是是哎，今天确实是有、嗯、从节目开始说到的是往那个乌鲁木齐站的方向、
1: 嗯、
0: 也是有故障车辆在刚刚提到的说是在那个上周珠山的上层隧道的第一个隧道口那儿也是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发生
1: 但是东向西相较于西向东来说的话还可以哈这个西向东这会儿确实压力比较大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还没有进隧道呢就开始堵车了啊、
0: 哦、原来你都是这么安慰听众朋友的就是你想一想对面的车辆
1: 对啊
0: 对你想一想他们
1: 没
0: 有对比
1: 没有就没有伤害吗
0: 话一说了我电车不怕堵和红灯
1: 哦
0: 电车不怕堵
1: 不费油是吧、
0: 哦、
1: 你再把那个动能回收打开
0: 哎呀、
1: 嗯、还能充电呢是不是
0: 哎呀嗯西外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去机场转盘堵不堵车呀
1: 西外环南向北给你来看一看啊
0: 好的我也打开看一下
1: 还可以哈还可以
0: 其实是有一点的
1: 对没有大面积的哈
0: 嗯
1: 走走停停正常状态哈
0: 是算是早高峰正常状态如果早高峰的没车
1: 那也不正常
0: 没不正常
1: 但是现在机场就是进市区的方向北向南在西外环和阿勒泰路高架那个交叉口那儿还是车比较多
0: 说到在红绿灯这个位置啊等灯的状态当中大家都会干什么、
1: 嗯、
0: 就吸引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啊
1: 这位应该也是位女士吧、哎、
0: 那必然啊画眉毛画眼影的你说是不是一位女士啊
1: 不是你就不怕这个突然啊
0: 起步
1: 然后你正在画人家不安全是不是、嗯、对妆容、
0: 嗯、
1: 对妆面也不好、
0: 哎、呀你对于那些化妆高手们根本不了解、
1: 哦啊、是吗
0: 对完全不了解他们可以做很多精细的工作
1: 但是还是在家里面把你的妆面处理好了再出门
0: 马磊说长时间等灯的过程当中我会吃包子
1: 哎呦
0: 边吃包子边观察旁边的车看看他们都在干嘛然后再顺便报路况
1: 你每次等灯
0: 都吃包子
1: 车上都有包子啊
0: 早上嘛、
1: 啊、
0: 早餐嘛、
1: 哦、我说在咱们新疆这私家车的这个咱们的驾驶员车上放馕正常
0: 嗯
1: 你把把都有包子
0: 有小笼包嘛、
1: 啊、
0: 豆浆配小笼包嘛
1: 好嘛
0: 笑脸说这辆车距离红灯停止线八米
1: 不是你到底你停的有太远了吧
0: 八米
1: 对啊灯红灯离你还那么远
0: 真的、哦、这头顶这是灯吗那他这是第一辆吗
1: 对呀、啊、他第一辆
0: 哦那旁边那辆公交车好像也不太离也没离得太近对
1: 这是什么情况
0: 哎呀说鸣笛了人家也不走
1: 嗯就是说等灯的时候我一般会听949、
0: 嗯、
1: 好
0: 王明丹阳等灯的时候听949、
1: 嗯、
0: 还没找到公众号的时候灯就亮了你手速有点太慢了好吗
1: 对对对、嗯、你可以把咱们的九岁公众号置顶呀、啊。对你放到第一位你就不用找了呀
0: 对打开两秒钟好吗
1: 是啊

0: 方便操作啊。
1: 贵州路东西双向车流量太大，
0: 嗯，
1: 没有事故发生啊，纯粹就是车多，
0: 纯的车多啊。
1: 嗯，
0: 杨女士说8:55下楼，途经晋源路、温泉路高架、南湖南路，这会已经到单位了哈。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继续跟进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0: 发。早高峰碰到拥堵，大家要把不开心都丢掉吧。调整一下心态，堵车不堵心，稍微的嘴角上扬，开心一点啊。
1: 说的真好。还有很多朋友啊，把949置顶到自己手机屏幕的
0: 桌面，
1: 对，
0: 桌面上了已经。
1: 对，而且是桌面的第一栏当中，
0: 都不在这个公众号里面的置顶了，直接在桌面上就可以发现了，
1: 还可以这么操作的。他说我找949就需要一秒钟，
0: 把手机点亮就能够暴露框了。
1: 哎，
0: 所以刚刚说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找不着我们的朋友，你该自我检讨一下了。
1: 对，你该好好的学习一下怎么找到我们。
0: 是，
1: 小方块说了，说温泉路桥下在世界公园门口啊，有一辆车，
0: 和非机动车哈，
1: 电瓶车，撞到了。要去沿河路的车辆啊，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看来事故车辆还没有移开呢。这是刚刚发生的。
0: RYM 说了，在等灯的时候哈、我可以吃四个巴达木，还有两个核桃。
1: 丹木核桃那都是坚果是吧？
0: 不是，这个车上内容这么丰富呢。
1: 小坚果呗，一天吃几个。而且
0: 及时的补脑是吧？
1: 对，补脑。对那个发质啊、也有那个好的作用、
0: 这是加餐。
1: 中年人是吧？中年人要多吃坚果是吧？
0: 是。
1: 飞鱼说了，鲤鱼山北路啊，北向南的方向，在苏州路的路口，长春南路东一向的路口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啊。
0: 沙河中路由北向南，在永顺街的路口堵车缓行。
1: 万运寺桥洞这个里啊，现在呢有一些堵车。
0: 五星南路快到80中的位置哈、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擦。节目当中听到这儿有事故那有事故哈、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哎呀反正跟我没关系，我好好开着就行呢。但是在路上咱们真的不要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咱们做一个有心人，要时不时的看一看后视镜，对不对？看旁边的车离你有多远。另外变道的时候你提前打转向灯啊。
1: 没错没错。蓝安说他等灯的时候喜欢抠油箱盖。
0: 啊，
1: 在哪里抠？坐在主驾位置上怎么抠
0: 油箱盖？你加油的时候不得下车才能抠油箱盖吗？才打开吗？
1: 大家的油箱盖在开驾驶位置上可以有操作空间吗？那打开了之后它不就山火了吗？怎么扣上啊？
0: 还能自己合上、
1: 不知道啊，
0: 怪高级的呢哈。
1: 哎呦喂。

0: 对，还有人说等灯的时候
1: 啊，所以不管各位朋友这会在等灯还是在等车、等人、等路啊，都可以来说一说。这个朋友说我在等灯的时候啊，我在冥想。那个冥想别把眼睛闭上了啊。
0: 苦思呢？
1: 对，苦思
0: 冥想，
1: 苦思冥想是不是？
0: 苦，咋有啥大事要发生啊？
1: 这会儿锵锵应该在河滩快速的朋友不用冥想吧？
2: 得明呢
1: 啊，对啊，得明啊，
2: 得明着。刚才那抠油箱盖那个
1: 啊，
0: 怎么
2: 一定是摩友
1: 啊？摩托车啊？
2: 对，一定是，而且不是骑，不是像你我这样骑
1: 踏板的，
2: 是骑那个挡车的
1: 啊。
2: 它油箱正好是在那个
1: 正前方嘛，
2: 腹部这个位置嘛。
1: 啊
2: 啊！我原来骑大车的时候，我也喜欢在那儿抖
0: 抠它，
1: 是这个意思啊？
0: 哦，
2: 别的地方没地儿抠嘛。
1: 好，
2: 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华林桥过了华林桥之后，辅道的最右侧车道是有辆故障车，看了一下这个车应该是之前发生过事故，发动机盖已经有一些变形和卷曲了，应该是需要等清障车把它给脱离走，所以这会儿从西大桥一直到华林桥，尤其是右侧车道准备走辅道的车辆，现在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另外一个是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快到喀什路立交桥的左侧车道，应该也是有事故，而且看到一个是清障车到现场了，另外一个是在左侧车道的这个路面上的横着停放了一辆摩托车，不知道是不是摩托车和这个机动车有刮擦事故啊或者什么的，需要进行一个脱离，所以这会儿从这个城北主干道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桥这段路，现在还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接着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之前呢说在新隧道，就是隧道口这个位置有一个出租车故障了，这个故障车已经被脱离现场了，所以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往这个火车站方向走，现在是正常通行，但是下层隧道就是走准备转西外环的车辆，现在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这个刚才看了一下，没有看到事故，就是单纯的车流量特别大，而且从北外环转到西外环，在居然之家出口这块现在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这可能也是造成了东外环的北外环东向西在植物山下层隧道通行速度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9:49，可以说现在呢早高峰的峰值的面积还在扩大，刚刚呢是只有两条路是堵到红的发紫严重拥堵，现在呢是有四条道路堵到红的发紫了。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进植物山隧道由西向东依然是严重拥堵，14.7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了。
0: 今天一早上啊，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一路到南湖路出口，由东向西的方向，时速是16公里每小时。很多朋友判断啊，我觉得16公里每小时可能都到不了。
1: 对，走走停停哈，米东北路，这会儿从东山街到111省道，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一个严重拥堵的。这条路就是在东绕城接快要接东绕城高速那个地方了哈，是在严重拥堵的，有没有在这地方的朋友来跟进一下啊？
0: 再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啊？现在符号呢是在北京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科学院的 BRT 车站啊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呢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和中间车道，只有一条右侧车道可以通行，紧急避让一下。
1: 刚刚那个抠油箱盖的车主来了，他说：“哎，我就是摩托车。”
0: 大家都好有经验啊，大家都在说抠油箱盖的肯定是摩友，摩友，摩友，摩友。
1: 钢盖说，他抠的是不是旁边车的油箱盖？
0: 你这个
1: 那胳膊该多长啊！
0: 你这脑洞真是，
1: 是
0: 不是抠是吧？是旁边那油箱盖没盖上，帮他盖上是吧？哎呀，你们都很有经验呐。
1: 嗯，
0: 可以哈、啊。这一个互动话题真的是，还有啃玉米棒的，
1: 啃包咪啊，
0: 包咪的。哎呀，刚才有朋友总结了一下，说发现啊，女士都在精装修，你看到那条消息了吗？
1: 我看到了。
0: 男士都在吃，
1: 吃巴旦木，吃核桃，
0: 包子什么的。是，
1: 哦，就是在路上的这个司机啊，
0: 对，
1: 爱好不太一样。
0: 对，我们注重的都是精神世界，你们注重的都是物质的世界。着重点不太一样，
1: 缺一不可，是不是？
0: 燕子说，等红灯的时候，如果有50秒的话，
1: 嗯，
0: 怎么还分5秒和50秒是吧？五、
1: 啊、
0: 十秒，那我就照镜子。
1: 哎
0: 哎，对，如果是眉笔拿出来，眉笔如果没画好，精装修一下，细化一下。
1: M 说了，早上送孩子上学，走东外环，走东环高架的北向。

0: 向南，回来是南向北。今天东外环的表现比较不错哈，说南北双向都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啊。
1: 另外呢，周呢是反映了一个问题，说在东后街西向东的那个早上进行那个时间段啊，他最近观察了一下，说路口如果交警不在，每天早上都有逆行的车。如果交警在，放置锥桶会好一点。
0: 这段时间也是频繁提示大家哈，即便交警不在，那个路段就是在四医院大坡那个位置哈，就是东后街这个地方。高清探头是24小时开放的，电子警察他不下班，不要闯禁行哈，那个地方早高峰单行道啊。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3: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2: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4: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5: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0: 我很好说了，现在机场从阿勒泰路高架往机场的快速走，指示流量大，车呢也不是很堵，路通了，通了啊！
1: 我看到了一个小方块，说了我今天早上9:30出门，听到了949说温泉路从东二环就开始堵车了，我就果断选择了走桥下。这会儿呢，在红绿灯啊，不是
0: 等灯呢，
1: 在七道湾等红灯呢，
0: 是
1: 说红灯很长，所以也超过了几十秒、啊，
0: 几十秒了、
1: 啊，所以我可以选择报一条路况。
0: 好嘞，
1: 我觉得你两个选择做的都非常对。
0: 其实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早高峰的时间，听到你需要行经的快速路，因为快速路啊，它如果一旦不快，想要再快起来的话，那就不是十几分钟、二十分钟能够快起来的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在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甚至会选择大家可以走一下地面道路，
0: 走市区啊，等红绿灯比快速路要快的哈。
1: 嗯，这是听九四九的一个选择，因为大家在出门之前或者已经在路上的时候，可以打开我们听一下，哎，你选择的那个前方道路现在目前路况情况怎么样？
0: 对，
1: 如果有什么应急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道路，也能够前往目的地。
0: 这个现在咱们乌鲁木齐市的整个的路网啊是四通八达的，不是说你从 A 点到 B 点只有一条路线可以选，
1: 对，
0: 你旁边绕一绕是可以绕到的啊。
1: 嗯。
0: 另外呢，听咱们949还可以了解咱们的生活资讯。那今天呢，从晚间的23点到明天早间的8点，首府乌鲁木齐的部分区域将会停气。
1: 没错，部分区域是指的哪里呢？首先来看一下，有阿勒泰路啊，从科西街到新一路整个的沿线单位。还有呢，头公巷沿线单位，
0: 平顶山东一路的沿线单位。
1: 还有金沙江路沿线部分单位都
0: 将
1: 会停
0: 气，停气哈，所以提示一下各位，时间呢是从今晚的23点到明早的8点，如果涉及一些居家住户的朋友，提前把燃气阀门给处于关闭的状态啊。
1: 另外也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今天是6月16号嘛，
0: 嗯，
1: 到6月18号的24点，哎，又是一次油价的调整，
0: 哎，
1: 大概率这次的油价应该也会是一个
0: 下调，
1: 对，下调幅度也还不小呢。
0: 今天是16号，
1: 嗯，
0: 具体的窗口呢是在
1: 6月18号
0: 的24点，
1: 对，
0: 看一看您的油箱够不够撑到后天晚上，
1: 正好又是。接下来的端午假期了，
0: 嗯，
1: 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的消息啊。
0: 这会儿大家离单位还远吗？9:56了啊，抓紧时间喽！
1: 今天什么组合呀？我们组合马上就随机结束啊，
0: 随机
1: 结束，对，限定组合啊。我们今天
0: 是
1: 名扬天
0: 下
1: 组合。等车的时候会观察附近的车牌号，看看有没有和家人朋友的生日名字缩写有关系的，
0: 还挺打发时间的哈。有时候呢还能够找到很妙的排列组合，就跟很多朋友在路上
1: 会发现949
0: 发现949的车牌号，就问，哎，这是不是你工作人员的车牌号啊？我们其实都特别想选到，但是选不到啊，是不是
1: 都被大家选走了？
0: 是
1: 河南路现在西向东

0: 到十点半，到这个道路仅允许车辆由东向西行驶，禁止车辆由西向东逆向通行。
1: 没错，
0: 刚勇说之前摆的锥桶，有交警在就没有车逆行，现在锥桶不在了，交警也不在，就有很多车逆行。要告诉各位，这个路口将对逆行的车辆交通的违法行为自动抓拍取证，请过往车辆按照咱们的标志来有序通过哈。
1: 进那个路口的时候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大的标识牌的，
0: 在路的右手方向你可以看清楚啊，
1: 只要认字你就能看到它有一个限行，
0: 是
1: 限时限行。
0: 嗯，
1: 海浪花说了，说现在西外环桥下北向南的方向过了白粮液200米左右的左边掉头车道上在排长队，是有一辆车发生了刮擦，所以呢造成了整个左侧车道啊车辆越来越多。
0: 西外环的桥下就是在和客西路交接口那个位置，徽商酒店那个地方哈，有刮擦。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二早间锁定我们的开心路路通，也不知道各位绕路成功了没有，不知道各位离单位还远不远，如果还远的话，明天周三翻山的早间还是得早点出门，不然你又是录的了哈。
1: 对，我们属于限量版的组合啊，明天我要交班了哈。对，我今天晚上继续回了晚高峰，陪伴大家在晚上回家的路上。
0: 感谢各位朋友锁定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杰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有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1: 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名扬天下组合。
0: 稍后时间是由主持人小叶为您服务的交通热线，明天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
1: 今晚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好吗？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又来买你家线缆了？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4: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3: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5: 本节目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6: 听众朋友，上午好！上午的10点01分，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枪枪，枪枪上午好。
7: 小叶上午好。这会儿还有几条道路有一点点堵。第一个就是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城北主干道到喀什路立交桥这段，现在是会有一个拥堵，因为之前在左侧车道是有车辆的事故。清理完之后，这个积压的车流量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释放的。另外一个就是河南路立交桥这个路段现在会稍微有点堵，然后反方向南向北是有两个大的拥堵点，第一个是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西大桥这段路现在是比较堵，然后接着是从苏州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包括到河北路桥的出口这一项现在是车多，行驶速度缓慢。然后接着在北外环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是织如山隧道的下层隧道会比较堵，拥堵原因是是北外环转西外环，然后居然之家的这个出口这块

0: 主道、辅道现在有拥堵，然后造成了北外环的东向西珠山隧道的下层隧道现在通行也不太顺畅。然后接着反方向的西向东是这个北京路下交口依然会有排队，然后接着是这个肿瘤医院的上交口到河滩路的下交口车流量会偏大。然后西山快速路西向东，从西山隧道内到156队的进出口，现在这段路还是会有一个小的拥堵。然后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交口，现在通行压力已经降低了，现在缓行的路段大概有个200米到300米左右。那西向东从徽商酒店到西北路的下交口这段路，现在车流量还稍微有一点点大，行驶速度会稍微有点慢。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1: 嗯，好嘞，谢谢锵锵的盘点，先到这里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有看到太原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时速只有 9.9 公里每小时，需要的通行时间15分钟左右。幸福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金营路到东梁路这段呢需要11分钟的通行时间。米东北路从东山街到111省道南向北的方向，目前也在榜单当中，目前平均时速在17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此路段需要10分钟的时间。西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走完全程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需要6分钟左右的时间。您行驶在哪里？路上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您都可以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同时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参与节目互动，说一说在您的日常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您可以来向我们建言献策，也可以分享您的经验之谈。我们三部热线全程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也可以通过949公众微信平台的帮您问按钮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您可以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之后啊，我们收集信息向职能部门，向相关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得到答复之后在节目当中做以回复，也会线下向您致电来说明情况。正在直播949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小易说，明明是绿色，结果堵得一动不动，进肿瘤医院的路应该要需要重新规划一下了。认为这段路现在行驶速度非常的缓慢，苏州东街辅路的位置啊。还有后悔说，西山西街环卫街改潮汐车道，这几天通行效率增长了50%左右，比之前早高峰两种站附近的拥堵提前结束了半个多小时，非常感谢交管部门的这种大力的群策群力啊。这个改完这个道路组织优化之后，现在通行效率增长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大家认为啊现在非常通畅啊，为交管部门点赞。还有相约此生说，卫星广场这会儿车流量非常的大。小凡同学也来了，说陕西大厦这一块上桥和两侧红山路出口已经恢复了畅通。海浪花说，一听到小叶的声音就感觉哎呀要迟到了，上午呢就顾不上互动了，这会儿呢马上就要迟到了，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没关系，下午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当中咱们再好好的互动和幽默一把。上午的时间呢主要集中为我们交通出行交通参与者，我们为大家来解决问题啊。来看看线上方女士在线了，方女士你好。
3: 啊，你好小叶。
1: 哎，你好，请讲。
3: 嗯嗯，啊，就是刚刚主持人说跟我联系，就是昨天上午大概12点多的时候吧，我走了一趟贵州路，贵州路的西向东，因为贵州路啊这两侧全部都是商铺，饭店呀这些比较多，然后旁边呢就停了好多的外卖的电动车，然后还有好多的私家车在最右侧，然后骑到那个路沿石上都在那停着，就是整个道路特别拥堵。
1: 是的。
3: 嗯嗯，
1: 所以您现在就是反映问题啊，有没有好的建议呢？咱们怎么把它整一整改一改会有更好的效果吗？

0: 这条路应该是不能行车的呀，因为它你就即停即走嘛，因为它就是一个对向的两车道。
1: 嗯，
0: 希望交管部门能出面制止一下。
1: 嗯，哎，我记得这个贵州路有这个电子警察抓拍呀、啊，那这些车
0: 上面也是有的，摄像头都有。
1: 是，那他们把车停在这儿，难道不担心、不害怕、没有顾虑吗？
0: 嗯。那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们离我们单位也比较近，经常去吃饭呀、啊，反正都能看到。
1: 是因为今天呢，除了您的反映之外，还有几位听友，包括昨天、前天，我们都收到了，说是贵州路啊，说让我们赶紧跟对接一下，反映一下，说这怎么回事儿？好几天了，集中反映贵州路。
0: 早高峰的时候就更堵了，
1: 嗯，
0: 大家都赶着上班，然后堵到那动不了。
1: 还听说这个贵州路有一棵树。影响了道路通行，有这个情况吗？
0: 哦，我是今天听949上有听众在说，但是早上我没走呢，所以不太清楚。
1: 哦、好呢，好呢，
0: 哎，
1: 行，
0: 好，
1: 那我们先到这里，我们也一会儿节目当中看看能不能跟辖区的这个交管部门的中队，比如说跟中队长呀，我们连线一下，让他们介绍一下这两天的情况吧，好吧？
0: 嗯，好嘞，好，
1: 嗯，好，
0: 谢谢，
1: 先到这里，再见啊。
0: 嗯

0: 悠长。
1: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来自白先生的电话。白先生你好。
2: 哦，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哦，就是就是早上在那个会展中街和红光山路那块儿
1: 啊，
2: 咱们这个由北向南，就在希尔顿酒店方向那个位置啊，
1: 嗯，
2: 它会有大量的车辆右转，从会展中心右转前往这个红光山路，
1: 嗯，
2: 然后那段路造成很大的一段拥堵，拥堵的原因呢是，这个从北向南有双向两车道，右侧那个车道呢，也是一个直行，就直行车辆呢就是排在右侧的车道，
1: 嗯，
2: 就把这个右转的车辆呢空间给占住了。导致这个右转车辆造成这个大量的拥堵，
1: 嗯，
2: 所以就是能不能建议早上的一段时间，就是尤其在早高峰10点之前，把那个直行车道呢改为专向右转车道，这样的话会这个造成这个这样的话会通行效率会提高一些。
1: 嗯，会展中街和红光山路交汇的
2: 交叉口由北向南的那个方向啊，右侧的直行车道的这个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改为这个，这个早高峰的时段改成专向右转。
1: 嗯，
2: 要不然就是建议一下，看咱们交管部门能不能抽一个哪天的时间，就是工作日的时间，能不能在那个十字路口去现场调研一下。
1: 嗯，
2: 如果这个我知道这个标志标线要改的话，肯定要通过一个调研。
1: 对，
2: 啊，
1: 这个是那个
2: 情况，
1: 会展中心西二门的门口那条路是吧？
2: 是，
1: 就是会展中心的西二门。
2: 东边门吧，
1: 西一门、西二门和那个希尔顿酒店相邻的那条路，对吧？
2: 哎，对对对，
1: 啊，
2: 那个是东门吧，不是西门吧？
1: 西二门和西一门在这儿。
2: 西门吗？
1: 对，
2: 哦，西门，对对
1: 对，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这条路呢，平时有车展的时候，大家都印象比较深刻。这个路非常堵，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尤其是从那个口子出来之后，北向南出来要准备右拐，您就说到拐到了红光山路这个位置，确实要等很长时间。啊，因为它有这个信号灯相位的影响，包括您刚刚说到有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现在这个右转车道容易被直行的占用，是吧？
2: 对对对，
1: 啊，所以现在右转通行不畅。您希望能不能增设，或者是改为某个时间段，它变成早晚高峰变成一个右转专用道，是吧？
2: 对对对，
1: 啊，这样的一个建议。
2: 嗯，
1: 现在目前它是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是这个直行加右转嘛。
2: 哎，对，是这样的。嗯，
1: 如果是专门变成右转专用道的话，是不是对于直行来说压力就更大了呢？
2: 嗯，而且那个如果专门右转车辆的话，对，因为左侧车道就是变成三种，就是变成左转加直行了。
1: 嗯，
2: 对，左侧车道的交通压力也很大。
1: 对呀，啊，
2: 或者是在那个右转车辆那儿想办法能不能做个区划？
1: 嗯，
2: 啊，你可以把那个右转稍微拓宽一些，
1: 拓宽一点。嗯。那个位置，哎呀，我看他那个门口就到希尔顿那个侧门那儿了嘛。
2: 对对，
1: 那个位置好像也。

0: 较窄哦。
1: 嗯，是
0: 是，这个好像也不是说是一天两天的情况了，
1: 嗯，
0: 应该在会展中心启用这么多年，好像它一直都是存在这个问题的。
1: 嗯，主要是现在因为这个早高峰有大量的车从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方向过来的车呢，都是从这个会展大道，
0: 嗯，
1: 会展大道过来的，是从那个咱们这个首府公馆那儿右转了，
0: 嗯，
1: 然后走那条路，
0: 对，是，
1: 然后再拐过来，从那样再右转，我们基本上都是从那样走的，
0: 嗯，
1: 就大量的从这个大量的从，会展大道过来的车走这条路，
0: 对，那我在想，那您如果要是走五月广场门口那条路呢？
1: 嗯。五月广场，我看，我想一想啊，
0: 就是你直走了，不右拐，直走，然后从会展大道五月那个红光山路的大十字路口去右转
1: 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那这个的话就得调整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红绿灯的这个通行时间，
0: 嗯，
1: 因为直行的红绿灯会很长，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就很多车辆呢，就是为了节省时间，就先右转，再直行，再右转。这样的话会不等红绿灯。如果我要先直行，在红光山路和会展大道的十字路口再右转的话，我势必要等一个红绿灯，我才能右转。
0: 哦，你就是那个您说的那个会展中街的红绿灯，你要等是吧？
1: 对。
0: 啊，所以您现在是想节省一个红绿灯，
1: 会很长。哎，对，对，
0: 好，
1: 是这样，
0: 是这样的，
1: 嗯。
0: 那现在问题就是过来之后，这个灯不等。到您说的刚才那个希尔顿酒店门口又得等，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就是不管你在哪儿等，总得等一个灯。
1: 对
0: 啊，明白了。在您的这个日常出行啊，是存在这样问题的。
1: 嗯，
0: 从您的角度来看，可能是现在不太合理。我们建议一下，给辖区中队反映一下，啊，看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这个空间。我觉得呢，改灯可能性不大，但是呢，这个未来能不能拓宽一个？拓宽出来一个右转的这样一个位置，未来我们再看看好不好？
1: 嗯，行，
0: 我们先建议一下，也是为了能够把这条路通行效率提升，因为确实有部分人的车友他走这条路呢，能够缓解会展大道的压力，
1: 嗯，
0: 是吧？因为会展大道，
1: 我的建议是就是。它一个点的拥堵，它不只是那一个点的问题，它可能是前面的辐射的其他几个点的问题造成了那一个点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就是咱们再改一个这个节点的时候，可能要在那个点附近联动的要改一下其他的地方。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对于其他点的改善，然后再影响那个点的交通拥堵的一个情况。
0: 是，
1: 我觉得这样联动的来改可能会好一些，
0: 以点及面，
1: 对对对，
0: 可能联动起来效果会更好，嗯，是这样，我也赞同。
1: 对对对，
0: 但是有的时候改不好，
1: 那个，
0: 嗯，
1: 就像我说的那个，就是右转拥堵造成的拥堵，是因为大量的车是从这个会展大道过来的。
0: 嗯，
1: 那会展大道你要看那个会，你要往这个往它的前面来溯源，这个车辆是哪个方向过来的？
0: 嗯，
1: 然后为啥会有很多车辆那样过来？就是往前再考虑考虑。
0: 嗯，那就是从喀什东路横泰西街，从那个碧桂园那边过来的这个市民啊，
1: 对，
0: 他友爱医院、首府公馆从那边过来的呀。
1: 对，喀什路东街，
0: 对呀，
1: 啊，喀什路东沿那样一个左转，
0: 嗯，
1: 过来的也有很多车过来。
0: 对。现在就是如果有的路口改不好，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这个问题没解决，但是呢它把这个问题移交了，或者叫转移了，转移到了下一个路口去了，就是根本性的问题没解决，治标不治本啊。就是您感觉这个路口哎呦好了，现在它可是只不过是把这个问题给到了下一个路口去了，那就是还会出现新的问题。
1: 对，也有这样的可能性
0: 啊。好吧，我们来建议吧，然后把这个难题交给他们，看看他们怎么思考，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嗯，
0: 行，那先到这里了啊。
1: 哎，好，
0: 好，再见。
1: 好，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正在直播949交通热线，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的留言。玫瑰说：“早上好，解放北路一路畅通。”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有听众说，乌鲁木齐东站路与喀什东路从东向西方向路口的红绿灯配时有问题，绿灯时间过短导致道路拥堵。新市区交管大队回复呢，该方向第一车道为掉头车道，第二车道为

左转车道，不少左转车辆违规占用掉头车道通行，因左转与掉头信号灯放行时段不一致，致使掉头车辆滞留排队，进而引发了路口的拥堵。接下来还会加大对于该路口的现场疏导力度，严查不按车道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引导车辆规范通行，全力保障路口交通秩序的顺畅。大家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您可以在949帮您问来留言了。在我们的公众号下方有一个帮您问，您点开之后就可以来进行留言。

高考落幕，暑期驾考规范驾培市场的秩序，提升驾考安全管理与便民服务水平。6月15号，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深入到了米东区华容江堡新疆电力驾校，开展暑期驾考专项检查及现场便民答疑工作。期间，民警重点对于各驾校考试车辆制动、灯光等关键安装装置进行全面检查，逐一核实车载消防器材的使用状态，全面消除车辆运行安全隐患，确保考试车辆的性能完好，符合考试标准。乌鲁木齐交警也提示广大学员，暑期高温训练中呢，要注意劳逸结合，做好防暑防护，杜绝浮躁心态，松懈思想，从学车之初就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能真正学有所成，安全上路。

0: 快乐之旅说949北京路由北向南小西沟路段堵车排队堵了快10分钟了，有没有知道的听友啊来回复一下，是前方单纯流量大还是什么样的是原因呢？桃之夭夭说呢，还有中和美食街沿路的违停小商小贩的车辆占据车道造成了拥堵，希望能够反映一下。我看看啊，这桃之夭夭发来的朋友发来的照片我们收到了。零度空间说，芝山隧道的西向东出隧道之后呢，一直堵到了百商广场的桥面，非常的拥堵，有知道的朋友来回复一下啊。线上正在等待的是关先生的电话，关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小二老师，我给你反映一下，就是咱们天津南路右转往肿瘤医院方向走啊，
0: 苏州东街辅路嘛。
1: 哎，对对对，这一节每天你看就现在这个的每天有24小时停的，随便停的，那地方能不能成了严管路段，自行驶去法院门口？
0: 嗯，
1: 太影响了，有的倒车人跌回来几点了，现在10点多了还停着7、8辆车不走，你
0: 是天津南路停的车还是苏州东街停的？
1: 苏州东街嘛，右转过来嘛。
0: 哦，这些车是商贩的经营的车还是送病人的车？
1: 就在那地方停的了，不知道。
0: 车里有驾驶员吗？车里有驾驶员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倒车镜都跌的了，那地方能不能是严管路段？
0: 就是晚上停的，到现在没挪开。
1: 对。
0: 哦，您就在这住，所以您观察到了。
1: 我出租车，我过来过去能看到。
0: 哦，好，我们您是建议把它变成严管路段？
1: 对
0: 啊，
1: 右转过来自行驶去法院门口弄成严管路段。
0: 嗯，好的。
1: 你本身这地方就是排名第一堵车，你这地方不弄成严管路，那有些人太不自觉，你知道吧？
0: 嗯，这个路段现在没有任何的电子抓拍吗？
1: 我不知道有没有，反正每天看见车停的满满的。
0: 嗯，车里也没有驾驶员。
1: 你问一下小姐姐，咱不能跟你瞎说，有没有咱不知道。
0: 哦，好呢，我们来反映一下，因为今天有几条关于新市区的建议，我们一起打包，一起来发过去。这个苏州东街啊，因为现在这会儿我们看地图，高德地图的导航显示，现在还在堵啊。
1: 这路口，你让他们过来看，7、8辆车在那地方停下。
0: 嗯，
1: 那说明就是从昨天停下到现在就不走。
0: 好的，这个违停的问题啊，
1: 弄成严管路段是最好，知道吧？
0: 嗯，
1: 放成电警。
0: 嗯，来了就是直接拍照上传，也没有给你什么10分钟的时间。嗯，
1: 他有钱才能在那地方停就行了。
0: 嗯，好，看来关先生对于这个事情还是有比较大的意见的。
1: 对，堵车太严重了，那个路口。
0: 嗯，希望能够畅通起来啊。
1: 对，
0: 嗯，其他地方有没有您每天走的时候？
1: 没有
0: 还有，就这一段是吧？
1: 嗯，
0: 好，先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再见。
0: Number One 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关先生说的对，天津南路路边苏州东街辅路啊，违停特别严重。好的，收到了。海龙说，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克西街出口啊，有个人在超车道上走，在城市快速路上有一位行人，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克西街出口。

0: 班长十三说：“主持人，上午好。北京路由南向北，科学院 BRT 公交车站两车发生交通事故，一辆车停在最左侧车道，另外一辆停在最右侧。右侧车道的没有摆放警示标志，也没打双闪，也看不见司机，只有中间一条车道可以通行，请来往的车辆注意避让，提前变道。”继续接听下一位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嗯，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每个星期休息的时候不是要到昌吉去吗？
0: 嗯，
1: 路过那个就是从这个叫铜畅国际贸易港和沙之船，
0: 嗯，
1: 一直到小地窝铺立交通往机场的这个方向，
0: 嗯，
1: 道路两侧的绿植呢都已经枯黄了，
0: 嗯，
1: 因为这段时间新疆的这个乌鲁木齐这边雨水也比较少，
0: 嗯，
1: 但是呢这块枯黄特别厉害，沿路的景观观感也比较差，
0: 嗯，
1: 因为我想现在不是新疆的旅游旺季吗？
0: 是，
1: 一般是来这边肯定是要，路过这个机场这两侧，所以说机场这两侧呢又是一个迎宾的通道，道路的两侧的绿植直观，我觉得影响城市的一个文旅形象吧，所以我建议一下，就是对这一块儿，绿植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灌溉作业。
0: 嗯，好的，收到。因为昨天呢就有听众发了类似的这个建议，然后我们下来之后呢跟园林部门取得联系了，园林部门说，哎，我们正常维护啊，正常除草啊，整修啊，对于这个浇水灌溉，保证每天有早晚两次啊，也就是这么回复我们的。然后我们说，那有没有现场的施工的照片？那到了之后也给我们回了照片，也确实是在作业，所以这个枯黄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还要再问一下，因为这个点位。
1: 因为我是周六周天，
0: 嗯，
1: 我去父母家，就是在昌吉那边，
0: 嗯，
1: 路过那一块呢，我确实没有拍照，
0: 嗯，
1: 但是枯黄的面积特别大，
0: 嗯，
1: 面积枯黄特别大，
0: 好，
1: 所以说啊，前面上周就准备想反映这个问题，一直工作忙就没有时间，
0: 嗯，
1: 所以说今天刚好有空，我说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0: 好的，就是那个老的机场贵港路过去到新机场那段路啊。
1: 对对对，因为去年那块绿化的还特别好，
0: 嗯，
1: 但是今年那一块的绿植呢就是大面积枯黄。
0: 嗯，就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那个路破损啊，道路坑槽啊这样的。
1: 这一块还有一个就是每天晚上我们回来的也比较晚，你像我星期六星期天晚上通过从机场快速到地窝铺立交，
0: 嗯，
1: 大地窝铺立交往东站北站一路，
0: 嗯，
1: 这一块北站一路这一块有路灯，但是路灯不亮，
0: 嗯，
1: 它那个中间呢有隔离灯，但是隔离灯上的反光条也不清晰，道路特别昏暗，主要就是靠那个过往车辆的这个路灯，而且它的路侧呢还有行人通过，
0: 嗯，
1: 所以说这一块还有横穿，晚上十一点多还有行人横穿马路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一块安全隐患也特别大。
0: 嗯，反光条啊，这个我不知道我解释的对不对啊，就我之前期了解到是，城市快速路内是无需安装反光条的啊，这个可能我解释的有不对，但是大概率是这样，因为我前期了解过河滩快速路的这个问题，因为有听友就说了，河滩到城北那段，就说主持人为什么没有反光条啊？这个很危险，看不见。

0: 然后对面的这个车开远光，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在城市快速路内呢，因为机场快速路它现在呢，也是使用性质是属于叫快速路，它也不是高速路，所以呢，它可以不安反光条，是这样的。
1: 因为那一块儿就是从大低窝铺立交一直到北站一路这一块路灯有路灯，但是路灯不亮，所以说就是道路通行的这个路况特别差。
0: 路灯的问题我们要来抓紧时间来跟进一下，为什么不亮？是那个线路的原因，还是附近有什么施工导致的？它什么时候能恢复？这个我们抓紧来问一下啊。
1: 好呢，好呢，谢谢。
0: 然后就是那个园林的那个浇水灌溉的问题，这个您放心，我们有专人来联系，有对口的记者，我们今天节目之外马上就来联系一下，看看他们怎么回复的，好吧？
1: 好呢，好呢，谢谢。
0: 哎，不客气，先到这里了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刚好我们也一并来做一回复。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接的薛女士电话，可能有听众有印象，说到这个凤起街东头有一个水墨河碧湖湾公园、口袋公园，说这个公共设施啊长期没有维护，还有说这个草木枯黄，没有灌溉，除草做得不完善，就提了这样的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反映。我们节目之外迅速找到了水区园林局。园林局的工作人员呢，到了现场以后给我们回复的照片啊，现场当时呢是正在做除草修整，也对于老旧设施承诺会逐步更新维护啊。这个现场也给我们发了照片，我们看了，就是昨天的上午到现场之后做出的回复，所以有什么样的这样的相关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建言献策了。我们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9和25719-499，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兵团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4: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5: 只羡一觉日与月悠长，

0: 沧桑。就这两天听众所关心关切的新市区鲤鱼山片区这块有一叫贵州路，哎，贵州路这个地方为什么拥堵呢？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是仅仅违停所造成的拥堵吗？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来连线新市区交管大队鲤鱼山片区中队的中队长朱艳奇，朱中队，上午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请您，哎，您好，请您呢，能不能给大家简单做一回复？就这两天您所观察到、掌握到的情况，贵州路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 贵州路，这两天我们也接到了一些群众的反映，我们也在观察这个路口红绿灯的配时问题。
0: 嗯。
1: 咱们新向东的配时有45秒。
0: 嗯。
1: 它可能就是早高峰时候，这个行人过街，这个斑马线这行人也比较多。
0: 嗯。
1: 可能影响咱们这个车流了。
0: 嗯。有没有这个关于违停所造成的影响呢？
1: 违停我们也在加强治理。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一段确实，贵州路这一段也是我们一个重点的管理路段。
0: 嗯。
1: 啊，我们也在一直安排警力，加强巡逻，加强治理，是吧？
0: 嗯，贵州路是应该有那个电子警察抓拍啊。嗯、
1: 对，有电子警察抓拍，我们这个巡逻组也是。一直在加强巡逻。
0: 嗯，那就不太理解了，为什么还有大家说这个车常年在这停着，他们不担心被拍到吗？

0: 因为咱们这一块儿车流的那个流动性比较强，它不是不像咱们小区附近，咱们是固定的车，它是个经常有不确定的，就是流动性比较强的车流量过来，他们可能现在还不太清楚这边有违停抓拍，后期我们也会加强这一段的治理吧。
1: 另外呢，有听众今天早上说这个贵州路有一棵树倒了，还是怎么样，对这个路造成了影响，有这么一情况吗？
0: 应该是树枝子有点倾斜，这个我们把情况已经反馈给园林局了，那么抓紧时间处理上一下。
1: 好，谢谢朱队的反馈，那先到这里了，谢谢您。
0: 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3: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4: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4: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1: 10:35，我们来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来介绍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小木，上午好。
5: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30，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G30 线连霍高速哈密服务区南区路段出入口实施单向管制措施，哈密往新兴祥方向。G3015线奎塔高速哈图收费站部分匝道因养护路面临时封闭施工，哈图收费站往科勒玛依方向下行上高速匝道临时封口。G3015线主线及其余匝道通行不受影响。G3015线主线畅通。G0612线若明高速若羌西收费站至瓦石峡收费站路段受天气影响，目前是双向管制措施中。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216 线红旗线阿克塔市至新疆西藏交界路段双向管制措施中， G217 线巴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路面塌方堆积物已清理完毕，需要对不稳定山体进行加固，目前在管制措施中。哈希勒根隧道至纳拉提游客中心在双向管制措施中。 G331 线丹阿线阿河公路零公里地标起点至阿勒泰市憨德嘎特乡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 S237 线鲁纳轰至昭苏路段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6日8时至17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15 线切莫至红柳沟段， G315 线红柳沟至芒癌段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受7到8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5 线霍吉尔特至铁长沟段， G314 线北屯至福海段， S201 线马伊塔斯分区， G335 线头里老风口， S319 S229 线闹海分区， G216 线卡拉通克至恰库尔特段， G217 线 G314 线

0: 郡至库米史段， G331 线清河至北塔山段， G30 G312 线三十里分区白岭分区。主持人，
1: 好嘞，谢谢小木的介绍，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再见。
2: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1: 关于机场快速路双向，刚才大家所说到的绿植绿化的这个问题，有两位听友啊持不同的观点，也表达了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做以参考吧。像幸福之家就说了，机场道路两侧呢，去年八月底种的是麦子，所以它绿。今年这个时候麦子没收上，用割草机已经割了，就一直在浇水，需要重新种植草被植物，它才能绿起来，是因为种植的原因。还有一位听友是这样留言的，他说呢，我几乎每天都要经过机场快速路，每天上午9点，每天下午17:30都能看到有工作人员正在做绿叶绿化工作。有没有大家想过是这个绿化存活率的问题呢，而并不是绿化本身的问题呢？这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再去看看，重新去审视这个问题。那有没有可能绿化工作再做，还有这个绿化的种植的种类是这样的问题，所以造成它现在绿不起来。我们也带着这两个问题下来再咨询一下，再帮大家帮您问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看下面线上蓝先生已经在线了。蓝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就是我要反映一个，那个西山四道岔右转往那个九点阳光走的时候，那条路好像叫那个大白山街。
1: 嗯对。
3: 对，这一节没有路灯，因为从四道岔下高架以后我直接右转，这边都是亮的，然后拐过去以后立马就这个灯光变化特别明显，然后人的视觉就很难受，看不清。然后对方过来的还有远光灯，然后还没有人行道和那个非机动车道，好多骑自行车的还有走路的行人都在路边走，然后又是个弯道，一拐过去好多人就在弯道那儿走，而且比较靠近那个中间车道走，
1: 嗯，
3: 就很危险。
1: 好的。
3: 然后从那个高速桥过去以后就有路灯了，就这一点点，可能也就500米嘛，就没人管。
1: 嗯，我们继续来反映吧。这个问题呢已经不是您第一次向我们提出了，
3: 对，
1: 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有被提到，然后也积极的在节目之外跟这个兵团十二师来对接，不管是跟政府联对接还是跟交管支队对接，目前呢还是没有能够亮起来这段灯，所以呢，
3: 对，因为啥，我碰到好多次，因为特别黑嘛，然后到连霍桥下它是一个左转弯，还是弯度比较大的，然后正对着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什么吊车的停车场，好多小车速度比较快，他不知道那有个转弯，然后直接就冲到停车场了，蒙跟前才刹住了。
1: 嗯，
3: 对，最早之前还有那个高速桥墩下面那个反光标志，之前贴了，但是也不是很明显。
1: 嗯，
3: 它中间有个就是两个车道，就是左右专向车道中间有个桥墩，然后它那个反光标志不明显。
1: 对，是的，是的，客观存在这些问题，确实存在。我们也在积极的对接，还在反映，那我们也期待早日能够亮起来吧。这在还没亮之前，蓝先生您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3: 嗯嗯，好嘞，好，
1: 好吧，嗯，好，再见。
3: 好，谢谢，嗯。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继续来接听曾先生的电话，曾先生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4: 哦，我向你反映一下那个仓房沟东路那个违停的问题啊。
1: 嗯，
4: 因为我前面本来想的是打了一个交警电话，可是查了好多电话打过去一直打不通，或者就是错的。
1: 哦，
4: 没办法了。
1: 行，您说说哪一段是那个铁路桥下是吧？
4: 啊，那个铁路桥下，它是由南向北那边有个菜市场。
1: 嗯，
4: 菜市场嘛，就是前两年那个路可能不太好。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5: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5: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刚才向我们打进热线曾先生的电话。曾先生你好。
4: 啊，你好啊。
1: 哎，你好。
4: 我刚才说到就是那个由南向北不是那有个菜市场啊？
1: 对
4: 啊，他前两我这边住了三四年了，就是前两年的时候他本来也是三车道，不是旁边有那些大树呀、电线杆呀、土包呀，嗯，然后后面不是市政部那个市政部门把这些路就是该修的修该弄好了嘛，现在是三车道嘛。
1: 嗯，
4: 但是他那有个菜市场，菜市场门口呢就是常年就有那么七八辆车，
1: 嗯，
4: 就是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因为早上早高峰下班上班的时候下去人比较多嘛，车也比较多，
1: 嗯，
4: 然后现在他就有一个违停情况是这样的，他停车吧，他是这样停的，他有着嘛就是顺着停，有着嘛是侧着停，
1: 嗯，
4: 有着嘛横着停，最严重的停的时候他就是横着停之后直接就是挡，直接就是把两车道挡死了。
1: 嗯，
4: 这夏天还好，一到冬天你像下雪的时候呀，
1: 嗯，
4: 或者那个仓房沟中路一堵的时候呀，这边又跟这边又这边嘛就接着堵。
1: 明白明白
4: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也是这个高架桥是由北向南，
1: 嗯，
4: 那边嘛一到夏天就是这个有就是有那个车卖西瓜呀卖水果的那种，
1: 嗯，
4: 就是我觉得他们摆那边也不影响啥，但是就是，
1: 嗯，
4: 尤其就是这种开车的，像我们这开车的，他去买他然后他去买西瓜，
1: 嗯，
4: 他去买西瓜的时候他不把车停到那个大车的后面，他就直接停到中间车道，
1: 嗯，
4: 又变成一车道。前两天我看交警在那把那个卖西瓜的整治了一下，没有，然后昨天今天又有了。
1: 嗯，就是这段路这个菜市场门口路段的违停啊。
4: 啊对，
1: 嗯，
4: 他不好停，主要是他你说顺着停吧给留个两车道也行，
1: 嗯，
4: 他横着停侧着停，感觉那个家就是他们的，感觉那个条路就是他们的院子一样的。
1: 嗯，
4: 但是还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就是我在这住了好几年了，
1: 嗯，
4: 一年365天吧，我不敢说三百六十五天，最起码有200天，我看见交警就是有就是有一个专门贴条的人，
1: 嗯，
4: 就是咱们警察同志专门贴条的，
1: 嗯，
4: 他就会从这个这边，从这个高架这边一直往上面田埂街呀、太原街这边，这边就是你但凡有违停的或者停到人行道上，他都会贴条，
1: 嗯，
4: 但是唯独。就是这个菜场门口这几辆车，
1: 嗯，
4: 感觉就是说他每次贴条的时候会把这几辆车绕过，
1: 嗯，
4: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嗯，这我们要下来咨询来核实一下，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吧？这菜市场门口现在就是两个问题，
4: 我是真真切切的发现过，我才敢说这话的。
1: 嗯，这个菜这个门口是这个咱们商户的车是吧？
4: 就是里边菜应该就是里边菜市场的
1: 哦。商户的车不是咱们这个市民来采购的车，
4: 没有没有，市民采购一般都是下午了，就是人家就是在那停完之后，然后因为水泥厂街是严管路段嘛，他们停不了嘛，只能就是说停到这边，他们是两个门嘛，这边属于这个仓房沟东路属于是大门嘛，他们就把车人家买完菜几分钟买完菜就走完嘛，
1: 嗯，
4: 严重的就是他们那些早高峰的时候商户的车，
1: 嗯，
4: 就在一停停一天，乱停侧停竖着停横停那样的，
1: 嗯，然后也没有管理是吧？
4: 没有管理，反正就是说是我观察了，这应该有一两年了，我观察，
1: 嗯，
4: 因为我前面一直想给交警队打电话，但是我在网上查的那些电话要不就是错的，要不就是打不通，
1: 哦，
4: 所以就是说是实在没办法。
1: 好好好，我们来帮您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也请这个辖区的中队长给您回电， 您把这个情况呢可以。

0: 他再沟通一下，让他给您做一个解释，好不好？
1: 对对对，要不就是说是那边有停车需求的情况下，要不咱们就直接画上停，直接画上停车位，就是你半个小，就是半个小时之，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咱们免费，
0: 嗯，
1: 然后剩下的就是说是，哎，就是把停车费便宜点，就是你该停停，对吧？你好好停，
0: 嗯。
1: 你都不知道那个冬天，一到冬天下雪的时候，仓房沟中路那边一堵，我从你看我每天上班是从那个水上街，我不，然后我要由南向北，
0: 嗯，
1: 然后到高架桥下面掉个头，然后再由北向南上到天恒街那边，再上那个仓房沟路去。
0: 嗯，曾先生不延展了。问您的来讲，辩证的去看。那我们下来之后，刚才也说了，我会去问一下这个路段的这个违停的情况。问您的来讲，辩证的去看。那我们下来之后，刚才也说了，我会去问一下这个路段的这个违停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有没有像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存在。如果确有，我们也请沙区交管大队这个路段的中队，那请中队长或者是道管员，或者是请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把这个问题呢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回应和解释。那线下包括线上949的帮您问和线下给您致电做一回复。曾先生的热线我们就先接听到这里了，也感谢您的建言献策，好吗？曾先生，
1: 好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嘞，再见啊。
1: 好，再见啊，再见。
2: 让一让，举手之劳，
3: 挤一挤，寸步难行，
2: 让一让，海阔天空，
3: 挤一挤，路堵心堵，
2: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3: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2: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2: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来接听下一步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就是我反映一个问题啊。
0: 嗯、
4: 哦。在那个米东区，就是永霞东街城北主干道还有东华北路这个大十字路口这里啊。
0: 嗯。
4: 然后以前的话就是从这个东华北路往永霞东街这一块过去，以前是直行跟左转都是绿灯它是同时间亮的，然后现在最近它改了，就直行的先亮，然后再左转，左转只有应该就是15秒到20秒左右的时候，然后现在每天早上早高峰的时间这里最起码要堵个10分钟左右，
0: 嗯，
4: 就这个左转，
0: 嗯，
4: 就是往永霄东街这边走，
0: 嗯，您是从那个东华南路左转永霄东街是吧？
4: 对对对。
0: 哦，现在就是这个左转和直行的灯啊是分开放行的了。
4: 啊，对，因为这个我每天上班就从这里经过嘛，然后以前的话，它是直行跟左转都是一起放行的，这个地方基本上不堵车，
0: 嗯，
4: 然后现在就最近变了以后。每天早上这里堵车，像有时间节假日啊什么之类的还好一点，顶多2-3个红绿灯就过去了。然后那个现在就正常工作日的话，一般最少得个7-8分钟这样子，一堵就是800-900米，
0: 嗯，
4: 1公里这样子。
0: 它是限量直行吗？
4: 啊，对，先直行然后再左转。
0: 啊。
4: 它这个直行的这个灯啊，可能最少30-40秒吧，
0: 嗯，
4: 特别长，
0: 嗯，
4: 然后就是直行跟左转同时排了那么长的队，然后直行的车全部跑完了，他那里就是已经没车了，但是他红绿灯，他那个绿灯还是要亮个10来秒，他才那个，他才变成别的，他才变左转那个灯亮，
0: 嗯，所以您认为啊，这个不配时不太合理啊。
4: 对，因为这个地方以前一直那个桥洞下面一直有积水嘛，
0: 嗯，
4: 然后这个地方的红绿灯它经常就是线路上经常有问题，
0: 哦，
4: 以前我感觉挺好，就最近可能就这十几天半个月吧，改了一下，反正是现在这个地方每天都堵，你给那个米东区这边交警反映一下，叫他们早上早高峰的时候过去勘察一下，
0: 嗯。
4: 因为这边永霄东街这边过来他上班人比较多嘛，然后每天早上特别堵车，
0: 嗯，
4: 直行跟右转 它是一点都不堵车，右转下去东二环辅路上了嘛，
0: 嗯，
4: 然后直行下去就到那个东华北路，下去就稻香路去美东区那边了嘛，
0: 对，
4: 啊，然后这边下去一点都不堵车，红绿灯，绿灯时间久，然后车都走完了还在那等个十几秒，才变成红灯，
0: 嗯，
4: 才开始左转，
0: 嗯，
4: 左转的话最多20秒钟，
0: 嗯，左转的灯时间太短了，
4: 对对对，
0: 然后直行的时间又太长了，
4: 对，所以你我建议一下，你叫米东这边交警辛苦一下，早上早高峰的时间从那边过去实地考察一下，
0: 嗯，
4: 晚上也不堵，下班时间不堵，主要就早上，
0: 嗯。我在想啊，这为什么要改成这样呢？是不是通过了已经是前期考察过了，然后才改成这样的？那为什么要改成这样呢？
4: 因为这个以前就是我每天走这个路，我都走了好几年了。
0: 嗯。
4: 然后其他就是永霄东街往这个，就是往东华南路或者往那个东二环辅路，或者往那个东华北路。
0: 嗯。
4: 这边几个直行的这。直行左转，他那边车流量不是很大，
0: 嗯，
4: 因为早高峰的话就只有这边下去的车流量大，
0: 嗯，
4: 所以我感觉以前那种配置挺好的，
0: 嗯，就是以前其实挺好不堵车的，现在改完之后反而效果不好了，
4: 对对，
0: 嗯，好，我们来问一下好不好，看看是什么情况，然后看能不能去现场再看看做一个回应，看是能不能改回来，或者是他改成这样，我的角度来看，他改成这样一定有他的理由吧，要不然他不可能随意想改成这样就改成这样了。但是现在市民反映说不如以前好，那我们就请再去看看，好不好？
4: 啊，行了行了，那麻烦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啊。
4: 好，
0: 那先到这里了，再见。
4: 嗯，再见。
0: 嗯，我们抓紧时间，最后一位杨女士的电话接进来。杨女士你好。嗯，我们来调整一下杨女士电话。杨女士你好。
5: 主持人你好，能不能听清楚？
0: 可以，
5: 可以啊。
0: 哎，
5: 我就反映一个问题，我是一个一名出租车师傅
0: 啊。
5: 然后我就反映咱们就是我们去市全市之内的卫生间夜间不开放的问题。
0: 嗯，
5: 因为我觉得夜间不开放的话会影响这个市容市貌。
0: 嗯，
5: 男士可能在外面宿或者是别处去上，女士嘛特别不方便。我就觉得，因为别的城市啊，就是咱们也是城市形象。别的城市人家就是夜间都是24小时开放的，
0: 嗯，
5: 所以说我就提这个问题，
0: 嗯，
5: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提一下，就是就是我们出租车这个行业，就是说不是那个米东区的车归到就是说区域的车现在已经取消区域了，
0: 嗯，
5: 然后我们就现在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就是我们比如说去到昌吉范围内取消了没有，我们可不可以去昌吉送人的时候拉人回来，这个问题我想着通过电台让你们帮我们这个交管部门问一下，就是这个交通局，
0: 嗯，
5: 就是给我们咨询一下，
0: 嗯，
5: 我们模棱两可的很，不知道该拉还是不该拉，
0: 嗯，
5: 拉的话如果被罚款怎么办，如果我们走到别处，比如说走到七台了，走到安宁曲阜家渠了，这些地方到底能拉还是不能拉，
0: 嗯，
5: 我就提这两个问题，麻烦就是到时候给那个啥一下落实一下，谢谢了啊。
0: 嗯，就是到昌吉能不能把人拉回来是吧？
5: 啊，
0: 或者
5: 然后就是
0: 能不能在昌吉试运营？
5: 啊，就是说车队给我们的答案也是模棱两可的很，我们也觉得这师傅们也觉得就是特别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0: 嗯，
5: 就是想找一个就是说。正确的一个答案就是看看政策，咱们的政策呀，咱们的那个啥，
0: 嗯，
5: 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0: 嗯，
5: 我们就心里有数了。
0: 嗯，好呢，
5: 就是该拉或者不该拉。
0: 嗯，
5: 还有就是昌吉的车到我们市区里来，
0: 嗯，
5: 他我们有时候发现他在高铁站上也拉人，
0: 嗯，
5: 到底他们能不能拉？
0: 嗯，
5: 嗯，
0: 对，
5: 行的，谢谢你啊，
0: 明白了啊，行，杨女士先到这里了，再见，嗯，
5: 嗯，再见。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李女士咨询说，乌鲁木齐天津路口公交车站等公交车的这个路口施工什么

督促施工单位在保障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尽快完成作业，恢复右侧车道的正常通行。乌鲁木齐米东区米东中路通往米东北路路口的地上标线不清晰，红灯过去没有线，大货车私家车全都乱开，差点出事故，希望尽快补上标线。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呢，米东区米东中路往米东北路路口地面标线磨损不清，和红灯路口无导线标线，导致大货车与私家车混行，这个问题我单位第一时间安排警力赶赴现场，开展了实地核查。经核查呢，该路口交通标线因长期使用磨损，已无法有效引导车辆分车道通行，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我单位已与该路口施化交通标线的需求正式向城管局提出了书面报告，等待项目立项与资金批复。在此期间，我单位将持续加强该路口的巡逻管控力度，对于过往车辆进行秩序引导和安全提醒，规范通行秩序，全力压降安全风险，保障车辆安全通行。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不要忘记分享到949交通热线，分享到949帮您问。稍后的时间是由鞠萍带来的说法，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4: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广阔的世界就在眼前。这里是调频94.9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我是菊萍。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乌鲁木齐够热的，最高温达到了34度，低温呢也在23度。此时此刻出行在路上的你还好吗？如果现在的温度我们看一看的话呢，还好还好，可以摇下车窗感受一下自然的风。当然到中午的时候，炎热的尤其跑营运车的驾驶人可能就要开启车辆空调了，但是空调开的时间不要过长，否则可能我们身体会感觉不舒适。那出行在路上，关注健康，关注安全，因为交通安全联系着千家万户。所以稍后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也特别邀请了警官做客949直播间，来自道路交通管理第一线的民警和大家进行直接的沟通与交流。今天

我们邀请的警官呢是杜江林警官，他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米东大队。如果您对于米东大队管辖路段有话要说，有提问和建议，从现在开始到12点整，您可以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来面对面面对它，解决它。当然尤其是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以及交通信号设施的完善等等的提问，您现在开始都可以留言到949了。来，在11点03分，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路上的即时讯息，看看有交通拥堵的路段吗？哇，红彤彤的有一大片。现在大湾北路的北向南，西山路高架，会展大道，苏州东街辅路，仓坊沟北路，永顺街辅路，庐山街，克拉玛依西街辅路，还有现在的龙胜街，车流量都非常的大，车行的速度从每小时11公里到每小时25公里左右。如果您行进在这些路段的话，别急，放慢您的行速，还有保持好跟车间距。来，在我们说法节目当中已经看到有朋友们的留言和提问了，问减速带的事儿，还问信号灯的事儿。别急，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说法节目的首府交警时间。

0: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1: 今天做客九四九直播间的警官呢是杜江林警官，他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米东大队。我们先请杜警官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杜警官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家酸朋友们，主持人鞠萍老师你好，大家好。
1: 很高兴您来到九四九的直播间啊。我们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已经有多位听友的留言了。首先呢是小凡同学，他是路况，他说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是畅通的。另外有听友呢苍天有眼，他在微信平台里是留言提问到的是水区啊，他提到的是在道路中间呢是有减速带的，想问一下这样合规不合规？道路中间有减速带，在米东大队管辖路段应该也有吧？在一些路上有减速带？
2: 应该有减速带，就是现在规定一般是市区不让装，但是咱们为了就是遏制交通事故吧，保障交通安全。在那个学校那个周边，反正也装了一些减速带，包括那个就是商超居住那个人员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应该减速带应该不是很多，比以前
1: 减速带不多，
2: 对，
1: 比以前要少。这个减速带它主要就是要让驾驶人呢把速度控制下来放下来，是这样吧？
2: 对对对，因为你发生事故，车速是占的很重要的因素。你车速快了，如果有发现特殊情况可能没有反应时间，如果有减速带，哪怕就是行人没有穿马路或者穿马路就是抢道了什么的，速度只要是速度减速带肯定速度就减下来了嘛，可以避免很多事故的发生。
1: 对，并不是说我想设减速带就设减速带，这一定是交管部门审核批准了，
2: 对，
1: 或者是就是由交管部门来设置的是吗？
2: 市政啊什么他他们都要批准，那个
1: 都要批准，
2: 对对对，
1: 才能够来做一个设置。
2: 对，
1: 有听友提到了说，在沙之船呢奥特莱斯的十字路口东向西方向，绿灯亮时呢，绿灯有时不亮，有些司机不敢走，严重影响着交通的通行。那这可能是不是信号灯出现故障了？一方面我们现在把这条讯息记录下来，也请我们的导播和我们的值班记者呢反馈给辖区的交警队。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路口的时候确实得要注意观察，速度得慢下来。
2: 是是，本身交通法律规定就是道路口肯定要减速慢行嘛，要是观望保证安全嘛。
1: 对
2: 对，
1: 说到了这个安全，前两天有一位驾驶人呢在我们微信平台里留言说，他亲眼目睹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他说当时呢，他是在沙区的一条道路上行驶，当时他发现呢右侧的这个车辆呢停住了，在斑马线这儿停住了，他是中间车道的司机嘛，他也停住了。他说我一看右边停了，我也停了，但是在左侧的在快车道的这辆车的司机在斑马线前没减速，甚至速度非常的快。而这时候呢有一位小哥骑着电动车在横穿斑马线，就和最左侧的这辆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这车速非常的快，把小哥呢都撞飞到天上了。他说那声音也很巨大。他说我也想提醒一下所有开车的人，当我们的车在斑马线的时候，你一方面呢要减速，另外你还要观察一下你右侧的机动车有没有停住，这很重要。作为一位老民警，那杜警官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呢？
2: 这个司机反映的问题实际存在，因为现在道路比较宽敞啊，一般单向通行道路都有三条四条道路，但是咱们通过路口斑马线首先要看红绿灯标志标线，其次要看观察，就是说行人和现在不是电动自行车也多嘛，行人横穿斑马线的时候咱们机动车肯定要停车让行的，这是必须的。
1: 就是我们每一位开车的人其实在斑马线前你应该有一个动作，就是要减速甚至是停驶。
2: 对，减速观望。首先要看咱们信号灯嘛，完了你就是你
1: 没有信号灯的时候，
2: 没有信号灯的时候那就观察就更多了，首先 要看行人有没有行人横穿，
1: 嗯，
2: 斑马线，还有那个非机动车有没有什么推行，
1: 嗯，
2: 但现在好多那个什么电动自行车，就说好像横过斑马线都违反法律规定，
1: 他骑行
2: 了啊，对，他骑行，他应该按理说应该下车推行，
1: 嗯，
2: 所以这就是一个事故的隐患，
1: 嗯，
2: 如果你机动车在通过时候再不减速再不观望，极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嗯，我也看到有听友提到了，这是手机尾号0669的听友，他叫建国，他说在这儿我想有一个建议，在米东路和稻香路三角的交叉口能不能安装一个不礼让行人的抓拍系统，这个路口不礼让行人的车比较多，这个路口您熟吗？
2: 路，他说的路口，
1: 稻香路，
2: 稻香
1: 米东路与稻香路的三角交叉口，
2: 他说的应该就是那个米东北那个，
1: 嗯，
2: 和稻香南路那个路口，嗯，但是一般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机动车不良行人这个抓拍一般都在路段上，
1: 嗯，
2: 路口因为它有那个信号灯控制嘛，包括你行人横穿斑马线都是有红绿灯的，机动车通过路口都是按信号灯通行的，
1: 嗯，
2: 所以路口装这个好像没有，都不太现实吧，
1: 嗯，
2: 反正好像我觉得都没有装，一般我们都是装路段啊，像这个路口一般都是按刚才咱们说的，就是一个按信号通行，信号灯通行，一个就是要一定要降低车速，
1: 嗯，
2: 咱们包括行人，
1: 就是在有信号灯的这个路口呢，可能有交警会在现场纠正这种违法行为，
2: 对对，这都是现场我们现场那个啥的
1: 处罚的是吗？
2: 对对，现场处罚的，
1: 嗯，好，还有听友呢，是杨青，他给我们留言，他说不要超骑头车，不要超过在路口以及斑马线的和你并排骑行的机动车，他说我因为这个习惯避免了很多事故，给你来点个赞，其实这真的是分享了有效的安全经验。
2: 是的是的，
1: 你不要这个在斑马线呀，还有和你在这个一起并行的机动车，你要超越它，如果对方比如说在右侧车道他停下来了，请你也停下来，
2: 对，因为旁边的车要是停，他可能有什么情况吧，就是叫安全隐患了，或者有别的什么就是突发事件啊什么的，他停下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2: 所以说你如果有旁边的车要停，你一定要减速，就是说你不停下最起码要减速观望，但是最好就是旁边车一停，肯定有交通隐患，你必须要停车的。
1: 嗯嗯，还有呢，雅西也提到了，他说在米东区米东南路啊，在这个德坤小区的出入口就安装了一个减速带，他说是不是合规？那像这个情形，可能杜警官咱们还得回去实地看一看吧。
2: 嗯，那个，他说二钢那是吧？那应该属于我们卡斯湾片中队的，
1: 哦，
2: 因为那个地方是人比较有市场嘛，完了有好几个大小区，
1: 嗯，
2: 人车特别多，反正也都是混行，
1: 嗯，
2: 反正从我的角度讲，装斑马线装那个啥减速带，
1: 嗯，
2: 肯定是为了保证安全的，
1: 嗯，
2: 应该也是特别有效的。
1: 不是说这个小区的物业说我想设一个减速带在这个门口就可以，不是这样的，
2: 嗯，那个应该是我们政府设置的。
1: 哦，
2: 像小区里面可能是那个啥，就是说物业啊什么的，
1: 嗯，
2: 要是在正规道路上肯定是我们交警管理大队和政府吧，
1: 嗯，
2: 应该是通过调研以后确实觉得有必要吧，我们就可能设的有，
1: 嗯，现在乌鲁木齐米东区它的这个道路类型比较多，它和市区不太一样，它是这样吧，它既有着这个市区的道路，同时还有城乡结合部的道路，甚至还有工业园区的这个道路，还有快速路，不仅有私家车，有货车，还有非机动车，那相对来说呢，道路交通安全的隐患也会比较多，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米东大队的杜江林警官和大家面对面。你有来自道路方面的建议吗？你有提问和咨询吗？都可以在今天的说法节目当中我们来面对面，大家可以留言把您的提问或者是建议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热线来互动交流，0991的2551 2561或者是2571 949。
0: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 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1: 今天做客九四九直播间的是杜警官。我们也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有很多听友的留言，其中也有听友提到了说这个米东区整体的道路状况是比较复杂的。他说想问一下警官，那现在比较多的安全隐患是什么，而且呢事故高发的时段是哪一些。那针对这位听友的提问，我们也请问一下杜警官，事故高发的这个有时段吗？
2: 应该是有的，因为经过我们大队的2025年、2026年上半年的统计吧，是一般事故，像重大事故发生的时段，一般是15:15到18:00，18:00到21:00，21:00到24:00，就是凌晨6点到9:00时间段，事故就是重大事故发生率比较高的。酒驾事故发生高的路段是一般是凌晨0点到3点，21:00到24:00。行人事故高发路段应该也是6点到下午18:00到21:00，就是21:00到24:00，这是行人事故高发时段段。像摩托车也有那个电动车的事故，是一般是9:00到12:00，就是早上9:00到12:00。中午的13:00到18:00。
1: 也就是说其实在您刚才提供的这个数据当中，主要是大家容易疲劳的时间，凌晨的时候。
2: 也不是完全疲劳吧，就是大家可能都出行的比较频率比较高一点。可能就是赶时间吧。
1: 赶时间。
2: 对，
1: 就着急了。
2: 对，再一个可能交通安全意识不是特别强，光想的哎我赶时间。就是各种工作呀，上学呀什么的，就是那个回单位啊什么，就是主要还是赶时间，交通意识好像人可能一忙，肯定就是意识马上就是好像意识下降了吧，就容易发生事故的。
1: 我看到手机尾号9796的听友有一条留言啊，他说刚才那个师傅说的这个交通事故，外卖小哥没有在人行道上推行，那在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当中，是不是他也会有一些责任？因为他骑行了，他在人行道骑行了。
2: 那是的，如果他在人行道上骑行，首先他就存在违法行为嘛。如果再看那个对方，如果驾驶员就是斑马线的，就刚前面说的斑马线，肯定一个要看按信号灯通行，就是路口吧，一个就是要减速慢行。如果你像机动车，如果就说就是没有这些什么违反交通信号，如果好像你没有超速这一块的，那可能机动车

0: 那就不会承担责任，就外卖小哥这个电动车会承担全部责任了。
1: 嗯，但是在一个没有灯控的人行道的时候，
0: 那就
1: 作
0: 是
1: 为，
0: 路段嘛，
1: 对，是路段上。
0: 那他也要像电动自行车、行人那个自行车，他也得推行。如果他骑行快速通过的话，他肯定事故肯定要承担责任的。
1: 但是机动车驾驶人他没有减速，他在斑马线这儿没有减速，他速度很快。
0: 是啊，他速度快，首先他就咱们就说没有减速停车让行嘛，可能承担责任必须的，这是。
1: 也是必须的，甚
0: 对
1: 至
0: 对
1: 可能
0: 对，
1: 是主要责任吗？
0: 有可能是主要责任。
1: 哦，那具体的道路交通事故，可能呢，现场的民警，尤其是事故民警，也会做责任的划分啊。
0: 对，他经过现场调查嘛，
1: 其实说到了
0: 询
1: 有
0: 问。
1: 关于在路上的道路交通安全，我也看到有听众提到了一个车辆的行驶盲区，其实这个货车，它的这个盲区是比较大的，对不对？那么这个货车的这个盲区到底有危险？什么样的危险？那么怎么来有效的来预防这种盲区？是不是我们也请杜警官，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可以吗？货车的，
0: 可以。
1: 货车的这种盲区，因为在米东区，它的工业园区是比较多的呀。
0: 是的，米东辖区工业园区，像那个，包括那个农村的乡村道路啊，就比较多。大型货车，尤其是那个什么半挂车，那就很常见了。像市区可能基本上都没有，所以它货车车身长嘛，车也高，就存在盲区还部位。你像车头、右侧车尾，就是后前后，反正都属于盲区吧。尤其是在那个什么路口行驶、停车或等红绿灯啊什么的，它不是就有行人呀，有电动自行车，就是那就产生交通交叉了嘛。如果大家在等的当中时候，如果在这些盲区内，或者就是等灯，或者就是并行，这就是存在很大的交通隐患。
1: 那我们怎么来避险呢？
0: 避险，那首先大家就要遵守交通法规吧，就是一定要观察，确保安全。对大型货车，那就是尽量就是靠路中行驶吧，就是因为路边不是可能就咱们说有电动自行车，有行人会通过那个路口呀什么的。如果你转弯转小了，肯定存在盲区，你观察不到
1: 那
0: 到
1: 这
0: 底有没有
1: 是
0: 行人。
1: 开车的人要注意的，
0: 对，
1: 那我们是行人
0: 行
1: 呢？
0: 人也要注意啊。就说首先你在等灯的时候，路口等灯的时候，尽量在那安全区内等候，不要是说为了赶时间，我就在路中间啊或者路边上那种那个等待区内等待。再一个就是说，好比咱们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尽量就是在人就是那个分道行驶的道路上，尽量走那个非机动车道，不要去占用机动车道和机动车并行。对。
1: 其实作为这个我们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朋友，其实遇到了这种大型的货车，我们应该要远离它啊。因为刚才在杜警官您的解读和介绍当中也提到了，说这个货车的右侧可能就存在着这个视线的盲区，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这个货车的右侧，要离它远一点儿，而且不要和它抢行，不要和货车来抢行。
0: 对，一个不能强行，一个不要并行。
1: 那尤其在路口呢，其他的开私家车的车友，我们在路口等待红绿灯的时候呢，应该说也不要停靠在这个货车的车头呀、车尾的这个侧面。
0: 对，尽量是在它的前后，对。
1: 那现在还有很多听友呢，在微信平台当中有留言啊，手机尾号是8161的听友在留言说：“警官，我想问个问题，我在网上刷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说戴着墨镜儿。”开车被电子警察拍照，扣3分200块钱，请问是真的吗？戴墨镜儿，戴墨镜儿有可能会面临到处罚吗？
0: 这应该是
1: 不实的
0: 不
1: 吗？
0: 实的吧？应该是不实的。
1: 不实的消息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因为你戴墨镜儿，你肯定也是出于这个安全考虑，尤其
0: 对，
1: 是
0: 为
1: 在
0: 了
1: 早晨的时
0: 防线
1: 候。
0: 那个射那个阳光的啥嘛，强阳光照射眼睛，实际上他就戴墨镜也是为了安全嘛。对。
1: 那手机尾号是4563的听友说：“警官，我想问个问题，行人在斑马线闯红灯了，直行车绿灯正常行驶，那我的这个直行车会被认定是不礼让行人吗？
0: 这个不会，
1: 这不会的。
0: 对对对，因为他行为首先是违法。

0: 在先嘛，机动车是按信号灯通行，就没有违法行为嘛，
1: 嗯，
0: 就不存在，就说就不存在，就说我要停车礼让他嘛，对，就是说不存在这种情况。
1: 但是你还是要注意来避让他。
0: 那是你首先你就是车速要慢嘛，如果他行人确实闯了，但是咱们对于尊重生命啊，尊重那个啥的考虑，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就是他就行人就是我就从我的理解，就行人就是闯红灯，咱们是不是还是要避让他？
1: 嗯。
0: 不能说的，我觉得我对我就要去跟他跟行人抢道，好像是从道理上说不过去。嗯，
1: 那杜警官，您做交警多少年了？
0: 哦，30多年了吧。
1: 30多年，一线的这个交警啊。
0: 嗯、对对。
1: 您对行人开出过罚单吗？
0: 开过呀。
1: 嗯。
0: 行人，你看行人，就是路口，咱们说的闯信号灯嘛。
1: 嗯。
0: 就是不走斑马线啊。
1: 嗯。
0: 或者在那个路段上，就是横穿公路啊，横穿马路，就说不走那个，你路段也有斑马线，他不穿，或者就是翻那个中间有护栏，还翻护栏，
1: 嗯，
0: 我们都处罚过，
1: 处罚过，
0: 嗯，对。
1: 好，秋云见蛋，你好，他给我们提供的是一条路况，赶紧和大家分享一下，说阿勒泰高架下西红路的出口，阿勒泰路高架下西红路的出口，目前堵车有10分钟以上了。
2: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您，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1: 听众朋友，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的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会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了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30天免费试用。厂家呢提供免费的全程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1分钱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够享受到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需199元，13个月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人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可以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就可以来进行订购。厂家送出了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可以冲蜂蜜、85度可以冲咖啡、100度可以泡茶。再送您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您的发质，还送您一台多功能的电火锅，另外呢可以煮粽子、煮方便面，很方便的。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不用花1分钱，名额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可以赶紧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呢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3: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2: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 这里有

0: 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1: 我是菊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警官呢是杜警官，他来自米东交管大队。小凡妈妈，我看到你的留言了，谢谢你关注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的呼吁。您在留言里是这样说，说那天呢，在新华林市场里面，一个红绿灯的路口，一个厢式货车呢往右拐，他说旁边呢是一个骑电动车的妈妈，带着孩子也右拐，特别的危险，亲眼所见，电动车都挤到大车这儿了。幸亏大车司机当时停下来了，否则骑电动车的妈妈和孩子就危险了。他说我要呼吁一下骑电动车的家人们，注意防范大车，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尤其是带着孩子的这些家长们。杜警官，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说我们如果是在大车右边的话，真的要特别注意小心，尽量不要在他的这个右侧，
2: 尽量我们就不要靠近大车。
1: 嗯，
2: 对。
1: 那像这种情形，因为他提到的在新华林市场这附近，也是在你们米东大队管理的这个范围当中，
2: 是我们管理的范围，但是他就有他们新华林内部里面有他们自己的管理。
1: 嗯，
2: 但是他要发生事故和那个啥管理，我也归我们大队管。
1: 嗯，
2: 他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这个情况就特别危险，因为本身华林里面就是市场嘛，交通比较就混乱。就是行人了，电动自行车了，什么小货车、小型客车、大型货车，整个就是混行的，就是那种。
1: 嗯，那刚您又提到了电动车，又提到了机动车，还有这个大货车，像这种车辆混行的状况，怎么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呢？有这个预防的好办法吗？就是大家在通行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可以注意的地方吗？有吗？
2: 嗯，那肯定是有呀。首先，大家都要按交通法规规定的去行驶吧。
1: 嗯，
2: 再一个就是必须要有那个安全意识，就是从思想上就是不能有麻痹思想。
1: 嗯，
2: 不能说哎我那个啥，我遵守法律了，别人不遵守我不管。首先还要有个文明礼让嘛，就是就是不管谁有，尽量不要违法，就是说如果你发现别人是有违法，能谦让手谦让，按个喇叭提示一下。
1: 嗯，
2: 这就是比较好的方式嘛。
1: 好，小雨点你好。
3: 一千收下机降风，再到骑马山路右拐的那个位置，差不多还有100多米吧。
1: 嗯，
3: 在中间车道上有一个保险告示线。
1: 哦，
3: 请有关部门及时清理一下。
1: 收到了。嗯，谢谢您的留言，执子之手。他想问一个问题，他说警官呀，直行呢是黄闪灯，左转呢是绿灯，像这种情形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怎么判责呢？直行是黄闪，左转是绿灯，它有一个交织。
2: 那你按交通法的规定，那可能左转直行灯有优先通行权吧，你直行黄闪，那可能有前提的是必须保证安全情况下通行。
1: 嗯，
2: 如果像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应该直行车可能主要责任。
1: 还有听友提到了说米东区在古墓地路呢有一些车辆有炸街的行为，说管能管一下吗？尤其是在凌晨的时候有噪声扰民啊。
2: 哦，这种现象在米东区还普遍存在呢，因为我们是一线执勤中队吧。
1: 嗯，
2: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治理这种违法行为，因为有些司机朋友、驾驶朋友还有那个居民朋友都经常也会投诉的。
1: 嗯，
2: 因为在我们反正在我们中队吧，反正是就在米故里，
1: 嗯，
2: 古墓地西路米故里，还有那个以前那个西片区，
1: 嗯，
2: 经常出现这种违法行为。但是经过我们就说近一两个月的专项治理吧，
1: 嗯，
2: 反正扣了违法行为车辆应该扣了5-6辆、7-8辆了。
1: 嗯，
2: 但这两年投诉反就少了，
1: 就是有关于这个炸街的行为，交警一直在管。
2: 一直在管，对。
1: 嗯，
2: 基本上我们每天值班的时候，就说11点吧，
1: 嗯，
2: 就是20-30到那个 凌晨零三十吧，我们都是专派专人在专就是经常比较发生这种炸街的这种违法行为情点上，我们都是蹲守的，
1: 嗯，
2: 专项治理的呢。
1: 好，像这位听友提到的古墓地路的这个情形呢，其实交警也是掌握的啊，估计有很多人也是通过这，比如说给交警打电话，通过媒体来反映了这个问题。这是常态的一个治理的动作。那现在我看到有听友给我们发来了有图片，还有呢有提问。这是手机尾号8738的听友，他说：“警官你好，这个成立吗？我在哪里可以申诉？”他应该是一辆出租车，说是不礼让行人的，您能看清吗？一共是四张图片，
2: 远了我看。
1: 嗯，在这儿，在您面前的这个电脑这儿也有这个图片，一共是四张。应该是出租车的驾驶人的提问。我们看到一辆红色的出租车，他在这个路上，这个行人呢，已经是站在了他旁边的这条车道当中了，他没有停驶，他是一个连续的动作。因为从四张图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这是一张动图啊。
2: 嗯嗯。
1: 他说：“我可以去申诉吗？”申诉是您的权利啊，在12123上可以申诉。
2: 嗯，对，申诉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嘛。
1: 嗯，
2: 你觉得这个违法就是处理的不合理，或者抓拍的不是特别准确？
1: 嗯，
2: 觉得你的好像就是这个违法不成立什么情况，你都可以去申诉嘛。
1: 嗯
2: 嗯，说明你的理由，你申诉肯定得有理由嘛，你不能说无理去申诉嘛，是吧？
1: 嗯，也可以到辖区大队来申诉吗？
2: 嗯、也可以，嗯。
1: 如果您没有通过12123申诉，您直接到大队的窗口。
2: 嗯，一般每个大队一般都是违法办，
1: 违法办
2: 啊，接受这个，嗯，但路线执行中队也可以接受，
1: 嗯，
2: 如果你有啥什么需要咨询的呀，或者询问的，或者干，我们也可以现场给你解释。
1: 对，
2: 嗯，
1: 因为不礼让这个行人，在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呢，它不属于我们说轻微违法行为，所以首违呢也是不适用的。我看到这位听友发来的图片当中，很明显的标注说罚款100元记3分。嗯，但是从他的图当中确实他的车呢是在斑马线上，这个行人也是站在这斑马线上，而且跟他挨得很近，基本上是一条车道当中的。就按照您的经验来说，他的这个如果去申诉的话，这个申诉成功的可能性大吗？从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里看，
2: 从我们看他应该申诉成功率不是很大。
1: 嗯，
2: 因为机动车斑马线停车让行这条规定吧，就是你要提前那个啥的，就是你感觉你行车的时候，你感觉左右前方左右，你感觉这个行人要过斑马线，你首先要停车，人家行人才能走。你要说行人在走，你都看不到，你看见了你在停，那就说你不是停车让行了，你就说被动让行了。
1: 嗯，那有的时候呢，这个行人他已经从我的车头走过去了，像这时候我就可以往前走，没问题。
2: 对，如果他是相向的，就是不是同向，相向的行人过去，你就可以走。
1: 还有呢，有听友拉力，我看到你留言了，说在肿瘤医院的斑马线能不能够设置红绿灯，说希望反馈一下这个情形呢，我们会传递到新市区交管大队。有听友呢在提问当中也在提问说，我想问一个问题，他说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情况我就被抓拍了，说没礼让行人，车的信号灯是绿灯，被罚款了。他说是在平川路北元春市场，行人都是各走各的，车一直在等待行人。如果这信号灯是绿灯，您被处罚了，像这种情形就是可以去申诉的吧？
2: 是可以的。
1: 嗯，
2: 但因为他以为市区路口车流量是特别大，就是也可能行人过斑马线的时候他是绿灯，
1: 嗯，
2: 因为车不是也多嘛，但行人就走到中间和左边的时候他变成红灯了，你觉得你是绿的，机动车倒是绿灯，行人是红灯，实际上行人从斑马线起步走的时候它应该是绿灯，
1: 嗯，
2: 所以像我从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应该机动车还是要停车让行的。
1: 嗯，那其实作为机动车驾驶人，我们申诉呢是没问题的，这个通道一直是畅通的。
2: 对对。
1: 大家尤其是私家车的车主呢，通过12123来申诉会比较简单和方便，当然也可以直接到大队可以做线下的这个申诉。手机尾号是8889的听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警官，我想问，轮式挖掘机上路需要驾照吗？”轮式挖掘机，我们看到说这个轮式挖掘机，它可能是一个作业的，是这样吧？
2: 专业作业机械，对，
1: 嗯
2: 嗯。
1: 那像这种轮式挖掘机它能够上路吗？

0: 啊，可以上路，它只要有驾驶证。
1: 嗯。
0: 但是这种车一般，我们在我们就说一般日常管理中，就是在高峰呀，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啥路段上，就不允许他走的。他肯定要避开高峰，避开就说那个车流量大的那种事故比较多的路段，才能让他走。
1: 嗯，
0: 对。
1: 手机尾号4628的听友提到了，说乌昌府道和西外环外运司桥洞交叉的丁字路口，乌昌府道从木材厂往老机场方向呢是黄闪灯，那西外环往乌昌府道左拐是绿灯。像这种情形是左转让直行，还是黄闪的直行让左转？那如果左转的时候呢，你的左拐是绿灯的话，其实你是有优先通行权
0: 对
1: 的呀。
0: 对，嗯，
1: 那如果直行它是黄闪，这时候它就应该要注意观察和避
0: 对
1: 让
0: 对对，
1: 了。
0: 首先要保证安全，它才能执行。
1: 嗯，还有呢，手机尾号1216的听友，你的留言也看到了，说现在路上的摩托车比较多，也希望交警能够管理。他说，尤其一些大排量的摩托车有炸街的，而且还有摩托车上高架的。他说，昨天晚上在北外环、东外环相接的这个高架路口，他说我就看到了十几辆摩托车，比汽车的速度还快。摩托车的问题，
0: 现在摩托车好像快速度和高速都放开了，他们允许他们通行的。最早，
1: 好，那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这位听友提到了说交警管吗？甚至还有这摩托车炸街的大排量车炸街的情形。
0: 管呀，这和机动车是一样的呀，
1: 是一样的，
0: 但是摩托车好像这个它的声音出厂有的声音就特别大，就在管理上反正有点难度。因为你我们觉得是，或者司机朋友啊，或者居民朋友啊，觉得哦，他声音特别大，是炸街。但是我们当天检查以后，他都是正常的，符合国家就机动车标准的。但是这个嘛，我们都会现场教育的，说尽量你通过就是晚上通过居住区吧，通过还是通过就是人比较多呀，市场那个学校周边，你尽量不要加油，快速走。因为你不加油，它那个声音就不会有，就发不出来那么大的声音，就感觉不出来说它是
1: 就是摩托
0: 大
1: 车
0: 排
1: 驾
0: 量
1: 驶
0: 的样
1: 人，
0: 子。
1: 咱也要文明驾驶。
0: 对对对，是就是通过这路段，首先你不要加油，快速那样子，它声音就会减少很多那个。
1: 好，还有听友陈氏，他在问的问题呢，是有关于礼让行人的问题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热词儿，
0: 对，
1: 有
0: 我看
1: 多位
0: 挺
1: 朋
0: 多
1: 友
0: 的，
1: 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行人在对向车道，他说这时候呢，他走的是人行道，我可以通过吗？这个文明礼让，尤其是在斑马线，怎么礼让行人？在这儿，我们是不是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通行的时候。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些什么，杜警官？
0: 他这种规定，他应该是在同向的。他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对向的，那说明就在反向那个道路，他肯定不用避让呀。
1: 那
0: 但
1: 如果他
0: 是，
1: 反向已经走到了我旁边的相邻的车道了呢？挨
0: 但
1: 到一
0: 是，
1: 起了，
0: 那这种情况肯定要让行啊。一般要像我们说的，就是道路不是有上下通行的嘛？如果他就没走中间线的时候，你可以走；如果人家人已经走到中间线的话，你车辆肯就是啊，同向的车道都应该停车让行。
1: 即使他在对面的车道。
0: 对对对。
1: 好，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其他的提问吗？也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

0: 声情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0: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太意外。微风轻送，但是今天呢依然是炎热的一天。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度到23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3到19度。塔城多云，35到19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5到18度。伯勒多云转小雨，35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转中雨，38到24度。奎屯多云，37到25度。石河子多云转阴，37到24度。昌吉晴转多云，37到21度。哈密多云转晴，38到23度。吐鲁番多云，44到29度，高温达到44度了。库尔勒多云，35到22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5到20度。阿图什晴，35到20度。喀什小雨，35到20度。和田晴转多云，31到19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34到23度。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转3级。

0: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1: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

0: 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1: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2: 欢迎大家关注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星期二，我们为您送出了首府交警。今天邀请到的警官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米东大队的杜江林警官。那杜警官做交警呢，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在这儿，我们想问问您啊，因为我们在节目的开篇就说到了一个交通安全，预防道路交通事故。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作为驾驶人，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动作，或者是比如说喝个水啊，甚至有人会抽烟呀、等等，这些小的动作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吗？或者说哪些这个小动作容易被大家忽视，但是它又是一个比较大的交通安全的隐患？杜警官。
3: 主持人说这个问题吧，确实存在。一般从驾驶员朋友的意识上讲，哎，我就接个电话，或者抽个烟，偶尔看个手机，就说就是展示动作。但是有些人就这一秒，可能半秒钟，就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从我们那个啥讲，开车时候尽量就是遵守那个啥吧，这种小的为影响交通安全的那个行为，咱们尽量避免。
2: 就比如说您别低头看手机，
3: 对，
2: 别接打电话，
3: 对，
2: 尤其在信号灯，有的时候有的人这个刷短视频呢，看手机呢，
3: 是对，
2: 这信号灯都转了，他还没换，他还没有这种意识。
3: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开车的时候，有时突然来个电话，有时也这样子低头看一下，实际上是很大的安全隐患是。
2: 还有听友呢，这个超超的便当，他提到了说不礼让行人呢，这个机动车面对这样的机动车是应该加大处罚力度的。现在很多斑马线不礼让行人，这样的车还是比较多，他们没有停车礼让的这个概念。我们也看到，其实面对这样的驾驶行为，现在有多个路口都有不礼让行为的这种抓拍，是这样吧？在米东大队管辖路段，这样的这种抓拍多吗？
3: 反正路口不是很多，路段挺多的。
2: 路段多
3: 啊，路段多，对。
2: 就是没有信号灯
3: 的。路口，刚才我前面节目也说了，路口它主要是按信号灯、交通标线通行嘛。就一般就不存在这种违章，不是很多。对，就再一个就是害怕，就是行人走的是好比过半是绿灯，走到中间是红灯了，机动车变成绿灯了。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人要是继续通行的话，我个人认为机动车还是要停车让的。如果行人都已经停车让了，那机动车就可以按信号灯通行。
2: 家永远的牵挂，他说呢，乌鲁木齐是旅游城市，他说在路上呢，我们也希望交管部门能够人性化管理，而且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说，这个大美新疆越来越好也是需要人人的这个贡献的，是这样没错。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我们一座城市的一个形象的代表，尤其是有很多这游客来到我们新疆，来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可能你的一个小的这个驾驶行为，或者说你的这种友善的很多友善的这个举动，文明行车的这个举动，都会给我们的城市来加分的。那还有听友呢也提到了说，有关于礼让行人，说我的车已经压到人行道上了，行人才踏上人行道，这时候需要停车来礼让他吗？还是我可以开过去？
3: 从那个法上讲你通过也没问题，但是从理上讲，我觉得如果你能保证安全，你通行也没问题。如果你非要说的我过已经过斑马线了，行人又走了，我再通行，如果存在安全隐患，有发生事故的概率，我觉得你就停下让行是比较稳妥的。
2: 多位听友都提到了说摩托车在快速路上是如何走的。那现在我们的前方记者张崇呢也和咱们快速路大队来进行了个沟通，说摩托车在河滩快速路上行驶，有辅道的路段你必须在辅道上行驶，没有辅道的路段在主道的最右侧的车道来行驶，但是你的车速不能够超过每小时80公里。外环路高架桥摩托车是禁止驶入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合塘快速路呢，多个路段其实是有辅道的。那现在在有

0: 辅道的时候，你必须在辅道行驶，没有辅道在主道的最右侧行驶，要控制好您的车速。还有呢，这时候车辆的后面呢是不能够拉载乘客的，尤其是我们的摩托车啊，上快速路、高速路，我们的安全头盔一定要系好，不能够松松的挂住，这是在确保自己的安全。外环路高架桥摩托车是禁止驶入的。在这我们也想提醒广大的车友，尤其是在路口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无论是河滩快速路还是我们的外环路，一定要看好我们的禁令标志。如果是有禁止驶入的这样的标志，您不能够驶入。在这儿说法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米东大队的杜江林警官和大家面对面，您的提问、您的建议第一时间我们看得到，也通过我们的说法节目和大家来互动沟通与交流。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0: 小龙在微信平台当中有这样的留言和提问，他说在丁字路口左转让直行车，他说起步的时候撞到了骑自行车的，这时候责任该怎么划分呢？这个机动车和自行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他说我左转让直行了，但是我在起步的时候撞了自行车。
2: 自行车在哪什么道啊？
0: 嗯，
2: 他说自行车在什么道啊？
0: 没说自行车在什么道，就是在发生了这样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视频快处当中来处理，如果是有伤人的话还不行，我们得报警吧？
2: 对对，伤人是不允许快速处理。
0: 嗯
2: 嗯，
0: 如果是误损的交通事故可以视频快处。
2: 对对对，就可以视频快速，也可以说照完相，如果你视频快速有些人不太熟悉，不太熟悉嘛，就说不会操作，你就拍完照以后直接到就近的快速预备点就可以去。
0: 嗯，那还有像这种情形，就是我们在这个责任划分过程当中呢，如果要是有疑义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到线下的这个交警大队找事故民警？
2: 嗯，是的是的，到事故中队，他专门有人接待这个处理这个事。
0: 嗯嗯，今天有多位听友都发来了图片，让我们来帮他们判定说这个责任到底是谁的。还有听众提到了这个对于在不礼让行人的违法行为的处罚中的疑义问题。那在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杜警官，按照您的这个职业的经验，还有就是大家的提问的热点，你有没有和大家最后还想分享的？
2: 就不礼让行人这一块是吧？
0: 嗯，
2: 不礼让行人这一块啊，这个为啥交警大队都把它作为一个就是重要的一种那个啥，就重点违法行为吧，纠正处理的。因为不礼让行人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在发生事故的概率中占比例中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那个夏季的时候，至少可能要占30%左右的事故比例。所以再次提醒驾驶员朋友吧，还有包括行人吧，
0: 嗯，
2: 你横穿马路的时候必须尽量走那个啥吧，必须要走斑马线吧。机动车驾驶员，你不管有没有行人，如果你行驶中发现前方有就是交通标志，礼让行人的交通标志，避让行人交通标志，或者那个路上的标志标线，就是斑马线吧，首先你就要减速，完了你再观察有没有行人通过。如果没有行人你也要低速通过，你不能说快速通过，万一有就是行人突发那种情况也有，但是特别少，但是所以说你必须要减速，慢速通过吧。
0: 嗯
2: 嗯，如果有行人在横穿

0: 停止线在路口内的车辆可继续驶离路口。他说这个意思呢，就是车辆只要在绿灯黄灯的时候正常越过了停止线进入路口，即便信号灯变红，仍拥有完整的路权，必须优先清空路口。他说在这儿呢，这是法条明确的。那行人呢，只有绿灯进入到路口，其他方向的车辆必须等待。他说很多人可能不清楚，所以希望通过今天的说法节目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谢谢您的留言。到这会儿呢，我们的说法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有朋友们的交通建议，还有很多的安全通行的分享，谢谢朋友们。好好生活，平安生活，幸福生活。明天的说法节目呢，我们将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环保的一些事儿，也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时间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1: 上午12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4: 有够于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5: 太好看了吧！
3: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5: 正常的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美景。

0: 周二上午的12点到1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天博。路上的消息，朋友们可以继续传递最新的路况提示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现时段949交通大数据的排名情况。首先关注一下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目前呢有一段会出现车辆缓行，然后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会有排队，还有和团结路交汇路口目前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会展大道从喀什东路到外环路的辅道由北向南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如果您行驶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在过了河南路立交的位置，还没有到喀什路立交，也会有一节出现车辆排队。紧接着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过了新路立交，在袁凯第一城附近呢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提示别忘记继续传递继续分享。 Mr. D 说了天博来了吗？没错，今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会生活是陪伴路上的朋友有一个小时的欢乐时光，主要我们今天还是来说说装修那些事儿。最近想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新疆家装行业的标杆品牌一品整装的华店长。华店长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品整装的就店面负责人，我叫华伟安。
0: 嗯，那么来到直播间也为大家来揭秘一下，目前咱们一品装是一品整装高标准整装体系到底是怎么装、怎么省、怎么来给大家避避坑，因为还有很多这个装修小白需要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装修的那些故事。而且这一次一品整装重装开业，正式开启了整装，这念10.0吗？
1: 对，10.0的版本。
0: 我们平常都说什么1.0、2.0、3.0到5.0，就觉得已经很高级很神奇了。那么这个10.0它以什么样更高的配置、什么更高的这个工艺，或者是更高的这个服务标准来重新定义品质的

0: 整装装修，那么朋友们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今天的九四九会生活还是为大家准备了整体装修的这个惊喜活动呢，仅限前20位朋友，准备装修的朋友一定要认真仔细的听。首先咱们先记住一个电话，520-3333，520-3333。那么朋友们也可以先来记住这个电话，如果身边有装修的朋友，或者家里的这个亲朋好友，或者您自己要准备装修还没有考虑好哪家装修公司的话，咱们可以先记住这个电话，520-3333，520-3333。在稍后的一个小时当中，我和花店长会和大家着重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一品整装的这个装修福利。如果朋友们听得还不错，想进一步了解的话，记得拨打电话520-3333，咱们到店实际来坐下来跟这个设计师来进行一个沟通，咱们先走进一品整装先看一看了解一下，咱们货比三家嘛，对不对？首先要先了解清楚之后，咱们再选择你心仪的这个装修公司。那么说到这个开业限时礼遇，这个百平方米的品质整装是99,800。
1: 对，
0: 那这个咱们刚刚也说了，是针对电台的前20位业主，会享受到这个99,800的福利。那么20位之后就不再是这个价格了，所以朋友们记得啊，520-3333。如果这会儿已经心动了，先拨打这个电话。咱们会有哪些这个开业礼包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吧？
1: 对，因为我们这次开业礼包的话，准备了16重的好礼给大家去。就享受，然后像咱们的第一重开业礼的话，全房家具或者家电是2选1，您可以选择家电礼包的话，包含了23,800的家具，比如说头层牛皮的沙发、茶几、餐桌、4把椅子，然后呢1张1.8米的床加1张1.5米的床，2个床头柜。如果说您选择家电礼包的话，我们也是包含了23,800的全房品牌家电7件套，比如海尔的零线冰箱、海尔的滚筒洗衣机、海尔的净水机、海尔的管线机、海尔的前置过滤器，再加上老板的一套烟机灶具。
0: 我算一下这个价格啊，就是咱们99,800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套餐，首先给到九四九听友的第一重福利就是家电礼或者是家具礼2选1。
1: 对，
0: 这个价格都是23,800，也就是说99,800减到23,800，其实咱们花到的是76,000块钱左右。
1: 对，
0: 就可以拿到套内85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套餐。
1: 对，
0: 额外可以拿到家具礼或者是家电礼。
1: 对，
0: 如果朋友们觉得这个家具我还想挑自己喜欢的这个风格，没问题，那咱们就自己去选购家具。咱们可以选家电礼，家电礼包含了冰箱，都是海尔的啊。
1: 对对对，
0: 还有洗衣机、净水器、管线机、前置，还有老板的这个烟机灶具一套。所以相对来说，咱们如果选购了这个家电礼的话，我们回到家里可能再买一个电视或者空调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1: 对对对，
0: 哎，如果家电你想自己购买的话，那就选择这个家具。家具有沙发、有茶几、有餐桌，还有4把餐椅，同时特别贴心的给你送到了2张大床，1张是1.8米的，1张是1.5米的。
1: 对，
0: 还有2个床头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省心的。抓紧时间记得这个电话啊，520-3333，记得拨打电话来抢购前20位的一品整装的99,800的这个套餐。
1: 对，
0: 这是开业的第一重礼。
1: 对，
0: 后边我们继续吧。
1: 对，第二重礼的话，咱们会有一个到店尊享礼。不管说是您定就是定没定在一品，只要您通过949报名的话，然后去一品做一个了解，就进门咱们就会有一个精美的开业伴手礼去赠送。然后第三个呢是全屋定制的限时优惠。兔宝宝的 NF 级的衣柜呢，限时金报价398元一平方。然后呢，我们这次给到咱们的业主是前20平方的这个价格，超过20平方的话，也将近880一平方呢，所以这也是很划算的。第四重呢是，升级艺术的涂料，就是价值6,800元，就是咱们从普通的乳胶漆直接免费升级到艺术涂料。
0: 那这个艺术涂料根据我的了解，它对墙体的这个机体还是要求比较严的。
1: 对，
0: 所以它如果机体处理不好的话，这个乳胶漆上艺术涂料涂上去之后还是会有一些破损或者坑洼。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对咱们本身一品整装的这个工作，它的第一层这个刷腻子也好，或者其他的叫什么工种也好，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像这艺术涂料的话，它必须要增加一个步骤，就是刷底漆。像乳胶漆的话不用刷底漆。所以艺术涂料可以打造出咱们小羊皮的质感。然后让整体房子的品质呢又提升30%的质感。
0: 所以咱们花到了99,800，拿到的其实不止99,800的这个实际的优惠或者是实际您享受的服务。
1: 对，
0: 是超值，是增值。
1: 对，
0: 抓紧时间拨打520-3333。刚刚我们说到了家具家电2选1，到店还有，只要到店咨询就有精美的这个伴手礼。
1: 对对对，是的，
0: 是不是？所以朋友们，就算你没有就不好意思，你说我这次还没考虑好，咱们这次只是先去一品整装先了解一下，到店实际来感受一下也没关系。

0: 我们到店就给大家送一份伴手礼，第三重优惠就是全屋的定制，有这个兔宝宝的 ENF 级的全屋定制，现实金报价是398每平米。这个兔 ENF 级相对来说现在是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个水平，
1: 是最高的环保标准，
0: 哎，环保标准，
1: 对，
0: 可以实现到的是拎包入住嘛？
1: 对对对，
0: 嗯，第四重就是我们价值6800元的这个艺术环保涂料的升级，
1: 对，
0: 还有哪些？
1: 还有的话，咱们的比如说隐蔽工程的升级礼，然后这个也是给咱们下定的业主直接赠送到全房的水电改造的这个礼包，然后呢，我们用的是德国的金标线水管加上德国奈施特的一个电线，这个也是让业主在就是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也是进行一个就全面升级。
0: 那您说了看不见的地方，那我们会比如说业主反正也看不见，可能也不太认识这个品牌，我们会比如说做一些动一些手脚吗？我们怎么来避免这个问题的出现？
1: 对，首先咱们在就是材料进场的时候，项目经理会约客户去验收一个材料，
0: 嗯，
1: 然后呢在改完之后也会进行一个，它会有一个 VR 的全景的就全景图，
0: 嗯，
1: 让业主随时随地能看到就是水电是怎么改造的，然后后续如果说就在墙上去打个钉子挂个画，可以避开就是当时的电线的就改造的部分，
0: 就是全透明的，
1: 对对，
0: 咱们施工是全透明的这个流程，所以朋友们不用担心。虽然我们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你们在节目里介绍的这么好，实际到现场可能我看不到的地方会不会偷工减料或者换一些其他的这个品质的这个水管啦，或者电线了？不会的，我们全是全透明的。
1: 对，
0: 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我们不管是你现场来到现场看，还是我们在这咱们的每个业主的这个装修的这个群里，都会时时刻刻的在线看到我们的这个装修进度以及我们的装修品质。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像第六重开业礼的话，我们有一个价值5800元的精装细节升级礼。
0: 有啥呢？
1: 这个细节的话，比如说窗帘盒的，就是全房窗帘盒赠送，
0: 嗯，
1: 衣柜顶封的赠送，
0: 嗯，
1: 全房开光保洁的赠送，
0: 嗯，
1: 包括全屋精细打胶的赠送。因为这个的话是很多业主他所忽略的部分，
0: 嗯，
1: 因为像顶封，如果说你的就衣柜上面做不做顶封，其实对业主来说他不太了解嘛，
0: 对，
1: 但是呢包括窗帘盒他做不做，其实很多设计师会说都行，
0: 嗯，
1: 然后像打胶也是一样都行，
0: 嗯，
1: 但是呢一品不仅仅把这些细节去免费赠送给业主，还把后续的一些比如说因为不装这些东西的一些小的装修的避坑的一些就是体验也是给大家直接去赠送的，
0: 嗯，是如果不装窗帘盒咱们用螺毛杆的话，换洗窗帘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麻烦，
1: 第二个遮光性太差了，
0: 是它会有透光的这个可能，
1: 对，
0: 然后这个衣柜顶封装不装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儿，
1: 对，
0: 除此之外还赠送到了大家的是全屋开荒保洁以及全屋的精细打胶，
1: 对，
0: 我们再次来重复一下刚刚说到的这六重礼啊，这个99800一瓶整装带来的这个套餐，朋友们呢前这只是限949的前20位听友啊，20位之后就不享受这个价格也不享受这个套餐的服务，所以抓紧时间拨打520-3333520-3333，首先第一重礼全房的家具或者家电二选一，这就价值23800，99800减掉23800，咱们只剩下76000左右的这个价格。家具礼或者家电礼，咱们可以二选一。家具是13件套，包括了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1.8米加1.5米、2张大床，还有2个床头柜。这是家具。家电的话有7件套，有冰箱、洗衣机、净水机，还有管线机，还有前置以及烟机灶具，这是咱们的7件套，这是二选一啊，家具家电二选一。第二重礼是到店，咱们就有伴手礼。第三重礼是 ENF 级的这个全屋定制，现实金报价是398元每平米。第四重礼呢是6800的环保艺术的涂料的升级。五重礼呢是隐蔽工程的升级到了进口品质的这个水管还有电线。六重礼就是5800元的精细细节的这个升级，装了窗帘盒，给你做到了衣柜的顶封升级，还包括了全屋的开荒保洁，还有全屋的精细打胶，就这些我觉得就已经很划算了，这属于高品质的装修了，一般的装修公司可能很难送到，最多给你送一个开荒保洁，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还得你跟这个设计师也好，是跟咱们的店长 battle 之后才会得到的这个效果，
1: 对，
0: 再一瓶整装，这些都是我们六重礼都是送给大家的，但是我觉得对于949听友来说还不够，
1: 对， 还没有说完。
0: 嗯，
1: 对，因为像咱们第七重礼的话，比如说有十五大明星主材的就免费升级，
0: 嗯，
1: 这个也是价值8000块钱的。
0: 嗯，
1: 还有第八重的话是七大高端辅材的升级，也是价值8000块钱的。
0: 嗯，
1: 还有咱们的第九重的话是十五大匠心工艺的升级。
0: 嗯，
1: 还有咱们一匹高标准的服务体系，这个是价值10000元的这个就服务升级。
0: 嗯，
1: 还有像咱们的

0: 价值1999元的 AI 的云监理的系统的这个服务升级，
1: 嗯，
0: 还有咱们的十二重礼的话是金蛋的就开业礼100%中奖，
1: 嗯，
0: 所以从咱们的金蛋包括咱们的这个服务也是做了全面的提升，
1: 嗯，
0: 然后像第十三重的话还有个团购礼，比如说您的朋友邻居要升级就团购一块装的，然后这个也是有个团购礼，比如说三户成团是每户立减1000元，四户是立减2000，五户以上是立减3000元。
1: 哦，对，就是说不光我一个人装修，这个福利可以给到更多的这个小伙伴。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这个新房交付了，我的上下楼或者我的对门也想装修的话，
0: 嗯，
1: 我们如果都签订在了一平整装，三户每户立减1000，四户每户立减2000，五户以上每户立减3000元的这个优惠。
0: 对，
1: 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什么额外的一些给到我们的优惠政策？
0: 对，还有就是厂家跟集团的双重补贴的一些礼，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的窗帘原价是3999，然后补贴价是1999，
1: 嗯，
0: 也是把全房窗帘可以带走，
1: 嗯，
0: 然后像灯具的话有一个补贴也是原价3999，然后补贴价是1999，
1: 全屋的灯具吗？
0: 对，包送货包安装的。
1: 嗯，
0: 对，因为现在的话大家对于智能包括无主灯也是有需求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跟厂家去谈的合作，
1: 嗯，
0: 比如说智能的灯具里原价是4888，然后呢补贴价是2388，由雷士顿全屋智能灯具做一个无主灯的方案，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适配于当下的年轻人的这个需求。
1: 是，嗯，那刚刚说到了全屋的窗帘，全屋的这个灯具，
0: 嗯，
1: 或者是智能这个灯具。
0: 对，
1: 我比如说有的这个家庭他就想一次全部搞定，
0: 嗯，
1: 就相对来说我不想再去华凌了，我不想再去其他的这个
0: 红星，啊，
1: 建材店了，
0: 对，
1: 我不想再去逛了，我太麻烦了，我没有时间，
0: 嗯，
1: 咱们能不能我既选了个窗帘里又选这个灯具里？
0: 当然可以。
1: 所以这次的重装开业的这个力度真的是非常大，大家装修最关心的问题啊，除了这个价格，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这次的价格给到各位是99800，但是仅限前20位，抓紧时间拨打5203333。除了这个价格，最最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品质。
0: 对，
1: 我不光说我这价格优惠，我的品质可能更高。我们需要的品质不光是99800，我们可能需要的是199800的这个品质。
0: 对 对，
1: 咱们一品整装如何来做到呢？
0: 因为一品整装这次重装开业呢，合作的都是行业顶尖的品牌，
1: 嗯，
0: 比如说意大利的菲尼的艺术涂料，
1: 嗯，
0: 马可波罗、蒙娜丽莎、萨米特等一线就是品牌的瓷砖，然后像恒洁、帝王等一线的卫浴，
1: 嗯，
0: 榻榻木门、兔宝宝私人定制的衣柜、橱柜、帝森的橱柜、欧派橱柜、衣柜，还有卡萨帝的烟机灶具，包括老板海尔等高端的这个就厨电品牌嘛，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质量是有保障的，还有咱们权威的媒体949的一个全程监督，
1: 嗯，
0: 所以装修的品牌上是全透明，让大家是装得很安心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开业也是给大家升级了主材、辅材，包括咱们的这个服务，
1: 嗯，
0: 等等，因为福利多到说不完，
1: 嗯，
0: 还有终身的售后保障，
1: 嗯
0: ，AI 的云监理的实时监管，所以一品整装呢，就是要用最严苛的标准，然后实打实的优惠，让大家花少钱装好家。真正从住到享的品质跨越，所以大家可以先记一个电话5203333，因为不管说是您打算装修，
1: 嗯，
0: 然后打算刚开始了解装修，还是下半年打算装修，都可以先报名去了解一品的这个开业的活动，因为开业嘛，不是说每年都有，每个月都有，
1: 是
0: 一品的开业是3年可能就这一次，
1: 嗯，
0: 对，所以先可以报名，先做了解。
1: 5203333，先记住这个电话。
0: 对，
1: 如果咱们家已经交了钥匙了，准备装修了，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0: 对，
1: 如果咱们家是这个旧房改造、旧房翻新，也可以记住这个电话5203333。
0: 对，
1: 同时有的这个小区可能是下半年或者年底才交付钥匙也没关系。其实咱们一品整装，有几乎乌鲁木齐各大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区的户型图。
0: 对，
1: 咱们可以先记住这个电话5203333，先走。进一品整装设计师先给您做一个平面图的这个设计，等到交了钥匙或者是签订合同之后，咱们这个价格可以保多长时间？
0: 我们有一个保价合同是可以保1年的时间，
1: 所以就算您明年交了钥匙，咱们今年先拨打电话，先走进一品，先怎么着，先拿到这个伴手礼，
0: 对，
1: 签了合同，砸了金蛋之后，咱们这个价格可以价保到明年。明年是什么样的这个价格水平，或者是会不会升级，或者是这个价格会不会再加价，或者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开业礼会有没有减少都没关系，
0: 对，
1: 咱们还是用今年的价格来装修明年的这个房子，
0: 是，
1: 对吧？
0: 非常划算。
1: 那作为业主，要装修房子了，除了这个活动政策以外，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是核心。就想问问咱们公司成立多久，在咱们新疆做了多少年，目前这个规格是什么样的？
0: 对，因为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1: 嗯，
0: 虽然说大家可能听过一品，但是呢，没有说深度了解过。
1: 是，
0: 因为一品整装的话，成立于

0: 2009年到今天的话，已经第17个年头嘛。然后呢，在乌鲁木齐也是服务了10万家的业主，而且呢，本地拥有8000平的这个材料展厅，包含了休息区、洽谈区、品牌区、样板间、选材区等等，一应俱全。然后呢，我们在去年年底呢，也开设了咱们新零售展馆，就在一品整装的负一层，包含了广东鲁班家私、兔宝宝私人定制的展厅，还有青城软装、往事照明灯具，包括雷士顿的智能家居，还有卡萨蒂、海尔、老板等众多一线品牌的展厅，让你一站式配齐了所有的需求。所以呢，在这里您可以全面了解我们的如何让您装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钱的管家式的品质的装修流程。所以像这个板块的话，一品有绝对的权威的这个就话语权，让您足不出户，在一品可以从负一层到二层到三层，可以把装修需求全部满足。
1: 所以就是说，我们把毛坯房交给一品，一品让我们做到的是真的是真正的拎包入住。
0: 对，
1: 不管是这个硬装还是软装，或者是刚刚我们也是提到的，会有一些窗帘呀、灯具呀，包括家居、智能家居，还有这些家电，在一品都可以一次性的搞定。
0: 对，
1: 来一次一品把所有的东西都配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省心省力直接入住。
0: 对，
1: 非常适合现在快节奏的这个生活，非常适合没有时间去逛这个品牌店的一些年轻朋友。那除了这些以外，更看重的，现在年轻的朋友更看重的其实是设计。
0: 对，
1: 我经常在短视频上也刷到过，在其他的这个媒体上也看到过，从小我就特别爱看这个装修类的节目，就会有很多的设计师，他可能更有的设计师更偏向于利用极致的空间，
0: 对，
1: 有的设计师可能会做的这个设计会更加的贴合当代年轻人的需求。那咱们一品整装的设计师有多少位，水平是怎么样的呢？
0: 对，我们总共有100多位的就设计师团队。而且呢，一品的设计师他都属于行业的精英。因为我们的设计师呢，比如说获过了红棉奖、红顶奖、亚洲青年之光奖，就是这些国内国际的就设计大奖嘛。然后呢，我们的审美跟专业度也是很牛的，而且如果说您是注重于设计细节的，一品一定是您最好的选择之一。然后像咱们在2025年年底的话，我们设计师在乌鲁木齐举办阿奇蒙特杯的设计师大赛中呢，我们的设计师摘得了1等奖的荣誉，而且全疆仅此一位，他就在一品。
1: 所以
0: 我们的设计师团队一定是您值得去对比的就是方向之一。因为很多业主在选择一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说的啊，一定是就是设计师的服务非常的细心，设计非常的专业，然后在设计方案呢也是非常贴合客户的心理需求，而不是说用千篇一律的这个模块式的装修，让业主只是通过选择模块，不通过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标准，去选一家公司嘛。所以一品的设计师一定是最拿得出手的。
1: 就是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在网上看到一些设计方案，
0: 对，
1: 拿着设计方案来找到一品，有的装修公司可能会把你的这个方案拼凑一下，给你出一套这个设计图，但是一品可能会更加注重的是你的这个生活细节或者你的这个生活习惯，根据你的习惯来更改，来调整你热爱的这种装修的这个风格。
0: 对，
1: 那也有朋友会说，刚刚说了这么多红棉奖、红顶奖或者其他的一些奖项，那我们到一品之后，我们来可以选择设计师吗？
0: 当然是可以的，而且只要是在电台报名的业主的话，我会亲自对接之后帮您安排适合您的就是设计师。
1: 哎，记得这个电话啊，520-3333，520-3333。今天我们所有说的这一切，归根到底只限949报名的前20位，只限前20位，抓紧时间拨打520-3333。除了设计师，除了咱们的这个公司做了很多年，因为市面上其实从小到大，我也在乌鲁木齐听到报纸上看到的，广播上听到。电视上看到了很多装修公司，但是经过时代的这个沉淀之后，慢慢的有些装修公司可能就再也听不到它的名字了，但是一品整装一直可以听到咱们的这个名字。除了设计师以外，除了咱们公司成立时间长以外，除了我们合作的品牌多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工人，
0: 对，
1: 咱们的这个施工团队。这个是公司自己的，还是比如说我装一个工地，我就去外边找几个这个工人来做这个，是外包的还是自己的？是不是可以参观我们正在施工的一些工地？
0: 对，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近期装修的业主都会问，就可能大家觉得就是因为装修市场很卷嘛，就是很多公司的价格它比较低，所以会有这个顾虑。但是一品的话，一定是 自有的工人，我们有2000多名、
1: 嗯嗯、
0: 而且呢我们是独家研发的品质整装交付的管理系统，涵盖了12大的国标辅材系统、8项质量管理机制、8大国标的品质服务、15项的特殊施工工艺，还有212项的国标工艺标准，还有108项的质量验收标准，还有36项杂物设等等、嗯、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严格把控，为品质交付保驾护航。因为这些所说的东西在公司的展厅里面都是有一一展示的嘛，
1: 对，
0: 因为数字它只能仅代表了这个就是规模，但是呢实际可以去店面去做了解。
1: 嗯，
0: 而且我们在整个乌鲁木齐有上百户的参观工地，
1: 嗯，
0: 涵盖了比如天山区、沙区、新市区、水区、经开区、河马泉新区、会展西山开发区等等。所以如果说您想通过工地再选择一品的话，也可以先拨打520-3333，咱们可以先看一品的在施工地。
1: 嗯，
0: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品的最拿得出手的一个就是方面，因为我们的从开工到竣工，就是竣工工地也是全行业最多的，我们一定会拍摄很多的一镜到底的竣工视频。
1: 嗯，520-3333，520-3333，记得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这个电话呢？因为首先咱们要拨打电话来锁定我们今天这个套餐名额，然后咱们再去一品整装的这个门店去看一看。
0: 对，
1: 因为刚刚华店长说到的这些什么辅材呀，或者是管理机制呀，或者是特殊工艺呀，或者是验收标准，或者是杂物设，这些其实我在一品整装的店面都是可以真真切切用眼睛直观的感受到的。
0: 对，
1: 所以朋友们，我们还是建议你先走进一品，先拨打520-3333，然后走进一品来实实在在的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装修的品质。记得520-3333，今天前20位拨打电话的这个业主才能够享受到百平米整装99800的这个优惠，而且还可以直接拿走16重的开业礼包。再次来介绍一下这个礼包里到底有啥。
0: 对，就是大家可以仔细听好了，因为礼包很多。
1: 嗯，
0: 第一个礼包呢就是咱们是全房的家具或者家电是2选1嘛。
1: 嗯，
0: 然后您可以如果有家具需求就选家具，有家电需求就选家电。
1: 嗯，
0: 还有到店里还有咱们兔宝宝限时半价的这个衣柜，前20平方是398一平方，是非常划算的，还免费升级了意大利菲尼的艺术涂料。
1: 嗯，
0: 还有赠送咱们全房的品质的就是水电改造礼包，还有咱们的全屋的细节赠送，比如说窗帘和衣柜顶封、全屋保洁，包括全屋精细打胶。
1: 嗯，
0: 还有咱们的15大明星主材升级、7大高端的辅材升级，还有15大的匠心工艺的升级，还有 AI 的云监理的系统的就服务升级，还有咱们开业的砸金蛋，还有团购礼，还有窗帘灯具的补贴礼包等等，反正很多。就我所说的每一个礼包呢，在一品的展厅里面都是能看到实物的。
1: 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个电话啊，520-3333，520-3333，来记住这个电话，先拨打电话之后报名，走进一品整装来实地的了解一下。
0: 对，
1: 稍后的广告之后，我们会再次跟大家来细节的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比如说辅材的升级啦，包括明星主材的升级，还有匠心工艺的升级 ，AI 云监理的具体内容。如果有家装需求的朋友，可以继续锁定关注。当然，别忘记的是拨打520-3333，稍后的节目我们会着重的介绍。如果你有装修需求的这个问题，装修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当然除了这个装修好了之外，不光是这个新家或者是我们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喝水还是很重要的。马上端午节要到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个时候呢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了。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还是会有水垢呢？尤其是像在西北地区，像在新疆，在乌鲁木齐会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会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呢？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的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了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就是30天的免费试用，厂家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如果您觉得不满意的话，厂家直接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是零风险。那么满意呢就可以留下来，还可以享受到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呢只需要199，13个月就可以轻松付清了，每天还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的好水。现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400-700-2939，400-700-2939， 7002939。现在订购呢，厂家还送您四大好礼，首先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三秒就可以出热水，五档精准调温，45度冲泡奶粉呢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呢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呢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您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

0: 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火锅，升温快，聚餐不用等，煮粽子煮泡面都非常的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呢，前十五名拨打电话的朋友还可以额外享受到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3年的整机质保，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是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就没了啊！全江代理火热招商中，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949，为生活
3: 正在直播。
0: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会生活，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分享您的这个路况提示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今天我们介绍到的还是跟这个装修有关的那些事儿，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家装的问题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或者身边有装修想要装修的这个小伙伴，都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记得这个电话啊，520-3333，花店长再次来介绍一下这个拨打这个电话会有什么样的优惠和福利。
4: 对，因为首先要记住个电话520-3333，因为这是我们开业跟端午的双重福利的一个优惠。然后呢，如果说您有房子要装修，包括或者说是正打算要装修的业主的话，你可以享受到咱们的开业礼，比如说家具或者家电二选一，然后呢像兔宝宝的限时半价的这个福利，原价是880一平方，限时20平方是398一平方，然后像免费升级菲尼的水晶艺术涂料，然后赠送全房的水电改造礼包，赠送全屋的四大细节，比如说窗帘盒、衣柜顶风、开荒保洁，跟全屋的精细打胶，还有咱们的十五大明星主材的升级，七大高端辅材升级，还有十五大匠心工艺的升级，还有 AI 云间礼的服务升级，包括开业砸金蛋的幸运礼，还有团购礼，还有窗帘灯具的集团双重补贴礼。
0: 所以这有十几重的这个好礼，16重的好礼啊！抓紧时间拨打这个520-3333，只有今天拨打电话的前20位949听友，才有刚刚我们说到的16重开业礼包。
4: 对，
0: 刚刚我们也介绍到了这个一品整装，不光时间长，而且它的设计师有很多获过国际上的、国内的大奖。
4: 对，
0: 而且我们的装修的施工团队是公司自有的这个团队。我们回到设计的这一部分，设计还是很重要，因为这个房子至少咱们得住上一二十年吧，
4: 对，
0: 短了一二十年，长了得30-40年。那这个装修这个设计相对来说还是非常重要，咱们公司的这个设计图，从最开始的设计图开始包含了哪些，有几张？
4: 因为像咱们的设计图的话，首先是施工图，我们施工图的话是最少15张打底，然后呢再加上一套 VR 的全景效果图嘛，就这个让业主是可以在每个空间每个角落看到装好之后的就是样子是什么样子。
0: 那如果这个设计好了，咱们在装修的过程中或者是装修前我想要这调整一下，比如说或者我已经决定了咱们就按这个装，但是突然有一天我看到电视上或者短视频上有一个这个装修的这细节我觉得还不错，我想要更改这个装修的话，这个方案修改有没有次数的限制？
4: 在开工之前的话是无限次调整，然后开工之后的话我们建议是就是可以微调是没问题的，因为大调的话对于整体的这个风格呀、材质呀都会有影响嘛，对，所以开工前尽量的就调整好。
0: 咱们尽量开工前，咱们这个砸墙前，是不是？咱们进房子之前，咱们把这些都想好，考虑到，咱们可以先拨打电话520-3333，先抢定一个名额，咱们再慢慢的在网上来搜这些你喜欢的这个设计图，或者是咱们的风格，然后走进一品整装，把这些一股脑的全告诉设计师，设计师按照您的风格，按照您的生活需求，按照您的气质来给您推荐合理的这个装修的效果。
4: 对，
0: 那咱们的设计周期是多长？
4: 我们设计周期的话一般是10-15天的时间，
0: 嗯，
4: 因为我们一般会 就是首先先约业主量房嘛，
0: 嗯，
4: 在房子里面就是实地的空间里面去了解业主真正的生活的需求跟生活动线，
0: 嗯，
4: 然后这样之后呢，设计师才能更精准的去把平面方案去做一个优化、
0: 嗯、
4: 深化、
0: 嗯、
4: 对，然后后期出的方案才是更贴近业主的生活的。
0: 那比如说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啊，
4: 嗯，
0: 他可能9月份孩子要上小学了，
4: 嗯，
0: 他可能买了个

0: 二手的学区房，
1: 嗯，
0: 他想尽快的来进行这个装修，
1: 嗯，
0: 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他加加急或者调整一下咱们这个设计周期吗？
1: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0: 嗯，
1: 对，因为像我们一定是服务业主的嘛，
0: 嗯，
1: 只要业主有任何的需求，我们肯定先去满足，
0: 嗯，
1: 而且我们设计师的话也是，就是这个活动基金也是，可以说24小时在待命，
0: 嗯，
1: 就是业主只要有任何的需求改图，他们会立马去满足客户的需求。
0: 哎，
1: 嗯，
0: 那如何我们做到不要做到这个装修的千篇一律呢？
1: 对，因为我们会有样板间嘛，
0: 嗯，
1: 而且呢，我们样板间在新的方案上面要重新去做个优化，
0: 嗯，
1: 所以说一平样板间要重新去装修了，
0: 嗯，
1: 然后像样板间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1:1的私人定制的这个方案，
0: 嗯，
1: 因为很多方案都是千篇一律嘛，就是很多业主，哎，推开你家门，推开我家门，都是长得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哎，
1: 对，
0: 都一样。
1: 所以我们的方案的话，一定是1:1的这个私人定制的方案。
0: 嗯，
1: 所以我刚才说的，一定要先量房，然后先去了解客户的生活需求，
0: 嗯，
1: 跟客户的生活动线之后，再去出咱们就相对应的方案是更合理的，而且咱们的设计师又是很专业的，所以不用担心说你在一品看到的方案跟别的公司雷同，一定不可能的。
0: 哎，所以记得这个电话啊，520-3333，先抓紧时间来报名。今天只有前20位拨打电话的949听友才可以享受到99,800的这个优惠福利，
1: 对，
0: 同时还有16重的开业礼包，
1: 对，
0: 开业礼包里包含了很多内容，家具家电二选一呀，到店礼呀，兔宝宝限时半价呀，免费升级到的是艺术涂料呀，或者是全屋进口的这个水管电线，还有赠送全屋四大细节，窗帘和衣柜的顶峰，还有全屋的开荒，还有精细化的打胶，15大明星主材的升级，7大高端辅材的升级，15大匠心工艺的升级，还有 AI 云监理系统，开业砸金蛋的这个好礼，团购礼，还有窗帘灯具补贴礼包等等。抓紧时间拨打520-3333，520-3333，520-3333，通过我们今天949报名的听友啊，享受到的这些福利以外，还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再次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的？
1: 就比如说咱们的报价方面，
0: 嗯，
1: 对吧？因为很多业主他会觉得增项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嘛，
0: 哎，
1: 对，所以咱们一品一定是闭口的合同，
0: 嗯，
1: 而且呢是全程托管，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付多少钱，是零增项的，
0: 嗯，这个零增项是朋友们，我们在比如是这个合同这个设计图出来以后，
1: 嗯，
0: 如果你确定是按着这么装，咱们就付这么多的钱。如果你在装修的过程中突然想说，哎，我这个地方想加个啥，那个地方再想加个啥，这个不属于啊，这个不属于恶意增项，
1: 对
0: 啊，这个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
1: 嗯，
0: 这属于咱们自己在装修后期可能突然想到了某个点，
1: 对，
0: 这咱们这个业主本身自己的这个想要增加的内容，这不属于恶意增项，
1: 对对对，
0: 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除了这个合同以外，
1: 嗯，
0: 比如说我想不在这个套餐以外的内容里增加一些现在网络上或者是市面上非常流行的什么特殊的造型的背景墙啊，
1: 嗯，
0: 或者是个性化的软装，这些是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优惠，或者是这个我们该怎么来保证和承诺呢？
1: 对，就比如说您想加一些特殊造型的背景墙，
0: 嗯，
1: 然后个性化的软装等等，因为这些我们都会有一个成本的核算，
0: 嗯，
1: 然后让业主一定是就是装的划算嘛，
0: 嗯，
1: 而且呢像这些费用我们在提前一定会就说清楚收费的标准，
0: 嗯，
1: 因为刚才所说的增项它只有两种，一种是主动要求加的增项，
0: 嗯，
1: 另外一种是遇到不可预见的增项嘛，但是不管哪一种呢，一品的工作人员一定会提前跟业主去做一个书面的确认，
0: 嗯，
1: 我们才施工的，绝对不会偷偷加钱，所以您不用担心说在一品有增项的问题，因为在您就施工之前，包括您第一次到店了解之前，一品的设计师一定会先了解您的设计需求，包括您的功能需求，
0: 嗯，
1: 之后再去做一个就项目的报价，
0: 嗯，
1: 不会说您过来之后咱们先报价再看风格再看您的需求，那这个一定是两种报价的模板，
0: 哎，
1: 所以我们一定是让您就是在通过一品的设计师报价之后呢，就是报价多少钱到最终落地就是多少钱，不会说报价是这么多钱最终落地是这么多钱，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质的区别的。
0: Mr. D 就说了他对新中式的这个装修风格比较感兴趣，
1: 嗯，
0: 新中式的装修大概是什么内容，也是这些内容，
1: 对，
0: 咱们的这个一品整装的这个价格99,800的这个价格包含了朋友们现在市面上能见到的所有的这个装修的风格，
1: 嗯，
0: 咱们只要来到一品之后告诉你设计师你想要的风格，
1: 嗯，
0: 设计师就会按照你想要的这个风格来给您这个设计装修，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像比如刚才有提到的新中式风格嘛，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赠送的家具礼包里面，
0: 嗯，
1: 也会有就是类似

0: 与现在的什么宋式美学分、新中式风格都能选出来，
1: 嗯，
0: 而且加上我们用的是艺术涂料嘛，
1: 嗯，
0: 它这个涂料是非常适合就现在的，比如新中式风格，
1: 嗯，
0: 比如说中古风、奶油风、
1: 嗯、
0: 等等，都是非常适配的。再加上咱们衣柜，
1: 嗯，
0: 衣柜的话，设计师会根据您的需求去搭配相应的颜色、门板造型等等。都是可以达到业主的这个就要求跟需求的。
1: 所以说我们这次带来的这个99,800这个套餐是不限风格的。
0: 对，
1: Mr. D 记得这个电话啊，520-3333 520-3333，记得先拨打这个电话、
0: 嗯、
1: 然后走进一品整装去看一看，实地的去了解一下。
0: 对，
1: 那我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如果在一品整装装修完了之后、
0: 嗯、
1: 若干年后或者是三五年后楼上漏水了，一品整装能帮我做一个，比如说这个干透了以后能做一个修复吗？
0: 必须是可以的、嗯、因为一品整装其实在就从开工到竣工它是就一个服务周期嘛，
1: 嗯，
0: 从竣工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服务周期、
1: 嗯、
0: 所以说您装修之后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就一品的售后电话，
1: 嗯，
0: 然后呢一品不管说谁的问题都会帮您去出面做解决、
1: 哦、
0: 所以不用担心说哎，这个施工完之后没人管你了，一品一定是会从开工到竣工到最终的这个售后期间一定会全权负责为业主去保驾护航的。
1: 所以记住电话啊，520-3333 520-3333。那一品整装除了装新家，咱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旧房的改造、
0: 嗯、
1: 二手房的翻新以外，还有哪些是咱们可以承接的这个装修的内容？
0: 比如说下复式、
1: 嗯、
0: 然后就是上复式都可以做。
1: 嗯，
0: 因为像现在很多的户型它都是比如说买一楼的业主他直接赠送就
1: 是
0: 地下室，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地下室挑高又是在5-6米那种、
1: 嗯、
0: 我们这些都是能做的，而且近期也是有这样的案例刚竣工，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业主的这个户型不管说是平层，
1: 嗯，
0: 复式，
1: 嗯，
0: 然后独栋别墅、
1: 嗯、
0: 包括
1: 现在流行的四代宅，
0: 对，四代宅、
1: 嗯、
0: 学区房等等，我们是都有这样的专业的设计师去做一个案例的设计等等，所以不用担心，只需拨打520-3333，咱们进行一个实地的勘测，然后去设计，还有精装房的改造我们也能做。
1: 嗯，那这个价格方面呢，不会说因为这不在我们今天这个套餐99,800之内的，
0: 嗯，
1: 咱们就不就是恶意收费啊，或者是看不是套餐以外的这个价格就很高很高，不会吧？
0: 绝对不会，我们是有计价的标准的、
1: 嗯、
0: 不管说是您是大户型小户型，统一的计价标准都是公开透明的，
1: 嗯，
0: 所以因为最近为什么我们签了那么多的大的户型，包括那么多的复式的空间，是因为就是真正想就业主在算完总价之后真正享受到了一品的这个性价比的这个一说，
1: 嗯，
0: 就是性价比直接拉满，让业主在大户型也好、
1: 嗯、
0: 小户型也好，真正就算完之后觉得哎是非常划算，再带上活动的话哎觉得更划算了。
1: 520-3333，记得拨打这个电话，不管你家是多少平的、
0: 嗯、
1: 不管你家是什么样的这个类型，是毛坯房还是精装房，又或者是旧房改造、二手房翻新，
0: 对，
1: 不管是大平层、复式、别墅或者是商业、
0: 嗯、
1: 又或者是现在特别流行的四代宅，您都可以拨打520-3333找到一品整装。
0: 对，
1: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这个价格，99,800这个价格，其实按照市面上我们自己去买的话，这个价格不算这个不算很贵、
0: 嗯、
1: 那我们如何做到这个价格上的这个保障呢？咱们一品整装相对于其他装修公司来说，我们这个价格怎么能压到这个成本之内呢？咱们还能赚钱吗？咱们怎么赚钱呢？
0: 因为我们是属于一个就工厂直供嘛，
1: 嗯，
0: 而且一品呢在佛山有一个直营店，原因就在于我们很多的厂家都是跟佛山那边直接合作的，
1: 嗯，
0: 而且这次开业呢，我们的品牌商也是给了很大的支持，才会有咱们的这个报价出来，
1: 嗯，
0: 对，还有咱们的一些材料的免费升级嘛，对，
1: 嗯，所以朋友们就别担心了，
0: 嗯，
1: 不会说99,800这个价格和市面上其他装修公司同这个面积的价格可能会便宜一些，不会因为这个便宜造成您的这个质量的问题，
0: 对，
1: 或者是咱们的这个材料的问题都不会，反而会给咱们的材料会给咱们的工艺做一个升级。
0: 对，
1: 那具体的主材辅材有哪些品牌呢？
0: 对，因为我们刚才提到15大的明星的主材升级里的话，大家可以听一下，
1: 嗯，
0: 第一个呢是地砖的升级，我们这次把地砖免费升级到了比如金雅陶萨米特的750×1.5米的这个规格，
1: 现在流行的大尺寸的这种，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像比如说马可波罗蒙娜丽莎600×1.2米的规格，也是有很多款可以选择的，
1: 嗯，
0: 然后像咱们墙砖的话是免费升级到了萨米特马可波罗蒙娜丽莎400×800规格的砖，是全场通选的，然后像浴室柜的话、
1: 嗯、
0: 我们升级为横截的超宽尺寸，最宽可以选到1米的这个洗漱柜的尺寸，
1: 嗯，
0: 然后像品牌的话我们有横截，包括咱们帝王，包括咱们的英仕达等等，也是做一个免费升级的，
1: 嗯，
0: 然后像咱们的开关的话，我们是 免费升级为新

0: N 子的开关面板，
1: 嗯，
0: 然后可以选择灰色、金色、黑色四色可选。然后像咱木门的话，我们是免费升级为了木门的这个石墨烯的这个内部构造的木门，
1: 嗯，
0: 然后像推拉门艺术玻璃的话，我们是升级为了比如说极窄边框加上艺术玻璃的这个材质，而且艺术玻璃的话比如说灰玻、超白磨砂玻都能选择，
1: 嗯，
0: 然后像刚刚所提到的极窄的边框，我们是升级为了35x16的极窄边框，是多色可选的、
1: 嗯嗯，
0: 然后像还有咱们的厨房的台下盆工艺或者台中盆工艺，因为这个也是很多公司他先不说，但是呢后期要加钱的费用，因为这个500那个800这个几百加起来就是很大的费用了，
1: 所以我们这些都是在套餐里边的，
0: 对，
1: 我们就实打实的给大家升级的，
0: 对，
1: 所以朋友们就别再犹豫了啊，520333、
0: 嗯、
1: 就像刚刚 Mr. D 说到的，不管是咱们的新中式风格、
0: 嗯、
1: 还是其他的这个现在流行的风格，咱们在衣品整装都可以找到适合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品牌升级主材升级，它你可选的这个范围就非常非常的大，那么适合咱们的风格的这个材料也会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你只要去到衣品，你只要告诉设计师你的风格，定好咱们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图，咱们就按照这个图，按照设计师给您的推荐做一个材料的选择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还有像咱们比如说吊柜的线性灯，像洗菜的时候刚好有灯的话，肯定它的光线呀包括它的质感更好嘛，
1: 嗯，
0: 还有像咱们的食材保管，这个是客户也是容易忽略的，
1: 嗯，
0: 就是厨房有一根那个黄色的天然气管，
1: 嗯，
0: 很多公司就是他会用木板子去包，但木板子包的话第一个不美观，第二个就是后期容易就发霉等等、
1: 嗯、
0: 但是衣品的话是直接用石材去包起来的，这个也是免费做的一个项目。然后像咱们踢脚线，我们这次免费升级到了极窄的实木踢脚线或者铝合金踢脚线、
1: 嗯、
0: 让业主多方位的选择。然后如果说您选择地板的话，我们也是免费升级了实木踢脚线，所以这个主材配上咱们的赠送礼包的话，配上咱们价格的话是非常非常非常划算的。
1: 哎，有些装修公司可能是在踢脚线方面它做不到和咱们的这个门或者墙漆的这个颜色做一个统一，
0: 对，
1: 但是在衣品整装你不会担心这个问题，这些所有的材料咱们在衣品都可以选到，
0: 对，
1: 你选到门，比如说我想选个黑色的门、
0: 嗯、
1: 那设计师就会给你推荐相应尺寸相应颜色的这个踢脚线，
0: 对，
1: 所以你放心吧，咱们装修出来的这个风格肯定是一个统一的风格，
0: 对，因为这次业主在新展厅里面看到就衣品的价格跟展厅这个最大感觉就是、材料太好了，而且选择性太大了、
1: 嗯、
0: 就不会说担心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么多可以选，但是最终签完合同之后只有几款可以选择，我们一定不做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更多的是扩大业主的选择范围，让业主定完衣品之后呢，哎，选择性很大，让他不会觉得有这样的焦虑存在、
1: 嗯、也不会像有的装修公司你这个套餐你 只能选这三个，
0: 对，
1: 你就选吧，啊，你要选那边好看的那你 就得加钱，
0: 对对对，
1: 在衣品不会啊，衣品真的朋友们还是得去个实地的看一看，因为之前我去做直播的时候，不管是从一楼的咱们设计师的这些展示墙也好，还是到咱们二楼三楼的咱们各个工艺的一个展示，包括还有我们的材料区的一个选择、
0: 嗯、
1: 啊，还有正在装修的这个样板间，现在装修好了吗？
0: 我们昨天刚公布了样板间的最新效果图，
1: 嗯，
0: 然后会在一周之内开始动，然后也就将近在7月份到8月初的给大家去开放了。这次是花重金打造的，单平方的计价标准是6000块一平方，
1: 所以朋友们也可以抓紧时间先拨打这个电话520333，咱们先去衣品看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至于您想看实际装修的这个效果的话，咱们的样板间可能要稍微等一等、
0: 嗯、
1: 但是你拨打520333，咱们衣品可以带你直接去实地的工地，
0: 对对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咱们可以去不用在衣品里边看他们自己的这个样板间，咱们实际去各个你不管是在沙区天然区水区也好，直接走到相应的这个工地，直接看别人家装修的实实在在的这个样子，
0: 是
1: 会更加的直观，
0: 对对对，
1: 嗯，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15大明星主材的升级以外，还有哪些升级，
0: 对，
1: 再介绍一下，
0: 还有刚才所说的高端辅材的升级体系嘛，
1: 嗯，
0: 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大家会留意一下，比如圣格班的防水升级，就是系统升级，因为圣格班是一个它属于欧标的就辅材体系，
1: 嗯，
0: 这个也是衣品在新店开业做的一个就是大家看不到地方的一个重磅升级，
1: 嗯，
0: 还有像咱们圣格班的墙薄地固的升级，还有像咱们德国的金标线的水管升级，我们的管径都是25的管径、
1: 嗯、
0: 然后像潜水艇的5金的系统升级，比如地漏水龙头整体法都是潜水艇来做，
1: 嗯，
0: 还有钢霸蓝的轻奥龙骨升级，还有客厅的成品双眼皮石膏线咱们升级为了20公分、
1: 嗯、
0: 以前是15公分，20公分的话它的质感效果肯定是更好、
1: 嗯、
0: 然后像卧室的话很多公司卧室只带 普通的

0: 石膏线的塑线，我们这次也是免费升级到15公分的双眼皮石膏线，或者15公分的 S 型的石膏线，就更大，就更好的去放大了就卧室的就细节。
1: 嗯，
0: 然后像咱们的窗帘盒等等，这些都是凸显细节的地方，所以咱们在看不见的地方是更值得去高标准投入，而且这些都是免费做升级的。
1: 所以朋友们，520-3333记得这个电话。
0: 嗯，
1: 咱们不光有15大明星主材看得见的地方的升级，还有7大高端辅材看不见地方的升级。
0: 对，
1: 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送给各位的，都是升级过后的这个品质。今天99800的这个套餐价格只限前20位，520-3333抓紧时间来拨打选购。装修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评论区留言。今天我们走进的是一品整装，带给各位的是99800的这个套餐，里边呢有16重的开业礼包，稍后我们会再次做一个介绍。当然端午将至，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就在6月18号，也就是后天上午的10点到中午的2点，相约昌吉市六宫镇的杜氏旅游度假区，沉浸式的感受龙舟竞渡、鼓声激荡、龙舟破浪，尽情享受到端午的氛围。活动结束之后呢，可以直接导航前往13户村采摘新鲜的艾草，跟着老手艺人亲手制作香囊，祈愿夏日平安顺遂。那么正值毕业季，中高考学子呢，凭借2026年的准考证，可以享受到昌吉多家餐厅的专属福利，比如说牛鲜捞牛肉火锅菜品88折，还有运思路餐厅烤全羊丁丁炒面的特惠，还有天山明珠到店就赠送西瓜汁，订餐享受9折优惠，和盛祥烤鸭店消费满额送代金券，还有庆元大饭店设置了这个金榜题名打卡区，菜品同步优惠。这个端午和家人好友一起观龙舟、制香囊、品美食，欢乐过节，不负好时光。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1: 正在锁定关注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一品整装，华店长给我们带来这个套餐，非常的实惠，99800的这个价格，享受到套内85平米的这个装修福利，还有16重的开业好礼。记得拨打电话，520-3333，520-3333。最后还有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这个设计工期有多长？
0: 对，工期的话，新小区是75天，就可以去竣工，对，
1: 差不多2个月多一点，
0: 对，2个半月，然后像，因为我们在就建立部门会每天都在各个小区进行巡检嘛，所以在保证工期的同时呢，就是更保证细节的把控，提升施工质量。
1: 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不像老一辈儿，他爱个跑工地，他爱就是没事就去工地看一看，哎，我家装修的怎么样呀，我要监个工呀，我看看这个工人施工的这个进度了，包括施工的这个品质。那咱们一品如何面对现在市场，面对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需求，如何做到我们在不用去工地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施工进度？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开业里面有一个 AI 的云监理的系统，这个的话就太适合懒人装修了，就是在手机上呢能实时的看到装修的进度，而且它是24小时在线嘛，你随时随地都能看，而且还能跟工人去对话，比如说哎量个尺呀，或者说就看个就什么需要去买软装的时候的一些尺寸，
1: 是
0: 非常方便的，
1: 就不用说我在问设计师，或者我打开这个设计图，我再算一下这个尺寸，我这个地方要放一个柜子，我这个柜子得多长，
0: 对，
1: 得多高我才能塞进去。比如说我刚刚选购的是咱们99800的这个家具，那我要买家电的话，这个冰箱我要买多少尺寸我才能够把冰箱这个嵌进去，或者洗衣机我家的门得多少的洗衣机我才能进去，这些都可以在 AI 云监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和工人来云对话，
0: 对，
1: 直接语音沟通，让他帮我们量一下这尺寸，直接报给我们就行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对对，
1: 年轻的朋友再也不用说怕麻烦的去工地了，再也不用说咱们去工地了，我的这些衣服给我蹭脏了，再也不用说我还得抽时间去工地了。咱们如果上班的时候，中午午饭时间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到咱们施工的实时进度，
0: 对，
1: 包括我们之前也了解过，一品整装也会给每 个装修的这个业主会建一个单独的这个装修群，
0: 对，
1: 在群里也会实时的分享
0: 对
1: 我的这个装修进度了，我今天

0: 用到什么样的材料啦，这些都是可以在手机端就可以实现操作的。
1: 对，因为我们更多的是让业主足不出户，就是把装修这个事情全部就交给我们去做嘛。因为有设计师，包括咱们的管家，还有咱们的项目经理去做全程的就跟踪服务。因为像装修的话，它是一个细致活儿。然后呢，不是说，因为现在不是说业主每天盯着他就能把活干好，
0: 是，
1: 这不一定的，一定是科学的，就管控体系加上，就是负责的设计师、负责的项目经理，才能把这个房子从无到有的去装出来，然后再加上公司的售后的话，可以让业主住的是非常的安心跟舒心，然后装完之后有一个超长的一个质保的时间。
0: 所以还是记得这个电话啊，520-3333，520-3333。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福利和优惠以外，还有朋友们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团购礼，就是邻里团购礼。如果咱们家小区的这个邻居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都有这个装修的需求，咱们可以组团来报名。
1: 对，
0: 每三户成团的话，每户立减1000元；四户成团，每户立减2000元；5户以上，每户立减3000元，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划算和实惠的一个价格。您可以在乌鲁木齐市面上进行一个对比，您可以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材料在网上进行一个搜索，进行一个比价，还是很划算、很实惠的。抓紧时间拨打520-3333，520-3333。再次来给听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99800的这个套餐还有哪些福利吧，因为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刚刚上车锁定关注到节目。
1: 对对对，如果说您刚上车刚打开收音机，一定要先记一个电话520-3333。
0: 是，
1: 因为这次我们针对949的话，前20名的就是报名的听众的话，会赠送咱们的全房家具或者家电二选一。家具的话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1张1米8的床、1张1米5的床、2个床头柜。如果说是家电的话，是海尔的零钱冰箱、海尔的关东洗衣机、海尔的净水机、前置过滤器、管线机，还有老板的烟机灶具。然后像咱们到店里是，只要进店就能送一个到店礼品。还有兔宝宝的限时半价礼，比如说原价880一平方的衣柜，前20平方我们是398嘛。然后像免费升级菲尼的水晶艺术涂料，还有赠送全房的水电改造礼包，还有咱们全屋的四大细节的赠送，比如窗帘盒、衣柜顶峰、全屋的开关保洁、全屋的精细打胶，还有15大明星的主材升级、7大高端辅材的升级、15大匠心工艺的升级、 AI 的云间里的服务升级，还有咱们的开业砸金蛋的幸运礼，还有团购礼，还有咱们的窗帘灯具等等补贴礼包。这些礼包在公司都能一一看到，所以咱们业主可以报名之后进店去做一个了解，而且端午也马上来，也有假期嘛。
0: 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520-3333，记住这个电话啊，520-3333，520-3333。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走进一品选择一品；如果身边有装修的朋友，也可以推荐他们走进一品选择一品。记得这个电话520-3333。再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个端午假期第一天，也就是咱们的本周五，我也会去一品。
1: 对，
0: 咱们会有一个汉服节。
1: 对，是我们第4届汉服节。
0: 嗯，
1: 然后呢现场会有比如说什么投壶的游戏呀、啊、然后领香囊的这个就福利啊等等，就是让大家把这个汉服的就汉服节的文化、然后端午节的文化去做一个就感受。
0: 不光是咱们一品的这个客户，或者您刚好那天有时间，也可以走进一品来实实在在的感受一下一品整装的带给大家的这个服务和品质。
1: 对，
0: 当然节目的最后，侯女士也需要我们的帮助，车辆亏电了，是在西虹西路税务局楼下，车牌号呢是新A837B0，新A837B0，一辆白色的大众，没有勾电线。如果您行驶在西虹西路附近，可以帮助到侯女士，联系一下1589920-9660，1589920-9660。再次来重复一下一品整装的这个套餐电话，520-3333，520-3333。99800的这个价格，享受到的是16重开业好礼。520-3333。那么再次感谢华店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还有哪些装修的问题，朋友们都可以记住这个电话520-3333。再次推荐各位走进一品整装去实地的了解。当然，端午假期本周五，端午假期第一天5月19号，也可以走进一品整装。地址在哪儿？还没给大家介绍。
1: 对，在鲁达国际的 在鲤鱼山南路的鲁达国际，
0: 嗯，
1: 而且巨好停车，就是一楼负一层有很多的车位。
0: 对，所以不光是端午假期，随时都可以走进鲁达国际，走进一品整装，去实地的感受我们刚刚节目里说到的这一个小时介绍到的内容。感谢花店长，那么稍后呢？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8: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9: 2026年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正在开展中，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验证码不外传，守护资金保平安，陌生码不乱扫，抵制诱惑不动摇，个人信息不泄露，筑牢信息防护墙。
8: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继续锁定收听949，又到了中午的饭点，每时每刻依然守候在您的耳边。那这会儿不管您是在路上还是正在家里头烹饪美食，都欢迎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留言。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在打卡的同时呢回复数字2。如果说您还没有加入到949每时每刻的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那您打卡的时候一定别忘了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会吃爱吃爱打卡的朋友们，最重要的是把您的美食餐厅和您自制的美食和您经常去打卡的街边小吃都可以以图片和视频的方式发给我们，也算是打卡成功了，同时让更多的朋友们将会有机会通过949新媒体平台一起了解到你分享的这些美味。当然这会儿在路上如果还没想好吃什么的话，那您也可以来节目当中打个卡，分享一下您的定位，让大家帮您来推荐一下最近有哪些餐厅是就近的好吃的，都可以诚意的和您分享。说到了早上起来要吃点什么，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可能上班的周一到周五要么是在家里头简单的制作一下，要么就是急匆匆的啊出门，在单位就近的地方是不是来凑合凑合。当然如果说到新疆来旅游的朋友们，尤其是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稍稍有些差别，早上会起得很早的朋友，他们到新疆有那么一点点不太习惯。最近呢有一段外地的游客早上7点钟在乌鲁木齐街头求助找早餐的视频就逗笑了很多的网友。这个男士呢在视频当中就表示了说，已经在住的附近几条街转了半个多小时，发现街头大大小小的餐厅全都是大门

紧闭的，他感觉到有点饿得发晕了，所以就对镜头发问了，说哪里能吃到早餐啊，在线等，很急很饿。这个拍视频的游客呢，他叫汪建，他是辽宁人，他平时就特别喜欢旅游，但是他不会特意的去提前做攻略，他觉得这样才能够遇到更多的惊喜啊，所以就在六月初的一个清晨啊，确切的说是更早，他就飞抵了乌鲁木齐，入住了当地的酒店。他为了沉浸式的体验地道的烟火气，就特意选了一个不含早餐的房型。他想着，哎呀，一大早出门，我就寻觅一下特色美食吧。但是没有想到，他刚落地的时候，就被我们的作息给难住了。网友们就纷纷给他留言了，说你再等两个小时吧，啊，新疆的馕，新疆的大盘鸡，抓饭还都没有睡醒呢。但是这个朋友呢，他就在他接下来的行程当中呢，一一的解锁了新疆的各色美食。所以说，可能这已经不是第一个网友第一次在热议咱们新疆的时间的问题啊。当然，也看到很多社交平台上随处可以见到各地的游客拍下的一些趣味的画面，比如说记录下了晚上都8点多钟了，这个太阳依然高悬天际，像大中午一样。晚上都10点多钟了，天还没有完全变暗。你说说，不少人就在午夜的凌晨分享街景。那可能其他的这个省市的朋友们早都已经夜深人静都入睡了，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拉开序幕。所以说，拥有了超长白天的新疆是你的最爱吗？如果说让你来推荐一下早餐啊，推荐一下夜市的美味，您觉得您心里头这会儿有哪些特别想分享的？今天的美食美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路分享和传递。正在收听到的美食美客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我是杨洋，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路分享美食，陪伴在中午的美好时光。有时候吃点好吃的，或者是聊点好吃的，这心情就会特别的治愈。不管是您最近特别喜欢的，或者你觉得哎呀有点差强人意的，其实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期待着您的留言。当然，还没有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的各位啊，也抓紧时间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们抓紧进入到群里，因为美食探店的活动也在陆续的开启。这两天群里头其实也特别热闹，大家到中午的这个饭点，包括全天啊，一直到深夜到早起，习惯性的就在跟我们打卡，也是想分享最近吃到的一些美食。所以各位抓紧时间留言。这会儿看到小凡同学也在和我们互动，他说目前东外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的是丝瓜米饭啊，啊，是蛋炒丝瓜是不是？看来今天是化身了这个东外环的路上观察员啊。还有这会儿景师傅也在跟我们打卡，他说中午好，打卡签到阿克苏街双向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那这会儿各位也可以许愿一下，今天是想得到古井贡酒呢，还是希望得到山西的特色美食尊享美食套餐，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心愿啦。哦，刚才有朋友说这个二维码最新的有点失效了，那待会儿马上更新。还有朋友们这会儿也在和我们留言啊，关键词放假，看来你已经开始要计划自己的端午假期了，是不是？这个周末啊，你就可以开启了。还有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和美食的推荐，各位也可以留言了。

0: 然节目当中一边分享美食，在交通路上呢，如果您需要帮忙，各位也可以联系949交通广播。这会儿我们有听友希望大家来够帮助他勾一下电。侯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哦、主播谢谢。
0: 您来说一下您的位置吧。您的车亏电了。
1: 我的位置是在这个西北路那个立交桥下面，那个西红西路，这边有个中国税务局楼下。就在路边上停着。
0: 您的车号和车型跟我们说一下吧。
1: 我是那个大众的夏朗，然后车号是新 A837B0。
0: 您有勾电线吗？
1: 白色的啊，没有。
0: 啊，好的，那您在路上打上双闪，这会儿看看能不能有车友帮您搭把手，我们也保持联系。再来重复一下您的信息，您稍等一下。那您先等候。侯女士的车辆亏电了，她在西红西路税务局的楼下，车号是新 A837B0， 新 A837B0 是一辆白色的大众夏朗。因为没有勾电线，如果您的车上有勾电线能够帮她搭把手，请联系她，电话是15899209660，15899209660。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分享，如果需要帮忙，第一时间联系949交通广播。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那这会儿在路面当中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一起分享。当然也有朋友在留言，还是希望加入到我们的美食群当中。那我们也继续给大家来更新一下这个二维码。刚才小米也在提示了，大湾南路加油站附近呢，因为道路施工，车多，行驶缓慢，双向拥堵，希望大家在这个路上还是要耐心行驶，也许愿了，喝酒就喝古井贡酒。更多路况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吧。

分享礼物了。今天节目当中有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将会送给两位听友，每人都是四瓶儿哦。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你的美食推荐和路上的即时路况。这会儿小凡同学继续跟进了，会展大道双向一路畅通，还有天山美也来打卡了，在融合路上万盛大街到骑马山隧道畅通畅通啊。这会儿呢，秦也在跟我们留言说到家了，包饺子，陕西风味过油肉啊，这个有什么关联吗？今天这个饺子是什么馅儿的？哦，这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里面有胡萝卜，很这个包的鼓鼓的啊，像一个小元宝一样。那这个陕西风味过油肉是这个饺子的什么什么关联？所以这会儿大家不管是在家里头的美食和正在打卡的美食都欢迎分享。感觉您这个包的这个饺子确实很好看，而且这个馅儿也很扎实呀。有时候在家烹饪的美食做的就是一种心情，尤其说已经到家了，是不是中午的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来一个快手饺子，让全家都吃上这样的美味。哎呀，太好了。还有这会儿呢，蒲公英跟我们打卡了，说沙区西城街的155号纳肉孜美食要跟大家推荐一下，他们有什么必点的美食吗？你也可以给我们展开了说一说啊。这个定位就是西城街155号纳肉孜美食，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美味的新疆饭吧。还有这会儿吃丸子汤啦啊！看到大神归来打卡了，中午吃个丸子汤。先来看看这个一大盘的骨头啊，这个感觉是就着这个皮牙子，这个清煮的这个骨头肯定也很香，可以嚼半天了。然后还有就是满满的有丸子有牛肉的冻豆腐的这个丸子汤，感觉您二位的这个安排是既清爽又美味还营养。先看看这旁边还有松松散散的油塔子，哎呀，这个油塔子配丸子汤，这真是绝美。他也定位了一下，这个是青玉之味啊，新疆丸子汤，新疆青玉之味丸子汤，给我们拍了一个门头。那大家如果导航一下，可以去尝一尝他家的招牌，就在门口，非常醒目的招牌牛骨头，招牌丸子汤，青玉之味。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报路况了，全屋说电台门口的这条路真的是挺大的啊，挺堵的，车流量特别大，由北向南这会儿车流量特别大。走在这个团结路，这应该是东西方向吧啊，您走的是具体的哪个位置？如果是咱们单位门口，这就是您说的应该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车流量还是非常大。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继续留言打卡，也有朋友问说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的这个山西美食是在哪儿呢？那我们不但在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大家也可以有期待一下，就是节目里参与互动和美食分享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的是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来自山西茂源谷与粗粮宴，就在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期的门面店，联系电话0991-266-2222，大家也可以到店品尝地道的山西美味，在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期山西茂源谷与粗粮宴。看到我笑我吃我胖也在打卡了，中午好。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陆续的和我们留言跟进，看看今天的中午都要吃点什么啊。刚才秦在跟我们许愿，他说他想种的是山西风味过油肉的这个尊享美食套餐啊，哈，确实这个套餐里头很丰富，有特色泡泡油糕，还有经典的山西过油肉，搭配上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留言再来刷新一下， W 说了说公司里啊都是女孩子，感觉每个星期大家都会点炒米粉，您怎么说呢？有几个新疆女孩不爱吃炒米粉的呢？你说说，那请问你们点的是哪一家呢？就能让你们反复点，百吃不厌的，给我们也推荐一下，在公司周边喜欢吃的或者经常点的好吃的，
那这会儿还有朋友们也在留言推荐，刚才我们也说了，让大家可以推荐一下早餐晚餐和夜市的美食，可以尽情的分享。刚才也有朋友在推荐这个想去周边玩啊，他是放假，他也想规划一下自己的假期。其实你别说，马上暑假要到了，不但是我们要迎接的古尔邦节假期，小朋友们的假期也即将会到来，所以很多聪明的家长都开始上南山遛玩了。因为你这些地方不用去太远的地方，你也不用排长队，一天就可以来回，而且大人小孩可以说是玩到不想回家。我上个周末的时候也是去南山打卡了，可以说市区当中又闷又热，南山真是清凉啊，舒爽。所以从山谷徒步到乡村咖啡，从农场采摘到窑炉面包，每一处都藏着不一样的遛娃惊喜。那今天也跟您盘点盘点去南山有吃有玩的这个路线吧。还有这会儿浮尘也说了，推荐一下融合城的李记椒麻鸡。嗯，好的，朋友们继续分享和推荐，我们也期待着和您一起分享更多的美食，同时也要送出今天的奖品古井贡酒老瓷贡，同时还有山西的特色美食。这会儿大家也可以尽情的分享和推荐，节目当中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会为两位听友各送出4份。前半小时我们也将会产生一位获奖的听友了。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2: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3: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4: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5: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6: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

0: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我是杨洋，继续在每时每刻陪伴大家。刚才也说了，前半小时我们要产生一位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字贡的获得者。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字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那在前半段时间，朋友们也在和我们分享推荐美食，尤其说最近狂爱吃的是哪家米粉呢？就是狂夫家的炒米粉。哎呦，这个还真没听过，就是在哪个位置，如果有机会我们也尝一尝它的味道怎么样。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跟我们留言，随心说了，中午好，想问一下哪里有那种椒汁凉面，这不是问对人了吗？前面节目当中，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很多朋友都去打卡过的椒汁黄面烤肉啊，您可以去尝一尝，他家就是这种椒汁的凉面，而且搭配上烤肉，可以说是味道既香又辣，还能有碳水的这种绝妙组合。你想想，肉和这个肥瘦相间，在嘴里炸裂出这种肉香，然后再拌上浇汁这种黄面的现拉黄面，上面这个汤汁的浓郁，哎呀，你尝一尝这个味道，我相信一定会超越。这会儿轻舞飞扬也在打卡了，今天中午的午饭做的是羊肉抓饭，哎呀，香喷喷的刚出锅，是不是已经准备要给孩子打包装走了呢？还配上了自己的手工的酸奶和今天的西红柿啊，真的是佩服自己，你别说我都佩服你啊，你真的要好好的佩服一下自己，现在这小锅抓饭都已经炉火纯青了，那真是，哎呀，在家做美食用心有爱，而且还能够让这个时间感觉变得非常充实，能够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感受这时候生活的美好，我真的是不仅是佩服你，我还很羡慕你呀。还有小米这会儿也来了，他说跃进街双向畅通，再次跟大家跟进这个路况。还有秦他也推荐了，说到早餐，他想推荐的就是银川路世界名著小区门前呢有一家早餐叫包子米叫米道米道包子米道、我来更新一下啊，大家这个有时候语音一输入啊，就把我给带偏了。这应该说的是他们家的早餐味道特别好吃吧？您看，直接语音识别出来的就是米道，呵呵，而且店里头特别的干净。谢谢各位的推荐。还有天山梅这会儿也说了，说万盛大街在维泰南路、峨眉山街、莲湖路这会儿是正常通行的。好的，谢谢各位的留言。那在路上我们再来跟侯女士联系一下，刚才她的车辆亏电了，有没有人帮忙呢？你好侯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的车现在怎么样了？
1: 被那个啥勾着了，是个热心的我们的那个啥司机。然后他的车是新 A26914
0: 啊，他听着节目过去的吗？还是路过帮您搭？
1: 是的，他听到节目过去的。
0: 哎呀，太热心了，谢谢他。
1: 太热心了，谢谢。哎，非常感谢咱们九九平台啊。
0: 好嘞，那您在车上还是要开着多跑一会儿，让您的车再续续电。也期待着您持续关注949，需要帮忙及时联系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
0: 也非常感谢热心的新 A26914 的师傅帮侯女士及时的把车给勾着了，传递正能量，也在路上及时的这个帮忙，让大家呢出行更加的便捷，谢谢您的热心。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各位也可以分享过来，如果您在路上有这个需要帮忙的时候，也别忘了及时的联系949交通广播。那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许愿古井贡酒老字贡吧。刚才在前半段时间，我们也为推荐分享公司经常点的米粉的这位朋友呢，送上了古井贡酒老字贡4瓶。稍后的时间也可以继续许愿一下，节目当中后半段时间还会分享这份礼物。同时，今天也有九月优品提供的优品提供的58元的古井贡酒老字贡4瓶之外，还有山西茂源古语粗粮宴为大家提供的尊享美食套餐，继续分享，继续传递吧。这会儿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我们也已经更新了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的二维码，您长按识别加入我们，及时的 分享您的自制或者是抓拍或者是探店的美食吧。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昨天收听美食每刻，我是杨洋。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推荐分享美食。刚才也说了，眼看着假期要到了，暑假也即将要来临，那是不是很多家长也趁着周末给孩子们放松一下，去南山打卡一下呢？最近很多朋友们都在社交平台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打卡的线路，给您推荐几个。比如说阴沟旅游风景区是乌鲁木齐人的后花园之一呀，距离市区有60公里，可以步行，可以坐观光车，也可以在景区里骑马上山。那推荐呢，就是您早上差不多上午11:30能够到，也就是10点出门走1个多小时，然后呢徒步，然后再进行野餐，就可以把这份燥热甩在山外了。您也可以带着孩子捡捡松果，采蘑菇，采溪水。当然还有一条2公里左右的轻徒步路线，可以说是孩子们跟爸爸妈妈呢也能够走完全程的一个这个初级的徒步路线。大家到山里头真的感觉到就像开了空调一样，也可以带着你的望远镜啊，来看一看远处的景色和天上的老鹰，也可以带上这个驱蚊防虫的一些装备，多带一件外套。尤其到下午的时候，有时候天一阴，可能时不时的会滴一些雨点，也让孩子们能够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到了中午的时候，可能就在考虑，那我吃点什么呢？尤其是阳光正好的时候，吃完午饭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个有景有咖啡的地方去打卡一下。那您也可以距离阴沟差不多有7公里的位置呢，找到的就是窗外天山风景，然后呢可以让孩子们自由奔跑，那窗户里头又是舒适的午餐，那就是曼宁花园咖啡民宿。在这儿你可以让孩子们去奔跑，然后你可以尝尝披萨，喝点咖啡，吃块蛋糕，真的在中途歇脚的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如果说推荐再远一点呢，其实在曼宁花园的附近有好几家民宿啊、如果往回走的话还有一家叫百里七，也是在山间的一家既可以吃饭又可以喝咖啡的落地窗，景色非常美的一个打卡的去处。然后呢，吃过午饭之后是不是也在想，哎，是不是带着孩子去采摘一下啊，看看亲近大自然。那你可以去格物农场商店，在这儿实现的就是水果自由的宝藏农场。太阳没有那么大，在棚里头也可以畅吃，大盆里头有七种草莓和新鲜的蓝莓、树莓，也可以边摘边吃，真的超满足。如果说摘多了你可以带走，也可以现场的做成手工果酱。农场的这个果子呢不追求大，它只在乎味道，所以让孩子们在这儿也可以认识不同品种的水果，体验一下收获的快乐。如果说晚餐还想在山里头解决，那是不是可以吃点热乎的，然后吃点不那么油腻的，也可以到永丰乡。在这儿呢，永丰镇的咖啡也比较多，在花儿上寺的这一条路上有山间座，你可以在这儿体会一下融合料理，不但有一些现场的烘焙，还可以去吃一吃鸡汤火锅，既比较鲜也不辣，所以孩子们在这儿呢体验也很不错。所以有时候在城市当中呢，你可能是忙忙碌碌，但是到了周边的山野，你可以体验到的就是一份惬意和松弛。所以在周末的时候，也就是一天来回的时间，你也可以带着家人去好吃好玩好逛感受一下。那这会儿您有什么推荐，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留言打卡，不管是美食还是好玩的这个景色，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同时也可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期待着大家呢和我们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期待着和我们推荐您吃过的好吃的。这会儿景师傅也来了，他说昨天的酸奶粽子中奖了，是等电话吗？没错，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陆续的回访给您通知。还有小凡同学这会儿继续打卡路况，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天山梅也在打卡万盛大街，维泰南路到峨眉山街莲湖路这会儿都是正常通行。再来刷新一下朋友们最新的路况和语音，同时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美食。杜松辉来了，他说最喜欢的就是大盘鸡炒米粉，既有大盘鸡的香辣又有米粉的劲道，哎，这就是很多午餐的必选了。秦这会儿也再跟我们说了，说他也推荐的是前两天陆陆续续朋友们都在和我们分享的四平路啊，新市区四平路的挺洋气抓饭，抓饭肉更香，他觉得是吃过最好吃的抓饭，所以诚挚的分享给大家。继续期待着各位留言分享，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即将会产生第二份古井贡酒老瓷贡的获奖听友。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也请大家继续许愿吧。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但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
6: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7: 老板加个面。
6: 收听每时每刻，
5: 今天中午
8: 加个面。
9: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今天中午加个面，当然日常还要多喝水，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啊，听众朋友们也要再关注饮水的健康。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还有水垢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厂家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厂家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呵护发。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火锅，升温快，聚餐不用等，煮粽子煮面都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疆代理火爆招商中。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其实端午将至，在最近呢也有很多精彩的活动。6月18号的10点到中午的14点，相约昌吉市六宫镇杜氏旅游度假区，沉浸式感受龙舟竞渡，鼓声激昂，龙舟破浪，尽情 的享受一下地道的端午氛围。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前往十三户村采摘新鲜艾草，跟老手艺人呢亲手制作香囊，祈福夏日平安顺遂。正值毕业季，中高考的学子呢，凭2026年准考证，可以畅享昌吉多家餐厅专属福利，牛鲜捞牛肉火锅菜品88折，还有运丝路餐厅烤全羊、丁丁炒面特惠，天山明珠到店赠西瓜汁，订餐享9折。和盛祥烤鸭店消费满额送代金券，还有庆元大饭店设金榜题名打卡区，菜品同步优惠。这个端午和家人好友一起观龙舟、制香囊、品美食，欢乐过节，不负好时光。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打卡推荐、分享美食了。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后半段的一位听友送上古井贡酒老瓷贡。这也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都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秦这会儿也在打卡，说克拉玛依西街有一家贵州牛肉粉，味道特别好吃，汤特别鲜，值得推荐。还有朋友们这会儿也在和我们刷新了这个吃粽子的花样，这谢谢一奇啊，他说给你发几个怪味粽子让我看一看啊，我好期待，让我尝一尝这个六味好粽，这里头是什么味呢？雪糯紫薯粽啊，泡椒牛，还有呢，有这个泡椒牛肉粽、雪糯紫薯粽，还有秘制叉烧粽、红袍豆沙粽、黄米蜜枣粽。尝出来了，这口水先咽一下啊！这个泡椒牛肉粽，我可以想象一下，肯定是麻辣鲜香的。这个秘制叉烧粽肯定是香香甜甜啊，很扎实的。红袍豆沙粽，这里头有大红袍，有茶味吗？还有黄米蜜枣粽，我都能想到它的那种软糯啊！哎呀，真是。现在的这个美味确实有很多创新，也期待着这个粽子节的时候，端午节的时候，大家能够吃到各种各样的美味粽子。他也报路况了，说河滩路南由南应该是河滩路北向南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谢谢您的打卡。天山梅这会儿也在跟进，华山街正常

通行，还有这会儿呢，走到黄山街、洪湖路都是车流量适中，啊，景师傅也在报路况了，说，玄武湖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再来刷新一下，与你同行说，花儿上司要是能有公共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就好了。确实呀，我们也期待着，出行和充电会更加的便利。这会儿朋友们也可以继续许愿美食，同时也可以发送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也期待着您的分享和推荐，把您平时日常打卡的图片和短视频都可以分享给我们，期待着不管是街边美食、小吃，还是您自制的美味，或者是您最近去了又想去的好吃的餐厅探店图片和视频，都可以分享过来啦。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

0: 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六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1: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2: 哪家的拌面筋道爽滑？
3: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4: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5: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2: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6: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大家也在陆陆续续的推荐美食，分享路况。那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产生另外的一位听友，可以获得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本节目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经济实惠，好喝不贵。来瓶老瓷贡，开瓶老瓷贡。那节目当中也有三位朋友呢，得到了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为您提供的尊享美食套餐，我们也将私信已经发给您了。再来刷新一下大家推荐的美食，今天还有朋友呢也在和我们打卡前两天一直跟大家推荐的燕海杂粮臊子面，说去吃了红烧土豆牛肉米饭，真的是感觉到很美味啊，一般到中午的时候都要见底儿了。还看到就是燕海杂粮臊子面，他家最特色的就是干拌臊子面，感觉做上吃起来的这个口感有点像我们这种做干拌牛肉面的办法，但是呢吃起来这个杂粮臊子面它就是更加的浓郁和筋道，挂得住酱汁。那天我们也看到画面当中这一碗含金量满满啊，这上面有满满的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然后呢再有浓浓的一勺干拌杂酱面的这个干拌臊子面的这个臊子，加上之后真的是鲜香酸辣完美的融合。那如果你想吃汤的这个臊子面呢，他家的这个汤也是每天8小时的炖煮，然后融入了这种各种蔬菜营养在里头，而且还有杂粮臊子面的膳食纤维和蔬菜的搭配，所以每一口其实吃到的都是营养和美味。如果您在八道湾附近呢，您可以一键导航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刚才我笑我吃我胖说下班了准备吃点什么呢，还真的想到大家刚才推荐的地方去打卡一下。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请说四平路打打加个面每次去都要排队的好吃，也觉得特别值得推荐。那大家这会儿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继续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和我们分享和推荐这些身边的美食。很多时候分享的过程也会特别有成就感，尤其是您吃过的觉得很不错的都可以来和我们打卡留言，在我们的群里头积极的互动和分享。稍后的一路畅通，锁定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0: 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3: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0: 欢迎各位继续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午间版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宇。
1: 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
0: 我们是酸酸甜甜组合。
1: 今天终于把这个组合名给定下来了啊。
0: 没错啊，所以
1: 限定版
0: 我们也是有一个这个组合称呼了啊。各位可以及时的发来路况和互动信息。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城区的各条道路。那目前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是一段飘红拥堵路段，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
1: 第二名的是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一直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这一节呢，目前的行进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只有12公里每小时。
0: 还有大湾北路的反方向啊，是南向北，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依旧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
1: 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
0: 团结路呢，是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大概是在陶瓷厂的这个附近的位置啊，也是飘红路段，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1: 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一直到外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0公里每小时。
0: 红山路从土路大高速辅路，也就是河滩的位置啊，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1: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0: 再来看到的是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委一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
1: 最后呢是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一直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来看平均时速是27公里每小时。
0: 让我们来看看各位的节目开始的互动打卡信息啊。
1: 你看，我刚刚我就想到了，我们这个组合名不是叫酸酸甜甜吗？我像我吃我胖就问了，说谁酸谁甜啊？
0: 那大家觉得呢？
1: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有点带谐音的，就是酸酸甜甜，就是酸就是珊珊嘛。
0: 其实我刚开始想了一下，我们要这个组合称呼的时候怎么称呼啊？你说酸酸，我说甜甜，
1: 那来
0: 试一试啊！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是珊珊，
0: 我们是
1: 酸酸
0: 甜甜组合，嘿嘿，很有默契啊。我觉得这下大家应该能分得清楚我们俩谁是谁了。
1: 今天这个鼻音稍微重了一点，
0: 今天珊珊有鼻音，
1: 吸溜一下。
0: 今天田宇的声音呢，也尽量放得更低沉一点啊。
1: 行，那我就拔高声调一点，是这个意思吧？
0: 反正能够让大家能区分出来。同时呢，也看到小凡同学说，为什么可乐总是要加冰啊？然后说这个继续来收听。饭搭子准时上线，观察了米东南路，目前双向是一路畅通的，报来了今天的中午饭的菜单儿，说我今天吃丝瓜蛋米饭。丝瓜蛋米饭是
1: 鸡蛋炒丝瓜
0: 哦，然后配着白米饭。
1: 对，米饭就是主食嘛。这会儿呢，我还看到大圣归来说啊，什么情况，珊珊甜雨中午好，哈哈，说你们两个呢应该叫山上下雨组合。哎呦，这太通俗了点儿，
0: 而且很应景，因为天气很热，大家都想下点雨降降温。这说明啥？昨天大圣归来
1: 没
0: 听节目
1: 啊。其实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一起搭档了，也是算一个限定的组合吧，限定这几天，
0: 你看让我俩给抓住了啊。同时呢，看到小杜也来了，他说有首歌是怎么唱的？最爱酸的甜，哦，他说今天又是双倍的喜爱、啊，
1: 你应该哼出来，应该唱出来、啊，
0: 我们可以通。

0: 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啊发来互动信息。
1: 嗯。
0: 那各位也可以持续继续来互动，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其实我这两天发现人特别奇怪，
1: 怎么说？
0: 就天冷的时候想天热，
1: 嗯，
0: 天热的时候想凉快，
1: 嗯，
0: 下雨之后想太阳，太阳高高挂着的时候啊，又想下点雨。
1: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是这样啊。
0: 嗯、
1: 如果说四季的话，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有两个特别喜欢的季节。
0: 哪两个？
1: 一个是春天，
0: 嗯，
1: 一个是夏天。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出生在春天，
0: 啊、
1: 所以对春天呢是
0: 情有独钟。
1: 哎，可以这么说啊。夏天呢，我觉得非常的暖和，因为我觉得夏天有很多可以干的事情，比如说、游泳啊、露营啊，这些基本上都是我觉得夏天比较合适、啊、
0: 而且还可以穿漂亮的小裙裙、
1: 哎、可不是嘛。
0: 那如果说是天气的话，你会喜欢什么？
1: 其实我也挺喜欢下雨天的。
0: 没错。
1: 嗯，
0: 那这么热的天呢，来场及时雨降降温会感觉很舒服啊。
1: 是。
0: 那本周六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全江呢将先后出现两次降水过程和一次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过程。
1: 这个短暂的降水啊，它其实也算是客串了，带双引号的啊。这个降雨过后呢，高温还会持续的霸屏。
0: 那预报显示，十六号的白天到十九号，第一场的降水呢会首先来临北江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哈密市等地，断续有小雨。
1: 嗯，除此之外呢，其中的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还有石河子市的南部，以及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还有和田地区，以及阿克苏地区啊、巴州、哈密市的一些山区，这个会有大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而且上述的这个区域和吐鲁番市都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大家要注意防范。这个风口风力呢能够达到九到十级。
0: 是的，天气先介绍到这儿啊，我们也接到了热线，有位温女士要求个助，帮忙寻个人找她的母亲。那我们一起来接接连线。你好，温女士。
2: 啊，你好。
0: 怎么了？您说。
2: 嗯，这边的话是有一个老人走丢了，
0: 嗯，
2: 然后年龄的话是79岁，短发，然后身穿黑色暗格纹的外套，然后骑了一个灰色的小的电瓶车，
0: 嗯，
2: 三轮的，然后戴的红色的头盔，
0: 嗯，
2: 还有就是他最后是在那个七峰农贸，然后和北外环那条路上，然后最后监控拍到是在那里，所以说就想如果有车主看到。或者说见到这种类似的老太太，如果骑着车车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
0: 您找的这位老人是您的母亲，对吗？
2: 对。
0: 时间是在6月14号的下午的6点钟，是从盛世龙城小区出发。
2: 嗯。
0: 然后您说最后一次在监控视频里看到他是哪天啊？
2: 也是6月14号晚上10点钟左右，在七峰农贸和北外环那条路，
0: 就到目前老人还没找到。
2: 对，是的。
0: 那老人的身体状况如何？
2: 嗯，正常。
0: 是有阿尔兹海默症吗？
2: 对，有一点轻微的。
0: 那如果说有人叫他的姓名李桃顺，他有反应吗？
2: 有。
0: 他记得家里人或者您的手机号码吗？
2: 不记得，
0: 但是家的位置、小区的名字能说出来吗？
2: 嗯，可以。
0: 可以说出来，就是盛世龙城小区，对吗？
2: 嗯，或者说是圣水雅阁也可以，因为我在那，他也知道的。
0: 啊，明白了。您先别着急，老人的身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家庭住址、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这种这小牌牌吗？
2: 没有，他出门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
0: 明白了，跟您对一下，是一位女士，您的母亲叫李桃顺，叫她的名字会有反应。79岁，身高1米58左右，有轻度的阿尔兹海默症，但是跟她说话她是有反应的。是在6月14号的下午6点钟，从盛世龙城小区您家的小区出门。那最后一次看到他，通过视频画面看到他，也是在6月14号晚上的10点钟，是在建设路路口的位置，对吗？
2: 对，建设路路口，然后往季风农贸那边走。
0: 往季风农贸的方向走。 然后身穿是黑色暗格纹的外套，黑色的裤子，骑着灰色的三。

0: 轮的电动车，戴着红色的安全帽。
1: 嗯，
0: 您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1: 好的，199。9679081。
0: 1999-9679-0812。您注意接听电话，我们也通过电波找一找，帮忙找一找。您也别太着急，同时呢，也可以同步的再持续跟我们的这个民警来持续联系，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那热线先接到这儿啊，再见。
2: 当然了，如果这一会儿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有在道路通行当中发现这个体貌特征或者是看上去年龄比较相似的老人，也是可以一直给我们打来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2579啊，
0: 是的啊，
2: 也可以来给我们反馈一下的。
0: 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啊，帮忙留意一下，找一找。如果说您看到有类似或者您觉得跟描述很像，不妨咱多一句问候一下，说不定就是那个人啊。
2: 我是一颗糖，你颗什么糖？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回到刚刚继续咱们聊的那个话题啊，
0: 关于天气，说到了有这个降温降雨的天气，刚刚也说到了具体的时间和位置，但是目前来看啊，现在的天气还是阳光明媚的，所以我在想这雨啥时候下呢？
2: 你先别着急啊，我估计这两天可能有朋友是刚洗完车的，比如说我，
0: 所以就觉得这雨还是慢点啊。
2: 对啊，慢点来慢点来啊。其实呢，就是20号一直到21号将会迎来第二场降水。北江的西部、北部还有南江的大部以及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还有吐鲁番市的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一点点小雨啦。
0: 那其中伊犁河谷和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山区部分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那上述的部分区域和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
2: 等过两天这个雨一下下来，我觉得这个天气应该就是要凉快一点了啊。
0: 但是两轮降水过后啊，还是难以撼动高温的这个主角的地位，毕竟到了夏天。那15号的白天到20号，东江到21号，在天山的北坡、南江盆地、东江呢断续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的北部、昌吉州、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有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那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那其中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也可达到45摄氏度以上啊。
2: 当然了，这一会儿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除了来跟我们分享到最新的路况通行信息，大家也可以拍一拍自己的这个仪表盘，看一看现在所处的位置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啊。
0: 是的，很好奇说是要降雨，温度会不会先下降一下啊。
2: 这一会儿呢，我刚刚就看到像玫瑰还有 MRD 这位朋友就说了，昨天晚间的时候天博给我们俩起了一个组合名儿，叫做天山大峡谷组合。
0: 哇，这名儿大气磅礴啊。我看到小杜也说了，看来昨天是听了节目啊。
2: 是吧，
0: 那
2: 昨天晚上起的啊。
0: 那同时呢，我像我是我狂也来了，他说田雨珊珊中午好，打卡签到。说苏州东街西向东在肿瘤医院这儿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他说昨天有人说你们是天山大峡谷组合。
2: 哎，看来昨天晚上把我们俩这个组合名儿还是聊得挺热火朝天的。然后我看到我像我吃我胖说，说珊珊你太爱上班了吧。
0: 怎么说？
2: 说昨天这个节目播完，你又播了那个直播间的节目。说确实啊，如果大家这两天有关注到949全媒体平台的直播的话，应该就会发现每天下午的7点到8点半依旧是我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那么与此同时呢，每天的7点到9点钟也是我在乌鲁木齐交警指挥中心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路况信息啊。
0: 就珊珊无处不在啊，
2: 真的是渗入到大家每一处生活当中。
0: 那同时呢，看到路况信息，李国华也说苏州东街东向西太原南路这儿啊是一路畅通的。
2: 收到了啊。
0: 那我们刚刚也聊完了天气，关于温度，各位的仪表盘的温度显示是多少呢？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
2: 这一会儿看到施南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语音啊，中午好。再来一下啊。
3: 那个八高和中国铁联基地一个大牌子上发生了一起事故。 发现他们还没有放交通警示牌。
2: 哎呦，
3: 请那个过往的车那个减速慢行，这两个车在城市街路中间占据了中间二三车道。
0: 嗯，是从
2: 南向北啊，
0: 对，乌鲁木齐往昌吉的方向八钢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了事故，那目前呢还正在处理当中，提示各位注意避让。
2: 刚停应该是占据了中间的两个车道啊，朋友们提前往最左侧和最右侧变一变吧，通行也会更快一点。另外看到求绝这位朋友也有一条语音啊，中午好。
4: 三三天天组合你们好。
2: 嗯，中午好。
4: 我是一个吃货，我觉得有的时候酸一点的菜它会开胃，
2: 嗯，
4: 甜味道的菜它负责治愈，酸酸甜甜组合在一起专治没胃口不开心。
2: 哎呦
0: 哎呦，把我们俩这组合名形容成了一盘菜。
2: 是，而且好像还听起来我们俩非常的互补呢。
0: 讲解的非常细致，
2: 对，
0: 我们俩都没想到这一茬啊。
2: 确实是。另外我看到秦这位朋友就在问呢，
0: 嗯，
2: 说上车就听九四九，两位主持人中午好，问一下这个杭老师休假了吗？
0: 那你猜猜看呢。
2: 嗯，所以我说这个我们俩组合也是本周限定嘛，
0: 大家也期待一下下周铁打的田雨旁边的流水是谁呢。同时呢也看到飞宇说北京北路北向南在新联路口这儿啊刚刚发生了事故，占据了两个车道。你说这大中午的大家都着啥急呢啊。
2: 我估计啊是因为你看这个点儿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是刚刚吃完午饭出来，
0: 嗯，
2: 有的时候会犯那个犯晕，就吃完
0: 晕碳了。
2: 哎，有一点啊，吃完饭了之后经常容易打瞌睡，
0: 嗯，
2: 你稍微注意力精神不集中一点点就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示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吃完饭之后要么咱们找个地方稍微眯那么个十五分钟再上路，要么就是一定要集中注意力的去驾驶啊。
0: 没错，尤其是天热了嘛。
2: 是，
0: 那同时看到李国华也在说啊，博物馆门口北向南缓慢通行当中，同时发来了仪表盘温度，
2: 嗯，
0: 目前看是33摄氏度啊。
2: 哎呦，还是挺热的啊。
0: 那对，那前两天更热的时候有37度。
2: 哎，其实我特别享受就是这种温度很高的时刻。
0: 为啥呢？
2: 因为我觉得很舒服
0: 啊，
2: 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啊，刚刚就像你刚刚说的可以穿很多好看的衣服，
0: 嗯，
2: 最主要的是可以去游泳，我是很喜欢游泳的一个人啊，
0: 就可以在水里多待一会儿，
2: 对对对对对，
0: 不会像冬天一样下起
2: 冷，
0: 冷啊，上来也冷
2: 啊。
0: 所以各位朋友喜欢什么季节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有些人是比较耐得住高温，
2: 嗯，
0: 有些人是不太扛冻。
2: 嗯，
0: 啊，像我这种就是又耐不住高温又不扛冻，
2: 哎，
0: 所以我就喜欢中间的季节，比如说春天或者是
2: 秋
0: 天
2: 是吧。
0: 嗯，同时小凡同学也说我现在在店里啊，目前看到的温度是34摄氏度啊。
2: 嗯，看到这一会儿呢时间来到了14:18，今天要不要把这个题也跟大家说一说，就第一道题
0: 实录互动的四道题。
2: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的答题环节当中依旧有奖品准备给各位，是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一张，那在节目当中呢将会产生2位幸运听众来发放。那今天的实录互动，我和珊珊带着大家一起走一走雅山北路。
2: 嗯，其实第一道题呢我觉得挺简单的。
0: 嗯，
2: 我来出吗？
0: 来。
2: 好啊，这个雅山北路呢它是大家都知道它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嘛，那么就要问一问各位朋友们了，请问雅山北路的最南端它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呢？
0: 是的，
2: 也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啊，不管是把这个地图打开，嗯，还是观察呀怎么样的都行。但是呢大家在答题的同时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这个奖品呢还是送给比如说新能源车主，或者是家里有朋友家人我们正在驾驶的是新能源的车辆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要不然你说给这个油车车主发一张新能源的检测券，确实您可能也用不上啊。
0: 没错啊，所以各位答题的过程当中后面可以说我是新能源车主啊，
2: 或者那个我爱人是新能源车主。
0: 没错，所以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已经出了，雅山北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
2: 嗯，这一会儿让我看到玫瑰在 问你呢，
0: 嗯，
2: 说田雨你还穿毛衣呢吗？
0: 哎呦，
2: 他穿的何止是毛衣啊，
0: 毛衣保守了啊，
2: 哎，
0: 再往后里猜，
2: 真的
0: 再猜一猜啊，
2: 真的，我今天是一个中裤和短袖，
0: 嗯，
2: 田雨呢我来观察一下啊，
0: 我是长裤
2: 和一个
0: 长袖，
2: 摇粒绒外套，
0: 里头还是一个长袖啊，
2: 太夸张了
0: 说穿毛衣还是保守了点，

0: 嗯、因为其实在空调房里温度太低了，
1: 其实现在还好啊，
0: 我得保护好我的脖梗子，不要让它吹风。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吹点凉风，
1: 你 太
0: 受不了啊，
1: 太这个
0: 养生了，
1: 真的。
0: 但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多数的空调场景是非常普遍存在的、
1: 嗯、
0: 比如说家里啊，商场啊，包括你小小的空间车里。
1: 嗯，你是一点空调都吹不了吗？
0: 怎么说呢，就是适当嘛，也不能把自己热过头了。但是你知道我一进那种比如说这个空调风直对着或者很大的地方，
1: 嗯，
0: 我首先一个动作，
1: 嗯，穿衣服。
0: 如果我没有外套的话啊、
1: 嗯，
0: 我将会是另一个动作。
1: 什么动作？
0: 左手抬起，五指张开，握住我的后脖梗子。
1: 你太夸张了，
0: 护着点，真的啊！
1: 我看出来了，你是有点怕热啊。那你怕冷吗？
0: 怕，也怕呀。
1: 特别怕吗？
0: 嗯嗯啊。以前不怕、现在怕。
1: 我给你支个招，
0: 您说，
1: 你多锻炼锻炼
0: 啊，体弱多病。
1: 没有这个意思
0: 啊，
1: 你就是多锻炼锻炼、嗯、整个身体素质会稍微加强一点，就是走一走啊，虽然说我也不是很喜欢走路、
0: 没错，多运动啊，对于各位的这个体质免疫力来说都是好事儿、
1: 嗯。
0: 但是其实可能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太一样，有人喜热、
1: 嗯、
0: 有人怕冷啊、
1: 嗯、
0: 那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纷纷分享着自己爱车里的仪表盘的温度。看到这位朋友这个是个小表情啊，他说我的温度是35摄氏度，但是您在哪个位置啊？
1: 另外我看到 MR 也就是杜师傅啊说、
0: 嗯、
1: 我替上个观众回答一下啊，
0: 啊
1: 那个王晨呢说杭州要出差半年呢、
0: 哦、
1: 他王晨要彻底稳住阳澄湖大闸蟹组合。
0: 你看看啊，
1: 那我等一下、
0: 啊、
1: 那我要彻底稳住
0: 酸酸
1: 甜
0: 甜
1: 组
0: 合
1: 是吧？我还要彻底稳住那个每天晚上7点的直播，希望路上各位朋友们今天能准时观看一下啊！
0: 人总得有点梦想和追求啊！
1: 是 是啊，
0: 继续来看各位的分享。牛肉酱说：“我的仪表盘温度36摄氏度。
1: 嗯”
0: 那各位是不是都在乌鲁木齐市区呢？或者是您如果说是比如说像吐鲁番呀、库尔勒的听众啊，也可以分享过来您的点位啊。
1: 我刚刚还看到一笑而过在问呢、
0: 嗯、
1: 说珊珊你咋从1点跑到2点了、
0: 嗯、
1: 这应该是有一阵没有听949的朋友是不是
0: 又被抓住了，
1: 又逮住一个啊、
0: 哦哦！看看明天你按时打卡不啊、哦？我们俩把你记住了啊、
1: 嗯、
0: 一笑而过。嗯，这位朋友是这个嘉硕、
1: 嗯、
0: 他说温度多少不知道，我
1: 就
0: 一个感觉、就
1: 是、热
0: 啊热。嗯，实录互动第一道题已经出了，说到的是雅山北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啊，它的最南端交汇的道路是哪些，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
2: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3: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3: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8: 我是一颗糖，
9: 你颗什么糖？
8: 我是一颗糖，
9: 你颗什么？
0: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雨。
1: 中午好，我是珊珊。
0: 我们是
1: 酸酸
0: 甜甜组合。
1: 我以为你忘了呢，
0: 那不是啊，
1: 原来是在等我啊。
0: 我们有小设计呢。

0: 行呢，行呢。
1: 那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各位也在持续的作答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吧。
0: 刚刚呢，也是再次跟路上各位朋友们提示一下啊，就如果我们想要获得这个新能源的三电专项检测券的话，一定要记得在答题之后要附带一句，我是新能源车主，或者说我家有新能源的车主朋友，等一下，
1: 就这个您的新能源三电专享的检测券
0: 专项
1: 啊，有这个爱车能够用到的。
0: 对吧，一定能得能用到啊、
1: 哎、
0: 要不然确实发给您可能用不上，有点浪费了
1: 啊。没错，所以今天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说，雅山北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它的最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三条道路啊，其中呢有雅山中路，还有仓房沟中路，以及仓房沟北路，各位答对了吗？
0: 刚刚其实看到也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与此同时呢，跟大家分享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是这位叫做赤鹰的朋友发过来的。西外环的南向北，离九江湾立交的指引牌主道前方，就离这个指引牌还有150米处的主道第右侧车右侧的第二条车道，有两辆这个
1: 车辆发生追尾
0: 刮擦事故啊、各位司机师傅们提前的避让一下吧。我觉得这条消息应该是语音转文字、我刚刚断句断的，我感觉有点着急了、
1: 所以提示各位啊，那今天中午的时间天还好，没有那么热啊，别着急、
0: 你看小班同学说刚第一题是啥没听清，
1: 嗨，刚刚答案已经公布啊，各位如果说没来得及答题的朋友可以来整理一下答案持续发送过来。那同时呢也看到安安啊，他说现在我的车内温度是33摄氏度，城北主干道东向西长春路口这儿啊是一路畅通的。他说哎呀，我今天这个我们家爱人我老公啊40岁生日，说我们这带着第一个奔四的，现在去新联花卉市场买花的路上啊。
0: 那祝你生日快乐，
1: 美好的祝福
0: 在调上吗？在调上吗？
1: 特别棒。
0: 真的假的？
1: 在调上。
0: 我
1: 听出来了是什么歌啊。
0: 以前就是上每时每刻跟李茂在一块儿的时候，一直想让我跟大家唱一些生日快乐歌啊，守口如瓶。
1: 你看
0: 有的时候不在调上，
1: 所以今天就唱了啊。各位好好的饱了饱耳福。同时呢还有位朋友说，哎呀我吃饭找不到停车位太痛苦啦。
0: 在哪个位置呢？
1: 您给我们说一说呗，我们可以帮帮您看能不能就近哪个位置给您指引一下啊，
0: 给你分析一下。
1: 没错，同时呢天山妹也来了，她说我现在在这个路边的树林里面休息休息啊，小风吹着凉快很。
0: 另外这会儿在拿手机听949，
1: 没错。
0: 其实我觉得新疆整体的夏天还是挺舒适的，
1: 哎，
0: 因为它不是说属于那种长时间的热，
1: 全天候的热。
0: 对，首先呢你是早晚有一个温差，另外呢你在中午哪怕特别热的时候，你到这种树荫底下，你就会发现温度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不管是体感温度还是实际温度都会有下降的比较明显啊。
1: 是的，
0: 还是挺舒服的。
1: 所以为啥早上上班的时候不会觉得热，或者晚上下班回去的时候在这个饭后消食遛弯的时候都觉得哇好舒服啊、是这样的。那第一道题我们公布了答案之后，紧接着来给大家出今天的第二道题，
0: 来吧。
1: 第二道题说雅山北路啊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它是个十字路口，这儿呢有南岸潮牌文旅街，可能刚听到这个名字大家会比较的陌生啊，但是再提示一下，在这儿有很多的这个农副产品的批发市场，特别好逛，同时呢也有一些好吃的美食。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附近还有一个点位叫红宝石雅致酒店，
0: 标志性建筑了、
1: 没错。所以问到在这儿与雅山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
0: 期待各位朋友们的答案啊。另外呢我看到宋师傅啊，哎呦，今天中午见到了，看到说今天中午1点在电视台门口送卡的那个人是不是珊珊？是我，是我。因为之前不是早开和晚开给大家也是发送了一些礼品嘛，今天中午1点的时候也是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见了个面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记得特别清楚，他说珊珊你多吃点，
1: 太瘦了，
0: 真的特别语重心长啊。今天中午呢多吃了一个鸡腿，多啃了一个鸡腿、
1: 立马加了个餐啊。
0: 对对对，
1: 同时呢也看到张分享来了仪表盘温度，说我在米东区呢、显示是38摄氏度，米东区的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有点高啊。
0: 另外你看嘉硕师傅也在分享啊、说新疆呢就是避暑圣地，
1: 那肯定呀、那么多山可以上啊，上山避暑也是大家的仪式感了。那实录互动的第二道题已经出了，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答题的过程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资讯。
0: 来，
1: 那因法警废弃啊，也就是在阿勒泰路的与这个郊科西街和平渠西侧的阀门废除这项的工程施工，那需要实施停气碰口作业。那在阿勒泰路，也是科西路到新一路的这节的沿线单位，还有头公巷的沿线单位，以及平顶山一路的沿线单位，还有金沙江路沿线的部分单位呢，将停气。那具体的停气时间呢，是在6月16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3点到6月17号早上的8点，提示各位。
0: 所以今天晚上如果是在这些片区居住的朋友们，你说吃饭做饭呀、或者是晚上咱洗澡，尽量把这个时间都往前稍微提一提啊，不要赶到这个停气的时间，以免给您带来生活上的一些不便捷。
1: 其实在我看来啊，这个停气时间就意味着需要让我出去搓一顿了。
0: 11点呢？
1: 夜宵
0: 啊，你非得吃。
1: 哎，新疆人吃饭的时间不都10点11点？
0: 是不是？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有点饿的，因为每一次我们那边直播结束就是8点半嘛。每天8点半下了那个直播之后，我感觉我都能吃掉一头牛呢。
1: 其实大多数人，比如说7点或者8点下班，到家了之后差不多就9点，
0: 对，
1: 稍微再磨叽磨叽拾掇拾掇，就10点了，十点了就开始吃晚饭。所以这个点呢，如果说碰到这个沿线的停气的这个单位，或者是店铺，或者是您的这个家里头啊，都可以出去搓一顿了。
0: 也可以啊，
1: 吹着夏天夜晚的凉风，坐在夜市摊上，几个好朋友，哎呀，挺浪漫的啊。
0: 还有一个好的选项，这个对身体更健康一点。
1: 怎么说？
0: 你在11点之前闭上眼睛睡着
1: 啊，饿了就啥都不知道了，
0: 就直接睡觉，
1: 睡着了就啥都不
0: 知道了。然后你第二天早上醒来就是8点钟或者8点半醒来，哎，刚好来气了，就可以
1: 然后猛猛的吃上一顿丰富的早饭，
0: 对，弄个早饭，然后洗洗漱漱的就可以去单位上班，又是非常充满活力和健康的一天呢。
1: 是的啊，你看我和珊珊搭档总是有不一样的火花，就关于晚上吃饭这个点儿是几点都不太一样。
0: 那你具体是几点？
1: 我有时候晚上吃饭真到10点10点半了。
0: 你是属于比较时间不规律的那一种是吧？
1: 其实正常来说都是差不多前后这个时间
0: 哦，10点钟左右。
1: 对，下班回去了再收拾收拾，磨叽磨叽
0: 磨叽磨叽，
1: 然后吃饭就差不多到这个点了。
0: 嗯，
1: 所以各位您晚上下班之后回去吃晚饭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跟珊珊一样或者跟田雨一样的朋友啊。
0: 我的其实这个早饭晚饭点就比较早了，饿得快啊。
1: 没错，有些人少食多餐嘛。
0: 对，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他的是这个工作量比较大的，不管是脑力的劳动还是体力的劳动，当人一累呀、这个胃口它自然而然的也就上来了。
1: 哎，我又跟你相反，我一累的时候我啥都不想吃。
0: 真的啊，我一累的时候我首先我得猛猛吃一顿。
1: 你知道我为啥就是磨叽磨叽啊、就是因为累了
0: 没胃口，
1: 先歇会儿再吃，时间就流逝过去了。
0: 你是不是累过头了？
1: 就不想吃了，就觉得哇，累到嘴巴都张不开了。
0: 哇，你这个体质还是很适合减肥的，
1: 但一点都不瘦啊。
0: 晚上可以稍微少吃，
1: 所以你们觉得说珊珊太瘦，让她多吃点。
0: 我吃的可好了，大家
1: 可多了。
0: 吃的你别这么说，
1: 就意思就是吃不胖的体质让人很羡慕啊。
0: 有一次我记得我跟田雨一块出去吃饭啊，
1: 嗯、
0: 我在那吃的正起劲呢，田雨突然来了一句说你这么能吃，
1: 你还没吃饱、
0: 我一下子啊，我就不知道我这一碗饭到底该不该往嘴里塞了。
1: 当然该吃啊，能吃是福，多吃点、其实对于身体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啊、当然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承受力或者是对于肠胃的吸收能力它不太一样。那实录互动的第二道题已经出了，说雅山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在这儿有两处地标，一处呢是南岸潮牌文旅街，还有一处呢是红宝石雅致酒店。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
0: 只有一条啊，朋友们，因为我看到有几个朋友他发来的是2到3个答案，咱们再确定一个啊。
1: 没错，等待各位的答案。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

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0: 946报个路况，河滩路的这个北向南，从滩路船下来，一直堵到河北路，快到河南路这个位置，在这九车车道有两车嘛，三车追尾，然后堵了大概有快2公里吧。现在我看好像还没车还在那没处理呢。
1: 明白了，河滩路往河南路的方向的下交口那个位置啊，有两车追尾的事故，那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如果说有各位司机师傅路过这儿，也可以帮我们来看看现在处理的怎么样，同时也提示在路上的各位注意保持好一定的跟车间距啊。
2: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平时在这个交警指挥中心能够通过全市的探头看到很多很多起这个事故啊，一旦有事故发生呢，不管是不是在高峰时段，都会对后方车辆的通行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但有的时候你看这些事故，你就一下就能看到它只是非常轻微的误损，就只是车辆有一点点刮擦呀。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只需要拍好3张照片，交管12123的线上处理是非常快的。我们可以跟前车的司机或者说后车的司机协商一下，到下一个不影响交通的路口咱们继续的再去沟通再去聊啊。这个方法也是比较好的，没有必要一直停到这个位置啊。
1: 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分享给各位啊。同时你也看到很多朋友也在持续的给我们发送过来他的仪表盘的温度啊。有位这个在会展中心这儿的�朋友，他说我的仪表盘温度啊37摄氏度。那实录互动的题也依旧在进行，今天我们通过实录互动答题的情况呢，会为大家来发放奖品，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一张，分别会有2位幸运听众获得。所以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各位如果说您是新能源车主需要，那可以跟我们来说一声啊，我们来按需发放，
2: 就是在答题之后备注一下，说这个我是新能源车主，或者说我能用得上这个检测。

0: 券也行啊。
1: 没错啊，
0: 我刚刚看到美人姐分享，美人姐说这个山子哥，这是我新的昵称嘛，爱称，说你吃点那个盐碎胃口就好了，就长胖胖了，每天都在哄着别人吃香菜啊。真是啊，
1: 这个其实珊珊是胃口好，
0: 对，我只是不吃香菜而已。
1: 哎，对，
0: 你吃香菜吗？
1: 我吃啊。
0: 特别喜欢吗？
1: 烫火锅就专烫香菜。
0: 是吗？
1: 就我，那你，我的饮食是会发生变化，年纪到了你就懂了。因为是啥，因为其实我们跟听友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小的时候不爱吃的东西，他一到了一定年纪，他的口味就会突然变化，
0: 蔬菜会变得多一些。
1: 我以前是不爱吃香菜，然后呢现在就是爱到不行。
0: 哎呦天哪，
1: 真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啊。同时实录互动的第二题，各位也在持续作答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说雅山北路啊，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是个十字路口，这有南岸潮牌文旅街，还有这个红宝石雅致酒店。问到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很简单，一条相交的道路就是货场东路。各位答对了吗？
0: 我其实看到挺多朋友都是发来了正确答案啊。如果说两道题都已经答对的朋友们，大家坚持一下，还有最后的两道题，我们今天这个奖品呢也要发放给各位朋友了啊。
1: 是的啊，同时看到林阳说我在米东区三道坝南路，你看我的温度显示42摄氏度。
0: 哎呦哎，
1: 你是不是
0: 该加油了？我看那油箱有点见底儿了。
1: 你是不是刚在这个太阳底下停完车，稍微等了一会儿，所以这个温度，这温度现在目前来看啊，是我们收到的各位仪表盘的温度上显示的最高的温度了啊。
0: 另外呢，我还看到木星在问，说这个盐碎是什么东西啊？
1: 啥东西呢？
0: 就香菜嘛，
1: 哎，
0: 香菜的学名。
1: 你看又长知识了啊。那同时，很多朋友在庆祝说这个第二道题答对了啊，是货场东路。那我们来给大家出今天的第三道题。
0: 依旧是围绕雅山北路，雅山北路呢与某条路交汇的丁字路口，在这个位置大家都知道是有帝王国际商城的，请问这条路叫什么名字？
1: 哎，也是一道很简单的题，地标也非
2: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3: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2: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4: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949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6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1: 端午节临近，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也开始安排自己的出行出游计划。那孩子们喜欢玩点啥，而且能够在玩中学，学中玩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949专门在端午节期间啊，推出了系列的研学活动。各位家长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数字6到949的微信公众号来先行了解。报名参加啊。
0: 这个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这种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与此同时呢，949交通广播也是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了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的一日研学活动，会带着孩子们解锁龙舟竞速的物理原理，以及沉浸式的 VR 科技体验，还有传统手工的龙舟 DIY 以及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等啊。其实通过这些活动当中，小朋友们既能够深度感受到端午的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够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的思维。
1: 是的，那这次的研学活动呢，也会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来区分定制课程，像

0: 这种、嗯、这种大宝宝啊，就可以参加这个高龄科创组。
1: 哎呦，
0: 那这个这个组别的小朋友们呢，分别是9到12岁的。
1: 嗯，
0: 那当然，如果说年龄稍微小一点的，也有低龄启蒙组啊，是在5到8岁的、
1: 嗯，
0: 分年龄段，能够让孩子们在这个研学活动当中参与感更强，学到的知识也会更多一点。
1: 我们也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研学的流程吧。
0: 嗯，一日研学、啊，
1: 对，一天啊。首先呢，上午就是11点到中午的15:30，
0: 嗯，
1: 我们是去古韵溯源，科学解密端午的民俗，其中呢就是为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们定制的专属课程，带着孩子们近距离的接触科学，了解科学，一步步的揭开自然科学与工程原理。你像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手做龙舟济安康，能够亲手 DIY 专属传统的龙舟，在边动手边制作的过程当中，让小朋友们感受端午的习俗。
0: 没错，那在下午的时间啊，是从15:30到16:30，在这个时间段呢，将会通过科创赋能、科技再造端午，也就是通过传统加前沿科技的这种融合式的体验，让大家能够感受更深啊，
1: 嗯，
0: 能够沉浸式的来进行 VR 的体验，加智能体育游戏，走进奇幻虚拟世界，体验宇宙飞船、战斗机、穿越火线等等多元趣味的项目，体验感受科技带来的新奇的乐趣。同时呢，其中还有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古韵、邂逅新科技等等一系列的科技融合的一些活动。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是家长朋友感兴趣，949推出的一日研学游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发送数字6到949的微信平台。
1: 刚刚呢，看到微信平台六欧这位朋友啊，
0: 嗯、
1: 问在说怎么互动啊？另外说那个盐碎呢，它就是一种香菜的说法。您现在发送的这些消息，我们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哎，
1: 恭喜您！找对地儿了，
0: 学会了互动，
1: 找对地方了、啊、
0: 是的啊。那实录互动的第3道题已经出了，那刚刚我们除了这个关于孩子们的研学活动，还有一个好去处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端午将至，6月18号的10点到14点，一起相约昌吉市六宫镇杜氏旅游度假区，沉浸式感受龙舟竞渡，鼓声激荡，龙舟破浪，尽享地道的端午氛围。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可以前往13户村采摘新鲜的艾草，跟老手艺人来亲手制作香囊，祈愿夏日平安顺遂。政治毕业季中高考学子呢，可以凭借2026年的准考证，可畅享昌吉多家餐厅的专属福利。其中呢，牛鲜捞牛肉火锅的菜品8.8折，
1: 嗯，
0: 运丝路的餐厅烤全羊，还有丁丁炒面特惠，同时天山明珠到店赠西瓜汁，订餐享9折，和盛祥烤鸭店呢消费满额送代金券，还有庆元大饭店设金榜题名打卡区，菜品也会同步来优惠。那这个端午呢，和家人好友一起观龙舟、制香囊、品美食，欢乐过节，不负好时光。
1: 感觉这个端午的去处，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
0: 非常之丰富啊。那我们来给大家先公布一下实录互动的第3道题吧。
1: 来吧，
0: 雅山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个丁字路口，这儿的地标呢是帝王国际商城。
1: 嗯，
0: 其实这道题一出，很多朋友都把正确答案已经发送过来了啊。正确答案就是帝王中路，恭喜各位。
1: 我前面还问小丸同学呢，
0: 嗯，
1: 我说你周天的时候不是才去过帝王商城，因为周天的时候我刚好在上节目，节目当中呢，我记得是互动了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就说到了，说我要去帝王商城了、
0: 嗯、
1: 我们先不聊了啊，不给你报路况了，拜拜。我说行呢行呢，小结果小丸同学现在说了一句，他说我在呢，我也去了，但是我不知道那条路是哪条路。
0: 你看今天就知道了，下次再去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啊。其实这道题出的非常简单，答案的2个字就在题面里啊。那紧接着我们来给大家出今天实录互动的第4道题。雅山北路南北走向啊，问问各位它的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抓紧时间来作答吧。
1: 另外大家在答题的时候，如果是想要获得这个新能源3电专项检测券的朋友们，还是记得要备注一下啊。这会儿呢，看到圆周率这位朋友发来了一条语音，中午好。
2: 9949河滩路南向北，
1: 嗯，
2: 华林桥一过，快上柯南高架桥这个路口，
1: 嗯，
2: 最左侧主道，最左侧两车。

0: 追尾了，也没摆放路牌，后边的车有点堵，注意安全。
1: 哎呦，今天在河滩的位置发生的这种两车刮擦的事故，还是相对来说中午的时间有点多啊，还是提示各位注意避让。那实录互动4道题，稍后揭晓答案结束之后呢，我们将会发放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3电专项检测券一张，分别这个送给两位听友，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那同时等待各位的答题过程当中，来继续分享生活中的一些资讯啊。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其实不是完全放松的时刻，因为填报志愿要提上日程。在今天6月16号，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
2: 而且这个阳光志愿呢，是由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它是依托招生、学籍、就业还有毕业生跟踪调查等这个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能够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那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的志愿筛选，只要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的筛选条件，系统呢就能很快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啊。
2: 包括它的 AI 助手叫做智慧小昭，也是24小时在线，你不管是政策还是规则，都是随问随答。
1: 其中平台的数据呢，由高校直接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那录取规则、奖学金的设置以及食宿条件等等的信息都包含其中，同时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是一目了然。
2: 包括这个系统呢，它还推出了专业的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能够帮助我们的学生学子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
1: 其实回顾高考，在1977年的10月21号，官方正式宣布了恢复高考。那随后呢，考试于当年的12月来举行的啊。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在经历完这次高考之后，包括现在经历完高考之后的学生家长啊，他其实不是完全身心是轻松的啊。
2: 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嘛，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志愿填报。在以前，你高考那一年你是要估分还是直接等分数出来再填报志愿？
1: 当然是知分之后来填报。
2: 哦，
1: 所以回顾历史的发展，关于这个志愿填报有很多的变化啊。所以各位朋友，你们那会儿是如何填报呢？
2: 问一问大家吧。其实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都是先填志愿再考试，那个时候呢也是当时最主流的一个录取方式。
1: 对，就是考前填志愿呢是完全依靠估分，就按照您平时的这个学习成绩。那考生呢不仅只能盲填志愿，那志愿的数量其实也是比较有限的，仅有3到5个，所以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很容易因为误判而最终导致高分低录，甚至是落榜。
2: 直到20世纪的90年代，这个考前填报志愿的这个模式才在高考改革中被取代了。
1: 考后估分填报志愿的模式呢，也就此在这个时候来出现。
2: 但是其实这个估分填报志愿实行的时间也并不长，后期呢也是被知分填报取代了嘛。
1: 就像我们俩都是知道分数之后，按照分数来选择学校。
2: 对对对。
1: 那目前呢，全国绝大多数的这个省份啊，包括咱们新疆，均已实行了知分、知位、知县的志愿填报的模式。那这种模式呢，能够更精准的指导考生，根据自身的实际分数和位次，结合各高校往年的录取位次来进行科学填报，那有效避免了以往的盲报或者是估分填报的这种盲目性。
2: 其实我们这种填报就是我们经历过的这种填报方式是更有安全感的。你像志愿填报之后，往往又有一个选择了，就是哎呀，到底要选什么专业呀？还是再到学校进行综合情况的评估。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其实关注的维度也是更大更广阔了。
1: 没错，那时至今日，科技赋能，通过大数据来收集以及 AI 算法的辅助，让填报志愿也不再难了。
2: 真的是要感叹一下这个时代的发展了啊，科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的这个快速。
1: 没错，所以这则信息也分享给各位。

0: 指路互动的第四道题，我们说到的是雅山北路南北走向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啊？那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最北端有两条道路相交汇，一条是南站路，因为火车南站其实就在雅山北路最北端的这个位置，还有呢就是火车站立交。各位答对了吗？
1: 哎呦，话说到这儿了，是不是该选择一下今天获奖的两位幸运听众了？
0: 没错啊，我看到各位分享的仪表盘的温度，大多数是这个油车的司机师傅，所以此时此刻需要能够用上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的朋友在哪里举个手吧。
1: 哦，怪不得你说非得要大家拍一下这个仪表盘，是想看看谁是新能源车主是吧？
0: 有这个
1: 在这儿呢啊，
0: 有这个意思啊。
1: 我刚看嘉硕这位朋友就说了，说嗨呀，你们两个说着说着就分不清了，我感觉就一个人在线了。那你猜猜我是谁？
0: 那你猜猜我是谁？应该分得清吧啊。那今天的奖品呢，我们就随机来发放，看哪位朋友的答题答得比较好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需要三电的专项检测券，那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我们今天的第一张呢，就送给玫瑰你在哪里，恭喜。同时呢，我看翔也在坚持答题当中，那我们今天的第二张这个奖品啊，这个券呢就送给翔，恭喜两位，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 就是刚刚那个玫瑰你在哪里和翔啊、
0: 哎、
1: 二位朋友抓紧时间吧。
0: 是的，我其实还看到有些这个电车朋友姗姗来迟，比如说像小松，明天您在中午的时间准时来，答题获奖的几率是非常的大啊。那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我是田雨，
1: 我是姗姗，
0: 我们是
1: 酸酸
0: 甜甜组合。
1: 明天见吧朋友们，
0: 明天见了朋友们。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

0: 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1: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欢迎各位，您到了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九四九交通广播，15点到16点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朋友们，大家好，周二好，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继续锁定收听，一起留言签到，分享更多的动态信息。还有朋友说今天这个温度啊，哎呀，觉得有点热啊，我吹个头洗个头啊，这个洗个澡冲澡啊。首先呢，跟更多的朋友希望啊，就咱如果说有这样的选择，也要关注您的健康。吹头发要先用温的风，再用冷的风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夏季天气湿热，人体多汗，头发也会受冷，头皮呢，比如说啊，这个会喜欢干爽一些，讨厌潮湿。如果说常出汗呢，这个皮脂分泌过多，就为有害细菌呢，为繁殖滋生提供有利的条件，导致头皮发痒，散发异味。那么由于气温高，一些人呢，洗完头发后习惯自然风干，甚至湿着头发就上床睡觉。那么空气潮湿的时候呢，头发总是湿着，会成为滋生细菌的温床。所以建议洗完头啊，及时用电吹风呢，温风档啊，去把它烘干，然后呢再用冷风啊来吹一下啊，这是为了让您的这个角质层啊在低温下闭合，让头发更加顺滑啊。哎呀，这个洗个澡啊，吹完头发抓个造型，这个时候您可以选择出行了。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了解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6公里每小时。那么河南东路呢，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是30公里每小时。泰山街呢，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路况特点、路况表现可以传递过来了。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邀请和欢迎更多朋友继续传递您的最新动态。
2: 九四九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再说说加贺小豪打卡签到了，欢迎欢迎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锁定收听，一起关注劲爆体育。今天的劲爆体育将跟您关注以下内容：世界杯，卢卡库替补遭乌龙，比利时战平埃及；世界杯大冷门，新军福德角队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世界杯沙特甜筒阵1-1逼平乌拉圭。关注甜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

0: 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期待更多朋友们都能够来一起分享，一起留言，一起讲一讲，关注最近的体育，关注最近很多朋友了解到的世界杯啊。这今天的世界杯体育小游戏我们会聊到什么呢？来说一说比赛用球啊，这个呢其实前面之前一段时间啊有提及到，但是呢在最近它又应用出现了。什么呢？那就是世界杯用球，比赛用球怎么还要充电呀？6月15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这个突尼斯队的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那么第84分钟的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啊，在本队定位球进攻当中是打进球，但是却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那么视频回放清楚的显示啊，定位球开出的瞬间呢，这个斯万贝里确实处在越位位置。然而没过多久，主裁判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 VR 团队的意见之后呢，改判示意进球有效。那么为了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的证据啊，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啊，三重浪的内部呢，是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就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以及方向变化数据，并且实时传输至 VR 系统。那么这枚这个芯片捕捉到的一个无法用肉眼无法辨认的微小触球瞬间。那么在任意球开出之后呢，位于前点的瑞典前锋伊萨克呢，用这个脚极度轻微的擦到了皮球，然而这个此时的斯万贝里呢已经不在越位位置了，因而呢进球有效。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呢，国际足联呢将传感器是置入比赛用球，传感器传回的数据呢配合球场四周12台高速摄像机，以每秒50次的速度对球的位置以及每名球员肢体多至29个数据点的实时追踪啊，共同构造了世界杯的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的核心骨架。那么当届这个世界杯呢，这个揭幕战开场仅3分钟，厄瓜多尔队的球员瓦伦西亚的头球破门呢便被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判定无效啊，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由该系统介入改判的进球。那么本届世界杯呢，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呢有了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每座球场呢都装配了这个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那么每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1.5亿个跟踪数据点。那么据国际足联创新总监霍尔茨穆勒介绍啊，说这些数据呢使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并将画面呢提供给 VR 使用，这对于判罚越位球员是否干扰比赛尤其是有用的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是很关键的。那么既然有芯片就要充电。那么资料显示呢，每一颗三重浪的比赛用球呢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你想想还是专用的啊。这个充满电呢约差不多90分钟之后呢可以连续工作啊约6小时。那么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是曾表示啊，说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入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的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一代代技术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凭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快乐干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2: 949劲爆体育，听体马上入状态，4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江南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啊！顾名思义呢，在我们的时间段，本时段呢会给出多条信息线索，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交流、分析，然后呢我们不断推进，给出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啊！每一条线索之后，大家都可以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所以你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要来了。第一条线索是啊，这项目呢分排名、积分两两对决，两轮赛程。啊，这个了解，听一听啊，分排名、积分两两对决，两轮赛程。你想想哪个项目它比较符合呢？啊，可以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啊！第一条线索已经开启，收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调频到949，也可以将您的这个关注的同时，可以发来文字语音信息消息啊。微信右上方有个添加，您关注949，发来信息，文字语音消息都可以一起互动起来啊。第一条线索是分排名积分两两对决两轮赛程，你想到哪一个比较符合呢？小班同学刚说了，说嘉贺中午好，刚吃完饭准备去遛弯儿。米东南路目前的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云卷云舒变强也来签到了啊。光华呢也是在说，说河南东路东向西在天津南路这里是畅通的。还有呢子健也是在说，说嘉贺锁定收听949，继续来关注一下。李斌在说，说报个路况，西山高架由东向西方向，距离四道岔往大白山街拐的那个路口大概有500米左右，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方三脚架摆的有点近，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这是说的啊，这个大家了解注意一下，是有交通事故的，是西山高架的东向西，距离四道岔往大白山街拐的那个路口大概有500米左右，右侧车道呢有两车的交通事故，后方三脚架呢摆的有点近，提示大家咱们提前往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如果说您刚刚调频949没有听清楚，再来给您提示一下啊。第一条线索是分排名，这个排名积分两两对决两轮赛程啊。您想到的答案是什么？咱们来一起互动参与，一起讲一讲。
1: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我爱世界杯，我一起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事赛况啊。6月15号呢，在西雅图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G组首轮比赛当中，埃及队凭借伊马姆阿舒尔的进球一度领先，那么替补登场的卢卡库成为了比利时队的救星，他的积极拼抢呢导致对方打进乌龙球，两队最终1-1战平。那么这是本届世界杯西雅图赛区的首场比赛，面对德布劳内、库尔图瓦等名将领衔的比利时队，埃及队呢并未一味的退守，而是利用萨拉赫以及马尔穆什的速度不断发动反击。第19分钟呢，恰逢34岁的生日的萨拉赫呢，在禁区前沿送出传中，阿舒尔呢停球调整之后起脚劲射，那么皮球呢穿过比利时后卫穆耶的双腿，钻入球门的下角。那么这个进球呢是28岁阿舒尔在埃及成年国家队打入的首粒进球。那么落后的比利时队呢，虽然说掌握的

是更多的球权，但是进攻节奏啊比较缓慢啊，面对埃及队严密的防守难以创造出机会。那么上半场补时阶段呢，都库啊在禁区内时获得良机，但他的射门是高出了横梁。比利时队呢整个上半场没有一次射正，以0-1落后进入中场休息。那么一边再战的比利时队呢加强了攻势，第53分钟德布劳内的主罚禁区前沿的任意球，皮球越过人墙后击中这个立柱弹出。两分钟后埃及队呢险些扩大比分，萨拉赫的头球被库尔图瓦是扑出，阿舒尔面对补射机会将球打偏。那么第66分钟啊，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加西亚用卢卡库是换下了德凯特拉雷，那么这一次的换人呢很快是收到了效果，卢卡库登场仅差不多20秒左右啊，穆尼耶呢从右路传出低频传中，在卢卡库的压迫下，埃及后卫的哈尼是伸脚解围时不慎将球挡入自家球门，比利时队将比分扳为1-1。扳平比分之后呢，比利时队继续向埃及队的球门施压，卢卡库在比赛的尾声是获得头球机会，但未能将球压在门框范围内。埃及队呢依靠整体的防守守住了平局，同时呢也在反击中持续制造威胁，双方呢最终啊是各取一分。埃及队呢曾于1934年、1990年和2018年三次参加世界杯，但此前的七场世界杯正赛未尝胜绩。那么比利时队呢曾在2018年世界杯获得了季军，但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呢即遭淘汰。随着阿扎尔等球员的退役啊，这支球队呢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但是这个德布劳内、库尔图瓦以及卢卡库等老将呢依旧是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本届赛事呢也是他们连续参加的第四届世界杯。季组另外两场球队啊是伊朗和新西兰，那么下一轮呢比利时队将于21号在洛杉矶对阵伊朗队，埃及队呢同日在温哥华迎战的是新西兰队。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留言和互动参与啊，我们看看大家对于第一条线索给出的内容和答案会是什么呢。永胜互动参与啊，说说速度滑冰啊，加贺军学在说说足球赛，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大家都可以来讲一讲，互动一下啊，一起来给出更多的可能。天然没在说说黄山街、维泰北路、庐山街上北环高架、会展大道是正常通行的，收到收到。刚刚的第一条线索啊，您听一听啊。分排名积分，两两对决，两轮赛程啊！想一想，这是什么呢？是什么项目？它比较符合呢？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锁定，一起来讲一讲，参与一下，给出你的答案。

0: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四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金茂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那么第一条线索已经提示介绍了，那么接下来呢，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第二条线索请听内容，一起关注一下。第二条线索四个字，原地站立。想一想啊，四个字，原地站立啊，什么运动项目它符合这个条件呢？前面两条线索我们来一起再一次提示一下第一个呢是分排名积分，两两对决，两轮赛程；第二个是原地站立。一起来互动一下，等待更多朋友您的互动参与。了解到世界杯赛事，关注大冷门新军福德角队呢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6月15号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开赛以来最大冷门在15号进行的 H 组首轮比赛当中呢，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呢是整场狂攻无果，被世界杯新军非洲球队福德角队是0-0逼平。这是一场纸面实力悬殊的比赛。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队呢，已是第17次参加世界杯，而首次参加福德角队世界排名仅为64位。那么西班牙队呢，在正式比赛当中已保持3年不败。那么点球大战实力不计入统计那么在赛前呢，被很多人预测为夺冠大热门是西班牙队然而就这就是足球，斗牛士军团狂轰27脚射门，始终无法破门。你就是进不去。而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福德角队呢，不惧强手，踢得沉稳坚韧用众志成城的防守取下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比赛一开始呢，面对福德角队铜墙铁壁般的防守，西班牙队无论是中路的渗透还是边路传中都没有太多效果。直到进入上半场尾声阶段，斗牛士军团呢才开始打出

0: 较有威胁的进攻。第39分钟，西班牙队获得了破门的良机，费兰·托雷斯近距离射门击中横梁，奥亚萨瓦尔呢是头球补射，对方门将啊这个沃金尼亚呢是奋力将球拖出横梁，力保球门不失。那么下半场的福德角队的防守呢依旧是比较强硬，西班牙队的进攻呢仍然是磕磕绊绊。第71分钟，西班牙队呢是做出了换人调整，那么18岁的亚马尔啊在全场67000多名的观众的欢呼声当中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首秀。此后呢亚马尔呢在右路频频拿球突破并送出威胁传球，西班牙队的进攻开始起势，但略伦特库库雷亚斯啊库库这个雷利亚等人的这个射门呢始终未能逾越沃金尼亚的十指关，福德角队呢将平局是守到了最后。中场哨声呢，西班牙队呢不少球员是呆立站在原地，而福德角队呢则陷入疯狂的庆祝。在英雄门将沃金尼亚的带领下，他们绕场一周，像夺冠一样庆祝这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平局。赛后啊，贡献了7次扑救的沃金尼亚呢是毫无悬念当选本场的最佳球员。沃金尼亚也说了，说为了这场迎接这个时刻呢，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他说今天我们终于亲手实现了这个长久以来的梦想，今天能在这里成功带走积分，我们对这个结果很满意。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脚踏实地，继续投入到接下来的刻苦训练和比赛中去。这就是竞技的魅力，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没有绝对的强者，比赛场上每一刻。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秒都很重要，抓不住机会那就会流失掉。刚刚说到了一个关键数据啊，你看27脚射门都始终无法破门，所以这个就是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对于昨天很多西班牙球迷来说，说哎呀真的稍微让人有点哎呀有点遗憾呀。对于昨天这场比赛你有看吗？您的想法和观点，您的感受也可以一起来讲一讲。来继续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信息，有甚在说速度滑冰啊，是不是这个答案呢？刚才说的原地站立啊是第二条线索，所以还有不同的想法信息和答案的您，咱们也来一起给出，一起来表达一下。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克罗马西街辅路从恰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的南向北是27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5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库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是26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路况信息，咱们都可以一起来讲一讲。刚才啊，我们是受到了两场比赛啊，也有些朋友也是关注了，还有两场比赛啊，昨天凌晨到今天早晨啊，这比赛还有，对不对？我们继续来跟更多的朋友一起分享介绍。6月15号，美加墨世界杯 H 组比赛当中，尽管乌拉圭的全场攻这个狂攻有多达27次的射门，但还是被沙特队1-1逼平。乌拉圭队开场就试图通过中场的调度和两个边路传中寻找机会。第五分钟，阿劳霍呢是禁区前的一个抽射，被沙特队的门将奥维斯是化解。第30分钟，乌拉圭队的右路倒三角传中，那比尼亚斯啊是门前鱼跃冲顶，又是奥维斯的神勇扑出。上半场呢，乌拉圭队呢一直是占据的进攻主导，但立足稳守的沙特队啊却先迎破门。那么第41分钟，沙特队呢获得角球，卡努头球被穆斯莱拉呢是扑出，阿姆里啊是跟进补射破门。一边再战的乌拉圭人呢是加强了高位的压迫，不停的通过头球创造机会，沙特队呢则屡屡通过铁桶防守化解危机。那么第80分钟，乌拉圭队的强势进攻呢是终获成效，巴尔韦德右路突破分球，阿劳霍呢是禁区左侧的低射远角破门，乌拉圭队呢是艰难的扳平了比分。此后呢不甘平局的两队呢继续进攻，可惜均再无建树。那么另外一场比赛，6月16号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一轮啊，伊朗呢在美国洛杉矶啊对阵新西兰。那么上半场结束呢，伍德助攻贾斯特凌空抽射破门，那塔雷米呢一条龙射门击中立柱，古多斯呢是吊射空门打偏，36岁的边后卫雷扎伊扬扳平比分，内马蒂是进球被吹。半场结束，伊朗1-1战平新西兰。那么据统计呢，伊朗在最近的三届世界杯

的首场比赛当中均有进球入账。那2018年对阵摩洛哥啊，伊朗凭借对方的乌龙球1-0取胜。2022年面对英格兰啊，塔雷米呢是梅开二度。2026年对阵新西兰，雷扎伊扬呢为球队是破门。那么第54分钟，新西兰呢连续传球配合贾斯特破门，新西兰2-1伊朗。第64分钟呢，伊朗队的莫赫比呢是头球击中立柱弹入球门，伊朗2-2战平新西兰，比分保持到中场。很顽强啊，很厉害啊，这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哨声没有吹响啊，最终的那一刻都有可能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看到泽高明在说哎，有没有可能是射进啊，加贺。我们回顾一下两条线索，第一个是分排名积分，两对决，两轮赛程；第二个是原地站立。接下来我们一起解锁第三条信息线索，邀请更多的朋友，咱们一起来给出您的答案。第三条线索是五色同心圆啊，五色同心圆。五色同心圆把积分啊，来想一想啊，想一想啊，五色同心圆把积分。这三条，第三条信息线索啊，第一个是分排名积分，两对决，两轮赛程；第二个是原地站立；第三个是五色同心圆把积分。你想一想，这答案是什么呢？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程，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1: 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分享和互动啊。刚才左光明呢是给出了答案，说是飞镖啊。永生说说射箭，建军说说飞镖，云卷云说变强啊。再说说价格第四条线索可以免了，应该是射箭。王源说的是飞镖。哎，还有不同的答案嘛，都可以来讲一讲。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啊，说嘉禾下午好，打卡签到温泉西路的西向东，车流量适中。收到，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传递内容，一起了解分享。还有朋友刚才说说那第四条线索可以免了，就这么有信心吗？我们来还是给出吧，第四条线索邀请更多朋友一起来了解参与，请听内容。第四条线索是徒手拉弦蓄力，发射带羽翼干装投射物。徒手拉弦蓄力，发射带羽翼干装的投射物，你想想这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是不是也太明显了啊，邀请大家来一起给出你的答案。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全球主要城市的天气。乌鲁木齐晴转多云，温度是34到23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晴转多云，37到21摄氏度。石河子多云转阴，37到24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37到2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中雨，38到24度。伯乐是多云转小雨，35到21度。伊宁呢是多云转小雨，35到18度。塔城多云天气，35到19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3到19度。了解到哈密多云转晴，38到23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4到29度。库尔勒多云天气，35到22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5到20度。阿图什晴天，35到20度。喀什小雨天气，35到20度。和田呢是晴转多云，31到19度。那么回顾乌鲁木齐，晴转多云啊，是34到23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34到23度。17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32到22度。18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32到22度。朋友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传递分享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

0: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劲爆体育，给出我们比如说路况啊、心情啊，以及我们答案只有一个的答案。看到这会儿呢，大家发来的信息，看到有些朋友的这个答案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统一。永胜在说说射箭，大神归来说说铅球，拥抱阳光在说说射箭，讲理说射箭，王源说射箭，还有永平也说的是射箭。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阿江在说说明华街的东向西，因为修路在延安路路口这边车流量有点大，大家了解注意一下。收到收到收到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田山梅在说啊，说会展中街龙兴街这块是畅通的。当然也有朋友在问啊，说哎，想了解一下在地州收听949这个频段是多少呀？那么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可以发送落地两个字儿来进行了解和查询。
1: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禾，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那么根据大家发来信息，我们来公布一下最终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正确答案就是射箭啊。第一个呢，我们来回顾一下线索一分排名积分啊，两两对决，两轮赛程，就是在这个信息线索一出来的时候，大家会想到啊，比如说田径类的、射击、球类等多数竞技项目呢，它都是比较符合的。那么第二个刚才说原地站立，哎，这原地站立一下缩小到什么？比如说射击、射箭啊、飞镖等，比如说定点的投射运动。那么第三个刚才也很明显了，五色同心圆靶计分，这排除飞镖、保龄球等等啊，这个谨慎，比如说枪械射击、射箭的这些候选。那么最后呢，徒手拉弦蓄力发射带羽翼干状的投射物啊，这弓与箭矢为专属的器材啊，彻底区分了啊这个不一样的内容运动啊，是不是？所以最终答案的是射箭。你看看你答对了吗？那如果说从第一条线索出来，您就给出了正确答案，或者说第二条线索就确定了，这真的就说明了对于这一项的信息线索您还是比较掌握的比较厉害的啊。也想问问大家啊，射箭这项运动项目您平常有接触吗？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交流啊。继续来关注一下，了解到6月15号皇家马德里俱乐部15号宣布西班牙国脚库库雷利亚加盟。那么皇马呢，当日是发表了官方公告啊，说俱乐部与英超球队切尔西就库库雷利亚转会达成协议。库库雷利亚呢与皇马是签约6个赛季啊，那么他的合同到期呢是2032年的6月30号。那么据新媒报道呢，说库库雷利亚呢是皇马的新帅穆里尼奥钦点的球员啊。27岁的库库雷利亚四职后卫，出自巴塞罗那的拉玛西亚青训营啊，曾在巴萨一队出场，职业生涯当中曾效力过埃瓦尔、赫塔菲等球队。2022年加盟切尔西至今，他共代表这支英超球队出场163次，打入9球，助攻11次。上赛季他出场50次，贡献1球4助攻。目前库库雷利亚呢正随西班牙国家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此前呢，他曾随斗牛士军团夺得2024欧锦赛冠军。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啊，6月15号在进行的 WTA 女子网球选手协会250诺丁汉站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呢以4-6、7-6、6-4是逆转击败了赛会的6号种子，世界排名 第41位的希腊选手萨卡里啊，收获本年度草地赛季的首胜。赛后呢，郑钦文表示啊，说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得格外的艰难啊，尤其是这个玛利亚，他说萨卡里啊，他这网球水平非常的出色，他说我们两人都发挥出了非常高的水平啊水准。那么草地赛场的首场呢，本来就不容易。而且呢，这场比赛咬得很紧。他说能拿下这些关键分，我真的很开心。那么在上一场的女王杯赛事当中，他说我没能做到这一点，很高兴今天成功做到了，也想感谢所有到场为他加油的啊，加油的观众，说很享受在这里比赛的过程。那么最近两个赛季，郑钦文呢经历了伤病手术以及一段状态的低迷时期。在前不久进行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当中呢，他在首轮是爆冷出局。回溯过去的一段时间的状态，郑钦文表示啊，说去年他说我因伤缺席了将近八九个月的赛事，初期他说我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总想打出更好的表现，可这份压力呢反倒让他在赛场上发挥失常。如今呢，他的世界排名在160位，情况也不会再遭到哪里去了。所以说呢，他决定放平心态，像最初一无所有的时候那样全力拼搏，放平心态，也希望郑钦文能够有更好的状态和表现去面对更多的赛事，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成绩，加油。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6月15号周一开奖信息，体彩信息了解一下。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66期开奖结果中，前区号码呢是10 13 19 21 30，后区号码是0405。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56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641。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56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6410。2026年6月14号周日，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67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6571433啊，以上信息告知各位彩民朋友、听众朋友，咱们了解、关注、互相来告知一下。时间来到了15:56啊！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关注体育，关注赛事，关注世界杯，当然也关注我们金宝体育。答案只有一个，了解更多内容。也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在每天的金宝体育节目当中了解更多的体育知识。我是嘉贺，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稍后的时间是由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框，朋友们明天见。

0: 下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之前呢，咱们说过，有些人呢，就是。

0: 已经是发展到不想听别人说话的程度了。啊，确实哈，你看网友影儿也说，他说我反而是爱打电话的，喜欢聊天，对吧？那是不是说明我还是比较年轻的呢？哎，所以说这个事情跟年龄的变化有关系吧，就是年龄变长了以后就会变得不爱接打电话，喜欢安静了吗？您是这样的吗？所以不管您是不是啊，都欢迎各位到了下午的4:02，能够准时的关注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更多的心情、天气、路况的变化感受啊，您都可以随时分享。怎么分享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文字语音都可以。我看到这个后悔啊，关师傅说欢迎来到边走边听，谢谢后悔啊，就感觉好像关师傅的感觉就是您是主人，我是客人，欢迎我来到您的边走边听啊，也挺好的哈，随时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花式打卡签到，前提啊，您得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呀，对吧？杜师傅还说，请问一下怎么样可以收听就是地州落地的频率广播呢？这样吧，前提是您还得要先关注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关注之后呢，发送落地两个字，就是落到地下两个字哈，就是落地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就是咱们全疆的落地频率了，好吧？同时呢，路况的信息也可以现在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来跟我们分享看一看。目前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信一路到苏州路高架桥下，目前由南向北方向排队缓行，长度大约500米。我们看一下环线吧，东西南北外环通行都是顺畅的，柯南高架通行不错，还有呢，这是在阿勒泰高架通行正常，机场高速双向通行顺利，庐山街西山路万盛大街通行都是顺畅的。市区的堵点能关注一下哈，依旧是在新华南路的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到龙泉街路段由南向北目前是拥堵，长度排了400米，龙泉街双向目前是拥堵的。继续往北边看一看，目前的 CC Mall 路段西大桥通行是顺畅的，光明路新华北路通行都是棒棒的。但是我们看了哈，红山路的西向东轻微缓行，新民西街的北向南，从红山公园的东侧门一直到红山路目前是拥堵的。网友阿星他发信息了，说一听到电话铃声就心慌慌。心慌说明您是年轻呢还是要不大家认识阿星的给他打个电话。还有我看看吧，这是谁啊，这是我们是朋友要熊师傅啊，他说韩帅下午好吧，来打卡签到了，欢迎。他说我呢就是这样的，平时打来的电话呢好多就是一些什么广告推销电话的哈，所以呢就不爱接电话。所以说您不爱接电话的原因是因为有效的电话含有感情的电话偏少吗？那就可以主动一点嘛哈，跟您的好朋友啊什么的下班之后呢打电话聊聊天，沟通一下感情，联络一下是吧，有什么一些八卦呀啥的可以互动互动哈。哎呦，看到冯师傅发来一条紧急路况，说目前的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这个辅道位置呢，从嘉气站过来以后呢，一辆车在冒着烟，后面呢都堵住了，说这个车道特别窄，只能过一辆车，提示大家后方车辆呢赶紧的去选择绕行吧。位置呢是在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辅道嘉气站过来以后呢，一个车目前是冒着烟，不知道什么情况哈，那么后方车辆呢目前是全都堵这儿了，提示大家要提前的减速慢行或是提前的绕行一下。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咱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此刻最新的路上新变化。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今天的一个小游戏呢应大

大家的需要出一道除了语文之外的题目哈，咱们之前都是语文题对吧？一会儿呢是急转弯的题目，字谜、谜语都是围绕着语文为核心的。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呢出一道跟数学相关的应用题，所以说应用题是大家所擅长的领域吗？需要算一下，难度大吗？不算大，应该是在小学二年级前后的难度哈哈。但是呢，如果您要是心算，需要费点脑力，好吧？咱们这会儿呢，可以来大脑先转一转，活跃活跃哈，不要犯困了。参与节目不犯困，拿起手机就参与，用手机软件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回答一下今天的一个小游戏，题目是年龄题哈。你一听年龄好敏感哈，没事哈。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哈，请问爸爸的年龄加妈妈的年龄一共等于74岁，然后呢爸爸的年龄减去妈妈的年龄等于4岁，请问爸爸妈妈各多少岁？有公式的，但是我也不建议用公式套公式哈，因为套公式的话您得就是不好心算了。如何心算呢？您就大概的算算，用一些技巧呀、方法呀，您那、灵活的头脑啊来算算哈。爸爸的年龄加妈妈的年龄等于74岁，这是第一个条件哈。第二个是爸爸的年龄减去妈妈的年龄等于4岁。那么请问爸爸和妈妈各多少岁？您能猜出来吗？

0: 这个题目确实啊，年龄应该不是困扰哈，而是一道实实在在的应用题。说哈，爸爸妈妈的年龄加起来呢是74岁，爸爸的年龄减妈妈年龄等于4岁，那么请问一下，爸爸和妈妈分别是多少岁呢？哎呀，好，没事哈，这是加黑狼安师傅。
1: 35和39。
0: 哦，怎么算的？
1: 74的一半是37嘛，37加个2减个2，然后就算。
0: 这么厉害的方法哇，跟我的解题思路是如出一辙。所以大家也是这么猜的吗？还是就是自己完全是心算，来回的去加一点减一点哈，应用题嘛，那真正的是应用到了实处的方法哈。因为看了一下目前答题的朋友99%，甚至因为目前我扫了一下哈，整个扫了一圈，看到目前答案基本都是正确的啊，像我这整个快速过了一下哈，基本都正确的。来，猪猪。
2: 爸爸39，妈妈37，平均数。
0: 嗯，那就是答错了呀。终于发现一个答错的哈，我估计哈，猪猪答的应该想法是对的，可是呢，这个乘除法是对的，但是呢，问题出在了加减法上，对吧？我们再听听看，是不是答错了？
2: 爸爸39，妈妈37。
0: 啊，
2: 平均数。
0: 爸爸39，妈妈37，您再考虑考虑这个问题，要不您再重答一下。你看就丢分了呀，对吧？你看咱们一共就2道题目，一道题50分，对吧？你下道题答对的话也就50分，不及格是吧？哇塞，还看到哈，董师傅很厉害了，还给我列出来了一个一元二次方程来了。这个你不列的话还好一点，你列了以后我都忘记该怎么去解这个题了。来，欢迎大圣归来，打卡签到，回答问题，说爸爸39岁，妈妈35岁，哎，答案对吗？后悔关师傅，哎呦，这就厉害上了哈！说我就没有算，你看我就直接凭直觉，我也不会公式，我就凭直觉啊！您的直觉好厉害呀，那就给您的直觉点个赞吧。永宝热爱说，哎呀，爸爸39，妈妈35岁，太简单了，来点有难度的撒可以呢。您既然提要求了，那么我就只好满足一下你了。但是我看了一下，其实准备的第二个题目也挺简单的，那这道题目呢，大家可以继续尝试参与互动一下。题目什么呢？题目是这样的，语文题，字谜，谜面是火山运动，简单吧，打一个字儿，火山运动，打一个字，请问您觉得这是什么字呢？字谜，谜面只有4个字，就是火山运动，您看怎么样，把这四个字去挑重点字，然后呢排列组合一下，能够组成什么字呢？请把答案现在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火山运动，它得运动啊，生命在于运动啊。

但是好像也能说得过去。天山梅万女士答的是灿烂的灿，这个柠檬答的也是灿，全自动洗车机张师傅答的是炭字，另外呢还有啊，这是玻璃星答的也是灿，瑞答的是烫，滚烫的烫这个字，哎也行啊，你看底下一个火，上面一个汤，哦，炖的啥这是？

0: 上车就听九四九，你看看有朋友呢对我们的节目的套路啊，真的是了如指掌啊。董师傅说，哎呀，你看我答了好几遍题目，你没有说我的答案，那就看来说明我的答案是对的，对不对呀？哎呀，那就对吧。董师傅答的是灵，小灵通的灵字。哎，大家还记得吗？自己的小灵通当时的号，那七位数还记得吗？为什么是灵通的灵呢？蓝精灵的灵字呢？你看哈，这是火山运动嘛。有人说的是灿，也对，没错。如果是灿烂的灿的话，一个火字旁一个山的话，那字谜的表面就是谜面是吧？那就是火山就好了呀，这么的简单直白是吧？但是它运动了，它得动一下，那么山动一下，转个方向，那不就变成了灵，对不对？就是一个斜着的山，底下一个火，那不火山山还运动了一下嘛，是吧？所以呢，大家知道套路之后呢，您如果参与节目了，答对了，我大概率是不会先说正确答案的啊。哎呀，你看这贾师傅还说呢是炭啊，炭火的炭字。看这小阿朵呀，永葆热爱答的还是灿字哈，大圣归来答的呢是灵，小汉堡以及呢是陈师傅，杨子江陈师傅，还有呢这个是李师傅，还有马师傅答的都是灵，您答对了吗？来，此刻呢插播的是一条寻人启事。李桃顺，女，79岁，身高1.58米左右，花白的短发，有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6月14号，就是在前天的下午6点钟呢，从昌吉市盛世龙城小区出门。监控显示呢，他在14号的晚上10点钟还在奇峰农贸市场出现过，上身穿的是黑色暗格的这个外套，下身穿的是黑色长裤，头戴红色安全帽，那么骑的呢是一个灰色电动车。那如果说您看到这位老人的话呢，跟他家人联系一下。电话是19996790812，重复一下，电话是19996790812，重复一下。李桃顺，女，79岁，身高1.58米左右，花白头发，是短发，有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6月14号的下午6点钟，从昌吉市的盛世龙城小区出门，看来是骑着灰色的电动车出门的。监控显示呢，在当天晚上的10点钟，在奇峰农贸市场出现过，上身穿的是黑色暗格的外套，下身穿的是黑色长裤，头戴红色安全帽，骑的是灰色电动车。家里的电话呢是19996790812，重复一下，电话是19996790812。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

0: 店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2: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3: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下午的4:24，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看一下天气变化，本周呢，咱们全疆会出现两次的降水过程和一次大范围的持续性的高温过程。那么降水呢，仅是短暂的客串，而高温呢，会持续的霸屏。第一场降水呢是今天起到19号哈，是第一场降水。第二场呢是20号到21号。那然而呢，两轮的降水过程啊，依旧是很难撼动高温的主角地位的。那么15号白天，包括呢一直到20号的时候啊，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呢会有持续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呢，亳州东部、塔城地区的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包括呢昌吉州、和田地区、巴州南部等地啊，有最高37度的高温。同时呢，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呢会达到40度的高温天气。同时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5度以上的高温，各位可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了。这个咱们离假期也是越来越近了哈，你看这个端午将至，6月18号的时候呢，10点到14点，咱们可以相约昌吉市六宫镇杜氏旅游度假区，沉浸式感受的是龙舟竞技，还有呢是这个鼓声激荡、龙舟破浪，尽享地道的端午的氛围。另外呢，在当天的时候啊，活动结束以后呢，您可以直接前往第13户村去采摘新鲜的艾草。那么同时啊，跟着老手艺人亲手制作香囊，祈愿夏日平安顺遂。同时啊，正值毕业季嘛，中高考的学子们凭借咱们的准考证，可以畅享昌吉多家餐厅专属的福利呢。包括你看哈，这个牛鲜捞牛肉火锅菜品呢是8.8折。运思路餐厅烤全羊、丁丁炒面呢也是有特惠价格的，还有啊，天山明珠道店呢赠西瓜汁，订餐享9折，以及和盛祥烤鸭店消费呢满额赠送代金券，以及庆元大饭店设置的是金榜题名打卡区，同时呢菜品啊也是有同步的优惠的。所以说这个端午节呢，跟家人朋友一起去观龙舟、制香囊、品美食，欢乐过节，不负好时光。同时不要忘记啊，在6月18号，就是明天后天的早晨10点到中午2点，咱们可以相约昌吉市六宫镇杜氏旅游度假区。
7: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

0: 流，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1: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3: 好嘞，到了下午的4:27，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并且可以参与的是啊，咱们正在直播的九四九边走边听的第二环节之音乐游乐场，您准备好了吗？咱们需要来提神醒脑一下，通过听歌曲、听原唱的清唱，来猜一猜歌曲的名字。然后呢，请各位把歌曲的名字、答案发送到九四九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题目是什么呢？特别简单的一道经典曲目，来吧，有请歌手出题了。

这个歌平时听的时候呢是带伴奏的，今天伴奏没了，听清唱能听出来歌曲的名字吗？因为也没有曲里面有歌名的那个部分哈，所以说各位可能需要先考虑考虑，想一想，反应反应，刚才这歌是谁唱的，什么歌曲？哎，真能这么说哈，因为这个歌确实是他歌手本人演唱的哈，也不用猜真假歌手了。那么请问一下，刚才这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你有答案，现在可以把答案用语音方式啊，文字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跟雨有关好像听的歌词是吧，雨下了整夜啊，思念怎么怎么样，所以说歌曲名字跟雨有关系吗？这歌您会演唱吗？来吧，把答案现在就可以用语音方式文字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如果您发答案了我没说，那大概率啊您是答对了，如果我说了可能就不一定对，哈哈。你看这全自动洗车机的张师傅，您答的歌曲呢是发如雪，那您猜吧，答对没有吗？但是呢答案其实他的歌名也是三个字，歌手呢也是这个人，哈哈。哎呀，你看这杜师傅啊就很有这个有节目效果哈，就很有亮点嘛，他说这个歌我知道，歌曲呢就是刘欢老师演唱的好汉歌。刘欢老师应该不是这个音色啊，哎，真的是啊，你看当时的时候呢周杰伦和费玉清唱那个千里之外，就是也没想到费玉清能唱周杰伦的歌，对不对？如果真的是刘欢唱周杰伦的歌，那感觉好像也会很不一样，对吧？咱们再刷新微信哈，看到目前答对的朋友呢是多数啊，咱们还是要重复一下，李师傅答的还是很坚持，他说我确定我答案，我确定答案就是周杰伦的发如雪，咱们要不把歌名歌曲请原唱再唱一下，您再敲定敲定答案是不是发如雪。

发如雪哈，这个歌不是他唱的，也没有雪呀，是雨呀，对吧 ？Live long， 他说呢，要是不带音调，纯朗读歌词难度可能会高一点。哎，确实啊，咱们以前也出过这样类似的这个方式哈，朗诵歌词。那明天我们就朗诵歌词哈，但是请歌手请原唱的话，那他就不太可能朗诵歌词，他只能唱哈哈。刚才把这个歌又听了一下，那么刚才听了第二遍之后，您确定答案是发如雪还是别的什么其他这个好汉歌吗？这样吧，咱们把伴奏加上，一起来听一下这歌。如果您有不同答案的话，可以及时的再跟进，再更正一下，到底这歌名字叫什么来着？三个字，跟数字距离。

听到这儿，那歌名就不需要再说了吧，它就是周杰伦的《七里香》。您答对了吗？看了一下哈，目前答对的包括柠檬啊、走出执念呐、大圣归来呀、李师傅啊、清风，还有那独角兽、赵师傅、杜师傅的好汉歌，您不确定再改一改吗？您这个答案真的是很抢眼的哈。还有那是陈师傅、安师傅，我们的是朋友，全自动洗车机的张师傅也是很坚定的说这歌是发如雪，雨水哈、啊、雨水季节也不太一样哈。好嘞，咱们这歌啊先听到这儿告一段落。周杰伦的七里香，对吧？你看这个歌名呢有七里，咱们今儿的题目的关键扩展题目来了，请大家回顾一下您的曲库当中跟距离有概念的，就歌词当中啊有这个距离概念的歌词的歌曲。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距离长短的都可以，就是歌词里啊歌名中有显示了距离长短概念的歌，请把歌声现在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您可以发语音，文字的话也行，但最好是发语音哈。有距离的歌，我们先举个例子哈，我们听听看，包括这首距离啊，距离，邓紫棋的《光年之外》，你看光年距离单位嘛，

真的是这答案没品疯狂啊。董师傅说爱你一万年，一万年，拜托，一万年，这是时间单位，这不是距离的概念哈、啊、就是距离什么意思呢？就几公里呀、啊、多少里呀、啊、对吧，长度嘛，是吧，米呀、啊、都可以，三万英尺啊，对吧，你看都是其实挺多的。所以您这会儿想到了跟距离有关的歌曲，请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

0: 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林俊杰的距离。哎，这个歌有朋友会唱吗？你看多么符合节目的要求哈、啊、距离。
1: 在距离3公里的位置、
0: 哦、3公里的位置在哪儿啊？
1: 我在这里

0: 怎么说呢？诺7477说1000年以后不知也是时间概念吗？这个我们是要求各位演唱的是有距离概念的歌曲《小草》。刘欢老师的声音出现了，可以千万里，你看千万里，千里万里，那这个不就是距离的概念吗？来清茶一杯。
1: 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
0: 刚才是边关，那距离呢？哪儿显示距离了呀？你看柠檬就说了千里之外，哎，我们刚才说过哈，我们刚才说过这费玉清还演唱了周杰伦的歌千里之外，这也是意料之外的事儿。但是千里之外它不正好就是跟距离有关的歌曲吗？

0: 是否还在呢？欢迎各位朋友们哈，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请各位演唱的是歌词歌名中有距离概念的歌，比如说千里之外呀，然后呢还有呢温柔的背后说三万英尺啊，我站在三万英尺的距离，是这歌吧哈，还有如是的歌声，
1: 化成你的我离孤单几公里，
0: 我的
1: 爱在地图上剥落，我离孤单几公里。
0: 哦，可以可以，是有公里的嘛哈，公里就是距离单位哈。还有呢，这个是岁月静好，他说有三万英尺，还有365里路。哇，365里路这歌您知道的话，确实也真的是哈经典歌曲。猜猜猜。有距离还有时间，
2: 365里路呀，岂能让它虚度。
0: 李师傅，
3: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哇，这个嗓子可以呀、啊、哇，遥远的地方，你看那就是有距离概念吗，是不是、啊、没问题的。天山美女是说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你看有远有近，远近它就是距离呀、啊。

长相依这歌啊，但是距离呢，哪一句是距离啊？就这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请各位来继续演唱一下，开动脑筋想一想您的曲库当中有哪些歌，歌词里演唱了有这个距离的概念，远近啊，多少千里之外呀，365里路啊，类似于这样的歌哈，远近都可以，请把歌声用

0: 语音方式，直接的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上车就听949，上车要暴露况。目前看到啊，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在苏州路桥下到河南路之间，目前是拥堵的，长度大约堵了1公里。您在哪呢？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看一下天气的变化，明天天气会很热吗？乌鲁木齐明天多云天气，低温24度，高温33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18到32度，塔城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伯乐小雨，21到32度。克拉玛依小雨，25到33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3到34度。昌吉多云，26到35度。哈密晴转多云，24到39度。吐鲁番多云，32到39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8到34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和田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看一下乌鲁木齐啊，明天还是挺热的，明天多云天气，低温24度，高温33度，西北风3到4级。
4: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5: 下午4点要提神，
6: 就听边走边听。
5: 下午4点要开心，
6: 更要听边走边听。
5: 新鲜资讯，
6: 交通路况，
5: 欢乐互动，
6: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0: 给您灿烂好心情，欢迎各位在下午的4点46分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的第二环节音乐游乐场。你们好，我是韩帅。确实啊，这说话费气力啊，唱歌更费气力了。所以说这会儿啊，您如果知道一些歌曲啊，就是突然浮现在你脑海当中，就是有距离概念的歌，请把歌声用语音方式继续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个是小富啊，说远离地面，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可以哈、啊，哦，可以。还有呢，这是我们是朋友，他说周杰伦跟费玉清的《千里之外》，还有韩帅呀，这上班中不方便唱歌，上班中您就方便听。

0: 广播了，这个如果方便听的话，那就跟同事们一起，是吧？好嘞，嗯，来，这是，王师傅说千年等一回，请问一下，距离，朋友不是时间概念，一千年这是时间概念啊。距离的话，比如说从西湖啊一直到哪儿啊，就是等啊，就是在哪儿等的呢？可以说说哈，小草。365里路是一首经典老歌。
1: 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
0: 哦，可以，光阴的故事好听。
1: 365里路啊，
0: 也挺远的啊。
1: 去能让它虚无。
0: 哎，其实这么算的话，好像听着挺远。365里路的话，大概也就是180公里嘛，是吧？180公里的话，石河子啊、吐鲁番都差不多了，是不是啊？还有啊，你看，哎，这个。
1: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0: 可以啊，有距离。胡师傅他说25000里的距离，这歌是啥歌？又改了一下，说是35000里的距离是啥歌？有这歌吗？这么精确啊？这是孙悟空的一个筋斗云呢，是吧？赵师傅说的什么？风平浪静这歌里有距离呢，那您说您不唱的话，我咋知道歌词是啥呢啊？
2: 18里洞庭。
0: 哦，18里洞庭，18里。
2: 3000里路。
0: 3000，哦，云和月是吧？丁师傅说，我离孤单几公里。哦，这个距离的，就是你严格意义上说，它可能也不是一个真实的距离，它可能就是一个心理上的一种寄托。是吧？啊，来，王师傅。
1: 北方走到南方，寻找一个理想。
0: 哦，也可以的，从北方到南方，那这距离也挺远的呢，是吧？西。阿拉木汗，吐鲁番西360，那具体是什么地方呢？来，谁帮我们定个位啊？哈。
1: 一座光阴一座剧，老师说过途经难买寸光阴。
0: 所以距离呢，寸金难买寸光阴，就是一寸黄金，就是您是这么的精准吗？这个指的哈。
1: 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
0: 这个好像也是时间概念吧，应该是啊。哎呀，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刘欢老师的歌声，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的这首《弯弯的月亮》当中有没有距离的概念呢？哦，有，第一个词就是
3: 遥远的夜空，
0: 遥远。

0: 小船。小船，好了，就是第一个词儿哈，就是遥远有距离概念，笑看人生来了。
1: 我宁愿为你翻过千山穿越戈壁、
0: 哦、可不是嘛，穿越天山。对，还在那拉提呢是吧，都是距离概念，没错，是的。这是苹果香，差点忘掉。
1: 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差零点几毫米。
0: 哦，零点啊，也对。
1: 明明都在我身边，我却觉得很近。
0: 哦，这个歌，哎呀，这个歌叫什么歌？这个歌名叫做什么？邓紫棋的那个歌，当时的时候呢，王俊凯还一个演唱会，还一开始就唱这歌，我们的距离，继续吧，这是雾里看花。
1: 水远桥山万座，我们曾走过。
0: 水千条，山万座。

0: 水千条山万座都走过，那走过的不都是距离吗？啊，晨晨说千里万里啊，也可以的哈，有距离嘛，千里万里这距离就是可长了哈。盼盼，
1: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我想要去远方寻找未来。
0: 远方干什么去呢？寻找未来。那结果寻找到了没有呢？哈哈，有距离可以，这个遥远的距离嘛，对吧？安师傅，
1: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
0: 远
1: 名字叫做耶利亚。
0: 哦，你看有远呢，可以。
1: 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了使你更年轻。
0: 哦，还年轻，看还有距离，还有时间，很全乎了哈，真好哈。这个背后的温柔说，今天听广播收音机的杂音太大了，那这样吧，今天因为是星期二是吧，星期二的时候呢是例行设备检修，您可以用咱们的手机听广播呀。怎么听呢？在各大应用市场来搜索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直接搜索哈，思路视听客户端之后呢，注册登录呀，就可以进行实时的在线听广播，可以实时听广播，还可以回听七天的广播节目，就是说您可以现在回听的是上周二的广播节目啊，可以试试哈。那继续吧，继续来听歌唱歌。什么歌呢？歌词里有距离概念的歌，我笑我痴我狂。景师傅欢迎来此刻打卡签到，您打得略晚了一些哈，您再晚打一点的话就打到下一个节目了哈。来，永葆热爱。
1: 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远去的笑声。
0: 童年，哎，是童年吗？还是光阴的故事？还有呢，这是谁？
2: 三千里路。
0: 哦哦，刚才也说过哈。来，杨师傅。
1: 我愿千里来相陪，不愿百年受难前。
0: 渡情这歌。
1: 愿守得共船渡，百年守得共枕眠。
0: 新白娘子传奇的一首插曲，是片尾曲哈，还是什么，就是渡情这歌叫做哈。来，这是淡雅。
1: 你是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不了期间，可我已经等了好多年。
0: 哦，可以啊。然后杜师傅说距离的歌说道路行驶啊，哈哈，可以呢，这个就不说了哈，呵呵，害怕呢。来，小草。
3: 我要从南走到北。
0: 哦对，
3: 我还要从北走到黑
0: 啊，叫什么苦行僧还是什么歌啊。哎，王师傅说千里难寻是朋友，千里难寻是朋友，可以的。李师傅还说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啊。Live Long 还说了一下是许巍的旅行，哪一句有歌词呢？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啊，这也是有一点双关的意思其实哈，可以，没错。那咱们继续来演唱一下吧，您曲库当中存在距离概念的歌曲有哪些呢？有朋友说张雨生的大海，那大海的距离那不老远了。哦，也是遥远遥远。

看，说到海啊，那确实这个有距离的歌呢也是海量的，包括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那不止也是远啊，

0: 这个距离啊，都是牵挂，都是想念，都是双向奔赴的美好哈。来，小草。
1: 不要风浪走到北。
0: 哦，还没走过去呢。

0: 啊，来，欠儿。
1: 在这路千万里，
0: 哦，千万里。
1: 我们要走过去，
0: 走过
1: 别
0: 去。
1: 彷徨，别犹豫，
0: 嗯。
1: 我和你在一起。
0: 哇，很浪漫的一首爱情歌曲哈，安师傅的歌。

0: 这个距离呀、啊、也很远，但也是满心的牵挂哈、啊。来，这是李师傅。
1: 我化风十万里，越过大海找寻你。
0: 哦，越过大海找寻，哇，那这费了老鼻子劲儿了哈、啊。

0: 方。
1: 还要，这好像就没了，哈哈。哎呀，所以说有距离的歌一唱以后呢，确实啊，发现这距离产生美啊，歌也很美。包括呢，蒋师傅说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你看这有距离呀、啊，是吧？一步迈一步就是一步的距离嘛。还有呢，马师傅说的是张学友的《遥远的他》啊。来，咱们确实啊，咱们今儿的时间关系呢，更多的歌声不能再一一去播放了。那么欢迎各位啊，在每天下午的16点整，就是下午的4点整，准时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那么稍后呢，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关注的是由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那咱们就继续约定一下吧，约定明天的下午16点继续关注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Woo!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啊，明晃晃的，空气啊都是烫的。但越是这样的天儿，有些平时不起眼的人和事儿，反而格外的清晰，浮出水面。是那个大清早就开始在路口执勤的交警，制服后背湿了一大片，但手势依然标准有力。是那位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头盔下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递给你的餐盒却还是烫手的。是办公室里帮你多开了一会儿空调的同事，是地铁站里给你让了点风的陌生人，是回家后家人递过来的那碗冰镇绿豆汤。今天的感谢想送给所有在烈日下依然坚守岗位的人，也送给那些在酷暑中依然愿意对旁人释放一点点善意的人。谢谢你们用自己的汗水换来了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转，也谢谢你们用一个小小的举动为别人的夏天送去了一丝清凉。如果你也有想在高温天特别感谢的人，欢迎告诉我们。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4: 我们来接听张女士的电话。您好，张女士。
5: 哦，你好。
4: 想要感谢谁？
5: 哦，就是那个，我要感谢那个出租车 CAT6490 的司机师傅。
4: 新 AT6490 的司机师傅叫什么名字？
5: 不知道贵姓，因为他是白班的司机。
4: 啊，这会儿可能就在听节目，白班的司机。你来说说什么事儿？
5: 就是星期天14号那天中午，然后我搭乘了这辆出租车，然后前往红山会，然后当时就是不小心把那个遮阳帽落在了后排，然后师傅就第一时间发来一个信息提醒，然后。最终他是在6点多交电花之前，然后就是送到我的那个住处，所以就是特别想感谢这位师傅。
4: 你当时发现帽子丢了之后，有没有想自己通过什么方式来联系司机师傅？还是有这个想法之前师傅就发来信息了？
5: 我当时想的是可能这个帽子就丢了，就再也没想了。哎，当时然后看到那个短信更新提示，后来我就拨过去那个座机电话，然后他就提示我你的支付的那个凭证上是有这个出租车的车牌号，然后又给我提供了这个司机的这个手机号码，所以是这样找到这个司机师傅的。然后连线之后那个他就说啊没事，我到时候顺路的时候就给你送到你的那个你下来提前下来拿就可以了，所以我就觉得那天也特别热嘛。然后虽然没有跟他见上面，因为当时我还在外面，所以他就帮我放在那个便利店了，所以我就想的是今天想起来，我说今天这个信息，然后白天他也能提到这个暂时的这个对他提成谢谢。
4: 交接的当时去拿到这个帽子之后。

0: 心情肯定是特别的激动的，对吧？
1: 啊，我觉得虽然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些事情都是值得我们感谢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0: 嗯，其实除了感谢，有没有让您对这座城市或者咱们的出租行业有新的感受或者认识呢？
1: 之前也是光听就是949的电波，然后感受到别人的这种感动，然后今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也是感受到了我的这种义工暖意吧，还挺感动的。
0: 嗯，就是我们平时也有咱们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或者发来信息说在出租车上丢了东西，有的时候说是他丢了东西之后，因为是用微信支付的嘛，有这个留言功能，留言了师傅给回过了电话，有的是可能留言了也没有回过来，但是您这个不一样，是师傅主动给您留言的。
1: 是的是的，而且是在后排嘛，咱们就是一个帽子，然后咱们就是丢了也没有太
0: 也不是特别值钱是吧？
1: 对，还能找回来，对对对。
0: 嗯，这个确实有种喜出望外的感觉，对不对？
1: 哦，是的。
0: 嗯，那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这位司机说点啥呢？
1: 我觉得我刚才已经表达过了，我就是在由衷的感谢这位师傅的这个善意的这个举动，然后也是如果我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或者什么的，我也会把这个传递下去，也会持续的关注九四九。
0: 好嘞，谢谢。
1: 希望几位师傅点的多多啊，然后平安。
0: 嗯，行，也谢谢我们的家人张女士啊，刚才说到的点子多多平安，这一定是我们的老听友了。不知道这位师傅现在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有没有听到张女士的这份感谢？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些的哥的姐们来说，每天可能类似的事情有很多，但是能够主动的发现并且主动的联系失主将东西送回，确实虽然说是小事，但是一定要给他点个赞呢。就是小事当中见一个人真正的品质，是吧，张女士？所以今天也是特别的通过九四九感谢新 AT 6490的白班师傅。现在这位师傅有没有在上班呢？有没有在跑车呢？你们的朋友有没有认识的？来，我们一起给这位师傅点个赞好不好？也感谢张女士给我们的分享。嗯，炎炎的夏日当中，师傅这个举动确实是感动到了张女士，也感动到了建军和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期待大家以这位师傅为榜样吧，我们向他学习，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都努力的用心去解决啊，用心去服务啊，我们这个行业也会越来越好，对吧？行，那先这样，张女士再见。

当我们谈论一座城市的温度时，从来不需要去寻找什么宏大的地标，它就藏在新 AT 6490这台出租车的方向盘后，藏在午后三点红山会的车流里，藏着一顶被妥善保管，在六点多交接班前专程送回的遮阳帽中。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拾金不昧，而是乌鲁木齐这座城市刻在日常里的文明自觉。当整座城市正被盛夏的日光烘得滚烫，一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用自己运营间隙的时间成本，把乘客无小事的承诺从一句口号变成了踩下的每一脚油门。他守护的从来不是一顶帽子，而是一位市民夏日出行的安心，是外来游客对这座城市的第一份信任，是无数流动在街巷里的平凡从业者用点滴行动攒起来的城市名片。从发现遗落物品的第一时间联系，到宁愿打乱自己交接班的节奏也要把物品送到失主手中，这份举动背后是整个城市客运行业多年沉淀的职业素养，是各族市民之间早已习以为常的互助善意。它让我们看见文明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每一个普通人在自己岗位上愿意多为别人着想的那一份心意。正是无数这样的微光汇聚，才让乌鲁木齐的夏天比烈日更滚烫的是人与人之间双向奔赴的暖意。点赞，新 AT 6490。

在这座城市里，你不必为了一件小事焦虑，总有人会把你的小麻烦放在心上，也总有人愿意为了你的小需求多绕一段路。这份藏在烟火里的善意，比任何降温的空调都更能抚平夏日的烦躁。它让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装满了陌生人之间的温柔善意。

0: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3: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2: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3: 我要说声谢谢你，
4: 分享爱，传递爱。
5: 建军建军，我来了，报路况。北京路从大寨沟走北京路、新一路、友好路到四大桥，一路畅通。热热热，太热了！建军，你凉快了吧？直播间凉快吧？
6: 这个天啊，如果是跟你说哪凉快哪待着去，那是真爱啊！来给大家降降暑。按说。东向西，在百鸟湖奥特莱斯红绿灯路口，一个土方车和私家车挤到一起了，占据了中间和最左侧车道，收到了，感谢。军情天下来了，说我下午休息了，你好好上班啊，多喝45度的白开水，呵呵，我在家里关注你。哎呦，沙发上一躺啊。那西瓜把那干馍馍就上，空调吹上了是不是？哎呦，行呢，给自己下班适度的休息哈，劳逸结合。我们是朋友来了，他说没有复杂的心事，只是一个每天准时打卡的老听众，日复一日的陪伴，早已把这段声音当成老朋友，会一直听下去。你看多走心呀！说这个文案是不是 AI 写的？看这个长度应该不是啊，走心了。

0: 大神说这个空调开了一天了，刚刚好，温度不能开得太高啊，一般你看室外温度跟室内温度有8度左右就可以了，太低的话可能对身体不太好啊。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六月的帕梅尔高原，寒风卷着碎雪。新疆阿图什市图古买提乡伊达良村的清晨总是伴着这样的天气。图尔蒂乌斯曼抬手摸了摸腰间的马鞭，和新疆军区麦丹边防连的官兵一道，踏上了那条走了37年的巡边路。1989年，20岁的图尔蒂从父辈手中接过马鞭，成为一名护边员。他值守的45公里边境线，山高路险，气候无常，河道交错，险岭密布，常年风雪肆虐，巡逻环境十分艰苦。即便如此，他对待守边工作始终一丝不苟。一次巡边途中，图尔蒂发现侄子的羊群正靠近边境线铁丝网，几只羊已越线，心急的侄子想要翻越边界追羊，被他当场制止。
6: 国境线不能越，羊丢了可以找，规矩破了找不回来。
0: 他及时将侄子劝回安全区域，第一时间骑马赶到连队报告，连队官兵迅速到场处置，及时排除隐患。一年深冬，帕米尔高原遭遇极端暴风雪，气温骤降至-30多摄氏度，山野一片苍茫，能见度极低。边防连7名官兵进山巡逻时意外失联，情况危急。图尔蒂闻讯，立即召集几名护边员策马冲入风雪，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艰难搜寻数小时后，他们找到了手脚冻得僵硬的被困官兵。图尔蒂毫不犹豫脱下棉衣给冻伤的战士披上，牵着马匹在前跑雪开路，最终将官兵护送至安全区域。自此，官兵亲切地称图尔蒂为暖心大叔。寒来暑往，他始终用火热的心温暖着戍边官兵。春天，他带着妻子走进军营帮忙翻地种菜，盛夏他备好温热奶茶迎接巡逻归来的战士，秋日他陪伴即将退伍的老兵话家常解离愁。寒

冬雪后，他主动带领村民清理巡逻道路的积雪冰碴。常年和官兵并肩守防，托尔蒂毫无保留地给新战士传授经验。他将自己摸索出的看云识天气、辨识认地形等巡边技巧，在每次联合巡逻中倾囊相授，逐一提醒风口、险坡等隐患，帮助官兵规避执勤风险。随着年龄增长，托尔蒂腿脚渐感吃力，但他始终心系官兵巡逻安全。去年看着坑洼不平的巡边路，他挨家挨户动员乡亲一起平整修缮巡逻道路，让官兵们巡边的路好走一些。30多年来，托尔蒂与戍边官兵结伴巡逻，守望相助，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个人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最美拥军人物等荣耀。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小天说想问一下河滩南向北到米东区下上沙河那个口子咋这么堵呀？为啥这么堵呢？我待会儿帮你看一下啊。许说河滩路南向北离河南路500米左侧车道一个三车追尾，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啊，哦，两起事故。河滩路南向北在离河南路立交桥500米左侧车道，大家注意一下哈。

君心田说："哎呀，你把这个吃西瓜的景象形容的就太像了。那毕竟小时候的回忆嘛，是不是？虽然小时候没有空调，那时候就是一把扇子啊，在树底下扇一扇乘凉，吃个西瓜那种感觉。嗯，现在血糖高，所以对西瓜水果都在控制少吃。嗯，凉性的啊，西瓜是。那年纪大的呀，或者说是血糖高呀。"因为它含糖量比较高，要少吃。对的呢，今天鱼缸里捕了几条鱼，再把鱼缸打理一下。哦，还喜欢养鱼，哎呀，挺好。来吃剥鱼子来啊！哎呦，一说剥鱼子啊、哦，我剥鱼子技术也高得很，跟你说啊，10分钟搞定。

就是你。小小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路况吧。河滩路苏州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桥底下有点拥堵哈，拥堵加缓行。桥上还可以啊，苏州路桥底下有点堵现在。

刚才那位朋友说是就河滩快速路出上沙河立交桥到米东区这边啊、哦、确实我看到了南向北的方向出上沙河立交桥右拐就是永顺街这条路是有点堵的啊，这个点你看旁边广汇二手车市场还有这个就好多 4S 店，所以这边进进出出的车辆可能会多一点啊。过了这个振兴南路啊，不管是上东二环也好还是永顺街继续西向东的方向走也好，过了这条振兴南路交叉口就好的。

0: 现在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啊，在六道湾桥这个美食家大酒店这个路段啊是比较堵的啊，知道来说说看什么情况。
1: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1: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2: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3: 949949，这个柯南高架由东向西从这个六幺幺五层桥过来以后就特别堵，是查问啥情况？这才5:30怎么就堵成这样子了？
0: 对吗？我刚刚给大家看完这个路况，然后这个左耳钉就发来了。对，知道的朋友来说一说啊，咱们的的哥的姐，包括私家车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哈，我们是朋友说，哟，建军咋啥事儿都瞒不过你嘞？我那句话倒不是 AI 写的，我是在网上看到合适的话修改了一下。不然每天打卡签到都说同样的一句话，怕你念的乏味哦。看看，还要不断有新意啊，有创新，还有不一样，你说难不难呀？我们再看一下，惠美艺术啊，这位老师说想知道天气啊，明天能不能洗车？好，2分钟之后我们就来跟大家看天气，怎么样呢？哎，你继续跟大家讲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塔城的，你看，6月9日，塔城市柴草巷有一辆 SUV 因为操作不当，不慎卡在了路边台阶，车主马先生独自无法挪动车辆，焦急万分。塔城市公安局和平街道派出所民警、辅警巡逻途经此地，发现了这个情况后，立刻上前帮扶。现场民警、辅警联合周边热心群众，合力抵住车尾，众人同心发力，稳步推送，顺利将车辆从台阶移至平整安全路面，快速解决了群众的出行难题。这一幕让人变成了众，啊，这个众字有了最深的画面感。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暴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

0: 或邀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哈，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乌鲁木齐是多云，高温33度，低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32到18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0到20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1到20度，伯勒小雨，32到21度，克拉玛依小雨，33到25度，奎屯多云转小雨，35到24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4到23度，昌吉多云，35到26度，哈密晴转多云，39到24度，吐鲁番多云，39到32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5到23度，阿克苏多云，35到21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4到18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3到20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3到22度，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3度，低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

0: 国柱气象台在今天的17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亳州大部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较大，请加强防范。要提醒一下啊，这个汇美艺术的郝老师，虽然明天是多云，但你发现了没有，这两天天气其实云都挺多的，然后晚上嘛会下那么几滴小雨，你早上起来发现了没，车上面是脏的，所以哎，别起了吧。我们听一下左耳钉是不是从柯南高架六道湾五层桥那边过来了。
1: 九九九，我自问自答啊，这个柯南高架的刚才这个堵车呢，是因为这个在快到南湖路下桥口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三个车发生事故了，应该是看的应该是追尾了，然后后面这车还挺严重的，整个车头被直接撞的零件碎了一地，然后车过来过去那个零件也没有处理，然后我感觉还挺危险的。但是现在呢车已经停到了这个匝道口的这个旁边这个这个线上了，然后路已经让开了。
0: 好嘞好嘞，感谢啊，感谢左耳钉，我们给您送上一份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吧，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恭喜你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苏苏来了，最近世界杯啊，这个球赛的时间，哎呀，太不友好了，因为这个一般都是晚上啊，晚上我们刚好在休息睡觉呢，挑时间看，最爱的球队快比赛了啊，你最爱哪支球队呢？哦，对对对，这个我也喜欢，小时候就喜欢这支球队。看来我们有很多的相似点呀。希望巴尔鲁克山的这阵风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

0: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0: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0: 有人晕倒了，有没有医生？
1: 6月14日12点40分左右，石河子火车站候车大厅响起工作人员的呼救声，正在等车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任丽丽、住院医师张长喜对视一眼，同时起身跑向人群围住的地方。地上躺着一名中年旅客，面色苍白，身体一动不动。
0: 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听到吗？
1: 任丽丽蹲下身拍他的肩膀，喊了两声无反应。他凑近观察，胸廓起伏微弱，触摸颈动脉，脉搏细弱且逐渐变弱，患者意识丧失，牙关紧闭，情况紧急，现场没有压舌板，为防止舌咬伤，任丽丽搬开了患者的牙关，将自己的食指伸了进去，用力撑开牙齿，用指腹护住舌体，手指被紧紧咬住，她未缩回，转头吩咐张长喜监测血压。任丽丽跪在地上，一只手持续撑着患者口腔，另一只手触摸颈动脉，同时眼睛紧盯胸廓起伏，呼吸存在，但逐渐变浅变慢。几分钟后，张长喜拿着血压计跑回，测量血压显示血压偏低，桡动脉搏动依旧微弱，两人轮流监测患者的意识状态、呼吸频率和脉搏，持续保持气道开放，严密观察生命体征。约十分钟后，患者意识逐渐恢复，眼球开始活动，随后能眨眼示意，牙关逐渐放松，呼吸也趋于平稳。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后，经急救人员评估，得益于两位医生的及时处理，患者无舌咬伤，气道通畅，为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目前患者已安全转运至石河子市人民医院救治，生命体征趋于稳定。

这个全无定制说，走走走，相约食人沟，食人沟凉快一下，太热了啊、哦！市区里面，嗯，对，要找一个纳暑，哎，纳凉的好地方啊、哦，避暑纳凉的好地方。不过食人沟确实可以推荐。子健老哥发来了这个勤劳的小蜜蜂，嗯，小核桃。又是可可爱爱的一天哈。

0: 这个虽然我一路畅通，但它一路畅通。
1: 那都下西的小朋友，点赞啊！回家的路上给我们报条路况，小朋友下学以后。

好嘞，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天气炎热，期待大家都能够照顾好自己，注意防暑降温。

0: 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6: 本节目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0: 这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各位有任何关于车的事，现在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依然等待各位的参与啊！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现在拨打这三部电话就可以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来给您的爱车评估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您开了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卖出来多少钱，那打进电话大概描述一下车子的车况，说一下车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换车看上了什么样的这个新车二手车都行，说说您所看中的车型，我们帮您来分析分析啊。还有车辆呢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这个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也可以说说您的这个故障信息，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这个好的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二手车，打进电话描述一下您大概的一个需求啊，说说您想要个什么样的车，预算多少，我们也可以帮您发布这个求购信息，让卖家跟您来面对面的来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各位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互动当中。三个电话25619949和25714949目前还是这个畅通空线的状态，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打这两个电话来跟我们一块互动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肉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评车聊车的各位拨打三部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个事呢都可以来留言，发文字发语音都能够收到大家的信息，跟各位一块聊聊车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然是有奖品为大家送上，奖品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呢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想要来获得这份奖品的朋友也可以就是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刚才我们说的打电话，那我们就把这个奖品要送给各位打电话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的听众朋友，所以评车聊车同时我们也可以有这个奖品送出。今天我们还多了一份啊，我们有3份奖品送给大家，每人呢可以获得2瓶，那就是78×2156元的奖品。我们选出3位朋友啊，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吧，25512561和25714949都等待着各位朋友的参与啊。第一份奖品就直接送给下一位，看接进来的第一位朋友啊，今天的第一位朋友看是谁能够获得这份幸运的奖品，打电话我们看看啊。来看一下好友1228说，问一下马老师，如果没有家用充电桩，买那个吉利的星耀8130公里的续航的那个行不行？
1: 其实不建议买啊，因为啥呢，没有加充桩的话咱们都是以这个公共充电桩为主，慢充呢它的时间很久的，你比方说7000瓦的充电桩你算吗，你一个20度的电池是吧，甚至于像这个130应该可能在25度左右的电池，那这个电池你要充满它将近4个小时，甚至于有的车要4个多小时，那这个过程你有没有这个时间去耗啊，或者说是有没有这个场所让你去充，因为都是磷酸铁锂电池，最好是走慢充，而且呢你说你没有加充桩的话，在外边充大充电桩，冬天的寒冷对于这个车辆的电池使用寿命是会有影响，再加上本身就130，冬天掉电可能就60-70，你如果刚刚好用的话，每天都是深放也是深充，对电池其实也是不好的，所以你的使用寿命一定会受到影响，建议就算了啊，因为如果跑得多的话我们说可以省到一部分钱，也有可能很幸运的在8年的时间把电池钱也能省回来啊， 如果跑得多，确实是有这个付出这个代价的价值。

0: 也行。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就跑个1万多公里，我建议就算了啊。
1: 嗯。所以就是说您这个使用条件加上这个小电池确实本来想的一个便利它就没有了。
0: 对。
1: 因为小电池你动不动就要去充电，第一不方便。第二呢，就是这小电池它给你的容错率也比较小啊，像这样电池我们虽然说会电池有一个保电功能吧，或者锁电功能，但实际上你自己用的话你还是10%到80%。这个区间是最好的。那你这样一弄的话，本来就130公里，你再乘个0.8，那公里数就太小了。
0: 对、
1: 啊，
0: 况且磷酸铁锂电池每周你还有一次慢充，把它充满的一个基准校准的这样的一个保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又给你增加了新的麻烦。
1: 嗯，
0: 我觉得要买的话，你不行考虑这个三元锂电的一些车型，啊，比方说这个纯电，对吧、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虽然说我们讲这个90%到20-30%之间去充电，可是呢，如果电池包大的话，可以用几天嘛？
1: 对，
0: 可以挡一挡也行。
1: 是，这样还方便一点啊。所以您看，如果是这个条件的话，建议就不要买这种小里程的电车了，用起来很麻烦啊。
0: 对。
1: 来看一下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是朱先生，他有一台11年的华泰圣达飞。你好，
2: 对，你好，你好，嗯，杭州老师，你好，是这样子，我有一个11年的华泰沈大飞，跑了12万公里裸，带的七冠，现在就是，
0: 这个应该是那个1.8T 的还是2.0的？
2: 对，2.0T，
0: 2.0的，2.0没 T， 对，嗯，
2: 没 T， 对对对，
0: 嗯，带的七冠是吧？
2: 对，带七冠，
0: 跑的倒是不多，但这个车型太古老了。
2: 对 对, 对，
0: 这个车型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大概2003年以前的车型，
2: 对对对、
0: 啊，车型比较老，只是就是我们当时国产车把这个当时更早的现代引进了啊，用的这个外观，
2: 对对对，
0: 嗯，这个车的话，我觉得就3-2千块、4-5千块都有可能，还是看车况，好不好？
2: 嗯，啊，车况还是挺好的。
0: 啊，您好的话试一试4-5千，看有没有人因为这个气罐啊买这个车，因为你这个气罐马上也到期了。
2: 对对 对,
0: 对,
2: 对，
0: 到期以后他就不给你这个续这个气罐了，
2: 对
0: 吧？
2: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气罐可能值不了太多的钱。
2: 嗯嗯，
0: 啊，这是个问题，所以可能我估计3-2千块的概率大一些，好吧？
2: 对对，好，
0: 大概是这样。
1: 嗯，
0: 您参考一下，朱先生。
2: 好好
1: 好,
2: 好，
1: 要不要发电话，
2: 谢谢
1: 朱先生？
2: 发一下。
1: 可以，你说电话。
2: 191。
1: 嗯。
2: 9010。
1: 嗯。
2: 6828。
1: 嗯。1919020。
2: 9010。
1: 啊，1919010。
2: 6828。
1: 6828是吧？
2: 对对对。
1: 哎，好好，朱先生。哎，朱先生，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了没有？
2: 关注了，
1: 行，那你现在就留下真实姓名电话啊、哦，会有一个回执信息发给您。
2: 哎、好的，
1: 然后呢，您获得的是我们为您送上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煎香酒，这个奖品送给你啊，送给你两瓶。
2: 好,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啊。好，不客气，那我们就先到这儿，朱先生。
2: 哎、好的，好好好，再见啊。
1: 嗯、好嘞，好好再见啊。尾号8912的朋友说，彭程还有马老师下午好，继续来听课啊。
0: 嗯，
1: 谢谢您的支持，每天下午都说来咱这儿听课，
0: 谢谢
1: 啊。我们多多交流一些跟车有关的知识啊、
0: 嗯、
1: 当然你有什么这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发文字发语音，我们都能看得到。那跟大家聊车的时间，大家发这个信息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啊，跟车有关的各位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的节目里边聊一聊。来看一下好友世杰，他说到的是华劲 S 四驱的这个版，这个车型啊，想让给评价一下。如果在咱们乌鲁木齐买，有什么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啊？嗯，华劲 S 最近问的人好多啊，因为这车可能因为价确实便宜，
0: 5.2米的大尺寸，
1: 对，
0: 但是价格便宜到出奇啊。
1: 嗯，
0: 就四驱的高配，双叉臂悬架的也就20来万，这个确实是很便宜。
1: 嗯，50卖的嘛。
0: 嗯，对，50是我们说的亲民型的这种车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使用角度上讲啊，咱们追求比较大的空间啊，也没有过激进的这个操控要求，也没有特别高端的。

0: 这种降噪静谧的要求，那这种车型完全可以选择，啊，因为只图它的空间大，座椅乘坐的舒适，啊，就是能够满足这个大空间使用的要求，也没有特别高端的这种底盘乘用感的需求，也没有太高端的这些，智能化呀或者奢华的一些配置的要求，啊，我觉得还是可以买的。你像我今天就开的是个五菱。
1: 开了个啥？
0: 50的 SUV 啊，560的 SUV 一个，这个车确实，你要过减速带啊，它的底簧的这个减震阻尼对于底簧压缩再伸展的这个限制能力是有限的，因为普通车型它就是这样，所以你感觉在这个过减速带的过程当中，轮胎越过这个减速带顶端以后啊，它有很明显的回弹感，车就会跳动起来。而你看一个车的减震阻尼好坏，就是看这一点。你像高端一点的车型，它不会有大的上跳感，它阻尼很好的限制了弹簧的回弹力，它会整个贴地飞行的感觉。就是你过了这个减速带，有一定的这种起伏感，但是它没有很大的回弹跳跃感，这就是高级车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不能要求这个滑径也能达到像问界 M9、M8 或者理想 L9 这样的双腔气囊的悬架水平，对吧？它可以达到一个比较舒适啊，偏向日系车的这种起伏感的
1: 就
0: 效
1: 可以
0: 果
1: 了。
0: 就可以
1: 对，
0: 了啊。
1: 因为这台车呢，大家关注它的原因就是5米2的尺寸，价格卖最便宜的啊，15万9千8的标价，还有一些优惠，所以就说你花个十几万能买到一个5米2的现在全尺寸的 SUV，同时啊，它还是一个这个插混的带电，然后呢有
0: 电池
1: 华
0: 还
1: 为，
0: 挺大哦。
1: 对，乾坤智驾，华为的这个智驾嘛，然后呢电池的话，我们看，16万就给你上到那个宁德的电池了啊，15万那个叫普锐赛克什么的那个电芯啊。所以这些东西给你来到一块儿的话，你就别要求它太多的东西
0: 对，
1: 啊！你还说想这车呢能有一个大几十万车的这个行驶质感，那你让大几十万的车那还咋做
0: 对，
1: 是吧？
0: 那直接就被五菱顶死了
1: 对呀，那
0: 啊！
1: 就
0: 所以说，你看这个高级感啊，它一定是在很大的实用层面的这种感受上会给到你一些很明显的不同的回馈啊。这个是咱们说的这种性价比实惠车型它达不到的
1: 对，
0: 啊。
1: 所以这台车呢，我们就是说你能够享受到的这个15万给你带来东西，已经是这个价位独一份儿了
0: 对，
1: 啊！你就，总体来说，你就不要要求它有太好的一些质感。当然，满足日常的需求这是没问题的。包括五菱也很上心啊，给你用了华为的东西、宁德的东西，加上这么大尺寸，还有五菱的这个造车的底蕴在这儿啊，就对得起这个价就行啊。当然，我们也说它的这个价呢是。这个带来的感受是对得起它的这个价格的啊，继续来看线上的下一位朋友是程先生，有一个18年的轩逸，你好，程先生，
2: 你好，你
0: 你
2: 好，
0: 好，
2: 你
1: 你
2: 好。
1: 好，介绍一下，
2: 我的车是18年7月份的，跑了6万2，然后一次保险都没出过，原漆，自动挡的，就是这个车是最后一批了，一过这一批就换
0: 换经典
2: 保险
0: 款就
2: 就，
0: 是13代轩逸了嘛，对吧？就你这个还是老一代的车型，了解。有没有天窗？
2: 有天窗、自动挡什么都有。
0: 车跑的也不多，我觉得这个车可以试一下3万到3万5之间的价
2: 这么高吗？
0: 格。可以试一下啊。
2: 如果说 4S 店要收，就是你们那要收的话，大概多少钱？
0: 可能3万左右吧，或者3万以内，
2: 3万以内
0: 对对，
2: 哦，
0: 就你
2: 反正
0: 别
2: 还得
0: 指
2: 这
0: 望
2: 么讲是
0: 4S
2: 吧？
0: 店和我们给你3万到3万5的
2: 哦，我
0: 价
2: 知道，
0: 格
2: 我知
0: 啊，
2: 道，我知道，4S 店给不了那么多钱，
0: 对，
2: 我知
0: 是
2: 道。
0: 的，是的啊。
1: 好呢，陈先生，那
2: 好，
1: 就您听个价啊，要不要发布电话呀？
2: 哦，不用，不用，不用，
0: 您可以在节目里发布电话的，这样
2: 不用，不用。
0: 用户跟您联络，可能价格会更高一点
1: 可能还没
2: 啊。
1: 想好卖不卖
2: 我因为有个朋友要买我的车，
1: 哦，是这样啊，可
0: 行，
1: 以，那你俩去商量
0: 心里
1: 吧，
0: 有个
2: 问
0: 数
2: 题
0: 就
2: 价
0: 行了啊。好的，
1: 行，那先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谢
0: 啊，
2: 谢啊，
1: 好，再见啊。再来看一下三个电话，目前25511空线，评车聊车打25519499啊。 还有这边那个韩先生就说了。

0: 怎么样能够跟我们电话联系一下，2551-2561-949你都可以来拨打一下。王先生有一个求购的事儿。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王先生。
0: 嗯，要什么车？
2: 喂，你好。
1: 您说。
0: 您好。
2: 我想求购一辆双排小货车。
1: 好的，
0: 双排小货车大概多少钱？
2: 10000多块钱吧，1-2万之间。
0: 嗯，
1: 那就是那种微面改造的，像长安啊、五菱啊这样的双排小货嘛，
0: 嗯、
1: 是吧？
2: 啊，对，都可以，都可以。
1: 3-4万块钱的这种车啊，用了几年的，是不是？
0: 就现在就要个1-2万。
1: 嗯
0: 啊，好，
2: 啊、
0: 那就
2: 是后面是双轮子的啊，车厢是3米长的。
1: 哦，要双轮子3米长的，那这个车我估计你10000来块钱不一定能买到。
2: 到时候看吧，可以发布我电话。
1: 啊，
2: 到时候可以联系，有了过可以给我联系。只要是车况好的话，
1: 啊，
0: 可以，
1: 也
2: 可以，
1: 也可以把预算抬高一些啊。
2: 啊，
0: 看车况
2: 可以，
0: 可以。那就你说电话，王先生。
2: 啊，187。
0: 嗯。
2: 9619。
0: 嗯。
2: 3818。
0: 18799193818，双轮小货车啊，两双排的。
2: 啊，对对对。
1: 好的。
2: 嗯。
0: 嗯，
2: 好的，
0: 那么先到这儿
2: 啊，
0: 再见，
1: 再见，王先生。
0: 哎，在乌鲁木齐卖这样的什么微面呀、小货车的，那是在米东那边。
1: 对，米东大市场其实也把这个货车这一类归纳到了这个九沟十八坡那个地方了啊。
0: 哦。
1: 再就是北站华南市场可能有一部分这些车型出售，因为那个地方原来卖这些车的新车嘛。
0: 嗯。
1: 现在也有一些二手车。嗯
0: 嗯，那就是像华林市场。都是还是家用车，
1: 对，像米东通惠啊、华林啊这些市场，啊、它还是以乘用车为主，这些车都属于商用车。
0: 哦、嗯，好嘞，所以各位朋友啊，在乌鲁木齐呢有很多个这个二手车市场，大家也知道，你想要找的这样的车去哪个市场看啊？许先生的车是一个2019年的轩逸，还有一个2015年的宝来。你好，许先生。
3: 你好，两位老师。
0: 你好，来先说说您的这个轩逸吧。
3: 轩逸是2019年5月份的，
1: 嗯，
3: 然后一键启动，
1: 嗯，
3: 天窗，
1: 嗯，
3: 白色，
1: 嗯，
3: 跑了10万公里，
1: 嗯，
3: 车况挺好的，反正自己感觉挺好的。
1: 嗯，这个是个13代轩逸是吧？
3: 对对对。
1: 嗯，这个车我觉得卖个35000上下，啊，37000-38000也可以尝试，好不好？
3: 行，好、
1: 啊
3: 嗯，还有一个宝来，
0: 嗯，你说一下，
3: 2015年5月份的宝来，
1: 嗯，
3: 就是那个标配的，
1: 也是
3: 没有天窗，
1: 也是自动挡的是吧？
3: 自动挡的，对，
1: 嗯嗯，
3: 没有天窗，然后自动挡的，
1: 嗯，
3: 也没有倒车影像，有倒车雷达，
1: 嗯嗯，
3: 然后跑了9万5，
1: 九万五的话，这个车接近20000块钱吧。15000到接近20000这样的价位也可以试试，好不好？
3: 好好好，行。
0: 嗯，好，您听个价，有没有要发布的？
3: 把那个轩逸给我发布一下吧。
0: 可以，
1: 好的，
0: 19轩逸
3: 啊。我是那个啥吐鲁番的啊。
1: 嗯，
0: 车在吐鲁番也。
1: 嗯，
3: 车在吐鲁番，对对对。
0: 啊、好呢，没事，反正咱们这个是全疆落地，现在听节目的吐鲁番的听友也不少。
1: 您的车支持这个就是异地用户下单检测吧？像这个网络上用 app、
0: 嗯。
1: 查博士呀、啊，啊，包括会检测呀，啊，懂车帝啊，这都有检测机构支持检测吧？
3: 支持支持
1: 啊，支持那就没事。
0: 嗯，
1: 啊、
3: 没有出过交通事故，就是有一点点刮擦，
1: 嗯、
3: 然后
0: 嗯嗯可以
3: 上了。
0: 反正江内的话怎么样也方便。如果真的是有其他地州的看上您这车，约过来看一看。那看不来的话就下个单，然后出
1: 个
0: 报告。
1: 下个单检测，只要没有重大事故，火烧水泡是吧？
0: 嗯，
1: 你们商量价格合适就卖也可以。
3: 嗯
1: 就
0: 是现在很方便啊、
1: 嗯，
0: 行，许先生，那你就留个电话吧，这2019年轩逸的电话，
3: 138，
0: 嗯，
3: 9930，
0: 嗯，
3: 1030，
0: 嗯，138-9930-1030，
3: 对对对，
0: 啊，2019年轩逸啊，
3: 对，
0: 嗯，公里数是多少来着？刚说，
3: 10万公里，
0: 10万啊，行，明白了，
3: 刚过10万。
0: 刚过，好的，那我们先到这儿啊，许先生。
3: 行，好，谢谢两位老师，
0: 客气，
1: 再见，
0: 好嘞，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拼车聊车，各位2551刚空出来，拼车聊车打这个2551-949啊。

0: 继续来看线上的于先生，要评估他这一八年的 Q 五。你好，于先生。
1: 啊，你好。
2: 你好。
1: 我是2018年2月的一个奥迪 Q 五，就最后一版那个经典版的老 Q 五。当时是裸车价是43万嘛，然后优惠完37。现在跑了15万公里。有几处补漆啊，原版，但是没有就刮蹭，就是没有换过件。看看现在能卖多少钱？
2: 现在可能卖个7-8万块钱吧。
1: 我去年要置换车，4S店拼了个9万多。
2: 去年和今年的情况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嘛。
1: 这那 4S 店它要是置换的话，它能拼到多少钱大概？
2: 我估计可能现在超不过7万了，他要给你评的话。
1: 那自己在二手卖能卖吗？
0: 就刚说7-8万。
2: 嗯，你试试卖卖吧，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于先生，那这 Q 五要帮您发布吗？
1: 发布呗。
0: 发布
2: 好，
0: 那你就说你的电话。
1: 186。
0: 9081。
1: 2388。
0: 186-9081-2388，是吧？
1: 还有一个事我想再问一下。
0: 您说。
1: 我想置换一个，就想换一辆车吧。换一辆车，我看那个方世豹的豹五，或者是理想的 L 七，这两个车其实不是一个概念，一个软一点，硬点，但我可能偏向硬一点的车。这个车豹五最近能不能出那个长里程的？就是
2: 肯定要出。
1: 年底能不能出这个300多公里的？现在不是210吗？
2: 210可能不会出300的，因为210可能它换成那个二代刀片的闪充电池是可以的。你看人家已经做到了一头，我给你解释一下电池这个事儿啊。原来我们说它3C5C 这样子的，哈哈，充放电我们叫的是这个能量密度啊，能量密度相对比较弱，这种车型就是它的瞬间释放电压电流量它就弱一点，但现在的这个二代电池瞬间释放电压电流能力强，充电它也可以容忍大的这个电流量进入充电，这个就是一个感受体验的一个提升，你10来分钟就可以充好电，对吧？如果在快充上的话，这是体验感的提升。但是你说如果说我们这个 L 七这个水平的车，其实它也200来公里的续航嘛，是吧？
1: 对。
2: 所以它这个本身就已经比方程豹差一个层次了。
0: 你
2: 看 L 七、L 八现在都是形同虚设，为什么 L 八改新五座？对吧？它根本卖不动了。而为啥卖不动的缘故？
1: 没有啥用，五座还不
2: 行。你知道为啥卖不动？
1: 嗯，
2: 是因为以前理想和问界这两个品牌干了一个啥事呢，就是在燃油车企还没有崛起的时候，还没有醒悟的时候，他们用新能源的高端感受，非常好的智能化体验，圈了一波客户。但是现在燃油车企都反应过来了，哎，我们也可以做电的。燃油车企一旦做电的，一定比造车新势力要强，这是肯定的。
1: 对，
2: 因为他们的底蕴、他们的资本都是更加充足的。
1: 这两个车我都试驾过，但是我认为方程豹这个车，它这个和理想它还有区别的，因为它这个直驱介入，然后理想就是增程嘛，
2: 增程就平顺啊，
1: 对，
2: 你就把它当一个电车开就行了。
1: 对，其实但是我认可、
2: 插混呢，它怎么样都有发动机，如果馈电，发动机突然介入，它就会有突兀和冲击感，这是肯定有的。
1: 像偶尔出去跑个长途啊，人家肯定是这个豹五要方便一些。
0: 肯定是插混要好。
2: 就是你豹五，它实际上给你带来的就是馈电情况下，它的动力支撑会更好。当年不是有一个姚十八吗？
0: 对，给它开出了18个的油
2: 耗。为什么姚十八这样去开车？其实这个油耗没有这么大，但它一定要这样开，它就想试时速。他让这个车失速，但是既然方程豹从来没有失速，他极尽所能的去挑战也没有失速，说明人家这个 1.5T 的发动机足够来支撑馈电情况下这个车的动力输出。这个是增程车永远也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它的发动机根本就不介入动力驱动。
1: 他理想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就是支架，
2: 理想是城市里头对舒适和高级感的这种车型，就是你的追求不一样

0: 就你有这种野外追求，有这种长途的需求，那你就不要考虑增程的车。
1: 野外需求长途也是偶尔，但是我觉得防尘豹它底盘要带大梁嘛，它那个耐用性要肯定要好一些。
0: 这个是嘛，这个人家多花了一定的这个银子在这个底盘上加固件上是吧，那肯定是效果会好一点。
1: 那让你选择你也选择豹五？
0: 我选择理想。啊，
1: 你选择理想
0: 啊？对，我根本没有你们那个担忧，知道吧？
1: 啊，
0: 就一个汽车如果它连车身重量都撑不住，那它还叫汽车吗？
1: 那你选择理想的原因在哪
0: 儿？原因就是我觉得我的够用就行了，我不会为车的这个大梁这些多花钱，因为我没有这个需求和用途。至于你刚才说的 L 七这个车 ，L 八这个车，我压根就不考虑。对于我说 L 六就够了。
2: 嗯，
0: 我不需要
2: 多花那些钱。马老师也是这么做的啊，他也买了台 L 六。
0: 对，我也是前年就买了个 L 六。
1: 这个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换车了，他就换的是 L 六和豹五。因为 L 七我想着稍微大一点，但我上去会觉得也没多大意义。
0: L 七本来就是和 L 六比的呀，它不是和 L 七、L 八比的车。
1: 对，
0: 它的定位就是这样。
1: 我感觉豹五嘛，它看上去还是要结实一下嘛。
2: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
0: 这个就是因人而异。对，你喜欢方盒子，你喜欢车身结构牢固。这个大家都求同存异，就是你买车花你的钱，我买车花我的钱。我们没必要去追求一样。
2: 对，
0: 追求一样是抱团取暖嘛，那是就是有一些不太成熟的人，他喜欢找和别人一样的这种有承认感、有依托感。咱们没这个必要，就我喜欢什么买什么没有错呀。对吧？
1: 对，你像这个我开惯，我这个客户有时候偶尔能出去烂路上的无所谓，你要换个 L 六或者 L 七，总是觉得心里面不太踏实。
2: 那就行，那你就报，你就上你的豹五，
0: 对，
2: 或者你就再看个坦克四百，这样反正这样的东西啊。
0: 对，你喜欢硬一点的车，有保障一点嘛。
1: 坦克四百有点丑。
2: 那行，那你就买你自己喜欢的豹五，买上心情也好。
0: 设计就是个小众车。
1: 豹八的话是不是有点大了？
0: 豹八你有七座需求就买豹八吗？
1: 没有。
0: 没有就没必要了。对吧？
1: 对，我也这样想的。地下车库停个车太不太不方便。
0: 对，越大越不好停嘛。
2: 对，
0: 就是这样。
2: 所以于先生现在买车呢，就差最后咱们这个给他临门一脚，给他确认一下子。
0: 但我们帮
2: 你确认不了，心里已经
0: 有了 这个一定是你自己拿主意。
1: 我也综合了一年了吧，我不着急，好吧。因为换了个新房，刚有地下车库，所以我想。
2: 那可以呢。
0: 对，忠于自己的喜好。忠于自己的这种对一个车型的这种认同。
1: 支架和耐用性上，我还是偏向于耐用性，因为支架的东西你不能太相信它。
0: 这个东西它一定不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
1: 对，
0: 就国家在法规层面都三令五申了，不让他们吹牛，是吧？
1: 对，
0: 这个东西都是吹牛的。
1: 支架的时候，它设定路线，甚至它自己开动，我老觉得不放心。
0: 你看，现在 L 三国家都没有批准在任何道路上行驶，也是在有些特定路段下，在50公里以下，才允许你释放 L 三。L 三要比 L 二先进一个层面的，这 L 二这个不叫智驾，这叫辅助智能驾驶。
1: 对，
0: 它是个辅助系统，你过度依赖它，其实那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嘛，这是肯定的。
1: 现在豹五不也出了一个这个雷达带雷达？
0: 这个都有，这个都有。
1: 它就够了，
2: 你就够了。
0: 但是这个东西你都要警惕，它随时会让你介入的。所以这个要警惕啊，不要拿这个东西当成一个绝对的依托，这个是
2: 对
0: 不对？
2: 相信于先生他肯定不会这么操作，但是好多朋友开车啊，
0: 对，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开始
2: 依赖
0: 这个，依赖
2: 这个东西
0: 啊，这个是不对的。
2: 上车了那个，反正往那一坐，玩手机的都有，
0: 这
2: 个肯定这
0: 个是很危险的，不提倡的。
1: 开了一辈子车了，这个再功能全的支架我也不相信，我还在靠边。
0: 对，还没到那个程度，还远远没到那个程度。
1: 它只是个辅助就行。
2: 是的，于先生，
0: 好的，
2: 那就您参考这个车的价格啊，
0: 好，
2: 也就祝您这个提车顺利，于先生，
0: 再见啊。
2: 好，再见啊。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还有发的消息啊。刚才不是有个师傅要找那个这是双牌小货车啊，这边有个电话13398279393，这估计是有车源的、
0: 对，有车要卖的啊。
2: 行，那我们就转给那师傅。徐先生要评估他22年的一个陆放。
3: 对，
2: 你好，徐先生啊。
3: 你好。
2: 久等了，说一下您的皇冠陆放。
3: 我这是个2022年8月份车子，现在跑了58000公里。
0: 就混动的是吧？
3: 混动，对。
0: 混动，您是当时多少钱的发票价？

0: 这个将近30万呢。
1: 将近30万。
0: 嗯，就是29万多嘛。
1: 哦，明白了。
0: 嗯，
1: 22年那阵没优惠嘛。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车现在的话，可能卖到18万左右吧。
0: 我对哦，马老师这是第二次给我评，我第一次也是给我评了18万左右。
1: 对，可能试试这个价格差不多。
0: 嗯，
1: 就是
0: 没有点突破呀？
1: 没有突破，我只能很无情的告诉您，没有什么突破，因为这种混动它已经是一个落寞的技术了，就是现在中国国内的技术都已经比它有更好的这种突破了。再加上你看啊、哦、丰田的混动我是不太认同的，我个人的观点啊，就这个混动除了省油动力一塌糊涂。首先这一点上讲，我们中国人买一个汽车，一个中大型车，我们想拥有的就是它的全域驾驶的感受，不光在市区省油，高速你也得有点动力吧。高速你说你跑个123声音都吼直了，你说你搞啥嘛，对吧？这个东西你还在国内卖这么贵的价钱，你比锐界贵，就在国内买锐界是最划算的，因为锐界比它便宜，锐界的车动力还保障，这就欧美人和日本人的理念不一样，造车的理念
0: 是是是是、
1: 啊、好吧。
0: 对，哎，你先马上说，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嗯、我想就是我这个车嘛有点大，我现在嘛也年龄大了，我就想、
1: 嗯、
0: 我就是接个小孙子来回上学用一用，我这个小点车他就可以七座嘛，
1: 嗯，
0: 我有个五座
1: 用不上啊，用不上。对您这样的年龄大一些的人来说，可以考虑荣放这样的5座车嘛。您现在亏的这个钱，你买个二手的荣放5座的2.5的混动，也有4驱，而那个2.5和这个2.5的系统是一样的，但是带一个1吨6的荣放，比带一个将近2吨1的就要好开多了。
0: 对对对，
1: 明白吧？就好开多了。
0: 那你说买个二手车吗？
1: 对啊，你这个车卖掉亏一大把，你买个二手的他也亏了一大把，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也就补充了一点了？对不对？就是
0: 心理平衡一点。
1: 对对，不光是心理平衡，你的财产你自己对他也负责了嘛。
0: 对，
1: 是不是啊？大概你现在15万左右也能买一个比你的自己现在开的这个车年限还近、公里数还少的这种顶配的这个丰田的混动，就荣放啊、荣放或者威兰达，这两个车都可以嘛。你的驾驶
0: 荣放，我就觉得那个车不错，荣放那个车
1: 啊，荣放毕竟小嘛，1吨6的车，你这个动力就够了。你这个2吨多的车，对吧？它这个还是这套动力系统，它就不够了嘛。
0: 好，
1: 就这么事，好不好？
0: 好嘞
1: 、嗯，
2: 好嘞，
0: 好嘞，谢谢。
2: 那咱就先到这儿啊，
1: 再见啊，
2: 嗯，好，再见，徐先生。
3: 继续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还有这个评车的朋友啊，坦克500 3.0T V6 纯油的23款7万公里，现在市值多少钱？5座，这叫造镜版应该是。
1: 嗯，造镜版的
3: 啊，
1: 这个车可能能在个大概21万上下吧，啊，21万上下卖卖看啊。
2: 嗯，21万上下啊。
1: 对，
2: 好嘞。那这位朋友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吧啊。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依然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255-1256-1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我们还有奖品要送上啊，那下一份就是送给下一位接进来的朋友，看谁有这个运气啊。
4: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加微信13491-1988。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VR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

0: 杭州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六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1: 现在各位赶紧发送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就可以来参与到这个亲子活动的报名体验里边了。端午节也快到了啊，那在这个节假期间呢，带着孩子一块去了解这个传统，那也可以带着孩子呢去看看这个龙舟啊，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竞速方式啊，这个划龙舟的这群运动员在划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发力啊，等等这些研学的这些知识都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去感受一下。所以发送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来参与活动的报名了。在关注各位评车消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来给我们盘点此刻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米娜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G30 线哈密服务区南区路段，由当地交警部门对哈密服务区南区出入口实施单向出江方向的交通管制。G3015 线克塔高速哈图收费站往克拉玛依方向下行上高速匝道口临时封闭， G3015 主线及其余匝道通行不受影响。G0612线若明高速若羌西收费站至瓦石峡收费站实行双向交通管制。另外还有 S237 线努拉洪至昭苏路段，G217线哈希勒根隧道至纳拉提游客中心路段，G217线巴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那么沿线公路的气象，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15 线且末至红柳沟段沿线山区， G315 线红柳沟至芒崖段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受7到8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5 线霍吉尔特至铁厂沟段， G3014 线北屯至福海段，S201 线马伊塔斯分区， G335 线脱离老风口， S319 和 S229 线闹海分区路段， G216 线卡拉通克至恰库尔特段， G217 线波尔金至黑山头段， G314 线托克逊至库米什段， G331 线清河至北塔山段， G30 G312 线达坂城至大河沿段，七克台至辽敦段。主持人
1: 好嘞，感谢米娜的路况介绍啊。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有什么样的路况的发现，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是很多买新能源车的朋友都会遇到的事儿啊。
3: 确实哦，
1: 这熊师傅说到的是他每天听咱的节目讲车，他的车是深蓝的，就长安深蓝嘛，是吧？说前两天去 4S 店保养，然后他找技师问了一下，这个车他开了一年半了，现在我这电池怎么样呀，还能剩多少电，还衰减了多少。然后这个师傅说他们也不知道，也测不出来。他说这是啥意思，故意不让我知道吗，还是怎么回事？
3: 这可能不是故意的，我估计他也是学徒吧。
1: 哦，
3: 因为你们这个 4S 店它是专门的售卖新能源车型的，它的检测和维保体系它一定会有的。因为毕竟有一些车型是他的服务对象，你到店来做一些这个，比方说电池健康度呀，比方说这个电机的这个使用测试的状况呀，包括这个电控单元的一些问题，是吧？你如果连这个专检系统都没有的话，你咋样排除故障，咋样修车呢？
1: 也是
3: 做不了。
1: 你说以前的师傅修车靠技术，现在也靠堆料。
3: 对，
1: 一会儿我再跟你好好讲讲这事儿啊。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5: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4: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城。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

0: 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别播出。本节目还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别播出。继续来跟这位朋友啊，熊师傅说他那个电池检测的事儿啊。就前面我去我那个修车的地方，我就跟那师傅聊嘛，他说以前我们修车呀，就是凭经验凭技术，现在这些新能源车你光凭经验技术不够了，
1: 对，
0: 你都看不出来问题在哪，
1: 是的，
0: 你得堆很多的专检仪器，
1: 没错，
0: 不一样的车品牌他给你上的仪器还不一样啊、
1: 嗯、
0: 所以现在这种东西呢，你要说简单它也简单啊，你把那东西给它一接上，但关键是前期的投入成本特别大。你就像熊师傅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朋友也有很多，因为现在二手电车也是好大家去选择购买的这个很大的一方面的这个车型啊，
1: 对，现在基本上已经在我们那儿可能有个大概15%-20%有这个需求了、
0: 嗯、对，那我们一直说电车你除了看它的这个车的车况底盘什么的好不好之外啊、
1: 嗯、这个
0: 你还得看
1: 一样，
0: 对，你还得看这车电池，
1: 对，
0: 电池到底衰减了多少，每个人用出来的电池两三年人家保护的不一样，那电池剩的电量还真就不一样，
1: 你说你用两三年剩90%和人家还剩95%的，那真的是不一样的、啊、
0: 对，所以这种东西呢对于我们二手车的购买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看重的，特别是买电车、
1: 嗯、
0: 那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节目当中啊也会想办法跟各位来去解决这些二手电车的事儿，就想去找找这些靠谱的这个二手电车，比如说做电池深度检测的这些检测站、
1: 嗯、对
0: 啊，
1: 其实现在新疆也已经有了啊，因为电车再过几年就该上线检测了嘛、
0: 嗯、是
1: 啊，那么对三电系统的检测一定是很重要的，咱们的这个交通管理部门的一些法规要求的嘛，包括标准要求的、
0: 嗯、
1: 那专检系统它一定要配备，我知道的一个时代中兴啊，就是
0: 忠诚
1: 的忠，忠诚的忠，星星的星啊，
0: 嗯，
1: 这样的一个三电专检机构啊，它既能做这个三电检测，同时也可以做这个上线该到检验周期的车辆的这个安全性和这个行驶要求检测啊，
0: 哦，
1: 都是可以的。
0: 是，那我们就也跟各位朋友来说一说啊，就是像刚才那个熊师傅遇到这样困惑的朋友，您要是买一二手电车，觉得这个电池，人家说我这电池啊，我还剩98%，你要不信啊、
1: 嗯，
0: 那你就去找这样专业机构
1: 做一个
0: 去给你检测一下
1: 专业机构的测试啊。
0: 对，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时代中兴，时代呢就是这个时代广场的时代啊，
1: 嗯、
0: 中呢是忠诚的中，兴呢是星星的星。您可以去这个检测机构去测一测看一看啊，那后期呢我们也会看联系一下这家检测机构、
1: 嗯、
0: 我们去看看能不能帮大家推出来一些这个好的这个活动啊，
1: 对，
0: 让我们更多的车友买电车没那么大担忧。继续来看到线上下一位评车的朋友，等了一会儿了啊，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久等了。
1: 您好王先生、
2: 你好，
0: 您好，你好，先给您送个奖品啊，价值156元的这个伊利兼香酒两瓶送给您啊。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没事，好，说一下你的这个 V 六，中华 V 六。
2: 哦，我18年的中华 V 六，我去年买的二手车，
1: 嗯，
2: 跑了7万公里喽。我今年想换个电车，
1: 嗯，这是自动挡的，
2: 评估一下，
1: 是
2: 手动挡的，
1: 手动挡，
2: 手动，
1: 嗯，当时
2: 原漆的。
1: 当时您买的时候多少钱？去年买的时候到不到3万块钱？
2: 去年买的时候是26000。
1: 26000啊。那我觉得7万多公里不算太多嘛。手挡的车。
2: 啊，7万公里。
1: 嗯。手挡的车我觉得还可以试一下这个2万2、3、2万块的这个价格。好不好？
2: 哦。还有个问题，老师，我想换，我前两天在车展上看了一款电车，就是那个名爵。
1: 嗯。
2: 那个电车它续航是450公里喽，
1: 是不是
2: 那个
1: 咋样 ？MG4 那个是吧？
2: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两厢的那个轿车。
1: 嗯、MG4, 对，那个车卖的还挺火，现在。
0: 嗯。
1: 因为它用的最好的用的是半固态电池了啊。
0: 半固态。
1: 嗯。这个车。
2: 半固态电池
1: 啊，当然400公里的不是啊，400公里的不是。您这个想买的这个车型，您是要考虑未来使用的经济性，是不是？
2: 哦，对对对对，
1: 一年能跑多少公里？
2: 一年跑不了2万公里，我觉得
1: 跑不了2万。 那您有没有自己的地库和充电桩？

0: 没有，
1: 没有是吧？
2: 嗯，
1: 没有就不建议你买了啊。这种纯电车你没有自己的充电系统，因为自己在地库装的这个7000瓦以下的充电桩，它属于慢充，对电池的长期使用是有好处的。就你这样本来就是小续航的车，对吧？你在外围充电，大充电桩对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长期使用、频繁使用会有一定的伤害的，对电池。因为电池就怕大电流充电的这个热啊，同时也怕这个车存放长时间在这种高温野外下停放对电池本身的一种啊这个刺激和影响。所以你没有地库没有充电桩，我建议就不要买这样的车了，好不好？
0: 我还开了一款，老师，就是那个比亚迪的那个，它续航是128公里混动的。
1: 啊、哦，混动。
0: 我感觉它那续航有点短。
1: 嗯，你看，你要长续航就是纯电，你要这种短续航，我觉得短续航可能对您来说还好一点。
2: 对，
1: 因为这种油混，它可能1公里3毛钱左右就够了。
0: 啊，
1: 你就算是保电啊，一定程度上进行保电，一个星期充满一次，这样的便捷性上就会好一点嘛。
2: 嗯，
1: 但你用那个纯电，虽然说每公里很省，但是对你来说充电是一个比较大的麻烦。
2: 嗯，
1: 啊，一个可能5分钱、6分钱一公里就够了，一个可能得3毛钱一公里。
2: 嗯，
1: 就是你在这两个事情之间做一下取舍，你现在的条件用那个3毛钱的要好一点。
2: 对。
1: 啊，用这个几分钱的可能对您来说吃力一下，你会有比较大的麻烦。
2: 是因为比亚迪这个车，好多朋友买来就把当油车开啊，偶尔有条件了给他充充电。
1: 对，有一些这个
2: 网约车师傅，最早那60公里还是多少，反正
1: 哦，55公里
2: 啊，就把当油车开就行了。
1: 嗯、
2: 对，所以这车你用起来方便啊。你要这纯电动，你不给它充电的话，
0: 哦、
2: 你还真跑不了。你冬天你3天去一次充电站，
1: 你
2: 待一个小时，
1: 400多，冬天就掉一半了。
2: 嗯
1: 啊，因为这种肯定是磷酸铁锂嘛。
2: 对，
1: 那掉一半，你可能一天跑个60-70公里，2天就得一去。
2: 嗯，2天去趟充电站，冬天啊，待一个小时，你来回路上加充电，你看你能不能熬得住到时候。
0: 哦。
2: 啊，但买比亚迪没事，你冬天你不充电，你就加油跑吧，里程续航也不小。
1: 哪怕一个星期去做一次电池校准啊。
2: 对，
1: 可以。
0: 哦，行。
2: 好，所以建议您看的小电池比亚迪啊。你说，
0: 我这车要不挂一下电话吧？
1: 可以
2: 可以，
0: 我
2: 可以可以，你说，王先生。
0: 哦，177。
2: 嗯。
0: 999。
2: 嗯。
0: 17206。
2: 17799917206，对吧？
0: 啊。
2: 嗯，好，那王先生。
1: 好的。
2: 那就帮您发布了啊！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了没有？949的微信。
0: 还没有。
2: 那你关注一下，我们给您送奖品啊。
1: 对，公众号搜索949交通广播，赶紧关注。
2: 是
1: 啊，
2: 你这运气特别好。
0: 好的，
2: 好
0: 的，
1: 好吧。
2: 好，关注以后发姓名电话，我们会给您发一个回执信息、平时信息去领奖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2: 嗯，
1: 再见，王先生。
2: 再见，王先生。啊，现在就关注啊。
0: 好，
2: 嗯，
0: 好，
2: 再见啊。那给王先生送上的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下一位是王先生啊，评估他这20年的哈弗 H6。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3: 王先生。
2: 你好，介绍一下。
3: 20年10月。落牌的，
1: 嗯
3: ，H6运动精英版，动挡，
1: 是柠檬平台的新款还是当时的国潮老款？
3: 应该是19款吧。
1: 啊，您这个车是多少钱买的？当时？
3: 当时发票是89,000到86,000，
1: 哦，那应该就是老款，那是老款，嗯，对，1.5T 的啊。
3: 对。
1: 嗯，跑了多少？
3: 现在的103,000。
1: 嗯，10万多公里啊，
3: 啊，
1: 10万多公里，咱们看看，我觉得卖个37,800-35,000这个价位都可以试试。
3: 然后这个车呢，左侧当时有被人给挂了，左大灯换过。
1: 仅仅是一个大灯的话，问题倒不大。啊
3: 啊，
1: 你要是一侧都挂了，那就不一样了啊。就是一侧大灯沿袭到叶子板，到前叶子板，到后叶子板延伸都挂了。

0: 那就不太好了。要是进就是一个大灯，问题不大，好不好？
1: 它是从前门到叶子板上挂过去的。
0: 哦，那到时候你还是让对方看车以后你们再商议吧，好不好？啊，
1: 行，好嘞，
2: 好嘞。
1: 那
2: 就发电话吧，
1: 那先留个电话。
2: 可以，您说。
1: 135。
2: 嗯。
1: 6585。
2: 嗯。
1: 1809。
2: 13565851809啊。
1: 哎，对。
2: 嗯，好嘞。好，那有喜欢这哈弗 H 六的联系你啊，王先生。
1: 好的。
2: 嗯，好
0: 好
2: 好，
0: 再见，
2: 再见啊，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啊，
0: 大家好，
2: 各位聊聊车。这边大海说到的是他有一个18年的福特150 3.5TT 的，跑了15万公里，原版原漆，能卖多少钱？
0: 哎呦，这个车跑的也不少啊，18年，看离报废还有基本上不到一半的时间了，啊，不到一半的时间了。我看这个车可能情况好了，卖个11-12万吧，我觉得啊，大概
2: 11-12万。
0: 当时像他这个情况，这个车可能也就40几万买的，我估计。
2: 嗯，
0: 12万、12-13万都可以试一试吧。
2: 哎呦，
0: 啊，
2: 10万出头可以开 F150 啊，3.5TT 大皮卡啊，行吧，那有喜欢这大皮卡的跟大海联系，电话是18199610001，18199610001，18年的福特 F150 3.5TT 的啊。来看一下朱先生，有一个15年的宝马320，你好，朱先生。
0: 你好，朱先生。
3: 你好，
0: 说说您的320。
3: 对，15年，宝马320 Li。
0: 嗯。
3: 现在是9万多公里。
0: 嗯。
3: 车况精品，基本上洗完之后挺新的。想评估一下，大概现在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0: 10万多公里啊。
3: 9万多。
0: 哦，9万多，不到10万
3: ，
0: 还不到10万，那真的不多。哎呀，我觉得这个车
3: 就上下班时间。
0: 这个车我觉得5万多块、6万块可以试一试，啊，
3: 6万左右啊，
0: 啊，5万多块，5万5到6万吧，试试看。
3: 对，因为车保养特别好。
0: 嗯，6万往上现在就不好说了，因为真的320，现在真的330都不太行了，说实话。
2: 对，
0: 都就别说320了啊，就价格确实是下的比较厉害。您参考一下吧，好吧。
3: 行，那能不能发布一下电话？
0: 可以，可以，
2: 您说。
3: 136。
2: 嗯。
3: 5993。
2: 嗯。
3: 1286。
2: 136-5993-1286，对吧？
3: 对，对。
2: 好嘞。
0: 好嘞。
2: 好，那有喜欢的联系您啊，朱先生。
0: 再见，朱先生。
2: 嗯，好，再见啊。马老师还有一份奖，咱别忘啊。
0: 对对。
2: 嗯。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2561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下一位是孙先生啊，有个18年的途观 L， 你好，孙先生。
0: 你好，孙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介绍一下
0: 您的途观 L。
4: 我的是2018年4月份落户的途观 L， 然后2.0T 四驱，当时是豪华配，新车价在28万多吧，我记得。
0: 哦，那就是380的啊。
4: 对，380，然后跑了现在目前8万多公里吧。
0: 嗯，
4: 然后就上下啊，就上下班用，然后看一下，如果现在想出的话，大概能值个多少钱？
0: 这个我觉得可能值个8万5左右。
4: 八万五左右。
0: 9万可能够呛，嗯，8万5左右应该问题不大，好不好？
4: 因为车呀都没刮过呀什么的，都好好的。
0: 或者8万5到9万之间，你尝试着卖卖。好不好？
4: 行，好呢。
2: 嗯，好，要发电话吗，孙先生？
4: 暂时先不要了，到时候后面需要的话我再打电话。
0: 好的，
2: 行了，行了，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4: 谢谢啊，谢谢，
0: 再见啊。
2: 哎，好好，再见啊。再来看一下陈默说，想问一下马老师，店里边有没有烈马这个车？顺便说一下这个车。
0: 哎呦，烈马才卖掉一台油版的，这个车说实话舒适性超乎寻常的好，
2: 对，
0: 比这个坦克300
2: 啊
0: 和这个。吉普牧马人真的舒适性都要好，而且节油性做得不错，这是它的亮点啊。
2: 嗯，就说那油版的。
0: 对啊，现在我们只

0: 有那个电版的啊，
1: 电版是智趣列嘛，叫增程的
0: 智趣啊，那个可以当大床房的那个，我们有一个21万多吧，新车是272,800。
1: 那我估计可能买这车，可能大家还是喜欢那个油版的要多一些，因为毕竟那方方正正的造型主打的卖点是这一款，
0: 对，
1: 可玩性会高一些。
0: 嗯，
1: 来看一下马先生的车是16年 CC， 你好，马先生，
0: 马先生，
2: 老师你好，
0: 您说。
2: 嗯，因为我媳妇儿她当时买了一个新车，就是大众 CC 这一款，
1: 嗯，
0: 1.8T 2.0T，
2: 对，1.8T，
0: 啊、嗯，1.8T 的啊，
2: 什么座椅加热都在，
0: 嗯，
2: 现在跑了11万公里，
0: 11万了啊，
2: 啊，全车都是原版，没有从来没有过漆、
0: 嗯，跑的不算多，车况好的话，基本上可能，哎呦，现在也就是个，大概可能4万块钱左右。
1: 嗯，
0: 4.5万可以尝试，好不好？
2: 4万左右。
1: 嗯，好，行，马先生，那就马老师的这个奖就
0: 哎，对，马先生，您获得了我们的2瓶46度的
1: 这个伊利煎香酒
0: 、啊。
1: 嗯，马老师说送给你啊，本家。好的，马先生，这样你关注我们的微信了以后，把姓名电话发过来哦，给您发个回执信息。
2: 嗯嗯，谢谢
1: 啊。
0: 好的，
1: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再见。嗯，今天获奖的是这个第一个打电话的朱师傅，还有后面的这个王先生啊，王和明电话都发来了，最后就是马先生电话发来就行。那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先聊这儿，但线下可以去找马老师来评车聊车啊，也可以去店里面让马老师给看看。最后留个地址电话，马老师。
0: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1: 稍后是小夜于婷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一会儿见。
3: 晚上7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4: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3: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4: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2: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5247号乙类 OTC。
3: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原浆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0: 如果路过这个位置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提前的往左侧的车道变一变。也是因为这一起交通事故呢，能够看到目前后方积压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今天这一会儿北外环东向西整体的流量其实是要比西向东更大一点的。另外，目前的河滩快速呢，也是在十几分钟之前我们找到了两辆的故障车辆。第一起呢是在这个河南陆立交桥桥下的最左侧车道有一起单车的故障，目前呢事故车单。这个故障车辆也是已经移走了，但是后方的通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的大。另外一起呢，是在河滩快速的南向北广汇桥，在主路和辅道交汇的这个位置，刚好在这儿也有一起单车的故障，但是也好在呢，现场也有民警，所以这个故障车辆也是非常快的，以非常快的速度就驶离了这个位置。另外，目前呢，今天在直播间做客的是来自快速路大队的民警王新元王警官，为我们大致盘点一下这一会儿快速路的一些通行情况。王警官，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河南路路段呢，会有一个车辆缓行的一个状态，包括机场高速的北向南大堤坳桥路段。以及克南高架的水区政府桥面路段，还有北外环呢，也是由于刚才事故的产生，东向西，这个北上桥面路段都有一些缓行，包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可以发现，今天呢也比往常高峰来临的更快一些，因为有我们这个故障的车辆，它导致了后方车辆的一个排队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是咱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在后方行驶过程中，一定与前车保持一个安全车距，确保我们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0: 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路面大致的一些通行情况了，二
2: 哎，
0: 位。
2: 好嘞，谢谢珊珊的盘点啊。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直播间，我们来看看在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需要17分钟走完全程。
3: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2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15分钟。
2: 苏州东街的辅路排在了第三位，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走完全程需要9分钟的时间。
3: 再来看一下。机场高速无偿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要走18分钟。
2: 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需要6分钟的通行时间。
3: 您走到哪儿了？最新路况欢迎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
2: 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3: 大家好，我是于婷。
2: 我们是
3: 榆
2: 树
3: 叶
2: 组
3: 合。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2: 自治区司法厅普法提示了：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来看看施学伟，好久不见啊，我怎么觉得
1: 哎真是
0: 来打卡签到了，说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从新北园村上桥往西北路出口的方向，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有六车追尾的事故。
1: 西向东新北园村上桥啊到西北路出口的位置
0: 有
1: 六车追尾事故，我们也请指挥中心啊珊珊给看一眼吧啊，有六车的追尾事故，注意避让啊。
0: 他说在超车道上，
1: 那就是最左边快车道上了啊。
0: 来看看高县委说在还没有出卫星隧道呢，卫星路隧道，他说有一个渣土车坏在了桥面上，后方车辆注意减速慢行。
1: 有单车故障啊。来听一听大家伙走到哪儿了。小凡同学说呢，这会儿呢也在回家的路上了，报个路况，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
0: 心情说到的是苏州路桥上西向东车流量大大大。唱起了情歌，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
1: 这个朋友他问了一个这个是用车的小常识啊，或者是他车辆出了一个故障，他说他主驾驶的玻璃怎么不能升降了呢？别的三块玻璃就可以正常升降啊。
0: 应该是那个玻璃是不是有一个电机还是什么坏了，
1: 升降机可能出了问题啊，得去修一下啊。
0: 是呢，这天气，你窗户要是摇不起来，
1: 摇不起来，
0: 空调开了，
1: 风是热的。
0: 对，
1: 摇起来关不上，风是热的。

0: 如果窗户降不下来是闷热的，总而言之是热的啊，
1: 太难了啊、嗯、赶紧抓紧去时间去修吧。
0: 对，应该修理厂都能修啊，就是一个小的电机模块单元啊、
1: 嗯、
0: 坏了可能是。
1: 说到热呀，我们看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多云，24度到33度，有一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0: 嗯、明天白天呢到20号，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断续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会达到45摄氏度以上。16号到20号，乌鲁木齐市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等北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等级较高，需要防暑防火。
1: 润说到了，小叶雨婷晚上好，沿河路走7道弯路的这个路口，看到七坊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坏了，大家注意一下，过马路的学生还是挺多的，大家要注意让行。
0: 是朋友说啊，刚才一开场说啊，这个这周的工作日已经过半的消息，
1: 嗯，
0: 听完很难过。哎，为什么他难过呢？因为他们单位啊，公司通知他这个端午节他不放假，
1: 嗯、
0: 哦、就是他正常上班，
1: 就是周天能够休息一天
0: 哦，就3天假他只休一天啊、
1: 哦、行呢，辛苦了，
0: 辛苦了啊、
1: 但是老有所获吧，
0: 嗯，老有所获，然后呢、
1: 嗯、
0: 这个粽子该吃吃啊。
1: 对，果然说到了38度呀，热呀、
0: 嗯、
1: 热呀，打卡下班了。
0: 罗倩文说，官员路桥上桥下一路畅通无阻，想去七坊吃烤包子了啊、
1: 嗯，
0: 七坊有几家比较出名的烤包子店啊，
1: 还有烤肉是不是、啊、
0: 嗯
1: 嗯。
0: 松辉说，于淑燕下午好，热热热，例行打卡签到啊、
1: 嗯、
0: 我们好多听友都是准时准点，一节目一开始就来打卡了啊。
1: 来听一下全哥在哪。
2: 于淑燕主持人下午好，道路八违建路口现在4个方向正常排队，排队在西向东，太阳太大了，刺眼刺眼啊。
0: 嗯，对，咱们东向西行驶的车友也注意啊，这个夕阳比较刺眼啊。
1: 嗯 ，Rose 来了，他说949晚上好，打卡下班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0: 嗯，
1: 他说空调吹的头有点疼。
0: 哎，在写字楼里上班的一些咱们的朋友啊，吹了一天空调，注意这个肩颈啊。
1: 嗯，
0: 这吹着确实不舒服。嗯。
1: 来看看强博说，方向盘烫的呀，挡把烫的呀，座椅那也叫一个烫啊。
0: 嗯，
1: 热的不行了，
0: 太热了啊，咋样能够快速的把温度降一下呢、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小妙招啊。
1: 鱼儿说，迎宾路的东向西车流量适中。
0: 玫瑰你在哪里说，于淑燕下午好啊，外运司桥洞目前车流量适中。一说外运司我就想到了
1: 高县委是吧，
0: 高县委啊。
1: 来看看风说到的是，河滩的北向南快到喀什路立交桥呢，有两个故障车，分别在最右侧车道和左侧的第二条车道。他说两个故障车间隔大概只有200米左右，大家注意避让、
0: 嗯、注意避让吧。沙漠公主说到的是，现在东二环雅山中路至博格达路一路畅通。裴俊马说，上海路南向北迎宾路路口这儿车流量还可以，不太多。于树叶组合，我车上的温度啊显示室外现在是37摄氏度。
1: 嗯，刚大说，于婷你可以呀、啊、
0: 嗯，还知道电机呢。
1: 我当然知道了，我那个9手的飞度啊，
0: 嗯，也是有电机呢。
1: 没有，
0: 你手动的吗？
1: 我以前想能不能后期安装一个，结果说不行嘛，
0: 不会你的
1: 那个
0: 窗户是手摇的吧？
1: 摇呢。
0: 哦，
1: 前面还断过一次嘛，
0: 摇断掉了那把子啊，
1: 粘的，
0: 确实挺辛苦的啊。
1: 所以他说我那个车电路不行，
0: 嗯，
1: 加装不了那个带电机的这样的升降车窗
0: 哦，
1: 所以我就
0: 没加装啊。
1: 嗯，但这个原理我搞清楚了呀。
0: 什么样的原理啊？
1: 得有电机它才能升降啊。
0: 哦，行呢，懂得还挺多的啊。上学的时候物理还不错是吧？
1: 哎呀，我物理老师没听节目吧？
0: 嗯，应该没听啊。
1: 物理还行吧。
0: 嗯，希望不要让物理老师失望啊。
1: 应该不会失望吧？我都懂电机呢，正负极。

0: 怎么接线那些都会呢？
1: 哦，你勾电也会呢？
0: 会呀。哦
1: 呦，下次让于婷帮忙勾个电啊！
0: 你车要是故障，你给我说。
1: 行了，
0: 我去给你勾。
1: 行了，下次给你打电话啊。
0: 你打电话能不能说点好的？
1: 下次能不能就是吃的呀、喝的呀，想起来你啊，不要光是在勾电的时候想起来你啊。
0: 就是那个画饼啊，画上一年两年，兑现的时候没想到呀。是寻求帮助的时候，
1: 是画饼呢，主要是因为充饥嘛，想的你于婷就是晚上饿嘛啊，
0: 不饿的时候从来不画饼的。
1: 对，天气也热嘛，现在
0: 喝点汤行了啊，
1: 让你清凉一下啊。
0: 大家喝绿豆汤了吗？这个季节这两天又比较热，
1: 嗯，
0: 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做绿豆汤。
1: 对，
0: 嗯，
1: 清热解暑啊。
0: 对，还可以放在冰箱里，
1: 嗯，
0: 喝冰镇的。
1: 杨超说，北外环的高架西向东方向苏州路上桥之后4-3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两车刮擦的事故，导致后方大面积拥堵啊。
0: 来听一下唐妈。
2: 听乐组合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好，
2: 这会儿就显现出车内遮阳板的好处了啊，真的还是很有效。
1: 嗯，对，遮阳板啊，用起来啊，保证这个视野清晰啊。嗯，
0: 余香说到了，说哎呀，听到大家这么说我有点想嘚瑟一下。
1: 嗯，
0: 他说我感觉不到夏天的炎热，一直在吹空调。哎呀，长时间吹空调其实也不太好，对身体。
1: 是啊，这不是有一种说法叫空调病吗？
0: 对，还是要适当的沐浴一下阳光。
1: 对，阳光很重要啊。
0: 嗯，补钙呢。
3: 陈叔晚上好。北环高架西向东，从移民大厦口子一上来就开始
1: 嗯，
3: 堵得好长好长，
1: 咋回事啊？咋这么堵呢？
0: 嗯，
1: 黑骏马说，这个37度啊，好，刚才说过啊。
0: 似懂非懂说打卡下班了，路程呢只有3.5公里，不堵车，已经到家了。
1: 嗯，下班比较早，路上又遇上了比较畅通的情况。
0: 嗯，
4: 949，北外环西向东，在那个美猴王桥面有两车，刮擦造成拥堵，请大家注意避让。
1: 是的，有两车刮擦的事故啊，还没有挪开，现在呢正在处理。另外呢，刚才听友所说的柯南高架西北路出口的事故啊，我们通过949的直播已经看到了，这个方向呢是。西向东的方向，
0: 五车追尾是吧？
1: 对，1、2、3、4、5、6，6车啊，刚好呢，现在是已经挪到了导流线的位置，不影响后方的交通了。我们交警同志正在现场帮助处理了啊。
0: 来听一下，大可不必。
5: 阿勒泰高架目前一路畅通。
1: 阿勒泰路高架一路畅通啊。
0: 嗯，
1: 好嘞。
0: 熟悉他说到了，他说榆树叶组合你们好呀，下班路上听你们。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好开心呐、
1: 啊！哎，好好说哎，
0: 我
1: 们
0: 一本正经的，
1: 我们一本正经的说说都是真心话哎，我们是真心话大冒险嘛，哎，我们说都是心里面的话啊，我们没有胡说八道啊。
0: 哎呀，好的、
1: 哦，咋我们俩这么不可信吗？我们俩，
0: 大家懂就行了，对吧？
1: 懂啥呀？
0: 嗯。
1: 自然醒。
2: 949合川北向南，就是不到喀什路立交桥那个地方，中间车道有一辆故障车。
1: 对，刚才有听友说过，谢谢您的跟进。除此之外呢，再往南走，在河南路立交桥辅道的位置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在辅道两辆白颜色的私家车啊，车主站在了两车中间的位置，很危险啊，注意避让。
0: 来看看这位说，榆树叶儿你们好呀，依旧是老路线，从米东工业园区到新市区，然后途经黑沟东路，再到京津高速上东进场高架长春北路下来，
1: 嗯，
0: 一路那是66666，马上已经到家了。你会不会快
1: 乐。小凡同学说，会展大道双向能够一路畅通啊，还是表现不错的啊。
0: 嗯，乐说到了沙区法院的门口东向西堵车堵车。
1: 江丽来了，说打卡签到949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蜘蛛山隧道上层隧道第一个隧道口啊，路边看到路的最右侧有两车发生追尾的事故，后方开始排队了啊。
0: 我下午吃我胖，他说榆树叶呀，打

0: 卡了，我感觉我的腰已经不是我的了。
1: 为啥呀？
0: 我已经来回跑了90公里了。
1: 哦，今天90公里，来回90公里，单趟45公里，
0: 有个156的样子了。
1: 哦，那待会儿啊，我看算一算，
0: 我看他说
1: 90公里，180公里，
0: 三四五六啊。再加上他又跑了很多其他的地方，
1: 哦，一共跑了
0: 30公里、40公里、50公里、60公里，
1: 辛苦辛苦啊，
0: 应该有个156公里了。
1: 嗯，你想想，长时间坐着啊，这个腰确实不舒服啊，起来要活动活动啊。
0: 嗯，即将迎来的端午小长假，你准备去哪呢？你就当拉练了吧。
1: 嗯，准备出去转一转啊。
0: 善始善终说，北外环的东向西从会展一上桥就开始堵了。
1: 东向西往百商桥面方向走啊。润说，前两年夏天天天吹空调，肩膀特别疼，然后就想着去晒一晒，在太阳底下36度的高温，我20分钟都不出汗。今年夏天没吹空调，肩膀就不疼了，所以呢，还是要尽量少吹空调。有道理啊。
0: 嗯，
1: 有的朋友办公室里喜欢放一个披肩呀，是不是啊？于婷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0: 有，有，办公室有个披肩呢。
1: 披肩，
0: 嗯
1: 啊，
0: 上次莲蓬大姐还跟我抢。
1: 他自己不带是不是？
0: 他冷得很，他说他脖子头疼得很
1: 啊。就是，其实我们直播间也常年是这个恒温，温度比较低，
0: 因为设备比较多嘛，
1: 嗯，
0: 设备不能高温。
1: 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备上一个
0: 外套呀什么的，
1: 坎肩呀，
0: 嗯，
1: 毛衣呀，
0: 坎肩
1: 有一个粉色的那个毛衣咋不见了？
0: 那个10年的，
1: 十年啊，
0: 谁都穿，
1: 谁都穿那个粉色的，那都
0: 哎，至少有13年了。
1: 哦，那个毛衣哎，
0: 嗯，
1: 起球了那个毛衣。
0: 不光起球了，
1: 嗯，
0: 还有洞呢，
1: 是吧？
0: 嗯，
1: 都穿的呢，反正
0: 穿烂了还穿了。
1: 哎呀，这越穿越那个啥哈，
0: 嗯，
1: 挺好那衣服啊，都有感情了啊。
0: 陪了无数个
1: 春夏秋冬
0: 在直播间里，
1: 是
0: 度过了很多个小时，啊，
1: 一代一代主持人啊。
0: 宋辉说：“这天气啊，对于的哥的姐来说，空调就是续命神器啊。”
1: 嗯，还真是啊。
0: 嗯，
1: 注意防暑降温啊，我们在外工作的这个劳动者辛苦了啊。
0: 嗯。
1: D 说河套北是哪儿？河滩吧。
0: 嗯。
1: 河滩北向南，过了苏州路桥，一路畅通啊。行。
0: 河套。
1: 河套北啊。
0: 哎呀，这天吃河套也挺杠牙的。
1: 嗯。
0: 嗯。嗯，林阳说：“题儿啊，还有咱们的武王、丙王、叶师傅，
1: 嗯，
0: 下午好。石化大道，石化到米东大道。”再到轮台路一路畅通。
1: 刚才我们请珊珊所看到柯南高架的情况，现在应该有所发现了。珊珊，
2: 嗯，二位好。刚刚呢，也是看到有听众朋友们反馈，是在柯南高架西向东，从新北元春上桥往西北路下桥口的这个位置，是有6车连撞的一个追尾事故的。但是好在呢，现场是有执勤的民警的，这6辆车已经是移走了5辆了，目前只剩下最后一辆车，它应该是没有办法自主的驶离了。但是好在拖车也是已经到达了现场，因为这一起事故是执勤民警在现场有效的把这几辆车疏通到了这个导流线的位置，所以目前来看对后方造成的这个通行压力已经是在逐步的消失了。另外呢，刚刚我们又看到了一起事故，是在河滩路快要到河南路立交桥桥下，就是桥北向南桥后方差不多有几百米的位置，辅道的最右侧车道也是有一起2车的追尾事故。但是这两位驾驶员朋友呢，是可以说移走的速度非常快，基本上下车取了一下证，拍了几张照片，双方简单的进行了交流，马上的就驶离了。目前呢，这个位置就是河滩快速从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前一直往前走，经过河南路立交桥再到苏州路立交桥，这一整节北向南的流量都是非常大的。现在来看是稍稍已经有一点走不动的一个情况了，也是再次提示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是路过我们刚刚上述所说的2个事故路段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减速慢行，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那么接下来呢，依旧是有请到了来自快速路大队的民警王新元王警官，为我们盘点一下现在其他道路的一些大致通行情况。
3: 现在呢也是在咱们西外环南向北团结路出口路段往月英街下桥口会有一个整体的缓慢排队，以及北外环西向东的这个北京路出口，东向西长春路出口，西外环会商桥面入口的这个路段。

0: 河南路段呢，整体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河南路段呢，是河南路立交桥以及广汇桥立交桥双向的流量还是较大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在途经此路段的驾驶员也是今天减速慢行，并且呢，今天晚上也是有多起的这个追尾事故，所以也是一定要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提高我们的这个精神，多观察咱们的四周情况，去做到安全行驶。
1: 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了。两位，
2: 好的，谢谢珊珊，也谢谢我们王鑫远警官啊，辛苦了，辛苦了啊。好嘞，再见。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3: 两个人却有不同无奈，好好的一份，
4: 我们来帮助寻找一位女士，叫李桃顺，今年79岁了，身高1.58米左右，花白头发，有中度的阿尔兹海默症。6月14号下午6点，从昌吉市盛世花城小区出门，监控视频显示14号晚上10点左右，在这个支农农贸市场出现过，上身穿着黑色的格纹外套。下身穿着黑色长裤，头戴红色安全帽，骑着灰色电动车。家属非常着急啊，现在至今未归，非常的担心。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体貌特征相符的老人，不妨跟家人取得联系，电话是1999679-0812，1999690812。嗯，没错啊。
5: 嗯，这说到的是
4: 奇峰
5: 农贸
4: 市
5: 场
4: 啊。
6: 当你遇到困难，
7: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6: 当你手足无措，
8: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6: 当你身陷险境，
9: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6: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3: 两个人却有不同，
4: 正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5: 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4: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叶。
5: 大家好，我是于婷。
4: 我们是榆
5: 树
4: 叶组
5: 合。
4: 在微信平台当中，有听友说河南陆立交桥路段刚刚又发生了新的交通事故，是在南向北的方向过了河南陆立交桥之后

0: 我最左侧的车道看到了有两辆白颜色的 SUV 啊，应该是刮擦的事故，占据左侧车道，注意避让。
1: 我们来听一下冠炳刚说走哪了。
2: 看车就进口九，看车就要报路况。天津南路从天津路和河南路十字口一直到福州路桥底下这一截，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0: 好，行驶缓慢，收到了啊。
1: 海浪花说，哎呀，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太热了，顺便报个路况啊，小西门下河滩南向北走到苏州路桥，苏州路都是一路畅通的，
0: 一路畅通啊，好消息，谢谢。还有大锤说，感谢于婷给我送的月饼礼盒，于婷什么时候送过月饼啊？
1: 我谢你啊。
0: 你说我自己还没吃上今年的月饼呢。
1: 哎呀，你是在提醒我是吧？
0: 暗示
1: 你，不好意思啊，月饼还没到发放月饼礼盒的时候，当然今天节目里也没有粽子啊，
0: 粽子已经发完了，朋友们啊，
1: 对，
0: 剩下就靠你们自己买了、啊、
1: 啥没戏、啊、
0: 提前几个月，这是提前三个月暗示于婷呢，
1: 哎呀太早了吧，你也太有期盼了吧、嗯、
0: 早点盼，盼望着盼望着，万一实现了，
1: 哎对。
0: 三八题说，太原路北向南跟河南路的交叉口红绿灯堵堵堵。
1: 鱼儿说，西外环在南向北会商酒店这个路段缓行，车流量大。
0: 玫瑰说，维泰南路南向北现在是畅通的，太好了啊。木土说，看天气预报周四有雨，能不能下得下来呢？
1: 周四有雨吗、
0: 啊、
1: 你再仔细看一下、
0: 这个、
1: 你在哪儿啊？
0: 我们这儿看的是多云的天气啊，多云的天气，有没有可能会有阵雨呢？有可能，对吧？
1: 一切皆有可能、啊、
0: 一切皆有可能。因为我现在看了一下北疆大部地区啊，是有小雨天气光顾的，你看很多城市都是不是多云就是多云转小雨，是吧、
1: 嗯、
0: 所以乌鲁木齐也有可能会有零星阵雨，也有可能啊。
1: 嗯，阿亮说，龙胜街的东向西益民大厦的门口车流量正常，排队。
0: 海燕说，北京北路三宫地铁站北向南严重堵车，啥情况？
1: 嗯，往事如歌说到的是机场快速大地卧铺立交桥，这里往西外环出口车流量有点大。
0: 乐乐说，沙区法院桥面东向西严重堵车。
1: 我心飞扬说，哎呀于婷，一听你会勾电，他说我直接在昌吉把我的电都给放完了。
0: 哦好 哎, 哎，不至于吧，这为了勾电而勾电吗？
1: 我们都是就近选择，对吧、
0: 嗯、
1: 就近帮忙、
0: 哦、
1: 你这个昌吉有点远，
0: 您
1: 别把电白放了啊。
0: 您这是什么呢？您这就像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啊，
1: 然后就是不为难自己、
0: 啊、为难一下雨婷啊。啊，这么热天让雨婷跑一趟昌吉给你勾电啊？
1: 你有啥要求你直说嘛，你
0: 还想要粽子？
1: 没有，
0: 他想要月饼
1: 也没有啊。
0: 哎呀，那咋办呢？
1: 我只有一颗
0: 炙热的心，
1: 对，送给你。
0: 来来来，下一位说，飞扬说啊，回家路上一路上就是晒太阳，没有遮阳板，一路晒我左边的脸。遮阳板呢、啊、朋友是可以那个啥的，是可以挪到，可以，对，是它是活口的，你可以挪到左边来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不知道遮阳板是可以那个啥的，
1: 啥
0: 取下来
1: 可以挪到左边来？
0: 可以啊，你不知道？
1: 我真不
0: 知道。你就不
1: 知
0: 道啊？
1: 我不知道啊。
0: 哎呀，你先待会试试，你下节目试试。
1: 不会把我那前遮阳板掰坏吧？
0: 这个前面你主驾驶的可以挪到左边来，副驾驶的可以挪到右边来。
1: 哦，
0: 你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我等会儿要看一下啊。
0: 哎呀，
1: 我别把我那个
0: 车白开了，
1: 掰坏了。
0: 来，好多朋友
1: 唯独没有站过的地方。
0: 我相信一定有朋友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真的吗？
0: 是啊，
1: 跟车型没关系啊。
0: 没关系。
1: 哦。
0: 大都啊，大都
1: 啊，啊
0: 我不敢说百分百吧，99%应该有吧。
1: 行，我一会儿一定要看一下啊。
0: 嗯、
1: 东说到了，榆树叶儿，你们好呀，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家了，可以听完节目呢。
0: 太好了啊。31说，终于下班了，我今天办公室吹了一天空调，可以上车暖和一会儿了。
1: 这是多么渴望、
0: 哦、
1: 夏天的味道，夏天的温度啊。
0: 我们来看看最新收到的气象信息显示啊， 目前伊犁河谷、亳州、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巴州等地局部区域呢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傍晚至夜间，上述区域和昌吉州山区局地仍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加强防范。你看这不就取下来了吗？
1: 哦，一边可以取下来是吧？可以。
0: 对呀、啊，它
1: 旋转的那种，
0: 啊、两边取下来不就掉下来了吗？它肯定是一个口是活口，
1: 哦、
0: 你看它可以这样挪到这边来，然后可以这样挪到这边来。哎，雨婷，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还是节目效果那样演的那个吗？
1: 我真不知道。
0: 好哎，你看好多朋友说，
1: 这位说长知识了，瞄了一眼，果然是左右可以调节的。
0: 那肯定啊。还有好多这样的汽车用车小知识呢。
1: 哎，我觉得这个肯定大部分朋友都不知道。
0: 都不知道啊。
1: 钢蛋说把这个扣子往上抬一下。
0: 对啊。
1: 就扭动了。
0: 它是那样子卡扣型的，有的是吸扣型的，有的就完全就是松的那个扣，一拉就出来了。
1: 哦。
0: 其实我们每天节目里面可以跟大家说一些这样有趣的汽车用车知识啊。
1: 真的。来看看理想生活说，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钱塘江路再走长江路，然后红山路一路畅通。
0: 嗯，一路畅通的，来听听亮亮。
2: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德环高架由西向东，从庐山街那一上来就开始堵车了。
0: 嗯，
2: 上城隧道是什么情况？
0: 什么情况？
2: 停一会儿，走一会儿，停一会儿，走一会儿，
0: 走走停停的状态啊。
1: 嗯，森巴提说：“于婷，你快看，
0: 你快看，
1: 真的可以动，看到了那个卡扣，
0: 感觉发现新大陆了啊。”
1: 阿亮说苏州路高架桥会展大道一上来呢车流量就非常大，
0: 嗯，
1: 一看到长春路出口车流量都是缓慢前进当中。
0: 鱼儿说西外环下七台路到德惠万达常规排队啊。
1: Q 说到蜘蛛山隧道下层隧道的西向东第一个洞口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事故。
2: 车南高架东向西从六道杆检查站这一块一直在车辆反行，车辆反行。
0: 嗯，东向西。
2: 绕行。
0: 就是六道湾五层桥到那个南湖路出口这一段啊。嗯，
1: 又说到了，他说卫星路拐松山街，然后金阳卫星花园这里呢堵得一动不动、
0: 嗯、
1: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单纯流量比较大可能啊。
2: 九四九，从北京北路三公地铁站这个地方从北向南堵车的原因是在最左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大家注意避让。
0: 嗯，注意避让啊。好嘞，
1: 来看看，玉辉他说了，他说就是、啊、他能挪到左边来，也只能挡住左边的脸、耳朵以上。
0: 嗯，
1: 腮帮子和下巴还是能晒上，哇。
0: 啊、哦，这个可以了，知足吧。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帮你遮挡一下你眼部的那个视野
1: 光。
0: 哎，它是遮光的，它不是遮那个晒用的啊。就是为了让你能够驾驶的时候正常的能观察到前方路况的用的啊。
1: 看看首先他说上车就听九四九，于婷他说我跟你说不光主驾可以，副驾也可以调到右边。
0: 是，
1: 而且还有一个隐藏小知识。
0: 嗯，
1: 如果他转轴的地方呢有一个小三角的话，
0: 嗯，
1: 他可以转到左边以后再可以前后移动的。
0: 嗯，前后也可以是吧、
1: 哦、
0: 还能挪位置啊。
1: 杠杆是吧？
0: 怪不什么是杠
1: 杆？
0: 不是杠杆。
1: 那个
0: 这不是杠
1: 杆旋钮吗、
0: 啊、咱不敢胡说啊。就是它的位置可以前后移。
1: 哦。
0: 这是可能是比较高级
1: 一
0: 点的车。
1: 看一下。
0: 于婷说哎这个好玩啊。
1: 跳了是吧？
0: 还能这么玩。可以啊。其实咱们
1: 车遮阳板没了，说
0: 摘掉了吗？直接回家玩了。轻舞飞扬说北京北路南向北一路畅通，三公地铁站没有堵车呀，正常排队呀，不堵车呀。啊，刚有听友说堵啊。
1: 嗯。
0: 法拉利这位朋友啊，说芝山隧道西向东第一个隧道口20米处左侧道两车的这个碰撞，就是刮擦事故啊，追尾。
3: 匝道弯路突出。

0: 班里的距离通行时间10分钟。
1: 10分钟啊，好文静的小姐姐的声音啊。
2: 生吃一瓶酒，平我一瓶小叶。于飞燕，下午好。
1: 你好。
2: 东段路南沿的山原上，现在由南上北，在喀什东路口这儿，车流量较大，排队较长。哦，好，南上北。这在咱中国的太阳山，还装了晒冒油的。
1: 晒的冒油的呢啊！哦。
3: 来看阿亮说，苏州路高架桥上，从会展大道一上来，车流量就特别的大。
4: 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风风不不。
1: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农大吃花卷鸡，不知道哪家好吃，于是退了一步，去吃了一个辣子鸡。
3: 哇！看太诱人了，
1: 看着太诱人了啊！
3: 这好像是，
1: 哦哟，这家
3: 这割烙面吧？
1: 赶紧把位置发过来。这个
3: 你这个面太
1: 这么好吃，看着
3: 了。
1: 哎呀，这个色香味儿，这卖相不错。首先啊，
3: 对，
1: 它这是那种带汤汁的辣子鸡，
3: 有点像大盘辣子鸡，
1: 对，
3: 而且是青辣椒和红辣椒都有。
1: 主要是这个皮带面太诱人了，我想吃这个面。
3: 感觉这个面味道已经。就是这个汤汁已经进到面里了。
1: 对，这个面我太想就着一碗米饭吃了。
3: 啊？
1: 你认真？
3: 面就是米。
1: 这种碳水加碳水的吃法，你吃过了没有？
3: 你吃完以后晕碳水了吧？
1: 面配米吃啊？哦吼！
3: 也只有这是夜市吃法是吧？
1: 夜市吃法。你试一试下一次，你把那个米饭上面倒上满满的椒麻鸡汤。
3: 你其实。有椒麻鸡汤，然后椒麻鸡汤上面放上椒麻鸡面是吧？
1: 嗯，对，
3: 然后再泡上米饭。
1: 哦吼，
3: 你的配菜是椒麻鸡面是吧？皮带面。
1: 我把菜当那个啥吃，菜就是皮带面。
3: 哦，
1: 嗯，然后我的主食就是米饭。
3: 你这样吃上一个星期？
1: 不用一个星期，吃上一天哦。你这一胖一公斤。
3: 来看永杰说，于树叶晚上好呀，太原南路河南路路口打卡签到了，
1: 谢谢。
3: 此路段的南向北车流量稍大。
1: 廖毅你好。
5: 这一条桥由西向东，南街路越京界路交叉口左侧最左侧车道，你让出租车故障。
1: 嗯，
5: 请大家到。
1: 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咱们不要忘记及时的检查一下车况，比如说轮胎的胎压呀，是不是？还有这个车里面不要放一些易燃易爆的一些物品啊，香水瓶、打火机，还有这个矿泉水瓶什么的啊，咱们都注意一下啊。
3: 江丽说到了，说你们都不知道呀，河滩路的南向北，左边的脸晒的呀，斑都给晒出来了，所以女孩子，要做好防晒。
1: 哎，我说的防晒，你说的关键信息了。咱们女孩子车里面会放那个防晒喷雾，带液压罐的那个。
3: 哎，对，
1: 对，那个也要注意啊，那个也不能在车里放啊。
3: 嗯。
6: 上车就有酒，于飞燕主播下午好。
1: 你好。
6: 万盛大街由西向东，从西流湖路一直到西外环，车流量大，车流量大。
1: 嗯，好的，谢谢。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8: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9: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0: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20-0。

0: 1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于
1: 树
0: 叶
1: 组
0: 合。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0: 这会儿您都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信息。李玲说，949北京北路北向南从城北主干道到迎宾路特别堵的原因是什么呢？雨婷是什么原因
1: 呢？
0: 你分析一下雨婷。
1: 纯属车流量比较大，
0: 纯堵。
1: 嗯，
0: 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1: 我们看一下视频画面当中那浩浩荡荡的是河滩路的哪里？
0: 你找城北主干道呢？
1: 对，
0: 这个画面当中
1: 没有 啊，
0: 没有啊。现在他们给到的是河滩北外环和南湖电信下桥口以及西北路博物馆这儿啊，给的是这些画面啊。
1: 大家来看一下吧，迎宾路城北主干道这咋回事呢？
0: 对，大家如果就是天天听珊珊的声音，不知道长什么样啊，可以直播看一下珊珊啊。
1: 珊珊那个眼镜儿，她平常不是戴隐形吗？
0: 嗯，
1: 今天咋戴了个框架眼镜啊？
0: 无框眼镜啊？
1: 哦，无框的。
0: 潮流。
1: 这不是无框的。
0: 有框吗？
1: 我这是无镜片的。
0: 哦，对对，有框无镜，这是叫无镜片的，说反了啊。
1: 哦。
0: 啊，这预知真实情况，大家自己看一下啊。
1: 珊珊这刘海。
0: 可以啊，气刘海，空气刘海啊。
1: 一看就比较可爱。
0: 可爱啊。大方得体，你看啊，
1: 有活力，
0: 是
1: 有活力，
0: 点点赞啊。
1: 嗯，
0: 国华说龙胜街东向西佳音医院这里啊有点堵啊。
1: 阿伟来了，
0: 欢迎阿伟。
2: 小叶一听包车路况，从东增路转转桥下来以后，往建国路方向走，车辆特别大，已经不动了。
0: 辛苦了啊，阿伟啊，这天热啊，你得多喝点水，阿伟啊。
1: 哦，今天马儿可以，看来没晒太多太阳。
0: 今天从南山行那个啥带回来了啊？
1: 哦，
0: 在团结路门口拴着呢。
1: 避暑去了？
0: 拴着呢啊！对对对，
1: 哦、行呢。
0: 嗯，一会儿下节目我就骑马。
1: 阿伟刚好像还带了一只猫。
0: 猫咪。
1: 哎呀，这又狗又猫的。
0: 嗯，行李和猫咪啊。
1: 挺忙的。
0: 是的。
1: 嗯，
0: 阿伟也准备出发了啊。
1: 来看看这位在哪儿呢
3: ？CAV107 你的右后胎。轮胎没有气了。
0: 哦，轮胎没气，缺气了。
2: 上车就进行驶，上车就要报路况。小叶一行，机场高速由北向南，往河南路出口走的方向，目前排大表，行驶缓慢。
0: 好的，谢谢黑骏马。
1: 理想生活说，从新一路然后到阿勒泰高架客西街，这里都是一路畅通的。
0: 杨氏说，于婷你的九手车有没有遮阳板？
1: 有遮阳板，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遮阳板它是可以活动的。
0: 嗯，今天才知道，于婷车开了9年了、嗯、今天才知道。
1: 不止9年。
0: 不止9年啊。
1: 九手。
0: 我敢相信你绝对还有很多不知道的汽车知识。
1: 不用把车拆掉吧。
0: 不用拆，不用拆。期待着每天我们学一点点啊，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嗯、
0: 好不好？
1: 对对对。
0: 来，马磊你好。
4: 就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刚刚两车发生剐蹭。
0: 这是哪个位置呀？
1: 嗯，
0: 西红路出口。
1: 是
0: 哦，河滩北向南过了华林市场立交之后的那个主道出辅道的位置啊。
1: 对对对。嗯，
3: 车就听949，下班啦。

0: 人高架由西向东，在过了河滩的出口路的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大概一平方米的正方形的平方米一个长方形的箱子就在路上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后往车辆一定要注意让路。
1: 好嘞，谢谢这位朋友的路况啊，声音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其他都完美啊。
2: 嗯，强博说于婷九首的飞度可以漂移呢，你不知道吧？
1: 哎呀，
2: 哎，
1: 你还
2: 我又、哎、我不知道这些功能，我又不傻。
1: 你让于婷先学会走，你不要让他学会跑，好不好？先学会走路行不行？还漂移呢还？
2: 哎呀，漂移是技术
1: 啊。
2: 嗯，问题我是说车的性能，
1: 对呀、
2: 啊，它会自己漂移啊？
1: 不会自己漂，得人控制啊。
2: 哦哟，
1: 这个，咱们这个赛车场里可以、啊，
2: 我还是懂一点点的嘛。
1: 耳濡目染，玉婷以前也上过汽车节目吧？
2: 上过呀。
1: 二手车评估也上过、啊。
2: 紧张的我呀。
1: 说马老师，
2: 满手都是汗。
1: 是你紧张，还是坐在你旁边的马老师和王老师紧张？
2: 马老师也紧张，王老师也紧张。因为他们怕我回答不上。我怕他们听不懂，他们也怕听不懂
1: 我
2: 说
1: 的。
2: 我
1: 倒是怕他们，你说点啥，他们回答不上来。来来来看，倩儿姐走到哪儿了？
3: 小月，晚上好。九江立交桥西向东右转盘桥下西外环，这会儿车流量非常大，通行缓慢。
1: 好的，谢谢。刘星宇说苏州路东向西天津路路口堵堵堵，今天早间交通热线节目说天津路北向南拐苏州东街辅路的违停车辆的问题，我们已经及时向辖区交管部门反映了，然后有听友就是向我们咨询说这个路是不是严管路段，我们帮您确认了，确实是严管路段，也有电子警察抓拍，也有交警来贴条啊，所以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停车的。嗯，
2: 提醒一下，新 ASH918刹车灯两
1: 个
2: 都不亮，
1: 它就
2: 那
1: 个高位亮一下。浮尘说柯南高架东向西东外环这个位置啊，走走停停，东向西东外环位置就是六道湾五层桥那儿吧，是不是啊？
2: 东外环
1: 它这是东向西啊，他说的是，要不然就是西向东到东外环的位置，就是七变三那儿啊。有朋友问油价的消息，油价18号20-40将会开启调价窗口，现在目前来看呢是在下降多少呢，2毛左右啊，具体以当天的下调幅度为准啊。
2: 清风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北京北路的北向南刚过新天润的位置，快到下一个那个十字路口，堵车的原因呢是最左侧第二条车道有故障车，车的引擎盖是掀起来了，好像是有点故障，后方车辆注意避让。
1: 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一则停气通知，因为阿勒泰路与克拉玛依西街和平渠西侧阀门废除工程施工，需要实施停气碰口作业，今天晚间的11点到明天上午的8点，阿勒泰路克西路至新一路沿线头宫巷沿线平顶山东一路沿线用户，和金沙江路沿线部分用户啊，这个将会停气啊。
2: 嗯，
1: 说的这么费劲呢，雨婷，这是哪一段是比较拗口的呢？是金沙江路沿线部分用气用户将停气，是有点绕啊。来看看停气时段呢，要确保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以免送气时发生燃气泄漏，恢复天然气供应之后方可开启进气阀门。
2: 我感觉你特想去那儿看一下。
1: 我必须去看一下啊，我为了大家我要去看一下。
2: 咋回事，半天这么拗口啊。
1: 嗯，
2: 松辉说小叶呀，听了你的话之后呢，我把摩托车上仪表盘的遮阳板都给蹬下来了。
1: 摩托车上哪有遮阳板呢？有遮阳板吗？哦，哎，好像还真是有啊，
2: 可以加装的，好像
1: 是前面是吧？
2: 那是
1: 挡
2: 风
1: 玻璃，
2: 那是挡风板。
1: 挡风板，那摩托车上怎么遮阳板呢？
2: 哼，你是说把墨镜儿取下来了吧？要摩托车上费这么大劲儿、
1: 哦？头盔，他说的是头盔，应该是。
2: 哦，摩托车有仪表盘吗？
1: 有仪表盘呀。
2: 哦，有哈、啊。
1: 哎呀，雨婷，咱们就不懂的，咱们可以少说一点，就装的让大家以为你知道呢就行了。
2: 我理解的是电动车是吧？
1: 哎，电动车也有仪表盘的。
2: 自行车没有吧？
1: 自行车没有，但是现在的有一些高档自行车，它可以有。
2: 我没有摩托车、
1: 哎。你看一下咱们单位那几个骑摩托，你看一下吧。
2: 哦。改天大家都换自行车吧，行不行？
1: 魏魏东说啊，晚上好，听两位的节目特别缓解我的思乡情结。哎，我们节目当中有说这个关于家乡的哦，
2: 我们没有说方言吧？
1: 我明白了，他不在新疆，
2: 但是我们说的每条道路是你的家乡的道路。
1: 是的，
2: 就听着这个道路的名字，你都觉得特别的亲切。
1: 他听着我们俩的口音啊，浓浓的这个
2: 有吗？
1: 哎，我们俩普通话过级的啊。
2: 我们有，你
1: 有证书呢。
2: 通过我们俩说话，你能够听得出来。
1: 你大概猜一下，我们俩是哪个级别的主持人？
2: 好的，我们都有严格的
1: 上岗证了啊。
2: 对，
1: 你必须持证上岗，现在啊。
2: 关关过，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但是关关过。
1: 是是是啊。
4: 德山路南上北，新路普道堵堵堵啊！
1: 好的，谢谢啊。海边说，柯南高架一如既往的拥堵，每天要走两趟，早上一趟，晚上一趟。雨婷，你在笑什么？
2: 哎，你网上说，请问一下，那个七变三是个啥意思？
1: 就是七条道路汇入变成三条道路的意思啊。
2: 哎呀。
1: 哎呦，热一汉说啊，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一路畅通，下西北路出口车多，能不能治理一下西北路出口下桥最右边高峰期的时候的违停车辆，特别影响右转弯和进入电信小区的车辆。好的，收到啊。
2: Z 说，我想说一个事儿，方向盘是可以前后上下移动的，雨婷你知道吧？
1: 雨婷知道吧？
2: 这个我肯定知道呀。
1: 哦，你的车能移动呢？方向盘
2: 可以，可以，这个可以呢。
1: 可以呢啊、哦。
2: 嗯，这是车辆就是必须符合的标准的这种、这种我都知道的。
1: 都知道啊。
2: 啊、嗯，调整座位座椅的高度呀，毕竟我有五年丰富的驾考经验。
1: 行了，那点事儿就再不要拿出来说了啊！我吼，
2: 就是这个方向盘的高低啊什么的，座椅的高低你要调整啊，是这是驾考的时候老师
1: 教过的，
2: 教过的
1: 啊、
2: 嗯，
1: 是 是。
2: 你调整不好，你哪能看到？
1: 对呀，
2: 前面
1: 你躺着开车也不合适啊。
2: 对呀，
1: 你坐起来、啊。
2: 遵守交规。
1: 是是是，可以呢。
2: 驾考驾规都是知道的。
1: 哎、是现在、
2: 所以这个功能我知道。
1: 还是学到了、啊，
2: 而且我还实际操作过，
1: 认认真真学过了。
2: 方向盘没少移动啊。
1: 啊、哦，对呀、啊，大这个高低呀、啊，根据这个身高得调呀。
2: 哎呀，没少纠结啊。
1: 是，好好学啊，学的时候认真听啊。
2: 哎、已经考完了，
1: 考完了啊，啊，现在有驾照了啊。
2: 证儿都拿上，该换证儿了都。
1: 哦，可以呢，不容易啊。
2: 所以这些功能你根本难不到，
1: 难不到你是不是、啊嗯？那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我考你一个作业好不好？
2: 啊，你说。
1: 明天节目当中你给大家回复一下。这个，你观察一下你的车的前挡风玻璃，
2: 嗯，
1: 你会发现它有一圈小黑点，
2: 嗯，
1: 请问这小黑点是干什么用的？
2: 小黑点啊，
1: 你可能都没发现你车有小黑点吧？这前挡风玻璃，你看啊，前挡风玻璃它一圈全有密密麻麻的小黑点，
2: 那不是车的那个前挡风玻璃膜吗？
1: 你去查一下它到底作用是什么啊，你有没有发现过你车也有这个小黑点？
2: 不是膜，
1: 不是膜，
2: 我以为是我的膜呢。
1: 这个车出厂它就有啊。
2: 为啥？
1: 我考你呢，你问我为啥。你回明天，你明天告诉大家、啊、
2: 是不是我的车的那个挡风玻璃膜啊。
1: 嗯，就是你出厂的时候就有啊。
2: 强博说，你俩把科普知识、
1: 嗯、
2: 汽车的科普知识带沟里了。哪有，
1: 我们这叫寓教于乐啊，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就把汽车知识烙深深的烙在了脑海里啊！
2: 而且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看自己的前挡风玻璃，
1: 看咋回事吧？
2: 对，
1: 哎，我车怎么没有说它都有呢啊？
2: 嗯，遮阳板可以移动，你知道吗？
1: 嗯，
2: 来看看北环高架东向西百商广场的匝道这车流量大。

0: A 照说省道114线从昌吉往米东走，路上右侧两边两个车道多了好多的方木，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木头，是不是啊？
1: 嗯。海边说：“感谢949的陪伴，短暂的旅程有了快乐的颜色。
0: 哎”说的真好，谢谢啊！今天没啥奖品，要不然给你送一份，高低送一份啊！
1: 对，
0: 我们马上就有新的奖品了啊！大家再期待一下。
1: 当然说到了，雨婷有时间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五年驾考经验吗？
0: 可以、啊，
1: 有，行。
0: 雨婷可以说五级，
1: 那
0: 可以说五天。
1: 你想听几级？我跟你说几级。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感谢您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是由王晨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阳澄湖组合。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第十师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
0: 第十届啊。
1: 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刚才二二二团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好好。
0: 十二师也是对的。
1: 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哎，他们都办到第十届了。
0: 第十届我也在感慨啊。
1: 真的，这个划龙舟的人这么热情。
0: 咱们也在这播了十年了是吧？
1: 哟。前几年、
0: 哦、那倒没
1: 他们应该办，然后我们播没播不知道、
0: 嗯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两年我们的参与度很高。
0: 嗯，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这个二二团看一下十二师啊。
1: 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视频直播呢。
0: 对，
1: 是吗？啊，激烈的龙舟赛寓意着端午假期
0: 又进了一步啊。
1: 不是，再说下去然后领导说，哎，你们的开场能不能除了别说天气，
0: 嗯，
1: 也不要就天天惦记着端午假期。
0: 没事，今天表面上看是周二你知道吗？
1: 后来呢，
0: 实际是周三你知道吗？
1: 哎呀，
0: 加快了一天啊。
1: 对，我就喜欢这样，这个上巳休
0: 三
1: 的日子。
0: 来吧，抓紧时间了解整点路况。现在呢还是先让哎呦珊珊还有快速路大队的警官一起来盘点一下。珊珊
1: 好。
2: 下午好，我们先跟大家说几起目前有存在的事故。
1: 好，
2: 首先第一起事故是在北外环的东向西板上桥面河南快速路转北外环入口，就是这个刚刚上来的最右侧车道是两车的事故，对要上桥后方的这个车辆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两车移走的也是比较快，刚刚也就是一分钟之前这两辆事故车才移走。但是今天呢其实在7:40左右，7:30左右的样子，在同样的位置往前再走个几百米，也是在这儿还是有一起事故。所以今天的北外环整个东向西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起事故呢是在阿勒泰高架的北向南木材厂出口的最左侧车道，目前也是有两车事故，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但是正打了双闪，两车的驾驶员目前来看也是正在协商的过程当中。所以希望朋友们路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你们好。
1: 欢迎王经理。
0: 现在呢，就是我们整体的路况，从机场高速北向南，这个吊破立交桥路段呢，还是由于我们车辆交汇，有一个行驶缓慢的情况。但是呢，在机场出口，往木材厂方向呢，也是有一起在最左侧车道有一起这个事故，会影响后方的车辆整体通行。并且在东外环的这个月英街出口呢，也是由于我们这个车流量比较大，有一个排队缓行的一个情况。阿泰高架这一节子呢，西北路出口这个路段也是正常的，由于车流量较大，西北路出口这个车辆交汇而有这个缓行的一个情况。其次就是我们北外环的双向以及柯南高架双向，整体的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可能也是临近我们的假期，不知道是不是有小伙伴已经提前请假要出行了。现在整体的这个流量也是比较大，也是希望我们去进行一个缓慢的一个通行，包括今天的追尾事故也是较多的一个情况，不排除有我们这个阳光这个刺眼对我们这个驾驶人视觉上呢造成影响，所以说也是希望我们这个所有驾驶员去利用好我们的遮阳板墨镜，去这样子我们去有效的观察我们的路况。
2: 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通行情况了，两位。
1: 好的，
3: 好嘞，收到，谢谢珊珊啊，再见。
1: 谢谢王警官啊。我们看到了，其实在城市快速路当中的有一些点位其实是一些刮擦交通事故造成的，而且其实也是一些轻微的刮擦的交通事故，但是呢迟迟没有离开事故现场，就容易造成后面车辆的一些积压的现象。
3: 你看我现在就看到了这个北外环的东向西上面这个点位写的是阿勒泰路桥桥面是吧，最左侧车道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停在这儿。所有的车呢走到这儿绕开它从右边走啊。
1: 另外呢我现在也在视频当中看到的是河滩路，在河南路立交啊，整个桥面上双向目前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啊。我们再来盘点一下现在大数据看到的路上消息啊，比较拥堵的呢一个是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一路呢从西北路的上桥经过河滩桥面再下南湖路的方向，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都非常的大。
3: 东
1: 向西的方向，
3: 东向西车辆我看见了在那儿呢。
1: 你看到了，
3: 可以说是更大啊。
1: 你这个更直观呀。
3: 因为它这个往前走呢就是下南湖路的这个匝道口啊。
1: 是这样。
3: 现在呢整个几条车道全部都是缓慢通行，走走停停啊。
1: 你还看到了哪里？
3: 哎呀，我还看到好几幅画面，
1: 好几幅画面，但是你在定位
3: 太小了，也看不清那是哪儿，你知道吗？
1: 对对，我们现在跟视频直播间再共用一个，马上就定位了。
3: 对，西大桥这个 CC 帽这个位置
1: 啊，对。
3: 我看一下这个呢，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其实
1: 我看到 CC 帽的大屏了。
3: 对对对啊。其实车辆还是集中在这个西大桥的桥面上是吧，你看往下走就是往红山路往新民西街这走呢，其实还行。
1: 西大桥桥面上。
3: 对，其实还行是吧啊。
1: 对，其实今天整体这个位置的表现
3: 还
1: 行。
3: 还行。
1: 另外呢跟这条道路比较相邻的整个河滩路啊，河滩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路呢从人民路立交经过你刚才看到的这个西大桥桥面上再到华林立交柯南高架。在上下盘桥这个位置啊，目前流量都比较大。过了那个就是新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桥的方向啊，目前流量还行。但是到了苏州路立交桥盘桥上下盘桥，河滩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又是一大波的一个流量。
3: 哎呀，就是啊，你看昨天、昨天九点钟咱们下节目之后出门怎么样？路况还可以吧？
1: 还行啊。
3: 你走的是
1: 我走的是往那个陶瓷厂红绿灯的方向。其实还是排队，
3: 有
1: 一节排
3: 队。对，
1: 你是往右走了？
3: 没有，我也走的就是走的是东外环，
1: 还是向西走？
3: 然后一路下南湖路出口还不错，一路畅通。
1: 其实经过了陶瓷厂红绿灯的路口，再上西外环东外环的那个上匝道位置，其实表现还行。
3: 是的，
1: 毕竟咱们俩那会儿错开了晚高峰嘛，
3: 都九点了嘛。
1: 对对对，那你看一下现在8:08，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是吧？我们来判断一下，今天周二的晚高峰啊，相当于周三翻山的晚高峰。好，
3: 是
1: 来看一下一吐浮尘，说现在河滩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苏州路的出口这儿，目前排队挺长的。
3: 还有这个早上听着丹阳的声音上班，下午听着你的声音下班啊，真是说黑龙江路到公园北街一路畅通，到了友好南路

0: 就开始大堵车了。
1: 我告诉你，八点半我那个时候上班的时候，那个天亮的感觉，
0: 嗯，
1: 感觉比现在还亮呢。
0: 还亮啊，
1: 还亮呢。
0: 哎呀，
1: 这会儿都已经就到下班的那种心情舒畅的，
0: 嗯，
1: 早上那会儿啊，就像是太阳公公催着你上班的感觉。
0: 主要是你没
1: 骄阳似火，
0: 主要是你没睡醒，你知道吗？
1: 八点半那会儿天就挺热的
0: 啊，
1: 对，嗯，那会儿好多人听着我的节目之后啊，
0: 嗯，
1: 说。但我想下班了，
0: 嗯，
1: 我说停，
0: 嗯，
1: 别下班，
0: 别下班，
1: 对，我陪你们一起。
0: 美好的一天刚开始，
1: 上班路上，
0: 啊。但是今天确实是有点热啊，
1: 有点热，
0: 特别是这个，嗯，你说八点半就开始挺热的，
1: 嗯，
0: 啊，这个其实下午中午到下午的时候，
1: 那太热了，
0: 更可怕啊。
1: 嗯，
0: 中午吃了个饭，然后我是走回来的，啊，
1: 哎呦喂，
0: 我们一行三个人啊，
1: 嗯，就晒太阳呗，
0: 走回来
1: 咋了，缺钙啊，
0: 真是啊，
1: 好好晒了一下太阳。
0: 来看一看这个小凡同学，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儿怎么样呢？他说是一路畅通，还不错啊。
1: 嗯，黑骏马呢说提醒了一辆车啊，新 AT 四三五四是一辆红色的出租车。他说他的右后刹车灯不亮啊。
0: 嗯。
1: 另外呢，路况说科东路啊，游戏向东的方向，从兽医站到中国电信那个大路口，目前车流量有点大。嗯，他说我要去长青二队呢。嗯，行。放心走啊。
0: 阳澄湖晚上好，小西沟红绿灯路口车辆比较大，车辆通行呢现在比较缓慢啊。
1: 凯呢现在堵在了天山路上啊，他说我在这儿堵了十分钟了啊，目前车辆一动不动。
0: 嗯，好的。
1: 天山路是单行道啊，南向北的方向。
0: 把我逗笑了，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笑了。王晨你是故意的吗？啥呀？
1: 哪一个位置？
0: 哪个位置？快倒回去让我自己也听一听。
1: 我
0: 都忘了。
1: 对，你也逗我笑一下。
0: 嗯。
1: 而且他说你是故意的吗？如果是不是故意的，怎么了呢？就是这
0: 个
1: 水平，
0: 哪个点？
1: 这个水平太高了，他是真心夸你的，我觉得。
0: 来来来来来啊！
1: 咋了？现在就要倒回去，马上回听啊！
0: 不是，倩儿不是有个语音吗？啊，
1: 稍等一下，
0: 别落下啊！
1: 来了，
2: 丹阳王晨，晚上好，非常高架，西向东，在这个南湖，正下方是南湖的这个桥并路段最右侧，有一辆面包车故障了。后方摆了三角警示标志，但是摆的比较近，而且我看那个车头前面还蹲了两个人，看起来很危险。后方的车辆过往的时候，注意提前靠左侧的三车道行驶。
0: 嗯嗯，好的，收到，谢谢啊。
1: 又定位了一个事故的位置是吧？
0: 嗯，其实这个在路上开车呢，有的时候小刮小蹭也是。嗯，难免的是吧？啊，
1: 嗯，
0: 关键是在于呢，
1: 在路上走
0: 嘛。对，如果说遇到了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非常快速的给他赶紧处置结束，是吧？
1: 嗯，
0: 比方说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大屏上显示北外环的东向西阿勒泰路桥面，
1: 嗯，
0: 两车追尾。
1: 是，
0: 啊。现在呢，十五分钟过去了，
1: 哎，
0: 这两辆车还在这儿开着双闪，
1: 嗯，
0: 二位司机呢还在路边，就在那儿各种拍照啊。
1: 我想问一下，你们俩在纠结什么？就是加微信没加成好友是吗？
0: 不知道怎么
1: 回事，还是想干啥呀？
0: 嗯，还是对方名片有设置，你添加不了。
1: 对，就这么明显的交通事故，嗯，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你后方车辆跟前方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嗯，
1: 那你没有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
0: 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几张照片一拍，
1: 哎，
0: 能够显示出这个你两辆这个车的位置关系的是吧？
1: 啊，
0: 然后互换一下，这个不管是你是换是驾驶证、行车证也好，换个联系方式也好，
1: 嗯，换联系方式。
0: 离开，从这个桥面上离开，
1: 嗯，
0: 就完了啊。
1: 对，你想晚高峰，你们俩堵在这儿，真的是拦路虎一样。
0: 对对，抓紧时间移开，没有必要。大家现在呢，只知道碰上之后赶紧把双闪一开，然后呢就开始无止境的在原地开始谈判和交涉，是吧？没有任何必要啊，特别是这种追尾更没必要了。拍张照，交换联系方式，撤。
1: 嗯，撤。
0: 嗯，
1: 对。云雾说阳澄湖组合晚上好，说小西沟红绿灯路口呢车流量有点大，
0: 嗯，
1: 车辆通行速度比较慢，
0: 说过了可以刷新一下了。
1: 好嘞，那我上。
0: 西外环桥下和西红路交汇处有这个事故发生，说看着哎呦有点严重啊，大家注意安全啊。
1: 好嘞，布丁的文字路况说春晖路为什么又在堵车呀，就在中天景域的门口，春晖路他经常会在这儿啊。
0: 春晖巷吧，
1: 春晖巷
0: 啊。
1: 啊，往苏州路的方向是吧？
0: 新 AT 五八九九说三个刹车灯都不亮啊，说师傅抓紧时间修一下啊。
1: 师傅啊，赶紧别念经了，
0: 对对对，
1: 抓紧时间啊。
0: 嗯，
1: 一土浮尘呢说河滩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个北环高架的上匝道这个位置目前流量比较大。河滩路北向南，
0: 嗯，河滩路北向南
1: 和苏州路的那个，哦，
0: 好的啊，
1: 北外环高架，知道了，和苏州路嘛。
0: 嗯微笑说十月街这个位置。

0: 这堵啊，10分钟我都没出去呢啊。
1: 嗯，行有做得好，对，说在办公室听思路试听，听思路试听，用思路试听，再听九四九。他说我打算啊，晚上23:30回家。
0: 嗯，
1: 到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那个兴趣出门体验一下？
0: 嗯，
1: 哪哪都不出车，
0: 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下班吧，是吧？啊，应该没有人现在下班打算11:30再回家的啊。来来来，
1: 这是多不想回家，
0: 真是啊，又不想做饭是吧？
1: 又不想做饭，
0: 11:30过分了啊！
1: 对，大家都说了，说哎，不是我不想做饭，
0: 嗯，
1: 不是我不愿意做饭，是因为我在晚高峰的路上，
0: 嗯，
1: 就是你们如果是都找这个理由，那估计啊，在家里做饭的那个人也在听节目，
0: 嗯、
1: 说哎，我怎么就到家了呢？
0: 嗯，
1: 是不是？
0: 真是，
1: 哎呦，我改的真的是
0: 估计啊。
2: 949下午好，宝山路特别堵，可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1: 宝山路
0: 刚才没有说有事故啊，
1: 嗯，
0: 可能就是单纯的车辆比较大一些、啊。
1: 现场的朋友也帮我们来看一下，
0: 嗯，
1: 宝山路，而且你是朝哪一个方向？我预判了一下，我觉得你应该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朝四道岔的方向，有可能啊。河南路现在在赛博特的十字路口，目前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位置包括呢现在的跟进情况，我们也希望呢在现场的朋友来帮我们说一下啊，这可是一个大路口，车流量人流量都非常大。
0: 是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朋友说到的是河滩的南向北苏州路的出口也在排队啊。
1: 嗯，你有没有开车开到就是堵车堵得太狠了，把自己堵晕了的？
0: 哎呦，那我没有啊。
1: 是吧？
0: 那我没有、啊、
1: 我确实也没有。
0: 嗯，
1: 就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平时坐车可能会晕车的人，如果自己开车的话他反倒不会晕车。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对。哎，他是怎么把自己堵车堵到然后
0: 能把自己开晕了？有没有可能你今天驾驶的时间稍微有点长了？可能是。
1: 有没有可能另外一种可能，
0: 再一个今天热
1: 啊、
0: 对，
1: 或者饿了，对，血糖有点低了。
0: 嗯
1: 嗯，晕车应该不会，
0: 晕车不会
1: 啊。另外跟进了一下四道岔，目前双向在堵车。
0: 嗯，
1: 好的。艾玲说现在北京北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往那个城北大道的方向，目前车流量适中。
0: 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已经堵到新一路的头顶上了，这是为什么呀？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堵到新路的这个头顶上了哈、
1: 啊，他应该还是在新路的下桥口、嗯、下匝道那个位置，嗯，提前可能就会有一段，道路的拥堵啊。凯呢一直在说天山路，要不你帮我们跟进一下，天山路今天南向北的方向堵车这么严重，你究竟什么原因？或者单纯车流量比较大啊？我们等你的反馈消息。小方块说了，说伯乐这边已经开始下中雨了，
0: 哎呦，
1: 道路已经开始有点堵车了。
0: 现在我要能够这个直接瞬移到伯乐去、啊、
1: 咱们今天已经被热晕了吗？
0: 真的真的太热了，我愿意就是在这个室外让这个雨好好的把我浇一下、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随着伯乐这边下雨、
0: 嗯、
1: 今天晚上乌鲁木齐可能也会有点雨滴。哎，我怎么发现我前两天刚洗的车，
0: 嗯，
1: 怎么今天车顶上就脏了很多了呢？这两天是下雨了吗？还是我没停对地方啊？
0: 你没停对地方啊？
1: 是不是被浇、
0: 那个、
1: 浇什么东西喷到我的车上了、啊？
0: 树浇嘛是吧？
1: 哎，
0: 对，
1: 我也觉得很奇怪哎。
0: 有可能是这个。
1: 我也就是刚刚洗车干净了两天，
0: 嗯，
1: 突然发现车顶上都是点儿，是为什么呢？你们车上现在还干净吗？问一下大家，
0: 还干净吗？
1: 还干净吗？是吧？干净了能洗车吗？嗯。建国路，
0: 建国路也在堵车呢，
1: 东西方向，
0: 嗯，
1: 严重堵车。今天我们提到了一些平时都不太就是被大家所提到的一些路、
0: 嗯、
1: 比如说天山路、春晖巷，
0: 嗯，
1: 建国路，
0: 嗯
1: 啊，今天晚上都有点堵车啊。
0: 你看又有朋友说阿勒泰路高架新路桥上南向北堵车，行驶特别特别慢，前方是什么原因啊？来，有知道朋友说一下。哎，不会是刚才看到有一幕那个监控是有事故，大家帮我们定位一下啊，
1: 行，
0: 因为刚才切换的太快了啊。我们跟这个珊珊视频主播同步，我们都在看这块屏幕，
1: 他们可能是不是已经看过了，
0: 看过了啊，
1: 快速然后就把这一段画面给扫过去了，
0: 有可能啊，我们只能靠猜测啊，
1: 扫过去了，对，
0: 所以拜托大家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对，大家都是我们路上的眼睛啊。另外呢还有上班心情的分享者，你看行友就说了，说刚才不是说他晚上23:30到家吗，他说我就是23:30 才回家干饭啊，不一定是晚。

0: 班，但是今天要加班。他说办公室就剩下我自己了，嗯，就剩下我自己了，办公室安静的。
1: 来，这会儿呢，我们的这个视频画面正好切换到了阿勒泰高架，就是大家问的这个问题，
0: 就是南向北的方向，
1: 南向北啊，你看
0: 下新一路立交桥，
1: 整个你看就已经整个堵住了，不动了，看到了没啊？
0: 看到了。
1: 然后呢，整个刚才看到最前方也没有看到事故车，看见没？一路过去纯堵，看，
0: 全是
1: 看，
0: 车。
1: 现在视频画面正在切换，
0: 嗯，
1: 然后南向北的方向，看，往
0: 前
1: 走，
0: 对对对，
1: 全部都是车，没有事故，看见没？
0: 看到了，
1: 全是车，
0: 这浩浩荡荡的，有
1: 小
0: 小至少一两公里的路程，
1: 嗯，
0: 两公里以上了，我觉
1: 得。对，这样大家呢，如果说刚刚通过了这一段的车友啊，如果路过，帮我们来说一下，是不是如我们远远的看到的监控探头这样，没有事故，纯是车在堵，还是说您路过发现，在这个车流当中其实有一段这个事故的路况夹在这个里边，赶紧告诉我们啊！
0: 对，来来来，阿勒泰路高架上南向北的车流当中的浩浩荡荡的一些车友们啊，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前方究竟是什么情况啊？
1: 对对对，
0: 琼琼说，我们呢是住在爱人的家属院，他们上下班通勤时间那必然很近啊，住在单位家属院，他爱人上班，
1: 分分钟呗，
0: 三分钟，
1: 嗯，
0: 啊，他说上下班。我上下班不堵车要30分钟，堵车得1个小时，所以我是真没时间做饭。
1: 没事没事，
0: 那家里爱人做饭吗？
1: 交给爱人就行了，反正他3分钟就到家了嘛，是吧？
0: 没任何理由是吧？
1: 嗯嗯嗯，
0: 哎呀，这真的是人家是不找理由，就是喜欢在家里给那个爱人做饭。
1: 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努尔说太热了，我今天啊就总感觉会不会自己会中暑啊，好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啊。
0: 嗯，那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有这种中暑的那种身体征兆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注意身体的适当的降温，
1: 绿豆汤儿
0: 啊，上
1: 是吧？
0: 对，
1: 还有什么？你这个
0: 清凉的清凉的风，
1: 我问你，
0: 上节目
1: 啊，天热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样？
0: 到办公室上班，
1: 防暑的东西你会怎么做？
0: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小伙伴们喜欢在办公室里上班，喜欢到直播间上节目？
1: 嗯，
0: 哎，这边温度比较稳定，
1: 你家里就没
0: 进
1: 空
0: 调
1: 房？
0: 有呢，家里也有，家里也有。那另外还有一些购物的地方啊，吃饭的地方啊，都有空调。
1: 嗯，
0: 然后这是一方面啊，
1: 一方面。
0: 另外我觉得还有防暑降温的一些小妙招，
1: 比如
0: 啊，比如说你出门的时候得做好防晒的工作呀，
1: 嗯，
0: 对吧？你看我都穿了长袖，
1: 嗯，我的天哪，
0: 戴着墨镜，
1: 是，
0: 我这是防晒的，
1: 棉裤，
0: 没有
1: 了。
0: 对，那另外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绿豆汤啊，解暑啊，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那个身体外。体内
1: 我跟你说，还有的人呢，晚上呢就不做饭了，是吧？小区门口买上一个西瓜，买上半个，是吧？然后呢就吃点西瓜，降降暑，结束。
0: 对，
1: 也挺好的。
0: 就是大家那种就是吃饭的那种欲望也会觉得要没那么高，是吧？
1: 降低了，
0: 太热了，
1: 实在不知道吃啥。也有人说来个3凉就行了，清清爽爽的，是吧？
0: 一点烤肉都不加呀？
1: 哎呀，别加了，说的。
0: 我要加。
1: 来点清爽的降温，
0: 能给我点两串吗？
1: 降温了是吧？
0: 我的3凉必须要配烧烤好吗？凯呢说现在河滩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原因呢就是在上新一路，
1: 车
0: 辆比较
1: 多，
0: 对，堵在后面，
1: 嗯，
0: 一直堵到了华林，再往后过了新一路立交桥就好多了，就是在新一路的下匝道那个位置啊，目前有点多。我想整气水。
1: 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啊。有朋友说阿勒泰路南向北，阿勒泰路南向北，快到木材厂出口，两车事故还在那儿停着呢，后面呢造成排队。
0: 这位朋友说，我马上那个要下车了，你们赶紧播一下我的消息啊。6月16赠阳澄湖，阳澄碧水映华光，王城雄辩气轩昂。你刚雄辩了。丹阳清雨天温婉，双臂同台韵满堂。好，你安心下车哈，明天可以再来一首。
1: 我什么时候雄辩了？真是啊。好，下车。好，谢谢。
0: 下车。
1: 谢谢，拿好随身物品。
0: 对对对，
1: 好，这边
0: 搭了你的顺风车。
1: 慢点啊，看着后面的车。好，再见啊，再见。
0: 原来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对，雄辩。
2: 我刚才从北向南下了新一路，从木材厂一上桥，对面的一直堵到新一路，就是因为前面那辆事故一直没走。
1: 啊， 就是因为最开始那个事故一直没走吗？所以造成这么堵啊。因为整个啊，现在就别说这个往新一路这个，就是整个刚才大家说到的南向北的这个方向啊。
0: 现在有朋友说了，跟进了一下，说阿拉泰路高架南向北都快到木材厂出口，是有两车事故，就在出口这个位置。
1: 就刚才说的这个吗？
0: 它会影响面这么大？
1: 那么远吗？可以堵到那么远的位置？
0: 你看现在这辆车也还不走。
1: 嗯。
0: 现在我们提到的这个刚才看到那个左车道的事故，
1: 嗯，
0: 不是阿拉泰路高架上吧？
1: 这个我看，因为
0: 是阿拉泰路高架呀。
1: 因为这个右下角的定位啊，
0: 嗯，写的
1: 他说的是阿拉泰路桥面，
0: 嗯，
1: 我看他前面写的是啥呀？因为光看画面，他推的了一个特写，
0: 什么环？
1: 写的是北外环东向西阿拉泰路桥面。
0: 哦，那就基本上快到木材厂立交了吗？北外环吗？
1: 北外环，他写的是北外环东向西阿勒泰路桥面，对，
0: 就应该是这个事故造成的影响。
1: 我看清
0: 哦，你们两个人真是
1: 这么夸张吗？
0: 嗯。
1: 哎呦，那这个得，哎，不应该啊，这个位置啊，是不是啊？
0: 是这样吗？
1: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追尾的这两车追尾嘛。然后呢？你看，其实它左侧车道的车还比较少，大家基本都是在靠右走嘛。如果真的是那种一动不动的话，左侧车道也会堵满的。
0: 嗯，
1: 我觉得应该不是受这个影响。
0: 好的。
1: 但是二位半个小时了啊，就在这个桥面上一个简单的追尾还不走。
0: 现在我终于看到人下车了。
1: 嗯
0: 嗯，车边有人员活动，
1: 一直有，一直有，
0: 一直有。
1: 嗯。
0: 哎呀，你怎么想的？
1: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不行，我觉得赶紧让这个
0: 指挥中心、
1: 辖区的交警啊，得跟二位通个话啊，
0: 嗯，
1: 或者喊个话，赶紧开走吧，
0: 对，
1: 别在这耗着了，干嘛呀？
0: 行友说，丹阳今天工作多少个小时？早高峰我听了一个小时，早上我上了一个半小时，嗯，中午休整了一下，
1: 嗯，
0: 哪能一直从早到晚？晚上再来一个小时，
1: 对
0: 啊。总体就是现在这个工作节奏了哈。
1: 对，哎，于婷怎么还没走？你说，
0: 于婷你要干啥？
1: 你是准备接班是不是？
0: 当嘉宾主持是吗？
1: 我的天哪，说着就进来了啊！这是要干什么？
0: 当幸福来敲门、
1: 哦。他为了夺晚高峰。
0: 哎呀，
1: 啊、跟大家一样是吧？跟刚
0: 才不至于，
1: 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样。
0: 对，晚高峰不差你一个，于婷。
1: 差你一个，
0: 出
1: 发吧。出
0: 门吧。
1: 出发吧。
0: 对，出门还可以报一条路况。
1: 此刻正读，出发吧啊！行啊。
0: 在路上确实。要花一些时间啊、
1: 嗯，
0: 没准过一会儿跟咱们俩一起下班，可能用时半个小时到家了。
1: 嗯，
0: 现在出门可能不比我们同时期早到多少。
1: 嗯，
0: 你觉得呢？
1: 是啊，
0: 有可能啊。当幸福来敲门，说嗨，又是丹阳。说早上上班的我，晚上下班还是我，说听到声音就很开心，谢谢。现在会展大道啊，有北向南的方向，流量比较大。
1: 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在问长春路的南向北河南路交界口怎么了，说堵了十分钟了啊。
0: 堵堵堵呀。云雾的一条新消息我刚看到的啊，他说的是柯西街到农大东路的红绿灯路口车流量很大，嗯，目前车辆通行速度是比较慢的。农大东路上，哎呀，现在那个辅道边的夜市听说现在很火呀，嗯。经常我还能看到
1: 哪儿的农大的
0: 农大东路啊、
1: 哦！我的天，那都火了多少年了？你最近才听说它很火呀？
0: 哦、是的、
1: 哎，
0: 我最近看到了一些大 V、
1: 嗯、
0: 博主、嗯、王晨、嗯
1: 没有，
0: 到现场探店，
1: 不敢当，不敢当啊！那你了解的确实太晚了、啊，
0: 你已经去过很多趟了是吗？
1: 我去年就去过了、啊，
0: 你看，
1: 而且那个位置好多这个摊主都换了一茬了。
0: 哎呦喂，
1: 你怎么才知道
0: 是被你吃穷的？
1: 你怎么才知道啊？你真是、啊、
0: 我知道了，但是我依然没去过。
1: 嗯、
0: 哎呀，真的是错过了多少快乐
1: 好吧，大家这个接着来帮我们更新一下路况，我们来小小的刷新一下，好吧啊？
0: 好。
1: 刷新之后，其实我们有几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进行分享。
0: 一定要认真给大家说一下。
1: 对对对。
0: 好的。
3: 移动网您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领爱奇艺、优酷、B 站、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

0: 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胡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0: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1: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949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VR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6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3: 大家刚才听见了，
4: 听到了，
3: 这个发送数字
4: 6
3: 到微信平台呢，
4: 赶紧报名参加949交通广播联合未来探奇科学馆举行的这样一场小朋友参加的端午研学一日游活动。
3: 对，我们一会儿好好的展开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我都想去了，你知道吧？
4: 哎呀，你不招你这么大的，不过可以招你这样的带队老师。
3: 好好
4: 好，好吧，
3: 我加油啊！
4: 好，
3: 来，这会儿珊珊在线，赶紧要盘点一波路况了，珊珊。
5: 晚上好啊，今天的这个晚高峰我感觉有一点周五的感觉了，因为从7点开始到现在，今天的晚高峰来的比较早，从7点开始各条的主干道路的通行压力就是非常大的。这一个多小时以来呢，我们可能是看到了有10多起的交通事故，所以现在各条道路的通行压力是依旧比较大。首先呢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在阿勒泰高架北向南木材厂的出口最左侧车道的两车事故，发生这起事故到现在已经快要40分钟了，两辆车还是没有驶离，造成了后方有一个大面积的堵车，延伸了好几公里，后方的车辆都是已经走不动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这一会儿还没有上阿勒泰高架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其他的道路去通行。包括也是因为这个木材厂这起事故的影响，现在的机场快速整个北向南的流量依旧在逐步的增大，目前还没有减少的趋势，从大地窝布立交桥转盘的这个位置就开始持续的缓行了，但是反方向南向北的通行效率和通行速度还是比较的良好的。另外呢，现在的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在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前主道的最右侧车道是有一起单车的故障的，但是拖车也是已经到达了现场，马上就上拖车准备驶离了。所以目前整个河南快速的南向北和北向南的主要压力都是集中在华滨实验中学开始，一直经过河南陆立交桥再到苏州陆立交桥，这一整节的流量依旧是比较大的。最后呢，来关注一下这一会儿的柯南高架，现在柯南高架整体的流量还是集中在了几个下桥。

0: 口的位置上，像西北路的上下桥口、南湖路的上下桥口，还有红山路出口的位置，这三个点位都是目前在柯南高架上压力比较大的地方。但是只要过了这个节点，继续往前走，整体的通行压力也会稍微小一点。另外呢，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如果是我们东西向行进的，还是抓紧时间及时正确的使用一下遮阳板和墨镜。二位
1: 好嘞，收到，谢谢珊珊啊。
2: 真的，我很少会把那个视频，把我们那个大数据看到阿拉泰路高架。现在整个阿拉泰路高架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哇，那是后方的排队。
1: 我觉得这两个师傅，你看，我觉得还是得跟这个咱们辖区的，不然跟这个交警来说一下，
2: 对，正好
1: 其实给他们联系一下，得赶紧移开，因为就是个追尾，简单的追尾事故。
2: 对，珊珊实际上应该，我们旁边应该坐的就是我们快速路的交警，能够抓紧时间和我们指挥中心的这个交警沟通一下。
1: 对对对，珊珊
2: 啊，
0: 好嘞，没问题
2: 啊，抓紧时间沟通一下，因为现 在
1: 时间太久了，因为他八点就在这儿了嘛，
2: 嗯、
1: 对吧？
2: 嗯嗯，
1: 这会儿已经将近40分钟还在这儿，就是一个追尾，好吧？
0: 嗯嗯，好嘞好嘞，
1: 好好好，再见啊。
2: 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整个把阿拉泰路高架的大半截，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全部都堵死了今天。
1: 对对对，
2: 嗯，
1: 而且刚才视频应该放大了嘛，刚才缩小之后我才看明白，
2: 缩小
1: 我们刚才看了半天那个标注，什么北外环东向西，其实就是这个位置、
2: 是、
1: 阿拉泰高架南向北，
2: 对，它离那个木材厂那个出口，
1: 对，
2: 下桥就不远的地方，
1: 所以刚才大家堵在这儿都是因为他俩、
2: 哎、
1: 现在他俩还在这儿啊。放大之后我再看一看，
2: 你们俩什么事儿
1: 还在这儿，这两个人还站在路边、啊，一个后面是，前面是一辆应该是
2: 新能源
1: 比亚迪，后面是一个五菱宏光、两个人碰到一块了，
2: 对，
1: 就一直在这儿。
2: 我告诉你们，我们可以把视频再放大一点的时候啊，就把你们更多的信息都说给大家听了。
1: 对对对，
2: 你们抓紧时间赶紧离开这个位置。
1: 一个绿牌，一个蓝牌。
2: 过会儿如果交警到现场了，像你们这样啊，影响到了晚高峰的出行。真的是有可能会被抄牌的、
1: 真的应该把这个后面堵车的这个情况拍下来，或者截个图，一会儿到二位司机面前就让他们看一看，你们两个人呢在这儿不知道怎么回事造成后面呢就大面积，你看切了一个远景吧，
2: 真的是
1: 大面积堵车，这个面积少说这个距离啊、我感觉这得有个
2: 3公里左右，
1: 有了吧、两公里至少有了、
2: 嗯、
1: 我感觉啊、
2: 嗯、
1: 全是因为这两辆车，
2: 嗯，
1: 全是因为这两辆车啊。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整个河滩路上，河滩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其实缓解的也不算太多，从人民路立交经过西大桥，经过华陵，再到柯南高架，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又是一波大的流量。北向南的方向呢今天整体还行，从河南路立交啊，再到苏州路立交，河滩路呢由北向南的方向啊，这是一段那个堵点。
1: 嗯，
2: 除此之外呢，就是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和东向西的方向，分别呢是以下南湖路的，下桥口是为节点啊。目前呢流量会稍微有点大。
1: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要介绍一个活动啊，
2: 哎呀，
1: 发送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端午假期呢可以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那就是949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了一个端午专属的一日研学活动。
2: 嗯，这次研学活动啊，以体验非遗的一些那个记忆项目，同时呢又结合了一些 AR 的一些这个影像，然后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那种AR 世界给孩子们带来的不一样的感受。另外还有一点要特别推荐的，就是通过那个电脑编程的方式，然后能够搭那个龙舟，都很能够发挥孩子们的那种想象力和创造力，
1: 好玩又有趣，
2: 对，
1: 而且有
2: 收获，他们可以在那边玩一天，对，玩整整一天。
1: 这个其实呢，比较适合的是5到12岁的中小学生，
2: 这就把王晨排除了，
1: 超龄了啊！
2: 你超的
1: 六岁，
2: 超了不太多，
1: 刚刚好超了6岁啊！
2: 对你离那个高龄科创组。
1: 对对对对对，
2: 超了六岁，
1: 超了6岁，因为他最高要求
2: 12岁嘛，
1: 超6岁不行啊。
2: 哎呀，
1: 但是呢，这个大家可以去，
2: 你客气了，我觉得
1: 带着孩子们可以去啊，非常的有意思。所以说呢，现在就可以发送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这个一日研学的这个活动了啊。
2: 对，哎，我看到了他们发来的，其实在现场还有孩子们，包括那个老师，现场的老师会带大家用就是手工的方式来手工做龙舟，然后也发挥大家的想象力
1: DIY，
2: 对对对对对，
1: 对，
2: 手工手做龙舟，
1: 包括中午呢该有的午餐休息，
2: 还有午餐呢。

0: 加这个研学笔记的整理，你
1: 怎么还做作业？
0: 多好，这哎，这个不是做作业啊，这个是整理一些心得嘛，是吧？啊，然后紧接着下午呢，又是沉浸式的 VR 体验，
1: 嗯，
0: 再加智能的体育游戏，走进一些奇妙虚幻的世界，
1: 嗯，
0: 哎呀，拓宽自己的眼界，非常的有意思啊。
1: 嗯，不能不说我们的研学活动真的还是很有特色的啊，时间没那么长，
0: 嗯，
1: 但是呢，项目却非常的丰富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嗯，尤其是家长在这个端午假期，如果是没有一整天的时间陪着孩子进行这么多的项目的过程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报名啊，
0: 嗯，
1: 对吧，嗯，去参加我们的研学活动，发送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现在可以发送数字六到微信平台当中进入我们的报名通道。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去处要跟大家分享。
1: 这么多好去处啊？
0: 对对对对对，这个端午马上就要到了，是吧？6月18号的10点到中午2点，我们一起相约昌吉市六宫镇杜氏旅游度假区，沉浸式感受龙舟竞渡、鼓声激荡、龙舟破浪。尽享地道的端午氛围
1: 啊！活动结束之后啊，还可以前往十三户村，采摘新鲜的艾草，和老手艺人亲手制作香囊啊，来祈愿夏日的平安顺遂。现在呢也是毕业季啊，然后我们的中高考的学子凭2026年的准考证，中考学生还没考呢啊，可以享受到的是昌吉多家餐厅的专属福利呢。
0: 比方说啊，什么福利呢？
1: 牛
0: 鲜捞牛肉火锅菜品直接88折，
1: 这么具体。
0: 运丝路餐厅烤全羊丁丁炒面特惠，
1: 还有呢，
0: 天山
1: 明
0: 珠，
1: 哎，
0: 到店赠西瓜
1: 汁，西瓜汁儿，西瓜
0: 赠西瓜汁儿，怎么样啊？订餐还可以单独再享9折。和盛祥烤鸭店消费满额就送代金券，还有这个庆元大饭店啊，设立了一个金榜题名打卡区，菜品呢也是同步优惠。所以说这个端午呢，和家人和朋友一起观龙舟、制香囊、品美食，欢乐过节，不负好时光。
1: 嗯，这个端午假期啊，大家得赶紧安排起来，因为明天、后天就到周五了。哎呀，我怎么又开始算了？我刚才一直在这个按着我自己说，我今天不提这么多端午假期的事儿。
0: 来，我们再看看大家的路况吧啊。
1: 好好好，让我刷新一下啊。
0: 好，这会儿路况也比较多。河滩南向北，在河南路立交桥这里最右侧车道，单车故障，拖车已经到了，这会儿应该已经拖走了啊。
1: 好的。
0: 来，还有一条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是刚刚发生的车祸，马哈木材厂下桥，快到美美山门口，两车别在一起了。
0: 看，我都看到美美三了，看见没？
1: 看到了，
0: 他已经下桥了，属于是啊，再有50米就已经走到这个底下。
1: 嗯，
0: 哎呀，蹭上了一辆金杯是吧？这是还是什么车？面包吧，
1: 面包车
0: 和最左边的一个方盒子 SUV 一个车碰到一块了啊。
1: 嗯，
0: 就在这个位置，美美三，快到美美三的门口，
1: 左侧的一条半车道。
0: 对，
1: 而且这个位置，你想，它正好下桥，它其实车道也会变窄。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对旁边的车辆的通过率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你们俩能不能争个气？
0: 嗯，
1: 咱们快点移开行不行？
0: 对
1: 啊，这一看就面包车也强行变道，他要往左侧车道去变道啊！大家抓紧时间拍照，可以离开现场啊！蓝安说：“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刚才他看到有一辆摩托车跑得飞快啊，大家注意。”
0: 过眼云烟说：“啊，说我真的觉得啊，这个应该要处罚刚才那二位。”说晚高峰的时候不要说两辆车在那儿不走，就是有一辆车慢行都会造成后方大面积的拥堵。
1: 确实是。
0: 嗯，所以这两个车主呢出了事故，那处理需要时间，但是呢快一个小时了，一个追尾还停在这儿，两个人在路边打
1: 电话。这么简单的一起交通事故。
0: 这个呢我觉得是要不就是你就算再不会处理，你也不应该这么长的时间，是吧？还是说两个人有哪些方面没有统一？
1: 而且他离前方的下桥很快了，
0: 那
1: 大概再有100米，
0: 嗯，
1: 他们俩就可以下到地面道路上，然后你们再去掰扯嘛。
0: 怎么了呢？我想知道啊，到底是怎么了呢？啊，
1: 哎呀，真是想不通
0: 呀！我真想去拍个视频采访一下。
1: 你们都是成年人呀，
0: 还是说因为一个追尾造成了两个车一下都碰坏了，
1: 嗯，
0: 没法自行离开，发动机都坏了，还是故障了？
1: 啊，
0: 走不了了，D档挂不进去了，
1: 哎呦，
0: 一档推不上来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1: 啊，
0: 说清楚是吧？
1: 对，要么你们俩

0: 来一下，发个消息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就不能动了呢？啊，杰说，刚才这会儿呢，我是堵车，迎着太阳，晒得睁不开眼，从木材厂一路堵到了西北路的上高架啊，马上一会儿就直接堵到了西北路了。他这个应该是在对向车道，从木材厂一路堵到了西北路。哎呦，不是。他应该也是在阿拉卡路高架，
1: 就在这个位置
0: 、
1: 还在堵着呢啊。还有朋友说，这个蜘蛛山隧道西向东下北京路这个出口，走辅道这个方向，有一辆私家车和一辆出租车发生了刮擦的事故，然后说两个司机啊，看样子呀正在争执啊，这有什么可说的呢？是吧？说导致堵车，
0: 争执就能解决问题啊？咱成年人怎么能用这种不成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不对？苞米赶杆子，他说武昌快速标志标线是否能够重新示化一下啊？好，我们也反映一下啊。你刚这条信息我刚才看
1: 有朋友路过了，说我看了一下阿勒泰高架的这个事故，说他俩碰到一块儿，主要是后面这个面包车，就这个50啊。说机盖翘起来了，
0: 翻起来了。
1: 然后呢，说他估计他走不了，所以说就停在这儿。那前面这个车呢？陪着他是吧？意思是？
0: 就是反正我离开了，后面那辆车也走不了是吧？陪他等拖车啊。哎，河滩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啊，在河南路立交这儿，
1: 我特别想采访，
0: 也有一个交通事故。
1: 特别想采访
0: 你，采访他们吧。
1: 对，就是他俩。
0: 我以为你要采访我呢，吓我一跳。
1: 就是把他们约谈一下，然后我过去采访一下，就想问一下为什么。
0: 王晨约谈，
1: 就是想，如果真的不知道发生的事故该怎么处理，我们可以科普一下，是不是？跟大家说一下。但是我想知道的一个点就是，快八点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故，8:50了，这个二位还在这个位置停在这儿。然后呢，从刚才的监控画面看啊，两个人就在旁边在看手机，
0: 对，有拍照的，有在旁边转悠的。
1: 其实他们拍照一碰完就拍完了，然后两个人现在就纯站在路边在看手机，我不知道是在联系人，还是在联系修理厂，还是联系拖车，还是联系谁，反正两个人就是站在那儿，然后两个车就打着双闪就停在那儿，一个小时了，快一个追尾啊！
0: 哎呀，真的大可不必。如果是发生了，比如说
1: 我要开车路过，我要提醒
0: 多车事故，
1: 拍照就可以让开了。
0: 如果是事故责任，实在是难以划分。就算是给交警打电话，要报事故现场到现场，其实交警到了现场也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说拍照，抓紧时间到交警那个事故中队去进行事故责任的划分，对吧？然后呢，就可以拿那个理赔书了，抓紧时间谁的责任谁该赔啊，给保险公司赶紧打电话就 OK 了。就解决了，
1: 对，
0: 等那个交警到现场，
1: 本身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
0: 对嘛？
1: 因为现在好多司机还不知道，一撞车之后，先把通讯录电话打一个遍，
0: 打一个遍，咋了？
1: 联系大姐、二姐、三姐、四姐是吧？大哥、二哥、三哥、四哥，
0: 家里亲戚都要告知一下，
1: 你家一家人都过来，不知道要干啥是吧？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反而就复杂了，没有必要。朋友们啊，再一次提示大家，当然你看微信平台现在大家很多朋友都知道是怎么处理是吧？但是呢，大家就说，哎呀，又气又不忍心责备他们，是不是？
0: 毕竟发生了事故，
1: 谁也心里也不开心是吧？车碰上了，但是你这大面积的后面堵了3公里的车都过不去，你说这个真是。
0: 大家还是得要有社会责任心的，对，因为晚高峰啊，正好是峰值的状态，一条城市快速路被两辆车就给堵死了。再来看一下刘娟的文字路况啊，说上晚早开又在晚高峰啊，现在呢打算呢是走武昌快速，从昌吉到乌鲁木齐，说武昌快速的交通事故啊，有没有要疏散的情况呢？武昌快速的交通事故是在具体哪一个位置啊？来帮我们具体再跟进一下，好吗？大湾北路和中湾街的交汇路口，哎呦，中湾街西向东，大概过了30米的位置，有一辆白色轿车，应该是发生了故障了吧？在这里停了，你知道有多久吗？他说他判断了一下，超过12个小时了，就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停到现在，对于道路的通行影响，在十字路口，又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儿，哈。
1: 怎么会停超过12个小时呢？
0: 嗯，
1: 他如果在十字路口影响交通， 那么马上这个交警就会来到他的身边，是吧？啊，造成拥堵的话，
0: 嗯，
1: 但您这个判断也未必正确，我觉得是这样，是吧？啊，
0: 他是不是也还是在路侧路边上啊？究竟是什么情况？另外呢，因为这边大湾北路和中湾街啊，它右侧车道也会有一些半幅的封闭施工，
1: 嗯，
0: 啊，施工作业有一些施工车辆，
1: 嗯，
0: 也会停在离路口稍微有点近的地方啊。
1: 来，尾号7602的朋友说，克南高架的西向东西北路出口是极其通畅的啊。农大东路不光有小夜市，他说今天该我说了，还有小夜的花卷鸡，
0: 我没吃过。
1: 嗯，这个就有个事儿，我要给大家说一下了啊。
0: 咋了？你吃过呀？
1: 一直以来呢，小叶呀都说农大东路的花卷鸡，花卷鸡，好多人说，哎，你是不是在那儿开店有股份呢？
0: 嗯，
1: 你都成代言人了是吧？
0: 对，小叶花卷鸡。
1: 结果有一天呢，我就按住他，我就问他，
0: 嗯，
1: 我说农大东路花卷鸡那么多家啊，你都吃过是吧？你给大家点点。
0: 是
1: 啊。哎，他说我还真没吃过。我说走，今天中午就是咱们二位去品尝的时间，走，我请你。我们俩
0: 农大东路
1: 一个车就去农大东路去了，那一排花卷鸡，我们俩随便挑了一家
0: 啊，
1: 就进去吃了。
0: 怎么样？
1: 小叶全程都是沉默的嘛，
0: 一直吃，
1: 然后一直吃，然后我想问吧，我又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就在寻思他那个表情到底是好吃是不好吃，是吧？啊，
0: 一直吃应该代表了一种
1: 快吃完了的时候，小叶问我，嗯，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必要推荐？哎呀，我说这个是不是店太多了，咱俩选的不对还是怎么回事？哎呀，他说还亏我天天在节目里跟大家做推荐啊，没想到今天吃的这家，
0: 嗯，
1: 一般，真心一般。
0: 啊，为啥一般？他从头吃到尾，到最后的时候才评价。
1: 没有，他一直期待着下一口会好吃，我理解应该是这样的。
0: 还有这样的？
1: 没想到吃到最后也没吃出这个好吃来啊。
0: 哎呀呀，嗯，就要的就是这种气氛，对，要就是这种氛围，对。你想那个凉风习习的傍晚，
1: 嗯，
0: 然后呢你约着朋友，
1: 嗯，
0: 不一定是小叶哈，
1: 嗯
0: 嗯，带着爱人带着家人，
1: 什么小姨什么，我约我小姨干什么，小叶
0: 把他们带上
1: 啊，
0: 然后去赶上吃就不是最重要的事了。
1: 对对 对， 对，
0: 哦，重要的是这种气氛，
1: 不是重要是谁付钱啊，你们这是最重要的。
0: 我想问一下，这个花卷鸡你付的钱？
1: 我付的我付的我付的。哎，这个事不提不提不提。
0: 小叶，
1: 不提不提不提，
0: 明天咱们再说到一下。
1: 大家当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啊，
0: 怎么能当不知道呢？大家都知道，谁不知道？
1: 好的，我们刷新一下啊。
0: 好。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4: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阳澄
0: 湖
1: 组
0: 合。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液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了。
0: 刚才呢我们还在说啊，我说这个这么热，为啥不下点雨呢？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气象信息，是吧？
1: 感情这老天听你的，是吧？为什么不下点雨呢？
0: 结果人家我不看不知道啊，结果人家你看塔城有个小雨，伊宁有个小雨，伯乐小雨，
1: 奎屯小雨。
0: 哎呦，刚伯乐朋友说的不是小雨，
1: 中雨了，
0: 中雨了，是吧？
1: 嗯，
0: 克拉玛依有个小雨，是吧？你看，另外呢，还有包括像库尔勒，都有一个多云转小雨。

0: 小雨，
1: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
0: 嗯，
1: 喀什也是，
0: 和田也有个小雨，怎么就看到乌鲁木齐呀、阿勒泰呀，是吧？昌吉呀、哈密呀，这怎么都是多云呢？
1: 前两天预告我不是说周二晚上还是周三晚上会有一个阵雨天气吗？
0: 哎呀，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依然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啊。
1: 嗯，明天适当的会有一点降温，明天晚上啊，到18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天气啊，31度到22度。
0: 嗯，等到后天又回来了，又变成33度了啊。
1: 这就是夏天热情的样子。
0: 好吧。
1: 对，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热情的样子。当然呢，全疆的天气啊，也是以高温天气为主啊，那包括呢。我们来看一下，像石河子市、克拉玛依，还有呢哈密市、吐鲁番市，最高温度都会达到37度以上，甚至啊，刚才你已经说到了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地区最高温度会达到40度以上。
0: 嗯，
1: 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0: 好的啊，来，最后几条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这是因为都畅通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1: 也没有，
0: 因为刷新速度变慢了啊。
1: 对。
0: 信息发来的速度啊，
1: 嗯，会比就是50分钟之前会好不少。
0: 比方说长沙路的南向北，在喀什东路这里都是畅通的啊，收到了，谢谢。
1: 嗯，另外大家很关心的阿勒泰路高架，现在整个啊由南向北的方向依然会有堵车啊，一路堵到了汉唐天下，再过，现在整体会好一点。是吧？
0: 嗯，比刚才好多了
1: 啊！对对对，
0: 还有说是嘉师县现在是一路畅通啊。丹阳，谢谢你和杭志送我的酒，谢谢。
1: 哎呀，这么实在呢。
0: 嗯好，
1: 不用谢，
0: 不客气啊，
1: 不客气。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好的，嗯，英梦说拍了一段视频给我们，视频我们没法看啊，你可以转文字信息让我们看一下。另外呢，在太原北路，在晨光雅园小区门口的人行横道上，说让人怎么走哦。他拍了一张照片啊，然后给我们拍了一辆车，这辆车啊，把那个从马路上人行道的那个口那儿，一辆车堵的是满满当当的，想让人走到那个人行道上，他都措身难过。你这辆车，你真的太不像话了。这辆车的车号是多少来着？
0: 嗯，
1: 新 L H 0089。
0: 哎呦，你看看啊，真是
1: 他的名字啊，
0: 都贴到这个屏幕上了啊。
1: 那我看不到。
0: 好吧啊，这个大家抓紧时间报路况啊，这个天儿不早了，哎呦，这个时间过得也非常的快啊，行吧，那既然如此呢，我们就跟大家呢最后的时间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最后2分钟啊，一会儿呢是晚上9点的一路畅通，大家接着来报路况啊。
1: 好嘞，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啊！
0: 哦，你好，
1: 我刚在哪儿呢呀？
0: 说再见呢，
1: 是把我边那个……
0: 你刚已经走到门口了，
1: 关到门口了。
0: 哎呀，我的天哪！
1: 好嘞，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啊！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5: 节目开始前，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珊珊，
6: 晚上好。我们其实呢，是因为8点当中的时候，在阿勒泰高架的北向南木材厂出口的最左侧车道有两车事故，这两车事故在这个位置是至少已经停留了40分钟，造成后方整个阿勒泰高架的北向南是大面积的堵车，延伸了差不多3公里左右，所有的车辆都是走不动的。这一会儿呢，看到压力也是在逐渐的消化，但其实这个事故呢是非常简单的两车的追尾误损事故，但是两位驾驶员是一直在等待事故民警到达现场来处理，包括之前在后方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导致所有的车都是到了跟前才临时的进行变道，而且这个驾驶员之前呢是蹲在车辆的前方，如果后方车辆的速度稍微快一点，其实是完全看不到这个驾驶员，看不到这个车前还有人的。包括之前呢这个执勤的民警也是因为要来处理这场事故，但是被堵在了后方，没有办法的及时来到这个点位，所以也是提示一下朋友们，如果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没有必要一直停留在原地，我们可以拍好事故现场的照片之后一直往前走，走到一个不影响交通事故的点位再去进行协商都是可以的。包括因为这一起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个时间段的机场快速南向北往市区方向整体的流量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缓解，还是在排队缓行的状态当中。现在来关注一下通行压力依旧比较大的地方，第一个是河丹快速路的南向北汇入到广汇立交桥的位置，因为这儿呢是汇入口和驶出口刚好交织在一块儿，所以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后方也有一定的排队车辆。反方向的北向南，在河丹快速上主要的通行压力就是集中在河南陆立交桥桥下，一直经过苏州陆立交桥，这一节的压力依旧是持续的比较大。最后来关注到柯南高架，目前柯南高架的这个流量是在稳步下降的状态当中，但是依旧是有几个出口的节点以及上桥口的位置稍微会有一点排队，像西北路的上下桥口、南湖路的上下桥口还有红山路的出口，这三个位置的前后呢会有一点点积攒的车辆，但是只要是过了这个上下桥口以及出口的位置，整体的车流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减少，前方的通行效率东西双向基本上都还是可以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路面情况了。
5: 珊珊有个问题，刘瑞特别想知道
6: 啊
7: 啊，
5: 你中午和田宇的叫啥组合名啊？
6: 叫酸酸甜甜组合。
7: 我觉得那个天山国际机场挺好的，
5: 和天山胜利隧道啊。
6: 明天我们改一下。
5: 好嘞，谢谢珊珊。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中午的一路畅通以及晚间的一路畅通。我们也来关注航班进港的消息，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9:13抵达机场，
7: 还有14分钟啊，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抵达天山国际机场，提示大家
3: 大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

0: 晚上好呀，各位，周二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林立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怎么要笑场了吗？
1: 没有。今天是一个比较平静的周二啊。
0: 但是我们实在是耐不住这个好奇心，问了一下珊珊，叫酸酸甜甜，
1: 怎么，哎呀，
0: 那跟珊珊有什么关系啊？
1: 酸酸嘛，珊珊嘛，
0: 一点都不抽象，一点都不好玩。
1: 就叫天山胜利隧道多好，
0: 天山国际机场也不错啊，
1: 多响亮，
0: 刚好到了这个旅游旺季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这个新疆，来到乌鲁木齐，来游玩，来品美食，赏美景啊。
1: 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脑洞还是挺大的，给他们取这个名字，我还挺喜欢的，说实话。
0: 刘游刘的信息也来关注一下，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新路辅道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1: 玫瑰说了，天博刘瑞晚上好，米东中路是畅通的，收到啊。
0: 一叶知秋问到的这个研学信息，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发送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端午假期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这个研学活动，949呢推出了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的端午专属一日的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速的物理原理，沉浸式的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还有酷炫的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等，既能深度感受到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的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所以抓紧时间发送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个研学名额非常的有限，
1: 是的，
0: 我们抓紧时间发送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1: 上次有好多朋友想抢那个去机场的研学，
0: 机场的都没抢上，
1: 没抢到吗？
0: 所以现在你抓紧时间，你先赶紧发六啊，先报名，别等着到零点零点了没名额了，报名结束了又问现在还能报名吗，
1: 小朋友就要哭了，
0: 报不了了啊！抓紧时间发送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小帆同学，东外环观察员继续在观察，目前东外环的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墙面和两侧出口都恢复畅通了，收到。
0: 黑骏马也说到了北外环东向西下北京路出口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缓慢同行。
1: 猛在提示说新一路东向西呢，阿勒泰路口两车刮擦，提示大家。
0: 九月的首座说，珊珊和田宇的组合叫天山牧场也不错，
1: 更大了啊，听起来。
0: 这个可以。
1: 这不是有个牛奶叫天山牧场吗？是不是？
0: 没有吧？
1: 好像是的，
0: 我没听过。
1: 嗯，
0: 我在乌鲁木齐活了快40年了，我没听过一个牛奶品牌叫天山牧场。
1: 啊，没有吗？
0: 好像没有。
1: 啊，那我是在哪儿看到过哈？
0: 可能是广告词里有一个天山牧场吧。
1: 啊，文昭说了，天博刘瑞晚上好。河南东路东向西赛博特开始车流量大了，不知道说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弱小孤独又无助的时刻？
0: 怎么了呢？
1: 耳机从耳朵上滑落到地上，结果刚好卡到了这个井盖的那个小洞，本来想拿手拿出来，结果呢即刻拿上的时候呢，肩膀上的包啊就滑下来砸到自己的手，亲手把他的耳机送到了下水道。
0: 现在蓝牙耳机不是有那种挂耳或者夹耳式的吗？
1: 它就是挂耳的吗？
0: 你可以换一个那种
1: 夹耳的是吧？
0: 对，夹在耳朵上的，相对来说它可能不会那么容易掉。即将到来端午假期，送给自己一份礼物吧。现在还有国补啊。
1: 哎呀，单独补一个也贵巴巴的，你说那就没办法了啊。
0: 然后他还分享了一段呢。
1: 嗯，
0: 然后愣在那儿盯了半天，旁边有人过来问什么东西掉下去了，我说耳机。那人说那没办法了。那没办法了，
1: 真是没办法了，
0: 确实孤独弱小又无助。
1: 今天有点倒霉呀。黑骏马在提示了新 AL 啊，新 AET 491这位朋友啊，刹车灯不亮啊，
0: 抓紧时间来修理啊。
1: 嗯，
0: 我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提示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0: 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今天是个星期二，有的小伙伴可能还要加班，一方面可能是工作比较多，另外一方面是即将到来的这三天端午假期，可能要抓紧时间赶赶工，
1: 打好提前量。
0: 哎，是，所以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刚下班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一路畅通，路上的消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会儿回家路上还有哪些路段拥堵，我们也来听听看吧。
2: 上车就听949，上车都要报路况。
0: 嗯，
2: 全国刘瑞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报车路况。
0: 好的。
2: 骑马山隧道走万盛大街东向西，走乌奎高速到九鼎市场。路畅通。
0: 好的，收到了。七七好久没有出现了，
1: 真是。我都快要忘记你的名字了，
0: 我都快要忘记吉祥三宝这个组合了。
1: 怎么回事？
0: 你到哪儿去了？
1: 好久没合体了啊！
0: 你上一次互动还是5月29号的中午1:10。
1: 对，当时我在上节目。
0: 哦，是你。
1: 嗯，
0: 那可能他在跟你互动。
1: 对，
0: 那我先出去了，你们俩先聊着吧。
1: 来了都是客啊。
0: 嗯，
1: 聊起来啊，看到天山梅在跟进说，河滩由北向南，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车流量稍大，畅通啊，辅道是畅通的，收到。
0: 路上的消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目前看到呢有些路段还是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首先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在苏州路立交桥下会有排队，反方向北向南，在河南路立交桥下河滩快速路也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天山区提示大家，大湾北路和团结路目前呢都是双向非常拥堵的现象，提示大家啊。
0: 河南高架由西向东拥堵点位主要集中在了电信公司的桥面，一直要到这个南湖市政府的桥面会有个长距离的排队。
1: 五星北路的辅路这会儿一跃而上啊，这会儿从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小区南向北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
0: 广惠桥团结路桥要上东外环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目前显示交通压力也会很大，跃进街的这一个桥面上。
1: 那么其他路段怎么样呢？朋友们可以来持续跟进一下啦。
0: 还有三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东西双向都会排队，主要的拥堵点位呢，首先东向西从新疆民街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延续到七台路附近了，反方向由西向东还是在和田二街附近可能会有排队。
1: 看到英梦啊，他说大湾北路和中湾街交汇处，这个十字路口中湾街由西向东40米左右的301公交车站二对站的位置有辆白色轿车，有故障，已经停了超12个小时了，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啊，12个小时
1: 啊，怎么回事？
0: 他说
1: 车主呢，
0: 早上8点看到这个车了，
1: 对，
0: 下午下班的时候也看到这个车了，中午路过也看到了，是什么情况啊？如果有这个问题，咱们赶紧叫拖车，抓紧时间的把这个车驶离现场啊！
1: 没错。
0: 永杰也说了，说到的是乌鲁木齐站北广场，目前出租车啊，乘车点车少人多，需要提示大家。
1: 收到。国华也说了，晚上好呀，你好。
0: 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很久没有见到的朋友啊，他说刚下班，刚加完班上车，打开广播正好听到天降祥瑞组合，凑巧豆包软件还没关闭，连他都识别出了天博刘瑞，还跟我科普了一番。四道岔西山立交目前是不堵不堵，
1: AI 都能识别主持人了，你们还没听949晚间一路畅通吗？
0: 你还不知道我是个男主持人吗？
1: 天哪
0: 天哪
1: 天哪
0: 天哪，七七打卡报道之后就再也不出现了。
1: 怎么回事？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手机又没电了？
1: 心情有点不美丽。
0: 抓紧时间继续参与节目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啦。
1: 天上没跟进了，说河滩从新路立交到人民路立交是正常的，收到啊。
0: 继续来总结人生，总结生活。朋友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同事啊？戏很足。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但是你们身边的同事有没有就很会演的？比如说像杭志这样，身体里住了好多个人，杭加班，你都不知道，你听过杭加班吗？
1: 听过啊。听过联防大姐、李伟警官，什么小明啊，这个大哥
0: 单大爷了，那个你
1: 还有单大爷，
0: 单大爷还有什么牛大爷吗？是什么的？好多人啊，他身体里住着，他就是属于那种演员，是不是？我们身边也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很爱演戏或者戏很足的，给他颁一个最佳男主或者最佳女主的。那么最佳男主、最佳女主类的同事，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他们身上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小事化大。
1: 小事化大，
0: 小事就往大了说，小事化大。
1: 啊，我不太明白啊，不是都说什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吗？
0: 哎，
1: 请老师展开说说呢。
0: 什么叫小事化大呢？小事化大就是说啊，一句话能说明白的事儿，他得说十句，或者是做上几页 PPT。
1: 哦，
0: 对不对？比如说像杭志，他只要说足够拉大足够的跟车间距就行了，他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上身，然后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1: 李伟警官啊，就要开始提示大家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很简单，一句话能说明白的事儿，他得说十句。
1: 哦，
0: 对不对？
1: 理解了。
0: 哎，
1: 嗯，
0: 他这十句呢，可能会从史前文明讲到宇宙黑洞，根本不知道他的重点在哪儿，对不对？
1: 嗯，
0: 有没有说到？我有没有说到重点？杭志说了十句话，你知道他重点说的是啥吗？天上掉下个刘妹妹祥瑞组合，他想说明的是什么呢？
1: 不知道啊，反正 跟我们俩也不熟啊，
0: 是
1: 吧？是
0: 不是？
1: 嗯，
0: 还有一些是什么样的？十个人的办公室，他能拉出个800个的群。那，啊，排列组合，哎，这个排列组合，高考的出题人看了都得沉默。
1: 老师，你要这么说，我好像明白了。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这个小事化大，下班到家之后突然通知要线上开会，这算吗？
0: 太算了，这个时候必须得有这个音效。我都下班回家了，你通知我线上开会
1: 啊？
0: 白天我闲得跟啥一样，没啥事儿没有。晚上到家了，有的朋友刚给孩子辅导完作业，有的朋友刚回家洗完碗，有的朋友刚做好饭，准备找一部电视剧，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安安静静的吃顿饭，看会儿电视剧，追个剧，是不是？终于有自己的时间了，就看到工作群里的消息说，来，现在上线开会。
1: 说开个短会，结果一开俩小时，是吧？
0: 五个指头都能讲明白的事儿，开会开了两个小时。
1: 哦吼，
0: 一个半小时都在强调这个会的重要性。十分钟讲完了这个会要说的事儿，另外20分钟分配了一下工作。
1: 听完你说这些，我已经力竭了，我感觉，
0: 对不对？
1: 真是
0: 无事开小会，小事儿开大会，大事儿他不会。朋友们，这句话你们好好的去认真的去研究，反复的去回味，反复的去咂巴嘴儿。哎，我再说一遍，无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大会他不会。
1: 说来说去，这就是重点，是我们这段话的重点。有没有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
0: 情况？主持人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1: 哎，
0: 无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大事儿他不会。
1: 这是今天的重点啊，画下来要考啊，节目这个
0: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你身边有这样的同事吗？你公司有这样的同事吗？
1: 真是就主打一个好像说了但是好像也没说什么的那种感觉，听着人也很累，但是他说的不累啊，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1: 真是听者已经力竭了。
0: 无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大事他不会，总结的多么精辟啊，
1: 说的好像就是航谋。
0: 每个单位每个公司都有这样的人，我们没有特指针对
1: 啊，
0: 不是因为杭志老师他不在我们就在背后说他这样说他，
1: 嗯，
0: 我们当着他的面我们也这样说。
1: 杭志太难了。哎，你往耳说，还有马大爷呢，说的，
0: 哦，对对对，
1: 说杭志说的十句话里面有9句是情绪，1句是价值。哦，总结得很到位，
0: 你也很会总结，你太会了，
1: 很厉害啊，
0: 我们这个组合得有你的一份啊。
1: 繁星有声说，你俩好逗啊，你今天才发现我俩真的是
0: 你
1: 的损失，你
0: 才知道
1: 你的损失啊，
0: 你之前错过了多少干货呀，
1: 真是的，跟上我们的节奏好好听讲啊，
0: 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从拉到夯，我们这节目夯爆了，
1: 真的，我给到一个夯啊，直接一个那个小，
0: 哎，
1: 小对勾
0: 顶，我跟你说这节目太顶了。321这个节目得上链接，我跟你说，
1: 新宝说了，总结的太到位了，精辟呀，
0: 让他立马想到了他的同事，我们只能说这样，想到了他的那同事啊。
1: 智者行天下的语音信息来关注一下。
0: 你
1: 好，
2: 上车就进酒，就上车就包了逛天波，刘瑞，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天到了，长吉长宁路现在双向都很畅通，
0: 好的，
2: 很幽默的两个主持人呐，
1: 谢谢你，
0: 就夸这一句啊，
1: 而且还是带感慨的那种语气夸。
0: 你路况说了15秒，夸我们只用了5秒，
1: 下次60秒打底啊。 你就按住讲。
0: 王琦也说打卡签到柯南高架由东向西，在西北路和西环中路中间啊，最右侧车道有掉落的泡沫板，我们需要留意。
1: 香儿姐姐也来了，说今天是真热，说是在跟真龙。

0: 蒸笼里似的，是吗？真的是骄阳似火，说天博总结的挺到位啊，
1: 是不是？
0: 这都是职场人经历过的嘛，是不是？
1: 再来回味一下我刚刚那句话啊，
0: 嗯，
1: 无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大事他不会，
0: 太难了。
1: 好好想一想，好好代入一下，想一想，打开现在就打开你的工作群，看看谁是这样的人。
0: 天山美说了，人民路由西向东到和平北路是畅通的，收到。
1: 还有郑也说了，感觉刘瑞综艺感拉满，特别会接话，总是把天博随口说的小事儿放大演绎，反差感满满，笑点直接拉满，
0: 感觉像是 AI 豆包生
1: 产的呢。好豆包啊，
0: 啊，怎么回事儿？不会边听节目说豆包，帮我生成一条夸天博和刘瑞的话。
1: 飞腾也说了，乌鲁木齐站目前是缺少出租车的，大批旅客在打车，在附近的司机师傅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拉载乘客。
0: 徐工问你一个灵魂拷问，说开会这事儿你是说给你们领导说的吗？就说的是你们领导吗？当然不是啦，怎么可能？
1: 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单位没有这种开会文化。
0: 对啊，
1: 我们就是干实实在干活的。
0: 我们开会几句话把这个事儿说完解散。
1: 我们多忙呀，哪有时间开会啊？
0: 就是开会都是无效工作啊。
1: 那倒也没有吧，
0: 就是开那种长会嘛，就是开两个小时的会都是无效工作嘛。
1: 也不能这么说，你太以偏概全了。
0: 真的，你好会拉偏架呀。哎呀，
1: 在咱们单位就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哎、
0: 绝对没有。
1: 我们效率可高了，我跟你说。
0: 九月的首座说了啊，安清南路是安居南路还是安清南路呢？和纬二路交汇处，说夜间有道路施工，请绕行北辰八街啊，提示大家啊。
1: 这个不言相思是啥意思？我没看懂。
0: 两点吗？什么？俩点吗？是啥意思？俩点就是
1: 他会有事他不会吗？
0: 啊、哦，没读懂啊，确实没读懂。
1: 我没看懂。天哪，还有比我们还幽默的人。比我们还幽默的听友的这个回复我们看不懂，
0: 比我们还抽象啊，只能说是。飞腾说可以啊，天博越来越敢说了，明天早上来开个会啊。
1: 好的，
0: 好，
1: 看是大会还是小会了啊。樊晶说了，你们这么编排韩老师，他会不会找你们收费还是免费给他打广告呢？我们得找他收费，
0: 扩大他的影响力呢。
1: 我们节目多火呀，
0: 你开玩笑呢，简直我们这都是黄金时段啊。
1: 玫瑰你在哪里说了啊，杭州退休了吧，东山街畅通。你俩猜一猜东山街在哪儿？
0: 东山街
1: 我知道，西山街
0: 啊、
1: 我不知道东山街在哪。
0: 三木说，天博刚那个开会的段子是啥？再讲一遍，我备注一下。说呢，
1: 我太累了，你再代入一遍，我再讲最后一遍啊。现在有些公司是这么干活的，无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大事他不会。
0: 这就是精髓，快
1: 总结一下。听到了啊，你备注好啊。
0: 云雾说了，北外环西向东过了蜘蛛山隧道往河滩路方向，车流量非常大，车辆通行缓慢啊。
1: 收到了，谢谢。猫条的信息还有徐工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啊。
0: 小西抓说呢，我将全职在家研究天博今天说的话。
1: 好好研究，
0: 全职没必要吧，全职啊。
1: 你好好研究研究，明天写500字的这个心得发给我。
0: 你这跟开俩小时会有什么区别？啊，
1: 正也在提示呢，西环高架往河滩的方向，沙区交警队的这个上方，高架的右边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各位需要注意避让了。
0: 收到收到，刷新微信公众平台，棚子来了。哟，是不是也昨天来了吗？哦，
1: 来了，每天都来呢。
0: 他说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畅通畅通，收到。
1: 东山街到底在哪儿呀？朋友们知道赶紧给我们做一个回复呗。期许你好。
2: 听见小雷主说晚上好。
0: 你好。
2: 长春路南向北，从花田小店到海岛鱼浪这里车流量有一点点多，但到海岛鱼浪这个红绿灯路口这里有点点堵哦。
1: 好的，收到了，谢谢。海岛鱼浪红绿灯的位置，
0: 他说话给人感觉中他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哎，
1: 是吗？
0: 我就喜欢这样的朋友，多报几条啊。
1: 你情绪非常的稳定吗？从来不会发火吗？
0: 我盲猜。
1: 如果天天让你开两小时的会你愿意吗？
0: 我觉得脾气再好的人可能都不愿意啊。
1: 总会有精疲力尽的那一天啊。
0: 天山梅给我们普及说东山街在米东区。哦，
1: 收到了，谢
0: 谢。感
1: 谢。
0: 潇
1: 洒天涯的信息稍后来关注。庆林也说了，你们赶紧看啊，东边博格达峰上的这个云非常的壮观，有拍到照片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哎， 更多朋友的互动信息。

0: 云信息我们刷新之后来继续分享。
1: 是的，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家里有小伙伴的朋友千万要记得发送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949特别安排了一场不一样的研学活动，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的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速的物理原理，从小就打好这个物理的基础。
0: 对，
1: 让他上了初中高中之后啊，对物理再也不陌生和害怕，好不好？还有沉浸式的威尔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酷炫的机器人编程搭建的龙舟等等。编程，想想出去学编程多贵呀！
0: 编程搭龙舟，哎，
1: 我都没体验过，
0: 我都没听过。
1: 小的时候啊，我们要有这条件啊，
0: 嗯，
1: 我现在早
0: 央视主持人了是吧？啊，哎呀，
1: 最差也得是凤凰卫视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抓紧时间发送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949，带着各位小朋友们一起来一次不一样的研学活动，既能够深度的感受到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这个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还有成长。限量的研学名额还在报名当中，
0: 嗯，
1: 名额逐渐在减少，发送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快点来报名体验吧。
0: 这会儿呢，关注到河滩上苏州路立交桥下南北双向依然有不同这个阶段的一个排队通行，这会儿的南向北的压力要比北向南还要再大一些，提示大家啊。
1: 嗯，当然除了端午假期孩子们的研学之外，
0: 啊，
1: 端午将至，6月18号就在后天上午的10点到中午的2点，相约昌吉市六宫镇杜氏旅游度假区，沉浸式的感受龙舟竞渡，鼓声激荡，龙舟破浪，尽享地道的端午氛围。活动结束之后，可以前往13户村采摘新鲜的艾草，
0: 嗯，
1: 和老手艺人亲手制作香囊。祈愿夏日平安顺遂。那么正值毕业季，中高考学子凭借2026年的准考证，可以享受到昌吉多家餐厅的专属福利，比如说牛鲜捞牛肉火锅菜品88折，
0: 嗯，
1: 还有
0: 运丝路餐厅。对，
1: 这里面我都没去过，所以我不知道。运丝路餐厅呢，有烤全羊、丁丁炒面有特惠，
0: 嗯，
1: 还有天山明珠到店就送西瓜汁。
0: 你这小尾音儿拖得有点长了吧，啊？
1: 到底送西瓜汁，还有订餐享受到9折优惠。那么和盛祥烤鸭店呢，消费满额送代金券。
0: 嗯，
1: 还有庆元大饭店设计了这个金榜题名的打卡区，菜品的同步优惠。
0: 嗯，
1: 这个端午假期和家人好友一起观龙舟，制香囊、品美食，欢乐过节，不负好时光。
0: 飞腾问了说，有几个能吃肉粽？你能吃肉粽吗？
1: 我可以啊，
0: 我不行。
1: 我们家就是基本上都是吃肉的，
0: 是不是啊？
1: 很少吃这个。
0: 你不喜欢甜口，
1: 就是肉粽子我还是比较爱吃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呀，那好吧。
1: 哇哦，
0: 哇哦，
1: 完了，我们俩过不到一起。
0: 我刚才特别想说，但是我脑子转了一个弯，我哎，还是算了吧。
1: 哎呀，反正都谣言都已经传出去了，我俩因为这粽子的这个口味啊，
0: 哎，
1: 过不到一起了，
0: 毕业了啊，朋友们，毕业了。AR 说了，说想问一个问题，困扰好久了，左侧车道路面上画着直行加左转，指示牌上只写着能左转，
1: 看天，看天上的这个指示牌，
0: 对对对，
1: 啊，
0: 看空牌啊。
1: 嗯，
0: 没错。
1: 王琦也说了，端午节22团龙舟节在哪里买票，这个好像是不要门票吧，因为前两年我们组织过自驾游，就是都就随时去的，你只要导航22团的这个龙舟赛的这个场地就可以直接去了。
0: 嗯，雾给我们分享了一张博格达峰的这会儿的照片啊，
1: 嗯，
0: 映着晚霞还真的是很好看呢。
1: 还有小蒋给我们来背古诗了，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吧。
0: 嗯，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 礼物随时购。
2: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隐患整治最怕等明天，今天看见的松动，今天拧紧。人人讲安全，就从你现在起身去检查那个有隐患的地方开始。各个会应急，就从你现在用心去掌握那个能救命的技能开始。

0: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六到九四九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1: 赶紧发送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的节目介绍完了之后，很多家长都在询问这个研学的活动，
2: 是
1: 抓紧时间发送六。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本周五，这个研学的、行程占用的是咱们一天的时间，抓紧时间发送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本周五端午假期第一天，咱们参与九四九的研学；端午假期第二天，咱们就去昌吉。是不是、咱们可以采摘这个艾草，跟着老手艺人亲手制作香囊，我都没

0: 做过，我也没收到过。
1: 点我呢？我也不会
0: 做。 你都不爱吃肉粽，你就不要送了。你送了我也不要。
1: 我知道我也不会做啊。
0: 然后咱们还可以去哪些呢？牛钱捞牛肉火锅，菜品八八折。
1: 嗯。
0: 运丝路餐厅、烤全羊、丁丁炒面都是特惠。天山明珠到店就送西瓜，治。订餐享9折。和盛祥的烤鸭店还有消费送满额代金券。
1: 嗯。
0: 然后还有庆元大饭店设置了金榜题名的打卡区，菜品同步优惠。哎、所以这个端午假期和亲人好友一起关龙舟，吃香囊、品美食、欢乐过节，不负好时光。第一天、第二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第三天咱们在家好好休息一下。哎、然后
1: 休整一下，该上班了。
0: 周一又要上班了。
1: 嗯。云雾说了，天降祥瑞组合晚上好。
0: 晚上好。
1: 龙盛街至南湖北路红绿灯车流量非常大，车辆通行缓慢，提示大家啊。
0: 王琦也在强调，乌鲁木齐站南广场 P2 网约车停车场已经堵车了，需要留意一下。
1: 收到了。另外呢，时迁在提示新A2T666 出租车啊，刹车灯、高位灯没一个亮的，跟你后面真的是吓人啊。
0: 英子分享到的信息是，东外环由南向北，从幸福路上桥到南湖北路下桥，车不多，很畅通。今天上班累坏了，还是去健身房健身了一个小时。
1: 嗯，
0: 我天哪，你太自律了。
1: 真的是
0: 锻炼完突然感觉到很饿，吃了个加肉的肉夹馍，感觉今天就白练了。
1: 嗯，
0: 你消耗了呀。
1: 对，说不定你这个身体里面的脂肪已经被你今天一个小时的运动量给吓住了，然后不敢长啊。就这么一本正经的说了个是吧，不敢长啊。
0: 不敢，他绝对不敢
1: 不长啊。
0: 蒋伟，你要发一个数字六就行了，你别发666啊。
1: 嗯，
0: 你发数字六，就一个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会收到我们的这个活动链接的自动回复。
1: 鹏子说了，西山快速路由东向西进隧道口的位置呢，车流量稍微有点大，提示大家啊。
0: 嗯，路上的消息各位都可以通过语音、文字还有这个视频图片的方式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到了晚间的9:37，也来关注一下刚刚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16次航班抵达机场了。
1: 还有9分钟呢，来自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92次航班，以及宁波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44次航班都会到达，提示大家。
0: 嗯，当然还有朋友们在分享最新的信息。
1: 嗯，
0: 东山街在石化这儿啊，还有玫瑰你在哪里说到的是喀什东路由东向西，目前是一路畅通。
1: KN 问了说，二宫附近的路况怎么样呢？
0: 我来给你看一下啊，你可别着急，我给你看一看。二宫附近目前没有出现车辆缓行，
1: 都是一路畅通的。
0: 这个大十字路口没有车辆排队。如果朋友们知道最新的这个路况啊，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钢蛋儿你好。
2: 乘客请留守，天波刘瑞天降祥瑞，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喀什东路由东向西在东站路口这车流量始终正常通行。
0: 收到了，谢谢钢蛋儿的信息。其他小伙伴的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分享，继续传递啦。

0: 我哥哥，我来给你背古诗。
1: 来。
0: 四十九日，阴山东兄弟，庞王维。独在异乡为一客，
1: 每
0: 逢
1: 逢
0: 佳节
2: 倍
0: 思
2: 思
0: 亲。
2: 亲。
0: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真
2: 好棒
1: 不错
2: 啊！
1: 呀。
2: 哎呀，这小词库是真的太满
1: 你背早
2: 了，
1: 了，
2: 再过段时
1: 过
2: 间
1: 段时间咱们再背一遍这个诗，再巩固一下啊。
2: 来关注一下期许。
1: 你好，
3: 听见三位主播晚上好，路况持续跟进哦。
2: 嗯，
3: 过了海岛与浪的路口，长春路南向北，
1: 怎么
3: 一
1: 样？
3: 直到高新万达，一路畅通畅通。
1: 好的，
3: 听你们的节目真的是把情绪价值都给拉满了，
2: 谢
3: 听得
2: 谢
3: 我心花怒
2: 你，
3: 放。
2: 心花怒放了都，
1: 真的，
2: 嗯，
1: 我看来他每天开2小时的长会，他也不会生气。
2: 是因为我说你情绪稳定吗？是因为我也夸了夸你吗？潇洒天来的，我们应该已经关注过了啊。
1: 你好，继续看到语音消息，没听到，
2: 没听到，
1: 没
2: 来。
1: 听到。
4: 天波刘瑞，下午好，
1: 你
4: 我
1: 好，
4: 来打卡。
1: 嗯，
4: 米东北路往米东南路一路畅通。
1: 好的。田山梅说到了田山路上东外环五星路、五星南路是正常的。抱抱是只猫说到了，说上周天9点到10点参与节目互动，应该是早晨的9点到10点啊。主持人说送他一个中石油大礼包，没有收到这个反馈信息，那我们来给相关的这个同事做一个回馈，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好嘞，WRR 说了，今天什么情况？马上10点了，还是堵？您在哪条路上呢？可以来跟进一下吗？我们来问问友友们，这会儿堵车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 昌吉的小伙伴飞马出租来了，说打卡签到，高峰期结束，道路畅通。他说今天是主持了上午的绘生活，这两天频繁主持早间上午的节目，是不是有好消息？没有。
2: 你今天还主持了绘生活？
1: 今天一品啊，我不是一品装饰，我入职了吗？已经。
2: 去当顾问了是吧？行呢，
1: 去当销售顾问了。
2: 金牌销售，今年年会你就是那个拿一摞子奖金的啊！
1: 我希望如此啊，朋友们，我要再说一遍他们的电话吗？520-3333。
2: 哦，我都记住了。
1: 有装
2: 呀。
1: 修需求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说是我介绍的啊。
2: 咋的，有提成啊？
1: 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
2: 英子说：“研学咋不给成年人办一个班？特别想去做一个艾草箱包。”
1: 那你可以直接去昌吉的13户村采摘新鲜艾草，跟着老手艺人亲手制作香囊。
2: 是的，来关注一下田师傅，你好，
1: 你好，
5: 天博、刘瑞，你们好，
1: 你好，
5: 去山隧道，到4道岔，再到7000街，
1: 怎么样？
5: 一路畅通，
1: 好嘞，收到，谢谢。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乌鲁木齐电信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8: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9: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0: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VR 更沉浸。
7: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4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8: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13: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1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3: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
2: 是的，这个活动呢就会在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们会和刘瑞、王晨、杨洋、李茂、刘正还有我们还有夏一丹一起相聚沙之船。
3: 朋友们来
2: 啊、哦、都来啊
3: 都来啊、哦、
2: 都来看刘瑞表演啊
3: 表演啥呀，
2: 都来听我开会啊
3: 开一个半小时马说了提示大家这会儿大湾

0: 北路南向北，富力湾非常堵啊，这是一个常规的拥堵节点，朋友们注意注意啊。
1: Mr. D 说了，来晚了，今天聊到哪儿了？今天聊的主要是开会的这件事儿。
0: 对，
1: 咱们公司经常开会吗？如果是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咱们开会一般说啥？
0: 哎、
1: 然后第二个聊的事儿就是发送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嗯、
1: 我们端午假期第一天给孩子们准备了这个一日的研学活动。
0: 哎、
1: 第三个事儿就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咱们可以去昌吉。咱们可以去采摘新鲜的艾草，还有制作这个手工香囊，
0: 嗯，
1: 活动还是很丰富的。第三天咱们在家好好休息，准备
0: 休整上班，
1: 上班后的第一个会。
0: 嗯，王琦说刚路过落日大道，好多人在打卡拍照，现在可是一个网红点位呢。
1: 嗯，是的，嗯、自从国风美少年去了之后，人就越来越多了。
0: 在你去之前呢，人就已经很多了啊。飞腾说刚才那位朋友听得心花怒放，抓紧时间入职我们公司，说短剧马上开拍了。
1: 第一部短剧已经杀青了，
0: 第二部短剧呢现在缺男一号啊，朋友们抓紧时间转定金。
1: 我不是男一号吗？
0: 你是著名编剧，我是导演。
1: 我不是唱 OST 那个吗？哎，短剧有没有主题曲啊？
0: 没有，短剧哪有主题曲呢？
1: 短
0: 剧用的都是
1: 总共短剧总共
0: 的主题曲
1: 三分钟，
0: 对，
1: 一个主题曲唱了五分钟。
0: 诺说，那么问题来了，
1: 嗯，
0: 报哪位主持人的名字折扣多呢？
1: 你说一品装饰是不是？一品整装？
0: 他说的是入职我们的公司，这交定金，报哪位主持人的名字折扣多？
1: 哎呀，你看我这个金牌销售当的多好呀！
0: 你也太敬业了，直接就想到了一品装饰啊！
1: 这一品整装520-3333报我的名字啊！
0: 如果入职的话，报谁的都没用，
1: 都没用。你报我的名字，可能被骗的更多。
0: 好的，刷新一下朋友们的信息啊！这会儿呢，其实路上的拥堵节点已经慢慢的变少了。
1: 是的，
0: 但是还是像刚才那位朋友提到，这会儿大湾北路南北双向啊，整体车流量都很大，还是要注意。如果说有急事儿的话。就绕行一下吧，好不好？

0: 天魔一番操作之后，品牌方都来了。
1: 我公司已经给我发好评了。
0: 同事是吧？啊，你们同事说了，
1: 给我加鸡腿，一下班就听到了一瓶整装。开玩笑，我是金牌销售。
0: 说期待一品装整装第四届汉服节。哦，你还要去汉服节扮演国风少年去呢？
1: 国风美少年要再次的这个啥了啊？盛装出席。
0: 行呢，啥时候？
1: 可好看了，就是端午假期第一天。
0: 哦，服装确定了吗？
1: 确定了。
0: 什么颜色？
1: 有点像锦衣卫，我穿上。
0: 哦，那没啥看头。挺好，挺好。
1: 可是，在一品整装这个第四届汉服节里，还有很多游戏。
0: 嗯，是吧？
1: 嗯，
0: 你都有什么游戏呢？
1: 有这个编这个，对，还有那个，
0: 哦，
1: 非常多。我跟你说，一时半会儿，你听听。是不是好
0: 精彩，
1: 很丰富
0: 哇，
1: 超级多。我跟你说，
0: 朋友们听到具体的游戏名字了吗？
1: 咱们就期待吧，好不好？就在6月19号、
0: 嗯，
1: 咱们上午参加完沙沙船的这个活动，
0: 嗯，
1: 地摊日的活动之后，直接跟我一起，咱们就去鲁达国际的这个一品整装。
0: 陈师傅呀，您发的这个信息我们收到，
1: 嗯，
0: 但是因为您没记住这个车的车牌号，
1: 对，咱们看看这个行车记录仪，
0: 对，
1: 上面有没有这个车牌号，
0: 嗯，
1: 然后我们来看看怎么帮助到您啊。
0: 没错，那时间来到了21:56，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节目的最后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天气，高温33度，低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稍后是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
0: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会儿心情哪里呢？路况表现如何呢？签到打卡信息持续不断分享过来吧。最近好多来新疆的朋友都说呢，在这儿旅行呢就像开盲盒一样，因为你永远猜不到下一秒呢会开出怎样的隐藏款。就在此刻，伊犁河谷20000多亩的薰衣草也正迎来盛花期，那是怎样的一种紫色呢？是连绵12公里的紫色走廊，从山坡呢一直铺到天山脚下，风一吹呢，满世界都是浪漫的叹息。而这呢只是盲盒的一角。另一天呢，当夕阳落进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的山野，人们说那一刻呢光有了实体，漫天的丁达尔效应就像是不小心打翻了金粉。如果说盲盒开在了赛里木湖呢，你就会看到晚霞揉碎了整片湖面，粼粼波光当中呢，万千霞光在跳跃，美得好不真实。就连乌鲁木齐呢，傍晚的天空也像打翻了的调色盘。这两天一直有朋友分享过来美丽的晚霞哈，惊艳了整座城市。其实在这个盲盒当中呢，还藏着新疆人骨子里的热情，当然少不了隐藏款的美味。端午节就快到了，别忘了、尝一尝甜咸粽子握手言和的那个酸奶粽子，还有甜到不用嚼的这个老汉瓜，温润滋补的喀什大锅，还有玫瑰花这个鸽子汤啊，以及无数种囊里囊气的吃法和那些永远吃不腻的经典味道。所以你看，新疆这个盲盒永远在刷新我们对于美好的定义。今晚无论您是在归家的路上，还是正透过车窗看一看这座城市的烟火呢，都希望这份来自新疆的温柔和温暖能够陪伴你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Mr. D 杜师傅说到了，昨天没听着你去哪儿了？这是昨天干嘛去了？昨天呀，有一些这个工作安排。再说这个周一的晚间呀，确实也都是祥老为各位带来的这个美好的夜晚。玫瑰你在哪里？说到了，帽终于回来了，是的。都说这个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们是属于三日不见了吧得。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唯一说到了S114长城北路1公里超车道上呢，这会儿是有一个行人啊，他在推着自行车前行。哎呀，提醒一下路上的各位，如果说您行经这块呢，千万我们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的同时啊，我们减速慢行一下。 因为这边有一个人，他在推着自行车，这怎么能推这儿来了呢？你看到了吗？其实晚上好，打卡报个到哈，收到啦。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为您分享路况快讯，关于徒步公路最新的管制信息。由于山区呢持续降雨，山体湿滑，落石呢时有发生，应急防护工作呢难度大，而且存在安全的风险，道路呢暂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为了保障社会车辆通行安全呢，降低灾害隐患，6月17号乌苏邑到乔尔玛呢继续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待应急处置完毕呢，并经公路交警以及公路执法自然资源等部门呢现场安全评估之后，会适时发布道路通行的信息。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面。

0: 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王琦直播最新的路况，万盛大街西环高架南西山高架，还有揽秀园西街到友好南路绿洲大酒店一路畅通，也感受到您的行进的路线轨迹了哈，辛苦了。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1: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2: 多少繁华，更新最新路况，王琦师傅说到了友好南路东向西快到西大桥呢，这会儿有一辆车故障车呢停在了路中央，而且呢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那过往车辆咱们提前注意避让，位置呢就在友好南路东向西快到西大桥的这个位置，有一辆故障车啊停在了路的中央，注意避让。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

0: 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是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是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是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王琦师傅持续输出路况。说到了小西门下河滩，走苏州路到天津南路，车流适中，正常通行。半山小院在问油价方面的消息哈，其实按照油价规则的调整呢，在6月18号的24时，也就是周四的晚间进行6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轮油价呢，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呢，进行80%，当前原油变化率呢达到-5.69%，预计下调油价每吨呢420元。按照升计算呢，汽柴油价格呢统一下调每升0.32元到0.38元哈。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时间来到了22:58，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此刻的乌鲁木齐夜色正浓，也许你刚从大巴扎的热闹当中归来，也许你刚刚路过新华南路，不经意瞥见了那座正在生长的小游园。不管你在哪儿，愿在这城市的温柔能够穿越夜色直抵你的心中。这座城市正在悄悄地一点一点地把自己最美的一面还给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而我们都是见证者，也是受益人。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和分享，明天同一时间，美好的夜晚，不见不散。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宋义人开导兄弟姜子牙呀，当然了，主要是开导马桂花，说这个做生意呀，那不是说一般人就能做了的，那也得学呀，啊，一伸手就会做生意，那大家全当商人了，全去赚钱了，没那么简单呢。你们之前呢，可能做的生意比较大，哎，咱呢，把咱的起点稍微的再往下降一降。咱从小做起，咱别一下子做那么大，对不对？你做大了当然做好了盈利大，但问题做不好不也赔得多吗？咱先从小的地方来，咱先卖点米卖点面，稍微的赚那么点钱，只要赚了钱有信心，上了生意道会念生意经，那以后再做什么生意那也都会做了。另外这小生意没做好，哎，赔了赔了就赔了，也不心疼，赔了咱们再干起来嘛。嗯，马桂花一听，对，那做什么小生意呢？没说吗？卖点米卖点面呢，大家都得吃饭呢，卖这个咱先不说赚赔，他准能开张啊，开张了你们不就有信心了吗？哎，就算是赔了能赔哪去呀，对不对？陪着再干呢。好好好，那我们也没什么面呢，哎，弟妹呀，还哪句话，我呀全且赊给你们啊，你们呢先干着，等赚了钱呢再还我的本儿。不过我那里啊也不能说有现成的面，你们不是要自己做买卖吗？这么着吧，我那里有的是粮食，有的是麦子，你们呢把麦子拉过来，你们自己磨面，自己磨面自己卖，这一切我都不干涉，你们看怎么样啊？哎呦，多谢伯伯，多谢伯伯呀，哎呀，这也就是这子牙呀，有你这么一个好大哥呀，让我这当弟妹的我怎么感激你呀，我说什么样的感激话那都不为过啊。不用不用不用，咱们都是亲人呢，我早说了，你们就算不干生意我也能养你们呢，只不过我知道弟妹啊你要强啊，所以当大哥的也不能拦你。子牙呀，明天有时间你到仓库去拉就行了，用多少拉多少啊，我就不管了，可不许再吵架了，家和万事兴啊，你们两口子做买卖，那哪能天天吵啊，光吵架拌嘴了，这生意干不好，得和和睦睦的。哎呀，大哥您教训的是我们俩，不吵了不吵了啊，不吵我可回去了。哎呀，送送大哥，不用不用不用，只要你们俩好比什么都好啊。宋义人劝完，宋义人回家了，那有了目标了，马桂花姜子牙夫妻二人也不吵了。马桂花就催促姜子牙呀，明天一早吃完饭啊，就到大哥那里拉麦子来，听到没有？哎哎，好好好，明天呢一定去拉，一定去拉。简短接说呀，到了第二天 吃过早饭，马桂花就催姜子牙呀。姜子牙推个独轮车奔前面去了，那有仓库啊。到仓库那里，有人一看，哟，这不是二员外爷吗？大员外爷说了，说今天您来拉粮食，让小的在这伺候着，您看您要拉多少啊？姜子牙说，这么着吧，给我呀这小独轮车上这一筐，给我拉一筐吧。好嘞好嘞好嘞，拿着斗拿筷粮。

的上磨了，磨成白面不就得了吗？姜子牙也是图省事啊，就让人呢倒了一笸箩，倒满了。姜子牙呀推起独轮车，那人说了，用不用我们帮忙给您推回去？不不不不，姜子牙这人呢还亲力亲为，有那么一种自食其力的感觉，就推着这独轮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由打粮仓出了门往自己家推。咱说了，粮仓在前头，姜子牙他们院呢在后面，中间隔着一条官道，这条官道啊就是由打朝歌奔向西岐的那条官道。姜子牙推着独轮车就由打粮仓这头奔自己家去了，中间就得过着官道。这时马桂花马氏啊在家里等半天，这糟老头子呀，拿点粮食都那么肉啊，啊你说让他干点啥好喂？哎呀，我看看到底出啥事了。扭的扭的他出了自己家门了，到门口一看，姜子牙正好那车呀到了马路南头了。哎呦，马桂花一叉腰啊，你还能不能快点啊？姜子牙说了，哎呀慢点慢点，我呀装太多了，这玩意儿有点沉，我怕他呀栽歪了。嘿，看你这出息，我来了我来了。马桂花赶紧的一路小跑跑过去，给姜子牙扶着独轮车，夫妻二人小心翼翼推着独轮车由打着马路南边就往着马路北边推。结果刚一推到马路上，由打东边飞驰而来一匹宝马呀，谁呀？西伯侯姬昌。咱说了，姬昌现在已然醒酒了，哎呦，知道自己酒后失言呐，这要是传到天子那里，非得把自己扣押起来不可呀。我得赶紧的快马加鞭赶奔西岐呀，我赶快跑啊，要逃命，所以连手下之人都不管了。他快马加鞭往前跑，这匹马那是宝马良驹呀，啪啪啪。咱没说嘛，高铁动车也就那么快了，飞驰速度是特别的急速啊。眨眼功夫就来到宋家庄啊，就打算由宋家庄这条马路就通过去了，这官道啊。结果呢，远远望见一老头一老太太推着一辆独轮车颤颤巍巍小心悠悠的往前推着呢。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怎么的？这马速度太快了，等看见了再想勒马有点来不及了。这就跟高速公路上的车似的，突然间遇到一个人有打着隔离带就往高速路上横穿，那车看到了再想刹车哪那么容易啊。西伯侯姬昌紧拽马缰绳，吁吁吁吁吁吁吁吁吁吁吁吁吁，这马呀奔着姜子牙马桂花就撞过去了。姜子牙推着独轮车，马桂花一旁扶着呢，突然间听到马褂銮铃声响，两口子往东边这么一瞅，我的妈呀，把马桂花吓一跳啊。一推姜子牙，他没考虑那么多，一看有危险了，本能的一推姜子牙，其他不推呀，姜子牙这车子往后稍微拉一些，那就把这马给躲过去了。结果马桂花这么一着急一失机，一推姜子牙，小心老头子。本来这独轮车呀他就有点栽歪，姜子牙盛的粮食也多，姜子牙推着车呀小心翼翼拿着劲的，稍微的哪边一偏沉，这独轮车就往哪边偏呢，就得倒那里呀。本来在那里掌握平衡就不好掌握，再被马桂花猛的那么一推，姜子牙一看马来了，姜子牙也是一吃惊啊，哎呀呼！当时啊连车子带车上的笸箩全都遮那了，笸箩上那粮食那大麦呀哗流了一地呀。姜子牙哎呦往旁边一栽呗，

0: 没等姜子牙站稳当的，他的马就过来了啊，他马的前蹄子正好撞到车子上了，把那辆车子怎么的翻着个在这官道上往前得滚出去两丈多远呢啊，地上的麦子也被这马蹄子呀给踹的到处都是，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西伯侯姬昌啊连连的拽缰绳，好不容易把缰绳给拽住了。姜子牙这边乐子大了，姜子牙当时啊摔了个仰面朝天，我的天哪，扑通，马桂花也一屁股坐那了，天哪，哎呀，马桂花还以为啊这马撞着自己呢，吓了一身冷汗呢。马上的西伯侯姬昌也吓了一跳啊，把马带住了，吁吁吁吁，这马的马蹄子还疼呢，撞到车子上了，把这马蹄子也撞得不轻啊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这马呀来回的直踢的。西伯侯姬昌一看，哎呦，撞倒了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西伯侯姬昌那是个仁人君子啊，一看出车祸了，那不能逃逸呀，这首先得定定责任呢啊，这也叫车祸当然了，那不有辆独轮车吗，所以叫车祸。谁的责任呢？肯定是自己责任呢。通过这村庄见到人为什么不减速，对不对？人家车子翻了你还踹到车子上了，就算没踹着，人家车子一翻人一倒，你也有责任。怎么呢？你们之间互为因果呀，你不快撞到人家了，人家能害怕吗？人家不害怕，人家能倒地吗？这责任也是你的。所以基本上等同啊，西伯侯这一次全责。西伯侯也挺内疚的呀，赶紧的甩凳离鞍下了马。现在这一刻，西伯侯已然忘记自己要逃脱朝歌了，先得顾人呐、啊、要么说这人是个君子啊，赶紧下马。哎呦，过来呢先搀扶姜子牙，哎呀，这位老哥，老哥啊，一看姜子牙比自己好像年岁大点，须发洁白了，那喊声老哥吧，这位老哥，你摔倒没有？摔倒没有？过来把姜子牙拉着手给搀扶起来。哎呦，真把姜子牙摔得不轻啊！姜子牙一看，哎呦，面前来了一位王者。王者啊，姜子牙大眼一看，那就知道不是一般之人呐，穿着打扮也与众不同，浑身上下那个气质就是王者之气呀、啊。姜子牙一相面，这人一脸贵相啊，绝非凡人呐。再看人家那么客气，姜子牙胸中那口气就没了。姜子牙呀马上也想客气两句，反正觉得自己也没摔怎么地吧，也想客气两句啊，没事没事。结果呢他还没说话呢啊，崩，姜子牙老婆马氏那扫把星奔过来了，一把帮就抓住了西伯侯姬昌啊，你怎么骑的马啊，看着我们在推车，怎么愣往我们车上撞呢，你怎么骑的马？哎呦呦呦呦！姬昌一看呢，这位大嫂，这位大嫂，您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呀，都怨我，都怨我呀！我这匹马速度太快了，来到村口的时候，我没看到你们俩呢，所以这匹马醒过来，我再想拉这匹马，为时已晚呐，这才酿成此祸呀。这位大嫂，您放心。我刚才呀、啊、如果让两位受伤了，我包赔损失啊，医药费我全包了，两位不必担心呢。啊，马桂花一听这还行，我告诉你，可不是我们俩讹人呢，我们俩多的年岁了，加起来快200岁了啊，让你这马这么一撞，好家伙，差一点把老身我撞零散。另外你看看，我们这辆独轮车 给我们撞出三丈开外，那已然拧巴了，看那意思独轮车报销了，不能用了。我们这些麦子撒了一地，本来这麦子我们要磨了卖面去呢，这下好，这还磨什么面呢？啊，全跟土掺在一起了，那玩意不能吃了，这也得包赔啊！赔！西伯侯姬昌觉得这能赔多少啊？啊，没几个钱，我赔也就是了。嗯，马桂花一看，看你这人呐，认罪态度还算行，行了，掏钱吧，赔给我们也就是了啊。赔多少钱？赔多少钱呢？连我们人刚才被撞着，带独轮车，带这么多麦子，你呀，给20两纹银吧。姜子牙一听，多少夫人？要20两啊？哎呦，我没事儿，我没摔着啊，别给人要那么多，这不讹人吗？这，怎么的？马桂花只给姜子牙几个眼儿，那意思你傻呀你啊？好容易逮着一次，那怎么也得多要点啊？哎，就你傻，咱这么大年纪了，你看着现在没事儿，你把这人一放，万一当天晚上你有内伤，你卧床不起怎么办呢？20两纹银不算多，仅给姜子牙使眼色呀。哦，姬昌一听啊，20两啊，不多不多。你看他都说不多吧，我这人心善，赶紧掏钱。哎，好。姬昌啊，用手一摸身上，坏了，怎么的？你想想，他个西伯侯，他平常能带钱吗？今天一早上路，那带着随从呢，行囊包裹、金银盘缠都在随从那里呢。西伯侯姬昌没有带银子呀，所以往身上这么一拍，姬昌脸一红啊，哎呦，这位大哥大嫂，不好意思啊，我呀，我离开朝歌有要事，急急往西岐赶呀，赶得匆忙，我这银子呀没带身上。呀呀呀呀！马桂花一听，把嘴一撇，嘿，怪不得现在天下大乱呢啊！怎么竟遇你这样的人呢？前些时候两个大将吃我们东西不给钱，哎呀，今天呢又来个当官的。这马桂花眼中那也不揉沙子呀，一看西伯侯姬昌这个穿戴，那准是个当官的，今天来个当官的，踢翻我们老百姓的东西了，哎呦，又不给钱，那感情现在朝廷当中的官员将军只会欺压我们百姓是不是啊？不行，没有钱呢，没有钱扒你的衣服，你的衣服不错，我拿到当铺里也能当点钱，还有你那头上冠，摘下来，摘下来，冠上戴的玉扣下来，我们都留下来了，没有钱就当这东西。哎呦，姜子牙一听啊，老婆子，老婆子，你消消气儿，咱也不能扒人衣服不是？姬昌说话了，大哥大嫂啊，你们呐别着急，别着急，我绝非是欠钱之人呐。我说这银子不在我身上，但在我的随从身上。随从，随从在哪呢？随从就在后面，一会儿就到。我没说嘛，我有急事。这么着吧，我先走一步，你们呢等我随从，我随从到这里，你们给他要银子，你就说我说了，他们呢一定给什么啊，放跑你，给别人要银子，你当我3岁傻孩子呢？我啊，到那时空嘴白牙，谁给我银钱呢？啊，再说了，哪是你随从啊，你光说你随从在后面，我拦一个人家说了，人家根本不是你随从，把我骂一顿，我找谁说理去？不行，我就抓你了，没钱扒衣服。哎呦，我的随从真在后面，在后面，在后面，就等着，等他们过来，要他们掏钱。哎呀，姜子牙说，老婆子呀，我看人家有急事，你别管，你别说话，我一见你说我就烦啊。别说话，听见没？你要么扒衣服，要么给钱，要么等你的随从，你选吧。哎呀，这姬昌一看，我想跑外跑不了了呢。那可不是吗？谁让你遇到倒霉鬼了，遇到扫把星了？这就说明姬昌啊 今天要倒霉。没办法，这姬昌也不想拿出宝剑来砍这两位呀，那不是人家所作所为呀。好好好，那我就在这里啊，陪着大哥大嫂等一等，等一下我那随从随后就来呀。姬昌心说，他们也骑马，我只是把他们呀稍微的甩了那么几里地，一眨眼功夫他们准到啊。说姬昌不担心朝廷再派人来追他呀，当然担心了，但姬昌合计着，我估摸着呀，朝廷派军队也不会那么快，应该呢也追不上来呢，给完钱我们赶紧走。姬昌还有这个侥幸心理，结果等来等去，等去等来。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突然间朝歌方向，不吐狼天呐，哎呦，姬昌一看，我的随从来了，来了呀，好，来了，等着他，等他们给你要钱，时间不大，看准了，由打东边驶来一群人马呀。西伯侯一看，这里面有自己随从，但是还有不少的伤兵啊。哎呦，西伯侯一瞅，不好，那个不是朝田吗？战殿将军自己认的呀。哎，朝田怎么跟我的随从在一起呢？西伯当时脑袋嗡的一下，朝田现在还着急呢，朝田现在追赶西伯侯啊。哎呦，心说话，我奉了纣王旨意，我追赶西伯侯，我再追不上了，回头我怎么面旨交差呀？没想到，哎，追到宋家庄，把这西伯侯追上了。西伯那些随从啊，也跟随朝田一起往前跑，他们速度差不离儿，那些随从心里直乐呀，追我家主公啊，痴心妄想，就你们这马的速度啊，比我们的马也快不哪去呀，要追我家主公，嘿，感到稀奇，你们也追不上啊，咱们呢并马而追吧，正好一路之上也有个伴儿。所以呢，随从朝田一起就赶到宋家庄了。到这一看，哎呦，西岐这些亲随们都咧嘴了，心说话，侯爷呀，侯爷，你怎么跑这里跟人唠起嗑来了？西伯心说，我是唠嗑吗？朝田一看，心中大喜呀，西伯侯啊，奉了王上之命，再请您回朝。哎呀，姬昌心说，我还躲不了啊，用手一指马桂花，您呐先给他还钱啊。朝天一听，我抓个人还得破费呀，嘿，我真是碰到了扫把星。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西伯侯姬昌没有逃回西岐呀，被朝廷给追上了。那追上了，西伯侯就回不去了。朝廷说，奉旨请侯爷您赶紧随我回去，天子还要见你。得，姬昌心说，话我这匹宝马良驹呀，怎么还让人给追上了呢？没辙呀，谁让他今天碰到了扫把星呢？这马桂花扫把星啊，谁碰上他谁倒霉。西伯侯姬昌今天碰到马桂花了，你不倒霉谁倒霉呀？那马都受伤了都。哎，西伯侯啊，长叹一声啊，哎，无言树中七年栽秧，那怎么可能平安而返呢？天数已定了，我都给自己算明白卦了，我这次来朝歌得有七年囚徒生活呀。虽然我这性命无忧能保住，但是呢得七年回不了西岐，不然的话我把西岐那边的事务就交给我的大儿子了啊，交给二儿子了，交给其他人了，我就已然演算出来了，现在只不过是侥幸的想逃脱此厄。没想到啊，刚到这宋家庄就被人给追上了，看来天数已定，人意难逆呀。既然如此，那就得顺应天数啊。西伯侯姬昌叹了口气呀，好啊，朝将军，我随你回去。哎，多谢西伯侯配合，走吧。不过啊，朝廷说不过什么？姬昌用手一指姜子牙、马桂花还有那一地的麦子，不好意思，刚才呢我把人家给撞了，人家向我索要赔偿款，我已然答应了，只不过呢我身无分文呐，没带东西。超将军，麻烦您把这个赔偿款给人家付了吧，不然的话人家要到官府告我，那我就得跟人家打官司，误了天子之事，那多不好啊。没多钱，您呢替我付了，回头啊我再还给您啊。朝天一听，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平白无故的掏钱给你还银子呀。算姬昌借您的，好吧。你们先押着西伯侯往朝歌走，这边银子我来付。西伯侯啊又给自己家将说了，各位啊，我今天灾至难逃啊，你们速回，回去之后啊，见着西岐的众臣子，见到我那长子伯邑考，你就告诉他们说，我说了不必为我担心，七年之后我是定然平安归国呀。让伯邑考上顺母命，下合弟兄，不可改变西岐的旧规，那些旧规都是我定制的，让他依我的规矩行事。行啊，就说这么多他就明白了，你们呢快快去吧。哎，这些家人呢一个个满脸流泪呀，但是也不敢抢啊，只得跪倒在地给姬昌啊磕了仨头，侯爷您可要多多保重，快走快走，要不然我留下来服侍您吧。哎，不需任何人服侍，这是姬昌一人之灾，我要去应这个劫呀，快走快走。哎，好好，您多保重。众人又磕了几个响头，然后洒泪分别，把牙关一咬，

人家回归西岐去了。那按下他回归西岐咱不提，这边把西伯侯姬昌压着往朝歌城中走。朝田一看这西伯侯走远了，朝田一转身看看姜子牙马桂花，朝田一乐呀，怎么着，你们两个好大胆子呀，啊，连西伯侯都敢讹呀，谁撞着你了？分明是你们两个刁顽推着这车在这路上碰瓷儿。哎呀，马桂花一听，感情给我们扣一碰瓷儿的帽子呀。哎，我说你谁呀？我谁？战殿将军朝田。怎么着，你还给我要钱吗？姜子牙呀直拉马桂花夫人，那算了算了，算什么呀？马桂花一瞪眼，我不管你是什么将军，刚才你放的那老头就是他撞了我老头子，撞了我们家的车子，把这么多的麦子都给我们撞散在地了，他不赔谁赔？他告诉让你赔，行啊，朝将军掏钱吧，赔我们的损失呀。朝雷一眯眼睛，老婆子，给你脸你还真往上上啊啊！我告诉你，别说你们家没什么损失了，就算有损失，这也是你们俩咎由自取，本将军哪带钱了？我告诉你，你要想要钱行啊，进朝歌城上九间殿给王上要去，只要你有那个胆子。嘿，真是刁妇钻夫呀。这姜子牙一听，您怎么还骂人呢？骂你们算轻的，一边待着去。说完呢，朝天一转身就想走。哎，你别走。马桂花过去一把就抓住朝天那大披风了，别走，不赔我们银子你不许走，去你的。朝天多横啊，一伸手往后面一扒来，哎呦我的妈呀，披风把这马桂花呀当时就扒了个仰面朝天呢。朝天用手一指，再要过来，噌，他把这刀啊就拔出一半啊，看见没，哎，再要过来要你的命，嚓，又把这刀送到鞘里了。哼，一抖这披风，噔噔噔，朝天迈大步走向前去了。前面有人给朝天把马拉过来，朝天飞身上马。这个时候啊，马桂花又在地上被姜子牙给扶起来了。哎呦，哎呦，马桂花一捂着腰啊，用手一指，你这姓朝的，你殴打老百姓，你倒霉去吧你。他一说这话，朝田在这马上，怎么当时机灵灵打个寒战呢？耶，朝田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一说这话我打个寒战呢。呸，管他呢啊，驾，往前催马。朝田带着人压着西伯姬昌返回朝歌。姜子牙这边呢撞了白撞，有伤自己养，独轮车烂了自己去修，这么多的麦子脏了呀，用水冲冲自己再晒干，关人家何事？当官的就这么强势啊。但朝田呢，他不知道今天可碰了倒霉疙瘩了，你把倒霉疙瘩推一跟斗，你呀真是倒霉去吧。朝天不明白，这霉运已经一步一步冲他逼过来了。说啥是倒霉呀，谁知道啊，有那句话呀叫无常啊，倒霉就是无常啊，什么时候无常到来那谁都不清楚。总之被这倒霉疙瘩说了一声你就倒霉去吧，这朝天就准备好倒霉吧。简短接说，朝田呐压着西伯侯姬昌就压到了午门呐。西伯侯一进朝歌城，守门的就看见了。守门的一个，哟，西伯侯怎么又回来了？快快去禀报。禀报谁呀？这些兵将都得听黄飞虎的呀。

有黄飞虎的眼线呢，赶快禀报给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闻听大吃一惊啊，什么？西伯侯姬昌又回来了？哎呀，先侯啊先侯，你为何去而复返呢？黄飞虎不傻呀，眼珠子一转，明白了，莫非费仲幽魂两个奸佞，他们作害姬昌不成？姬昌现在跟着谁呢？被朝田压着，看那意思呀，要去见王上。坏了，坏了呀，快，周济何在？把周济叫过来了，赶紧的，去请各位老殿下速到午门，快快去请，就说呀，晚到一步，西伯侯姬昌性命不保啊。得令。周济赶紧去请。黄飞虎这边呢，吩咐一声，备我的五色神牛。黄飞虎披挂整齐，坐上五色神牛，急急就来到门外呀。到这里一瞅，姬昌老老实实的在那里站着，干嘛的候旨呢？朝天已然进去去复旨了。哎呦，武成王黄飞虎往前催牛，来到姬昌近前呐，赶紧的甩凳犁牛下了牛，甩凳犁牛下了牛啊，那不是下马下牛啊。黄飞虎就问他，相侯啊，你不是走了吗？因何去而复返呢？哦，姬昌赶紧的冲黄飞虎一拱手，圣上召回，不知何事啊，非得让我回来呀。哎呀，必无好事啊。是啊，那武成王，那我现在呀想托付您一件事好不好啊？什么事情啊？哎呀，刚才呀我马踏一老头，把人家那一独轮车上的那麦子呀全给人家踢倒了。人家呢要我赔钱，结果我没带钱呢。我呢一看朝田来了，我就寻思着呀，让朝田呢替我把这钱呢给人家。刚才我看朝田那个意思呀，好像没听我的话，可能啊没赔人钱。我说武成王，干脆呀您赶紧的出趟城，您奔城西那宋家庄，替我把钱赔给人家一对老夫妻呀。啊，哎呀，武成王一听，先侯啊先侯，你真是先侯啊，你都闲得蛋疼了，你现在你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你还管人家呀？哎呀，不行啊，那我把人撞了呀。行行行行，以后再说那事儿啊，回头我再绑，现在先救你的性命。这话音未落，就听里面喊上了，王上速召姬昌。姬昌一听啊，赶紧的赶紧的走吧，跟着人呢就来到了丹壁之下呀。什么叫丹壁呀？那过去等级森严呐，王上君主那跟一般的臣子不在一个等级上，这王上得坐得高，哎，俯瞰这些臣子，那不能平起平坐啊，跟皇上一般高，跟君王都站得半齐，那哪成啊？所以这皇上得俯瞰群臣呐。另外，为了保证王上的安全，这君主和群臣之间隔着好远呢，中间一凳一凳有丹壁，就是壁石啊，一凳一凳的。那有的三层，每层九凳，三九二十七节。你想想这得多远呢？所以有的时候啊，这王上说话臣子们听不见，臣子说话王上听不清，那怎么办呢？君王和臣子之间呢就得有一个传声筒，所以就让一个人呢站在丹壁下，在那里做传声筒。那这一个人有一个职务名词叫做介，中介那个介，为什么叫中介呢？哎，中间有这么一个人，传王上的话，传臣子的话，由他来传，所以呢，他叫介。
那么他传的话就叫做绍，介绍介绍，就这么来的。那么臣子们要想跟皇上说话呀，得先把这话告诉这个介。那臣子对这个介有一个尊称，因为这个介呢在这丹陛之下，所以大家尊这个介为陛下。所以你看这臣子们一张嘴启禀陛下，那我得呀给您说，您呢再给王上说去。所以这陛下就指这个戒。那么后来慢慢的呀，那王上觉得这玩意太复杂了啊，还得有一个人来回传声，离近点吧，或者呢不要这个人了，或者呢约臣子比较近身的亲近的，让他就到朕面前来，到朕身边来，有什么事你告诉我，这多轻松啊。这个时候中间就没那个陛下了，但没那个陛下对臣子来说，臣子仍然得恭恭敬敬的，好像还有这个陛下，所以臣子仍然说启禀陛下，哎，好像啊在跟那个介在说话，而不是直接的面对君主说话，这就表示对君主的一个尊敬。哎，我仍然呢给中间的陛下说呢。所以这么一来呢，陛下陛下的，慢慢的这陛下呀就成为了君主的一个代名词了，臣子称呼君主称呼陛下了。那么对于那些王子们呢，王子们他们去接见自己府上的臣僚也是如此，但他们那个地方啊就不能叫丹陛了，哎，丹陛那是皇上君王他们独有的。对于这些王子来说，他们在大殿那个地方接见自己的臣僚，所以中间那个介就叫做殿下。那么逐渐的这些王子们也被大家呢用殿下来代称。那对于君王王子他们来说呢，这所有的大臣都在自己足下，咱说他们做得高啊，所以大家全在他们足下，所以君王也好，这些领导者也好，哎，对下属们臣僚们就可以用足下来代称，也是一种敬语。哎，足下怎么样，足下以为如何呢？那对臣子来说，大家一直在下面，所以呢自谦来说就得说在下，所以陛下殿下足下在下，他是有这样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的。西伯侯姬昌来到丹陛之下，跪伏起奏啊，臣姬昌何蒙圣恩，侍臣归国，今复召回，不知圣意何故，陛下您把老臣我召回来有什么吩咐吗？啊，都。纣王啊用手一点，有什么吩咐吗？姬昌啊，老匹夫呀。姬昌一听怎么骂上了，这王上不该这么说话呀，哪能在这上面破口大骂说粗词啊。陛下呀，您注意言语啊。纣王一听还给我指错呢。啊，都。姬昌啊，朕视你归国，你却不思报效君恩，反倒侮辱天子，造谣生事，该当何罪呀？我问你，你是不是侮辱于朕了？陛下，臣虽愚钝，上之有天，下之有地，中之有君呐、生身也之有父母，训教更之有师长，天地君亲师乃人之五伦，这五伦臣时刻不敢有望啊，怎敢冒一万死侮辱陛下呀？哼，你还在此巧言强辩，朕来问你，你今天演了什么先天术了啊？你怎么辱骂朕公了？难道说你跟那费仲幽魂所说的你都忘了吗？
你说我什么不得善终？

0: 说什么商汤天下四奇之术，国祚不保，这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你演的先天之术啊？这先天之术岂不是造谣的谣言吗？
1: 陛下，
0: 您误会了，先天之术乃是神农伏羲演成的八卦呀，定人事之吉凶修旧，非臣故意捏造啊，臣也不过据述而言，岂敢妄议是非呀？我说那话呀，都是我演出来的这天数，老天他就那么说的，我就那么解的，跟我没关系呀！啊，商纣王一听啊，还跟你没关系呢，还是老天之术呢？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姬昌啊，你真是牙尖嘴利呀！好，他们都说你演术战宴，行啊，朕今天就让你当众给朕演他一术，你算他一卦，你就给我看看天下如何啊！你给我算。
1: 陛下，先前臣已然算过了，
0: 演算陛下之术不及，故此才对费仲游魂二位大夫演讲。既然已然演术不及，何故再演呢？哎呀，商纣王一听啊，合着你就不能变着卦了，你就真格的认为朕这江山那就不保了，朕就不能够善终了，你还自夸你能寿终正寝。姬昌啊，这不是侮辱君王，这是何言呢？这正是妖言惑众，以后你这妖言呢，必为祸乱。来啊，把这姬昌妖言惑众之人给我推出午门，枭首示众，以正国法。啊，是。呼啦一下子，这金瓜武士往上一拥，就想抓姬昌啊。哎呀，陛下且慢，姬昌不可斩，臣等有见章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呀呀呀呀呀！这纣王心说：这谁来了？往外这么一瞅啊，黄飞虎、微子等七位大臣慌慌忙忙跑进殿中，扑通扑通扑通，全跪倒在地呀！陛下，天赦姬昌还国，臣民养德如山呐！还望陛下看在姬昌守国有功，饶恕于他吧。纣王冷笑一声：不行。我知道。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我是大爱的。

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

0: 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钱度说得津津有味，唾沫四溅，史一直听得脸色苍白，手心里全是冷汗，屋里一时沉静下来。三个人都在默默地比较雍正和乾隆施政的特点。不知过了多久，刘统勋才从愣怔中醒悟过来。
5: 就这样吧，都定下来了，我就安排。
4: 说着便起身，钱度已讪讪地起身告辞，随刘统勋出来。
5: 钱度没有去看处决刘康的场面。刘康一案，按例他是撤差待勘的人，如今案子清了，就得赶紧谋父。他在京没有很深的人事关系，去了几次傅恒府，傅恒因要赴山西出差，家里往来宾客不断，自己根本贴不上边。李卫受了处分，病反倒是好了点，几次前去拜会也只是安慰他几句。李卫已经不管事了，说些不痛不痒的话。钱度在百无聊赖中过了20多天，既要等吏部的票拟，不敢胡走乱撞，又急着想知道消息，憋得他六神不宁，五味不变。待到3月初1，吏部起复的票拟终于来了，仍回刑部，到秋审司任主事，钱度这才一口气松了下来，忙着到部报道。也见史一直、刘统勋又到司里混了一遭，请同事吃酒安排公事，这才心静了下来。算计着乐敏要去江南，快到动身的日子了，只是需要打点的人，便预备了20两散碎银子，成了蛛丝粮窖，竟往宣武门西的张家肉铺。
4: 此时正值阳春3月，风和日暖，沿道两侧彩旗青翠，杨柳垂地，一湾溪水蜿蜒向南，岸边芳草吐绿。回想自己一个多月的遭际，撤差、锁禁、过堂听勘、火签掷地声、板子敲肉声、犯人嘶嚎声、堂木动喝声，仍然是声声在耳。千度魂如噩梦初醒，如今置身在这光明世界里，春风扑面，好不惬意啊。远远看见张家肉铺的黑布幌子隐在柳荫里，往来踏

0: 谁呀？
1: 张明奎圆胖的脸在门口闪了一下，立刻堆上笑容迎出来，笑道：
0: 哟，原来是钱老爷呀、啊！哎，恭喜，官复原职了。乐爷今儿一大早就出去，到歪脖树曹爷家去了。您请进、哎，正该给您请安道喜呢。这个
1: 钱度半推半就的受了张明奎一拜，跟着进到了屋里，果见玉儿坐在平日剁肉的案前，低着头不言语。钱都在家中因妻子管束很严，在外逢女人只远远地看一眼，此刻玉儿近在眼前，才惊异地发现玉儿的美容，眉头似蹙非蹙，小巧的鼻子下一双不大的嘴唇紧抿着，夹上两个酒窝显得十分的妩媚，只是两眼哭得红红的，两手翻来覆去揉搓着衣角。钱度不禁心里一动，笑着说：
0: 愚昧的出落得越发的标致了，为什么哭啊？哈，是为乐兄要出远门吗？
2: 哎呦，非要一家子都跟了去不可，说这个犟丫头。
0: 老太婆又气又叹说道：
2: 去南京拖家带口，人生地不熟的，他又是客，能帮了我们一家子四口啊？就算尹大人收留我们，我们是个杀猪卖肉的，说起来也给乐爷丢脸呢。
0: 他这话没说完，小玉用手帕捂着嘴，紧步去了后院房中。
1: 张明奎只是摇头说道：
0: 这管的没样，这真没样，没样。
1: 钱豆从怀里取出那20两银子，掏了掏袖子，还有10两见票集兑的银票，一并放在票子上，说：
0: 这银子是我送进兄路上零花的盘缠，这张票你们进城兑出来，给玉妹的添点装过。乐兄这一去，也许在尹忠城那儿就馆，也许还回北京来应试。他和玉妹子我看要情分，要依着我说呀，趁乐兄还没有走，把他们的喜事啊趁早就办了。你们热土难离，就带了玉妹子南去，也是两全其美的事吧。 那不行。
1: 张明奎一反普讷常态，口气十分笃定地说：
0: 我请了几个仙儿看过了，两个人命相不对，乐爷命硬，要连克两个妻子才得平安呢、啊。我知道乐爷人品才学是好的，可我女儿我更心疼啊。他们说的随乐爷难去不难去的，我根本就没想过。哎，吃婆子，闺女，那都得听我的啊。
2: 我们娘两个商量了，商量多少次了，你都在旁边听了呀，怎么不言语啊？命相不对，下面说有破解法，去南京我不赞成。你说这我也不赞成，知根知底的又是好人家落魄的读书种子，到哪儿挑这样的好女婿啊？
0: 我懒得跟你们说。
1: 张明奎团圆脸不怒不喜，淡淡说道：
0: 咱们啊待乐爷有恩情，乐爷呢也帮了咱们的忙，我看就抵过了啊。将来乐爷发迹了，帮不帮我们那看他的心意，我不在乎。说到婚姻嘛，那又是一码子事了，女人家乱搅个啥呀。
1: 钱度来几次了，每次来都见着屠夫慈眉善目，满脸忠厚相，好像百事都可以商量。这时才瞧出来，这家子琐碎事儿，看似老婆子当家，大事儿啊还是得听老头子的。心里打着主意，钱度起身说：
0: 他们去西山踏青，必定还约了人吃酒，回是一时回不来了，就请转告乐爷我来过了。左右部里和他有书信往来，很方便的，明儿启程呢我也就不送了。你们要随去呢就不说了，要留在北

0: 京，我虽是个穷京官，到底比你们强一些，自然是要照应你们的。
1: 说着出门上轿，径自回部里。
2: 喂，钱爷好走啊。
1: 张明奎赶着出来送行，学回身便上了门板，对老婆子说，
0: 你叫玉儿过来，我跟你话说。
1: 老婆子未及去，玉儿已经从后门蹭进来了。
0: 玉儿黑着脸抻着看了张明奎一眼，坐在小屋子上说，
1: 什么事啊？
0: 我知道你们的心。
1: 什么？
0: 你妈呀，瞧着乐民好，你也想跟他？
1: 爹，
0: 咱们三个人关门说话，害什么臊啊？还转弯啊？哼！
1: 张明奎吐了一口浓烟。
0: 你们以为我信八字啊？谢，我和你妈就命相不合，有什么事啊？这事儿背后我跟你妈说了好几次了，今儿说透了，门第差太远，根基也不一样，志向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事儿啊，断然没有个好结果。
3: 呸！死心眼，他不是落魄了？
0: 我就要说这个事儿啊。
1: 张明奎忧郁地说，
0: 你们存的就是这个心，公子落难，贫女相救，然后金榜题名，奉旨完婚，我看你们呢是看戏都看迷瞪的，你们忘了那儿戏？咱们祖辈有个老姑奶奶，那时候咱们家还没叫万里爷抄家呢，还在朝里做官呢，女孩们都二门不出，是偶尔啊叫个班子进府演戏，她就入了迷了，以为啊状元就那样的。万历27年科考，老爷子下朝回来说，金科状元才26岁，还没有娶亲，老太太就抢着说，看看八字要是对了，四姑娘说给他，年岁不是正好吗？那四姑奶奶是个娇痴惯了的，当下就跟老太太说，嫁个状元呢，他死都瞑目了，催着老爷招这个女婿。谁想入洞房，俩人见面，那状元五大三粗，黑的跟周仓在世似的，胖的就像那水浒里的鲁智深，满脸横肉还是大麻子。
1: 说到这里，老婆子已经是笑得弯腰弓背，玉儿也忍俊不禁，笑着偏脸一脆。
0: 这没什么可笑啊，我跟你们说，姑奶奶当天晚上就上了吊了。哎呀，说你和乐爷纯是戏，也不是我的真心话。但要是安生在咱家当我的女婿，我是千万欢喜。可是，不是得回尊室吗？你看看那些做官的，三房四妾里头，几个不比咱们娘家的门第的？你就保住姓乐的，不讨小了？嘿，做了官就心黑了，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呀？不如啊，今儿好说好散，日后啊还有个新年的好。爹就这么一个闺女，啊，一个儿，满心都是疼你们，再没坑你们的，把话说明白了，啊，你要真是还跟他呀，也有你。
1: 老太婆已是服了，觉得这实在是有阅历的话呀。她嫁过来时，丈夫已经30多岁，只晓得丈夫是读一本书烧一本书，几个书架已经空了，处了几年又改做屠户。留神时，丈夫每年清明都要悄悄去张老相公张居正坟前洒酒祭奠。
0: 近日张明奎透出口风，才若明若暗地猜出祖上的根基，遂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说道，
1: 哎，平安是福啊，我也觉得你爹对，不过要是乐相公不做官儿，玉儿还可跟他。
0: 玉儿满眼含泪，执拗地说，
1: 他做官不做官，我都是他的，我心里早拿他是我丈夫了。
2: 没听人说从一而终啊。爹，你说的不对，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啊？恨死你了。
0: 其实他的心中的理智也正和情感正在打着架呢，胜负不分，就把这一腔的怨气都冲向了父亲。
1: 张明奎握着早已熄火了的烟管发怔，深邃的目光悠悠闪着，许久才说：“
0: 我肯定知道你这么说，这就是你的孽缘未尽啊。就是搬来孔夫子也说不服你。早先我瞧着西边歪脖树那个曹相公好，他学问那么大，没法搬。文章越好越损命啊。我也不大想叫玉儿和方清似的受那份罪。哎，天若有情天亦老。”
1: 他背着手，犹豫的目光注视着老屋角落，没再言声。下午过了申时，乐敏醉醺醺的回来了，一进门便吐了一地。老太婆和儿子忙着打水给他洗脸，搓炉灰扫地，又熬醒酒汤。玉儿给他窝收拾炕，服侍他躺下，听他憨憨的睡了，拿了针线坐在他身边做活。他乐敏睡得结实，直到掌灯才醒过来。他睁开眼，便见玉儿正专心致志的那些底儿呢，却没吱声，怔怔看了许久，才长叹一声。
0: 玉儿连忙偏身下炕，从壶里倒了一杯凉茶，一边递给乐敏，一边说：“
2: 吓我一跳，和曹雪芹吃一回酒醉一回，不是人家对手，就少逞点能呗。只顾做活，你几时醒的呀？”“
0: 醒了有一会子了，一直在看你啊。”“
2: 啊，看我？你没见过我啊？”“
0: 在灯下观花，自然别有一番情调了。”玉儿腾地红了脸，啐了一口，见乐敏又躺下了，拿鞋底子朝他的前额上轻轻一拍，神道：“
2: 哼，你不整日念秦淮风月诗，大约想着这回去遇上一个李香君、柳如是才够味儿吧？”“
0: 真的，我想过，没跟你商量。来，跟我去南京吧。”“
2: 就带我一个。”“
0: 嗯。”真扎了玉儿的手，血珠子立刻渗了出来。他用嘴吮了吮，重新穿针引线，一边纳着鞋，半晌才说：“
2: 乐哥。”“
0: 嗯。”“
2: 你会记得我吗？”“
0: 这什么话呀？”“
2: 要是我不跟你去，你会记得我吗？”“
0: 明儿早我就跟你爹说呀，一定带你去，就怕你娘舍不得呀。你天天跟着我，有什么记得不记得的，真是傻话。”“
2: 哼，你在那边官府来往都是有身份的人，我怕。”
1: 乐敏一翻身坐起来，端茶喝了一口，舒畅地透了一口气，说：“
0: 傅大爷啊，真是风雅人领袖啊，写的见说都直说了，下一刻来京应试不成就走雪琴的路啊，先到国子监宗学教司选出来一样是正途。你去啊，我就给你开脸，也是有身份的人，怕什么呢？一人有福携带一屋嘛，我做官你自然是姨太太，谁敢轻慢了你呢？”
1: 说到这里，乐敏打了个盹，诧异地问道：“
0: 你怎么了？先和小模小样的，怎么这会子脸色这么白呀？都有点怕人了。”“
2: 没什么。”
0: 玉儿闪着惊恐的目光
4: 看着烛影摇晃，缓缓地站起身，收着手里的活计，颤着声音说：“
2: 方才都是玩笑话，弟弟那么小，家里离不开我的。这两天我把东西给你收拾齐了，你只管办你的前程，我得去给爹煎药了。”
4: 说完低着头走了出去。乐敏酒还没有完全醒，睁了一会儿又喝了一口茶，倒头便睡了。傅恒到达太原恰是三月初三，他在奉旨南巡时，三天一个奏议，五天一个调陈，朝廷塞在底报上颁布天下，见有乾隆嘉奖谕旨，则由内廷廷记转发各省。因此这位青年国舅未到山西已然是先声夺人。巡抚克尔吉善先期三日严令太原首府用黄土重新垫道，沿路每隔五十步扎一座彩坊。届期克尔吉善和新任布政使萨哈亮率文武官便带全副仪仗鲁布迎出十里之外柳树庄专候大驾。
1: 科尔吉善一边命人打场子，一边命人到前头驿站打听傅恒的行程，那探马竟似流星般穿梭往来。最后一道快马回来，格什哈滚鞍下来用手摇指说：“
5: 傅中堂已经到达拐弯处。”
6: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8: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9: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7: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6: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1: 克尔吉善手搭凉棚看时，果见前面不远一道拐弯处一乘8人抬绿泥官轿，只见鲁布仪仗出乎意料的少，前头8名带刀的亲兵，一色6品5职服色做前导，轿后8名护卫都是5品官，骑着高头大马，气宇轩昂的随轿而行。科尔吉善怔了一下，便命令
5: 放炮奏乐。
1: 顷刻间大炮3声，鼓乐大作，乐声中大轿缓缓落地。早有一个亲兵挑起轿帘儿，傅恒缓步下轿，他身穿9蟒5爪的蟒袍，外套一件黄马褂，起花珊瑚顶后拖着一根双眼孔雀花翎，站在轿外轻轻地弹了弹袍角，径向科尔吉善面前走来。
0: 奴才科尔吉善，率山西省城各有司衙门官员恭请万岁圣安。
1: 科尔吉善深深叩下头去：
0: 圣公安。
1: 傅恒扬着脸答应一声，弯下腰，一手挽了科尔吉善，一手拉起萨哈亮，说道：“
0: 这位老兄，别来无恙啊。”
1: 说着，

0: 便打量二人。科尔吉善是康熙57年入仕，老牌子的进士，已经54岁，脸上的皱纹纵横，微翘的下巴上留着一缕半苍的山羊胡子，不苟言笑。萨哈亮只40出头，国字脸上两道剑眉挑起，一条乌黑的辫子直垂到腰际，还用米黄绒线打了个蝴蝶结，也没多话。两人是一样的深沉内向，正是雍正用人格调。傅恒不禁又是一笑，说：
1: 前年世宗爷宴驾，你们去北京，彼此都忙着，竟没有在一处好好的谈一谈。
0: 这次离京前，乾隆说山西两个科尔犯生分，要他留意调和。科尔吉善说道：
1: 上次进京还是在东华门外见了一面，你来提调进省政务军务，朝夕可以相见，请中堂多加指点。
0: 萨哈亮也说：
1: 柳爷在南边办差写的奏章，下官一一拜读了，精辟之至，受益匪浅。凡你许多事没办周全，正好请大人来整顿一下。
0: 说着躬身一让，
1: 请接见官员。
0: 傅恒笑着点点头，登上月台，台下军民官员立时鸦雀无声。傅恒庄重地说道：
1: 诸位兄弟奉圣命来并州办差，一定要剿灭流窜黑茶山妥妥峰飘高匪徒，绥靖山西治安。二是督导进省各衙门理清财政刑名，追捕亏空，必此时皇上谆谆嘱咐，山西政务仍由原任官员办理，钦差只是监督查办，所以并没有难为诸位的意思，各位静自放心，回衙照旧办差，把历年来衙务得失列出明细的条陈，转交巡抚衙门，由我和省里三司会同商办。对有过失的官员，只要知过悔改，绝不有意为难；对有过不改者，也绝不轻纵。我虽年轻不更事，以皇上之心为心，以皇上旨意为宗旨，凡事必以宽为主，存宽而不苛，则官官相睦，官民相安。本钦差以清廉自立，朝廷俸禄足以养身安命，我清清白白一身来，还将清清白白一身去，请诸位父老官员监督，若有贪赃枉法事，请诸位上本弹劾，皇上必不恕我。
0: 他话没说完，围观的百姓已是雷鸣般的欢呼鼓掌。傅恒的脸涨红了，向四周抱拳团团作揖，即又微笑着微微说：
1: 傅恒不耐热闹，方才是代天受礼，现在大礼已成，请各位父老各位大人自便，我和客中丞萨方伯还有要事商量。
0: 说罢将手一让，便走下月台。科尔吉善忙迎上来，望了望乱哄哄四散离开的百姓，笑着说：
2: 柳爷呀，多少要紧事也不在这一时啊，城里百姓还等着瞻仰钦差风采呢，依着我说，还是一道回城，不要凉了百姓一片仰慕爱戴的心呢。
1: 我与山西父老有什么恩呢？一下车就受他们如此的爱戴，我心里不安呢。再说我还惦记着军务大事，也没这个心情啊。
0: 萨哈亮说：
1: 接官厅那边还预备了接风宴，
2: 一路辛苦鞍马劳顿，为你洗洗尘总是开当的，免得大家失望啊。
1: 我不吃盐盐就失了官望，我不地动山摇入城就凉了百姓的心。啊，这山西的风俗啊，可真有意思。
0: 两个人听了这话都吓了一跳，二人对视一眼都没敢再坚持。撒哈亮便忙去吩咐
1: 所有官员一律先回城，各自归衙如常办差。
0: 傅恒一直等到人们散尽却不坐轿，径自踏灯上马，说道：
1: 我要是听你们的，岂不辜负了如此的大好春光吗？
2: 大人雅兴不前，不前不前。
0: 撒哈亮和科尔吉善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钦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遂各自上马随行，命护从远远地跟着。撒哈亮笑着说：
2: 太原胜境很多，晋祠就是好地方，歇下来可到界休息，那里有紫推庙。
0: 傅恒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四周的景色，说：
1: 等忙过这阵子再说吧，现在我的心中啊只有谁呀。
2: 傅青卓啊，他是你们山西人，主子时常提起，可惜已经亡故多年了，怕忘了，这里提醒一下你们，听说他家已经败落了，要周济一下，不然主子回去问起来我很不好回话呀。
1: 是是是是。
0: 二人忙在马上欠身答道：
2: 说到景致，我自然也是蛮有兴味的嘛。太原城郊有个蓝村啊，你们去过吗？
0: 科尔吉善说：
2: 我去过，那里景致好极，所有太行又有吕梁，峭壁下分河蜿蜒曲折湍流而下。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窦大夫祠。
0: 科尔吉善回忆着说：
2: 是有个小祠堂，可是那个祠堂没什么看头啊。祠堂北有一个泉叫寒泉，就是盛夏也水寒如冰，多少有点意思。寒泉是什么人开的呀？
1: 不知道。
2: 窦大夫，窦大夫何许人呢？
1: 不知不知。
2: 晋国召简子家臣嘛，为开凿吕堤引汾河水灌天，他累死了，人们为他建祠垂范后代，寒泉就是在凿渠时开出来的，就是那祠堂造的，也是仿春秋才艺规制啊。
0: 撒哈亮没有去过蓝村，在旁叹道：
2: 早就听说六爷博识多才，真真的令人叹服啊。
1: 这是张兆告诉我的。
0: 傅恒说道，脸上已是敛了笑容。
1: 介子推割骨啖君，不慕荣利，是忠臣贤人，当然难得。一人读书明理，事君事人，循道去做，都该是这样。但我大清现在最缺的是窦大夫这样的人，实实在在为百姓做点事，收一点实效，而毫不图虚名，这才是丈夫中的真豪杰。窦大夫没有受历代之风，可香火不绝几千年，这里头的道理不令人深思吗？
0: 至此，科尔吉善和萨哈亮才明白这是钦差大臣以此作训斥的。不知不觉间早已切入正题，他们原以为傅恒虽然能干，毕竟是靠了国舅身份得宠的，这才明白此人确实有超越常人的性情禀赋，一时竟寻不出话来对答。傅恒走过一座高大的柴坊时，一边夸奖扎得精致，一边又说百姓生计之难， 一座牌坊，可供一家一

0: 年的用度，都是娓娓道来，如说家常，说的二人背若芒刺。直到快进城，三个人在一家路旁小店各吃了一碗刀削面。
1: 科尔吉善和科尔钦为预备安置傅恒，原将省学贡院改成了钦差行院，但傅恒这次出巡只带了不到20个人，去看了一遭便咨文巡抚衙门，不便占据学宫，就近将东门内驿站改为行院，一切用度均按惯例，由原来驿站指使人等从藩库中支取。因张广嗣在雁门关安排调兵事宜，尚未赶回太原，傅恒计算还有几天的时日，便分批接见省城各衙门的主官。他毫无钦差的架子，三品以下官员一概都是便装坐谈，从每岁钱粮田赋收支到世子科举历年应试人数、考取人数、州县官员收入、地方民情习俗，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畅谈，随和平易，如同家人。他也和当地士绅名流一处厮混，插科打诨，吟风弄月，无所不谈，只是不请客不赴宴而已。太原的官员们原来听他名声都存有戒惧之心，见他这样都渐渐的熟识了，只有科尔吉善和萨哈亮是领教了，半点不敢轻慢这位青年贵戚。
0: 待到第四天，巡抚衙门递过来滚单，节制禁欲川鄂四省军马的总督张广嗣从雁门关赶到太原，前头传信儿的便是两个参将，带着几十名哥什哈在又窄又矮的驿站门前下马列队报名请见，马刺佩刀碰得叮当作响，驿站外立时显得杀气腾腾。傅恒正在物见山西学政科尔钦，听见外头动静，正要问，义成已经疾步进来了，禀道：
1: 中堂大人，张爵们的信使来了。哦，
0: 傅恒心里咯噔一下，
1: 还先来两位信使，四人好大的威风啊。
0: 略一思量，吩咐道：
1: 请他们在西配房候着，我正在见科尔钦大人。回中堂来的是两位参将。
0: 科尔钦早已站起身来说：
1: 这是军务，卑职先行告退，待中堂有空，卑职再过来听讯。知道了。
0: 傅恒对义成笑着说：
1: 让他们等一等。柯大人请坐，我们接着谈。雁北各州县20年没有一个进士，到底为什么呀？
0: 科尔钦不安地坐下说：
1: 从根上说是穷，人们只能顾上一张嘴，读书要有钱，苦寒之地每年家政的10005分银子都拿不出来，谁请得起先生呢？各县县学训导每年的年俸都常常拖欠，余外的收入一点儿也没有，有3个县干脆空缺，根本没有人去补。我这次走一趟大同府，有些事啊，真叫人哭笑不得呀。有的红学住成挂单和尚、游方道士，有的中年锁闭，只有到了腊月23，秀才们才去每人分一块做肉，过后仍旧锁闭。我到阳高县，叫人打开红学门进去看，遍地都是鸟粪，蒿草长得一人来深，野兔子、黄鼠狼满院乱窜。
0: 傅恒笑着说：
1: 听起来真叫文人丧气啊。我去看了看，省里的学宫还是蛮好的嘛，想不到是金玉其外呀。
0: 科尔沁见说到省里自己差事，便不肯多说，顿了一下才说：
1: 中堂，您见的是钦差学院，不是乡试贡院。

0: 嘴背着打心眼里谢您。你要不来，谁舍得拨十万两银子修我这个破院子呢？
1: 傅恒这才知道旧礼，笑着说：“
0: 啊，啊，我说的呢，原来如此啊！啊，他们叫我去，我说不拘乃住破庙，稍稍收拾一下我就住下了。啊，这么一说呀，倒也给你办了件好事啊。”
1: 说着，便端茶一抿。科尔沁便也端茶起身一啜，一边打工辞别，一边笑着说：“
0: 中堂明鉴，锦秋秋闱，乡试生源就不怕风雨了。卑职是托了中堂的福荫呐。”
1: 说着，却身退了出去。傅恒怔了一下，才悟到让自己驻扎贡院的深意。到了秋天乡试大典，必须腾出这座行园，也断没有再修一处行园的道理。就是省里不催，自己也要打点行装回京。送鬼不用烧香，科尔吉善真狡诈到了极处了。心里暗笑着，踱出正房，傅恒径至西配房而来，只见两个三品服色武官正襟端坐在木屋子上。虽然房里有烟有茶，也没有别的人，两个人竟像泥胎似的撑木端坐，不吸烟，不啜茶，也不说话。傅恒一脚踏进门，二人弹簧似的齐刷刷站起身来，单腿跪地，起身又打一个签儿，说：“
0: 表下，给钦差大人请安。”“好好好。”
1: 傅恒满脸含笑，用扇子点点木屋子，示意二人归坐，自坐了居中的椅子，说：“
0: 久闻张广嗣治军有方，见二位将军的风范，果然是与众不同啊。”
1: 这才认真打量二人，一个又高又壮，熊腰虎背，一个呢正等身材，留着五缕美髯，看去都是雄赳赳气昂昂，与那般前来谒见的文官相比，一袭趋于奉承的奴才相。傅恒顿生好感，温语问道：“
0: 二位将军尊姓大名？是广嗣从四川带来的，还是山西驻军呢？”
1: 黑大个子略一欠身说：“
2: 表下胡振彪，他叫方心，原来都在征西将军麾下，后来年大将军坏事，又到岳军门那里，到前年才到张军门麾下办差，在范高杰都统辖下为标营参将。这次到山西，张军门带了范军门来，命令我两个专门在大人跟前奔走效命。啊，都是老军务了。”
1: 傅恒沉吟着又说：“
0: 范高杰是从哪个大营里出来的？我出京前到兵部去看了参将以上的军官花名册，你们二位的名字仿佛记得，好像没有范军们的名字啊。”
1: 方进见傅恒看自己，忙着说：“
2: 啊，范军们是张军们从云贵总督衙门调来的，我们也不太熟。公苗寨子瓦子山听说是范军门的营兵先破的阵。”
1: 傅恒默默点了点头，这才问：“
0: 嗯，广嗣现在哪里啊？怎么不一同来呀？”
1: 两个将军听了，似乎不知该怎么回话，顿了一下，方静才说：“
2: 回大人的话，这是张军门的规矩，大约怕钦差大人忙，先约个进谒的日子，我们也不懂钦差大人的规矩，有失礼处，请大人体恤，我们都是武夫，听命就是我们的规矩。”“
0: 那也好。”
1: 傅恒摆了摆手说：“
0: 我这会子就想见张广嗣，你们回去请他来吧。”
1: 胡振彪和方进二人唰地站起来，答应声是，便退了出去。傅恒也自离了西配房，回到上房静候。一程呈上一叠子的手本， 傅恒拿在手里倒换着看了看，又递了回去，说：
2: 该见的主官大致我都见了，请各位老兄回去维持好差事，从现在起我专办军务。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声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

0: 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全民健康节目。
2: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李景廷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1: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2: 李景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神经外科血管病学学组委员，北京医师协会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分会委员，北京神经科学学会理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脑动脉瘤。那么什么是脑动脉瘤呢？首先啊，这个脑动脉瘤它不是肿瘤，没有良性恶性之说。有一个说法，它是脑袋里面的一颗不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何地啊就会破裂。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李景廷主任医师，来给咱们讲讲脑动脉瘤真的有传说当中这么危险吗？
10: 是的，脑动脉瘤呢是由于脑动脉壁的异常膨隆形成的，那么它一旦破裂出血，就会产生剧烈严重的头疼，预后很差。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已经成为我们人类的三大杀手。那么脑动脉瘤现在在脑血管疾病中仅次于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和脑出血，它排在第三位，说是对人民危害很重的。那么脑动脉瘤它的发病率呢，在咱们国内统计是10到15每十万人每年，接近于1/1，这是它的发病率。好发年龄在40到60岁的人群，那么女性略多于男性。那么脑动脉瘤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脑动脉瘤的破裂。如果它不破裂出血的话，那么小的动脉瘤有可能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只有在特殊的部位，当动脉瘤大到一定程度，压迫到咱们正常的神经血管，这些可能会产生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多眼神经的麻痹啊这个一些肢体活动不好啊视力视野的改变啊，这样。如果它未破裂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一般的小的动脉瘤。那么任何引起血压增高这些原因都会诱发动脉瘤的破裂，比如说情绪激动啊，你大便秘结、排便的时候用力、孕妇在这个分娩的过程中啊，这些都可能引起血压增高。这样的话呢，由于这个动脉瘤是在血管壁上承受着这个血流的冲击，这样你由于血压增高，那么它会诱发动脉瘤的破裂。如果未破裂的动脉瘤呢，它是不会有临床症状的。除非个别的那种大的动脉瘤啊和特殊部位的，比如说是这个前桥动脉瘤或者颈动脉床突段的眼动脉瘤，巨大的动脉瘤会压迫视神经，会引起这个视力减退。那么后交通动脉瘤生长到一定程度啊，压迫了动眼神经，会出现一次后的眼睑下垂啊，这是一些症状。对于脑动脉瘤的至少第一呢，误区，脑动脉瘤不是肿瘤啊。我们要知道，因为脑动脉瘤经过我们手术治疗，无论是开颅手术也好和肌肉栓塞也好，如果治疗成功，预后是很好的啊，它不像肿瘤会复发。
2: 那一般来说脑动脉瘤的发病原因啊都会有哪些呢？
10: 实际上说它的详细的发病机制还不清楚， 那么现在大体上有三个理论学说，

0: 第一个是血液动力学学说，因为我们做外科手术将动脉瘤切除之后，做病理检查发现它是中膜缺如，也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脑血管分为内膜、外膜和中膜，又叫内弹力层。那么这部分动脉瘤做病理之后发现它中间没有弹力层啊，所以薄弱形成动脉瘤。那么第一个理论学说就是血液动力学学说，由于血液不停的流动，那么动脉瘤又好发于血管分叉的部位，所以说由于血流的冲击，分叉部位所承受的力量最大，那么在那个位置最容易形成动脉瘤。那么第二个是动脉硬化学说，由于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啊，血管内的脂质性的物质它侵入血管内壁，通过内膜侵入到中层，把中膜破坏掉了，这样中膜薄弱形成动脉瘤。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先天性的学说啊，因为小孩也可能发生动脉瘤啊，就是因为他的先天的基因发育的问题啊，动脉壁的中膜缺如引起的这个膨隆形成了动脉瘤。那么还有一些少见的因素，比如说血管内的细菌感染破坏了内膜，破坏了中膜，导致细菌性的动脉瘤啊，还有外伤，通过骨折刺破动脉叫外伤性的动脉瘤。还有一些极少见的因素，我们比如说在做血管造影的时候啊，你的微导管、微导丝把血管内膜刺破，这样由于血流冲击，血流侵入到这个血管内膜里面，这样形成夹层动脉瘤，这是一源性的，这种是极其少见的原因。
1: 所以有一些朋友认为的动脉瘤就是肿瘤，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0: 这个实际上是个误区，我们脑动脉瘤呢，它不是肿瘤啊，它就是由于血管壁异常膨隆形成的。那么肿瘤也反过来也不会诱发动脉瘤，由于恶性肿瘤生长速度非常快，它的中央坏死啊导致的瘤内出血，我们叫瘤卒中，但是它并不是产生动脉瘤的出血，它是由于生长过于迅速，中间造成血液供应不足坏死了，那些小的血管就破裂出血了，在出血在肿瘤的内部，这跟动脉瘤完全是两个概念。动脉瘤经过治疗之后是可以治愈的啊，这个是一个误区。
1: 动脉瘤出血了，破裂了就会产生危险。那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引发脑动脉瘤的破裂呢？
0: 动脉瘤的形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于高血压高血脂引起的内膜的破坏、中膜的破坏，这样形成动脉瘤了。那么我们知道咱们正常人的血压是120/80，那平均是100毫米汞柱啊，这个单位我们要注意是毫米汞柱。那么换算成水，我们知道水和水银的比重相差 13.6，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血管壁承受的平均动脉压是 1.36 米，就是把水能够泵到1米36这么高。那么可想而知，它承受这个压力，各种原因引起血压再增高，那么动脉瘤的壁所承受的压力会增大，这样就会诱发它的破裂。我们有高血压的患者就要规律吃降压药啊，而且平时对自己进行血压的监测，你是不是把血压降到正常的范围内了啊？如果长期的高血压，不仅会形成动脉瘤，而且还会诱发动脉瘤破裂啊，这是高血压。那么另外包括不好的习惯，这个熬夜啊、精神紧张啊、工作强度很大啊，这些都要注意啊。这样的话，它都会间接的引起血压增高。另外再有饱食啊，还有寒冷啊，做一些极限运动，年轻人可能会蹦极什么，但是到一定年龄了，由于这个血管的壁有不同程度硬化，这些极限运动、挑战性的运动都会有一定的风险的啊。还有一些包括怀孕期间，由于有胎儿了，你的血容量增加了啊，它都会增加它的负荷啊，分娩的过程中那肯定会用力啊，会血压增高，这些都会诱发，如果有动脉瘤会诱发动脉瘤的破裂。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习惯，比如说大便老是秘结啊，你排便的时候用力，这些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在饮食上要注意调节，膳食平衡啊，保持大便通畅，不要秘结，这些都要注意的。
1: 那下一个问题，如果说脑动脉瘤破裂了，那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
0: 那么破裂脑动脉瘤呢，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个人会感觉到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承受过这么严重的头疼，可以形容爆裂性头疼、炸裂性头疼，大家会这么描述它啊。另外有大汗、颈强啊这些表现。那么有的不同的动脉瘤，由于它破裂之后压迫不同的位置，会产生不同的临床表现，颅神经的损害，比如说颈内动脉后交通动脉瘤压迫动脉神经，会引起突然的眼睑下垂。

0: 块造影。那么对于那种大破裂的要及时第一时间叫120赶快到这个大的医学中心到急救室。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动脉瘤发病的过程中有三分之一的患者突然发病之后连医院都到不了。那么三分之一的患者到了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并发症也会产生生命危险或者残疾。那么三分之一的病人经过我们及时的救治预后还是很好的。
1: 哦，可能会导致出血昏迷甚至连这个医院都到不了。那脑动脉瘤是如何进行分级的呢？
0: 动脉瘤是有临床分级的，我们分为 Hound Hands 分级，这是我们临床国际上也是最常用的。那么分为六级，零级呢是未破裂的动脉瘤啊，一级是仅有头疼没有神经功能障碍，二级是有神经功能障碍但是神志清楚，那么三级就是神经功能障碍合并意识障碍昏迷嗜睡，那到四级呢病人昏迷程度加深有明显的神经功能障碍偏瘫失语啊这些，到了五级那么病人就是处于濒死状态了，我们双侧瞳孔散大会有植物神经功能障碍，严重了就会有生命危险了。我们这是对于动脉瘤的临床分级。那么对于不同分级呢治疗方法现在在国际上也是有争议的。那么在一到三级的患者我们是建议积极手术治疗，尽快做检查尽快做手术。这样呢能减少的破裂的机会得到及时的救治。那么对于四五级争议就比较大了。说四五级的病人昏迷了，他颅内压非常高，那这样在你开颅手术的时候难度就很大，脑组织肿胀没有操作空间，这样的很危险，所以说病人预后也很差。那像我们前一段实习期间我们就收了一个很重的32岁的女性，正在做剖腹产过程中突然出现剧烈头疼然后就昏迷了，双侧瞳孔散大幸亏是在手术室里面马上麻醉师就对她进行了插管插管之后就转院到我们医院了，然后我们做了 CT 发现是大量的状门腔出血破肉脑室，整个脑室蛀形，我们给了甘露醇之后病人从双侧瞳孔散大变成一侧瞳孔散大这就是我们说康泰斯分级五级的病人。如果从手术的这种指南上来说手术适应症来说也好，对于四级到五级的病人应该是可以保守的，但是大部分保守的过程中由于颅压高不可逆也会造成生命危险。那么由于这个病人患者家里也很积极，因为很年轻刚生完孩子，然后我们就马上开通绿色通道对他进行血管造影，结果发现是个水泡样动脉瘤，在颈内动脉 C1 段一个水泡样动脉瘤，那么我们就对他进行急诊手术。为什么都说五级的患者不建议手术呢？他手术中就发现脑组织肿胀非常厉害，整个脑组织正常的表面应该是那种黄色的脑组织有血供，它的整个都是红的，全是状脉腔全是血，而且脑组织都高于骨窗外因为压力很高整个脑室里都是血啊。那么这种情况没有办法，我们就切除了额叶，因为额叶是相对功能低的部分，因为没有空间，没有空间你达不到颅底动脉环你就很难去进行动脉瘤的操作。那么切除额叶结果他脑子顺应性也很差，也是没有间隙，就在探查中脉的过程中动脉瘤就突然破裂了大出血很危险当时然后我们就紧急的手术找到颈内动脉，然后把这个动脉瘤加闭了，同时做了去骨瓣减压因为他已经脑疝了瞳孔散大了，我们不光要做内减压还要做外减压。做了减压之后呢，当时瞳孔是回来了，但是在手术后的第七天他对侧瞳孔又散大了，又进行脑肿胀，因为术前就肿脑组肿得很厉害。那然后我们家里依然很积极，我们又积极的做了对侧的去骨瓣减压然后这个病人就是经过我们脱水治疗经过各种的抢救方式他就存活下来了，那现在还在正在康复中这种病人如果不做不是100%的是要有生命危险的，就是对于危重症的这种病人，比如四级五级的病人虽然说很重了，一侧瞳孔散大了或者深昏迷了如果有颅内血肿我们还是积极建议开颅手术治疗的，因为你开颅手术一方面不光能加闭动脉瘤，同时还能把血肿清除掉降低颅内压，如果实在压力高你还可以把骨窗去骨瓣减压，这样的话就是给这个水肿的脑组织一些空间当它度过这个水肿期了那么还有存活的机会，但是这一部分病人预后都很差由于这个动脉瘤破裂比较严重

0: 啊，大量的出血，在出血的同时就破坏掉他脑组织了，啊，这种脑组织直接受到破坏了，就很难恢复，因为我们知道脑组织耐缺氧能力只有五分钟，他这么一压，突然的大量出血，就把脑组织破坏掉了，就是预后就很差。有的学者建议我们这等到保守治疗之后两周以后，等脑水肿渡过去之后再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很大一部分病人，就是四五级的病人，在等待的过程中，由于严重的颅压增高，可能也会造成生命危险，脑疝了，药物治疗无效，可能也会牺牲。
1: 嗯，脑动脉瘤分了这么多级，那这些级数的脑动脉瘤症状，要与哪些疾病来区分开来呢？
0: 脑动脉瘤，首先我们要与血管畸形进行鉴别，因为血管畸形它很少一部分血管畸形也会破裂出血，破裂到静脉下腔，但是血管畸形呢，大部分都是在脑内，啊，它出血是在颅内出血，极少的破入到静脉下腔的。脑血管畸形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啊，脑血管畸形总的分为四型，啊，它有动静脉畸形，啊，有毛细血管扩张症，有静脉畸形，有海绵状血管瘤，啊，就分为这几型。那么在我们临床上危害最大的，也是我们经常治疗的，啊，就是动静脉畸形。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体的组织都是通过大动脉、中动脉、小动脉，然后毛细血管网，然后小静脉、中静脉、大静脉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对组织供氧。那么在脑血管畸形，它没有中间的毛细血管网啊，就是动静脉的直接的吻合啊。为什么叫动静脉畸形呢？就是动静脉吻合成一个团状的异常的血管网啊，它直接动脉和静脉吻合了，这样我们在开颅手术的过程中就可以看见脑子表面的静脉里面肿的都是红的动脉血啊，这就是脑血管畸形。嗯，那么它的危害呢，一个是出血，一个是缺血啊，会引起病人癫痫啊，会引起脑内血肿啊，因为没有毛细血管网的这个它动静脉直接的沟通，可想而知这部分脑组织的供氧啊就存在问题了，会产生缺血的一些症状啊，它和动脉瘤是不一样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我们还要跟脑出血鉴别，病人高血压脑出血，大部分有高血压病史啊，另外它出血的部位都是在丘脑啊，在底节区啊啊这些脑深部的这些结构啊，那这些我们都要鉴别。另外要通和脑膜炎鉴别啊，脑膜炎患者可能也会有脑膜刺激征、颈强，但是他会有发烧的病史，我们通过腰穿可以看有白细胞增高啊、蛋白含量增高啊、糖低啊这些化验检查，很容易就可以鉴别了。那么静脉栓塞一般来说呢也会引起脑出血，但是它可能在一侧可能在两侧都是围绕着阻塞的静脉。另外我们通过磁共振血管成像和 MRV 这项检查，就是磁共振静脉成像，很明确的可以发现这种静脉血栓的位置啊，堵在什么位置，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鉴别的。那么进一步的可以通过血管造影也可以发现它静脉栓塞的位置，这样就可以鉴别了。
1: 嗯，好的，感谢李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脑动脉瘤的问题。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李景平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李景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神经外科血管病学学组委员，北京医师协会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分会委员，北京神经科学学会理事。今天我们要讲脑动脉瘤的这个治疗问题。那么我们明白了，脑动脉瘤其实就是破裂了之后

0: 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么与之相对的呀，脑动脉瘤破裂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那脑动脉瘤患者啊，都需要做哪些检查呢？一起来问到李医生。
1: 当一个病人来到急诊，我们怀疑他是颅内动脉瘤破裂的患者，那么第一时间我们要进行头颅 CT 的扫描，当然我们要做常规的血啊、尿啊、X 光啊、心电图啊这些检查。那么对于专科检查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头颅 CT， 因为我们知道头颅 CT 非常快捷啊，我们在一分钟之内就能扫描完成。通过头颅 CT，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患者有没有出血，出血在什么位置，出血量有多少，有没有破入脑室，有没有脑积水的发生，就会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甚至于相当一部分动脉瘤，我们通过它出血的部位初步能够判断它的是什么位置动脉瘤破裂导致的，给我们一个初步的信息啊。所以说 CT 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在做完 CT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啊，一方面呢我们叫有创伤的检查，一方面叫无创伤的检查。那么无创伤的检查呢，我们可以做 CTA， 也就叫 CT 血管造影，或者 MRA 叫磁共振血管造影。那么这两个的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就是无创啊，你直接通过静脉打药啊， MRA 不需要打药，直接做扫描，扫描完了计算机重建，这样就会把脑血管的这个三维结构重建出来啊，我们就可以发现有没有动脉瘤，在什么位置。但是正是由于它是后期三维重建，那么有 10% 到 20% 的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也就是说有动脉瘤没查出来，没有动脉瘤我们看着像啊，它的优势就是无创，缺点就是不准确。那目前在国际上动脉瘤诊断的金指标是什么呢？是全脑血管造影。那么这个怎么做呢？当然这项检查是有一定的创伤的啊，它有3%到5%的死亡率啊，我们是在患者的大腿根啊做个穿刺，然后摆根导管，很柔软的导管啊，通过股动脉啊、辅助动脉啊，一直插到总动脉弓，插到供应脑部的四根血管开口，双侧的颈内动脉和双侧的椎动脉。这样我们通过打造影剂，通过 CT 这个机器三维旋转啊，0.几秒就开始照相啊，连续的照相，这样就把你脑血管整个循环的真实的图像从三维的情况下反映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啊，动脉瘤有多大，在什么位置啊，啊有没有破裂囊啊，这些都会很明显的检查出来。所以说 DSA 也就叫全脑血管造影，是目前来说国际上诊断动脉瘤的金指标。那么其他呢，还有一些病人比如说他有轻微的头痛，你分不出来的是坐骨盆腔出血还是动脉瘤破裂了还是自己的头疼，这个你不好分辨的时候，病人症状又很严重，也是持续的这种头疼，那我们可以做腰穿，有明确状况像出血 CT 检查出来，我们是不做腰穿的啊。那么这部分病人由于头疼很长时间又很像状况出血，他 CT 又扫描又没有发现出血，这样我们可以进行腰穿检查，通过脑积液的化验有没有红细胞啊，这样来间接的判断有没有状况像出血。腰穿检查的是往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很常见的一个检查啊。那么这讲起来就要说我们脑部的解剖，脑部我们有这个坐骨盆下腔，它跟脊髓的坐骨盆下腔是相通的，里面都是脑积液。那么我们腰穿是在腰椎的一般是3到5这个椎间隙，3、4或者4、5椎间隙，打完局麻之后用根针通过这个皮肤刺破到这个硬膜下，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坐骨盆下腔的脑积液可以通过这针放出来。那我们知道出血不出到坐骨盆下腔了吗？那么如果有出血的话，这个脑子跟脊髓是相通的呀，这样我们又能测病人的颅内压，如果他出血了颅内压会增高啊，我们又能把这个脑积液做细胞学检查啊，留取脑积液标本，我们进行生化常规啊，如果排除误穿的情况下血细胞很多，正常我们是就要脑积液里细胞数是0到8，如果你一下子都是红细胞很多，那么就可以即使是 CT 没有发现出血，那么也是有坐骨盆腔出血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有动脉瘤小的破裂的可能性，那么这样的话你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啊，特别是颅牙高的时候腰穿是禁忌的啊，它会诱发脑疝，实际上动脉瘤这个病对患者威胁很重的啊，如果出现这些头疼啊或者颅神经症状一定要做检查。

0: 至少你做一个无创的，这也没有创伤啊，90%都能查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会降低它破裂大出血的这风险。
1: 嗯，所以说脑动脉瘤破裂之后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导致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0: 那么脑动脉瘤破裂呢，首先它增加了颅内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血液都是在血管内流动的啊。那么一旦它破入到血管外，第一它会造成占位效应，如果形成大的血肿了，可想而知它会引起颅内压增高啊，这样它就会压迫重要的神经结构，产生神经功能障碍啊。那么第二呢，出血之后我们人的血管是平滑肌啊，外膜都是有感受器的，当它感知到这个出血在血管周围之后，它就会引起痉挛。那么血管痉挛实际上是人的一个保护反射，那我们动脉上长动脉瘤了，血管一痉挛，血流量减少了，那么它再打破裂的机会就少了。可是我们脑组织由于血管痉挛之后呢，又会产生缺血，脑组织供血少了，它细了，血流量少了，这部分脑组织缺血了，可能还会产生梗塞啊。那么第三个呢，如果大的动脉瘤啊，它还会有直接的压迫作用啊，它直接对视神经啊，对动脉神经的压迫啊，直接影响功能，眼睑下垂啊，或者视力减退啊，视野受损啊，这些都会直接影响的啊。所以说这个动脉瘤破裂对咱们人的危害是很重的。
1: 嗯，其实我们一直在聊这个破裂的动脉瘤，那如果说没有破裂的脑动脉瘤又应该如何治疗呢？
0: 不是所有的脑动脉瘤都会破裂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如果直径小于5毫米的动脉瘤，它每年的破裂的机会在 0.5%， 那么大于5毫米的动脉瘤直径，那么它每年的破裂机会在 1-2% 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动脉瘤都会破裂的。国际的指南呢是这样定义的，如果动脉瘤直径小于5毫米啊，它是未破型的，而且通过检查 DSA 或者是磁共振检查它外面是光滑的，这样的话是不需要外科手术治疗的。我们可以观察，每年做个磁共振血管成像啊，或者 CT 血管成像啊，我们来观察它是不是体积增大了，直径增大了啊，如果有明显的增大，这样的话还是要手术治疗的。如果都不变，我们可以每年都在随访啊，定期的观察它啊。但是大于5毫米，因为它破裂的几率也比较大。另外如果动脉瘤表面有不平的，也就是说我们叫子囊，又叫那种薄弱的，就是本来动脉瘤上面又鼓个包，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很薄弱啊，它可能破裂的机会很大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手术治疗。另外呢，我们现在国际上的磁共振的检查都很先进了啊，它不仅可以发现动脉瘤，还能重构动脉瘤内的血流，可以检测到动脉瘤壁什么地方薄弱了，薄弱到什么程度啊，这样的话呢就为动脉瘤的破裂的预警啊提出很好的指示，这样呢我们可以更好的分析它，对它进行外科的治疗。
1: 那接下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了，脑动脉瘤到底应该如何治疗呢？
0: 就是如果发现破裂的动脉瘤啊，一旦动脉瘤破裂了，不管多大我们都是要治�疗的，因为一旦破裂它在2周之内再破裂的因这个出血的风险在 20% 啊，还是很高的，说这部分动脉瘤呢我们都是要进行外科治疗的啊。未破裂动脉瘤小于5毫米的，形态规则的咱们可以观察啊，如果大于5毫米的形态不规则的，或者有生长的破裂的趋势的，这种呢我们也要进行手术治疗，要积极的急性期治疗的，因为它随时都可能破裂。动脉瘤我们称之为颅内定时炸弹，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破裂。虽然我们用各种手段，你可以用药物，你可以控制血压，你可以让病人安静，可以保持它的排便通畅，但是即使你用了这些手段也不能保证它就不破裂了，而且一旦破裂出血危害又很大，所以说一旦发现了我们会尽早的进行检查，进行手术。目前从国际上呢总的是2种的治疗方式啊，一种我们叫开颅手术啊，就是通过开颅手术将动脉瘤夹闭啊，就是排除于正常循环之外。那么另一种呢我们叫介入栓塞，那就是通过造影的那个方法啊，股动脉穿刺，把一根导管啊插到动脉瘤的开口处，这样向动脉瘤里面填一些弹簧圈啊，也是把它填实了，让这个血流不再冲击动脉瘤壁，这样

0: 排除于正常循环之外啊。实际上不管是介入还是手术，这样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把动脉瘤排除于正常的循环之外，又不影响正常的血流在流动脉，这是它的目的。那么从目前国际上的这个文献资料来报道呢，是有一部分是适合手术，有部分适合栓塞的。那么大部分动脉瘤两个方法都是可以完成的。对于大脑中动脉的动脉瘤，那么更适合于开颅手术加臂啊，由于分支比较多啊，外科手术容易达到。另外，中动脉动脉瘤破裂经常会形成这个侧裂的血肿、颞叶血肿，那你就在开颅手术的过程中直接把血肿可以清除，加臂动脉瘤。那么对于后循环的动脉瘤呢，还是建议栓塞，因为你手术位置比较深啊，容易产生一些副损伤啊，难度又很大啊，这种还是建议这个栓塞治疗啊。那么总体来说，栓塞和开颅手术是各有优缺点的。那么从开颅手术来说呢，开颅手术的优点呢，就是第一，费用比较低啊，动脉瘤夹子一个可能2000多啊，一个弹簧圈就将近10000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开颅手术的过程中呢，不要放脑接，让脑阻塌陷嘛，在放脑接的过程中，可以把一部分这个蛛网膜下上的出的血给它放出来，减少它最后事后发生这种脑血管痉挛啊，包括发生这种脑积水的这种可能性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暴露的总动脉瘤之后载流动脉，我们可以做阻断啊，我们可以塑形啊，再进行动脉瘤的加臂。那么第四个呢，如果动脉瘤很大啊，可以将动脉瘤切除，然后再重新塑形来减少它的占位效应啊。这些呢是手术的这个优点。那么从介入来说呢，当然它创伤比较小，可能对于患者更容易接受。一听说开颅，觉得是很严重的、很大的手术，可能介入，他会这个觉得更容易接受一些，啊，那么介入上呢，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创伤比较小，而且现在它随着材料学的发展啊，有很多新的材料，各种支架啊，各种不同的这种弹簧圈啊，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对于如果是颅内有大的血肿的、颅内压很高的患者，我们还是主张就是进行开颅手术，将血肿清除，这样呢，如果需要的话，你还可以做球瓣减压，来更有效的抢救生命。还有对一些巨大的动脉瘤，那些你即使做了栓塞，可能还会有一些占位效应。
1: 脑动脉瘤在脑的血管当中做这个手术，其实听起来是有点瘆人的。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脑动脉瘤手术是如何操作的吗？打消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疑虑。
0: 进行外科手术的时候，我们术前要对他评价，做常规的检查啊，包括评价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啊，有没有口服一些抗凝药啊，这些常规的这些检查。那么手术我们是在全麻下进行的啊，全麻之后呢，我们要给病人上个头架，3点的头架，病人是仰卧位，头呢向对侧偏30到45度。向下倾斜10度到15度，然后我们在他的额颞部啊做一个弧形的切口，就是在发际内啊，耳屏前1公分，下面到颧弓啊，中点打到中线旁1到2公分，这么一个弧形的切口，大概长10公分左右。那么我们暴露这个皮瓣之后，在颅骨钻2个孔，一个是在额骨的角突啊，一个是在颞部，然后我们洗刀把洗掉一块直径在5厘米左右的一个骨瓣啊，然后我们打开硬脑膜。那我们动脉瘤手术实际上是什么？我们知道颅内动脉瘤都是好发于微粒室环，我们叫脑底动脉环，都是在人的颅底这个层面。动脉瘤的显微手术是不损伤脑组织的，我们是利用脑组织的正常的间隙，这个叫额颞入颅，前方是额叶，后边是颞叶，中间是外侧裂。我们在显微镜下打开外侧裂的蛛网膜，将额颞叶分开，它本身就有个自然的间隙，分开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空间了，我们把脑积液释放出来，这样脑组织自然的塌陷，我们就通过额颞之间的间隙达到动脉瘤的位置，我们可以找到动脉瘤的载流动脉啊。一旦怀疑动脉瘤破裂的或者容易破裂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载流动脉阻断，临时阻断，这样的话我们分离完动脉瘤，上往动脉瘤夹子，再解除阻断夹，这样的话呢

0: 这个动脉瘤手术就完成了。之后我们足成的，我们会把硬膜缝上，然后把颅骨复位，然后头皮缝上。等病人好了之后，在头发里面他也看不见伤口。这是开颅手术的过程，在显微镜下进行的都是。那么我们外科手术呢，就是通过脑组织正常的间隙啊，暴露到这些血管，然后在它的瘤颈部放一个钛加，永久性的植入。这样的话呢，这个血流就能够通过正常的啊血管，而不冲击这个动脉瘤壁，这种就是它就不会再破裂出血了。当然，动脉瘤它有各种各样的，有分裂状的，啊，有的是梭形的动脉瘤，梭形膨大，有的是球形扩张，啊，这种的就是在手术中，要用不同的夹子重塑形，比如跨血管的夹子，啊，这样来重建这个血管的结构。还有一些实在特别巨大的动脉瘤没有办法直接夹壁的，还可以做搭桥手术，然后把动脉瘤孤立。啊，还有一些我们手术中可能碰到的动脉瘤壁钙化呀，这个瘤颈就是很有钙化，很脆弱，那你直接上夹子会有打破裂出血的止不住的风险。那这种动脉瘤无法夹壁，我们可以做一些肌肉和胶，叫包裹素，可以把它这个加固。但是这种就不如你直接夹壁可靠了，直接夹壁再破裂出血的机会很少，但是你单纯的这种包裹，那它可能还会再破裂出血。在国外的传统的一点手术，它这个切口中间是要达到中线的啊，这像在美国他们都是统一的一个切口啊，咱们国内呢，有很多专家进行了改良，有改良一点入路啊，改良额内入路，有小的切口啊，还有经过眉弓入路，还有经过纵裂入路，有很多入路的方式，但是最经典的还是一点入路，我们又叫额内入路啊，不是很大，直径应该在10厘米以内。
1: 嗯，所以说在医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呀，脑动脉瘤的手术啊，在脑子里面动手术啊，其实远没有过去这么让人担惊受怕，所以患者朋友们也大可以放心。好的，感谢李景平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